0: 语或协助活责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责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责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 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细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密歇根大学的9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虽难，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雨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1: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哪个？
3: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
1: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3: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1: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Summitel 原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0: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1: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喺9月28号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发布咗一个独家报道嘅，称话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指派相关嘅人员利用先进嘅情报同网络能力识别，阻止被瓦解外国干预行为嘅。喺石头，你点睇呢一件事件同埋呢一个做法？你认为点样啊？
2: 其实咧，每次美国嘅选举咧，都会牵动全球啊。咁虽然咧，带到咗，似乎好似美国自己国内选举啫。咁点解会牵动全球咧？咁其实美国嘅体能或者佢哋嘅声音咧，其实系相当之重要嘅。而呢一次系主要系以国会选举啦。咁因为国会选举咧，就牵涉到两党边一个主政呢一个两院吓。咁如果系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都可以两院 都主政的话，那就影响相当大了。如果只是如果全是共和党可以攞返两院继续主政的话，那其实就会令到了 Trump 推动 MEGA 更加容易或者快脆。那如果是参众两院有一院是这个由民主党控制的话，咁啊 ，Trump 要推動佢嘅 MEGA 嘅呢啲進程咧，可能會受阻。如果兩院都係俾民主黨攞咗嘅話咧，咁其實 Trump 基本上就好難喺最後呢兩年咧，大力咁推動呢個 MEGA 嘅呢個推進啦。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全球對呢個美國嘅呢個選舉有好重要嘅一個行動嚟嘅，因為總統Trump 如果做啲咩动作嘅话，喺全球上边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咧，中期选举对于呢个美国嘅呢个政策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咁所以会系有一个咁嘅大家都关注嘅。咁所以而家睇到咗五角大楼咧，要话防止外边嘅干预啦，其实就系因为佢嘅重要性，亦都令到咗咧外国有啲外国嘅国家啦。通过网络啊，通过好多嘅情况咧，嚟呢个想干预美国嘅选举结果嘅，咁呢个就系佢而家要干预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啲干预情况咧，唔系净系今届呢个总统或者系今届政府先有嘅吓，其实每一届都每一次嘅大选可以咁讲啦，都有呢种咁嘅防止外国干预嘅行为嘅呢个操作嘅。咁但系今年咧就应该会唔同嘅原因，系因为佢利用咗先进情报同网络能力。咩意思咧？其实就系利用咗 AI 嚟呢个处理呢个问题嘅。咁如果大家系知道咗之前呢个喺祖马杜罗嘅时候咧，委内瑞拉嘅总统嘅时候咧，听闻就系用咗 AI 嘅呢个算法咧嚟算得非常之精准，然后出发啊。咁所以而家 AI 嘅，如果佢往好嘅方向发展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会帮到咗好多嘢嘅。
1: 咁有冇一啲具体嘅做法或者措施啊？咁样去表现出嚟咧？咁
2: 嗱，佢而家咧就听讲话佢有一个备忘录啊，呢备忘录入边咧有三项嘅指令。咁啊，呢三项指令咧就讲紧话，第一就优先利用国防部嘅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啦，咁啊嚟确保外国行为者不会干涉美国民主制度嘅，咁啊相关嘅任务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咧作战支援机构负责人负责嘅，咁呢个好明显就动用咗呢个军方嘅资源啦。咁而家目前嚟讲嘅话咧AI 喺軍方入邊係用得相當之廣泛嘅，可以咁講。咁所以咧，呢一個佢利用呢個資源嘅話咧，可能真係有好大嘅作用啊。咁第二個咧就係利用國防部嘅情報體系啦，咁啊根據法律法規以及行政指令，收集並生成有關嘅外國對美國選舉構成嘅威脅嘅攞多情報信息嚇，咁嚟 处理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应对外国势力针对美国选举嘅潜在网络威胁啦。咁啊，通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同埋国土安全部之间进行联合行动展开反制嘅。咁佢一般嚟讲咧，点解要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呢？因为选举就系美国本土嘅，咁所以如果佢系要做嘅话咧，就同安全国土安全部有关吓，咁所以佢会系网络司令部同埋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咧，其实系合作联合呢个行动嘅。
1: 诶，咁有冇必要需要动用啲军队系就系维持呢一个啊？譬如喺选举入边咧，即系维持呢一个秩序啊，咁样。
2: 而家暂时睇到嘅情况咧，佢军队系用咗噶啦，因为国防部就系军队嚟噶啦。咁佢但系咧就唔会去到呢个选举票站入边企喺度吓，即系而家目前国防部冇呢个咁嘅动作，佢只系通过网络方面咧嚟呢个防止呢一种咁嘅入侵。咁大家知道咗喺2020年嘅选举嘅时候咧，其实出现咗呢、這个投票机或者系投票机出现咗个数据咧。一个突变嘅呢个咁嘅问题啦，咁佢呢一次嘅 AI 嘅运作咧，我相信佢亦都喺呢方面有监控嘅。咁如果监控到嘅话咧，咁可能呢种咁嘅突变，佢就马上就发现噶啦。咁马上发现佢，可能佢马上就会知道边度嚟嘅，或者系边点样去操作嘅，咁佢就会知道啦。咁所以佢唔一定要去到呢、这个投票站或者系计票机嗰度先至会知道，因为呢啲远程咧都可以知道嘅。
1: 诶，咁对外部咧，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内部咧，咁对于美国人嗰自己选民嗰个投票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出猫嘅情况咧？咁又点样杜绝啊？
2: 嗱，而家咧，其实喺早几日啦，喺上个星期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其实喺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其实系通过咗一样嘢，就讲紧话，其实可以去检查每个州佢嘅呢个选民登记，即系登记成为选民嗰啲人啦，入边嗰啲死亡票啊，嗰啲呢个幽灵票啊等等，或者系假票之后，佢知道嗰啲联邦可以去检查噶吓，咁啊呢个咧，但系亦都需要每个州嚟配合咁样一个情况，即系最高法院系可以放行呢样嘢噶啦。咁至于佢有影响几大，或者系佢有冇起到作用咧？作用会起多啲，但系咧可能唔会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有决定性作用嘅话咧，就一定要通过参议院嗰个 Safe America Act 先至有办法通过噶吓，先有办法有效嘅。咁而家咧就只系一啲细节啦，或者啲枝节咧，可以防止一啲情况噶。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1: 咁而家咁嘅措施就系保护呢个选举啦、投票啦咁样，咁会唔会某啲党派又会担心一啲嘢咧？
2: 嗱，永远都会有人认为一有动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担心噶。譬如好似邮寄选票咁，邮寄选票咁啊 ，Trump 当然系对最反对噶啦。原因系咩咧？原因系因为邮寄选票根本唔知边个人系边个人啊嘛。咁而且我哋亦都系事实上系发现咗。譬如加州或者三藩市咁啊，真系有啲真系攞住绿卡多年嘅人咧，都不断咁收到咗叫佢去投票嘅呢个选票吓。咁你话真定假？即系你话系呢个安唔安全咧？呢个本身嚟讲都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咁当然邮寄选票对某啲人嚟讲亦都方便嘅。咁有啲人唔想出门口啊，佢又系公民啊，又系呢个登记嘅选民啊，佢亦都想用邮寄选票。咁但系用邮寄选票就系有两睇啦，就一就系有唔安全嘅呢个咁嘅情况，二就系有方便嘅情况。咁所以咧，老实啲嗰啲人咧就冇所谓啦。但系因为而家好多地方咧道德低下吓，咁所以咧你想佢自己自觉嘅话都几难。咁虽然我哋好多人都自觉，但系亦都有啲人唔自觉嘅。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你起码体现咗一样嘢，就系加州咁所谓高科技咁紧要嘅嘅州咧，选票都可以选几个月，咁你咁啊笑话嚟啦呢啲系咪？咁所以呢啲就系问题所在咯。
1: 嗱，美国嘅中期选举好快就到啦吓，咁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大家唔知做好准备咧？咁石头，你对我哋嘅选民有咩期望或者有咩忠告嘅？
2: 其实要忠告嘅最简单啦，就系大家眼睛要雪亮啲，咁一定要睇下咧，即系无论我成日讲紧，无论系 变一个派系啊，或者变一个党派，你唔好理呢啲咩党派嘅。最近要嗰个候选人咧，佢真系系咪佢背后尤其支持佢嗰啲人系啲咩人嚟？咁如果嗰啲人系政客嚟嘅话咧，你要查到佢嘅呢个呢、這个譬如政治背景啊，或者系佢自己做过嘅嘢嘅话咧，咁你会大概估到咧佢支持嗰个人系咩人嚟噶啦。咁所以咧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当然。听下我哋呢个有阵时嘅分析咧，亦都好重要啦。咁当然我哋有阵时亦都唔系分析得面面俱到嘅。咁如果系大家系想我哋想同大家分享边啲部分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或者系发信息俾我哋啦。咁我哋嘅信息就系、是、电话就系6503958366。咁大家可以咧发到6503958366入边，咁我哋到时搜集到啲资料嘅话，咁啊再同大家讲咯。
1: 嗯，咁呢个中期选举呢其实係好重要㗎，咁大家冇以为哦选总统呢先係重要。咁呢个话题呢我哋就先讲到呢度啦。
3: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 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 35-45% 嘅红利。Yes, 35-45% 嘅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係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5: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这一节关注一下呢，就是在亦都是同样9月28号美国第119届的国会参院，以无异议的方式就通过由德州共和党籍的参院泰德克鲁兹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的参院杰夫麦克尼共同提出的 S400-9 号的法案，咁亦都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嘅。咁而呢个法案嘅通过呢，系唔系只系同法轮功有关呢？同埋同边啲人会因呢个法案而受到影响呢？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嘅。咁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呢，之前其实亦有近半年前啦，有法轮功学员呢喺街头呢，就或者一啲游客嘅地方啦，去征集一啲签名嘅。咁而呢一个法案呢，亦都系就系呢个 S400-9 嘅法案啦。咁石头，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呢一个 S400-9 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系需要经过边一啲嘅程序审议啊，咁样先会成为法案嘅。咁系咪呢个法案而家就叫做通过咗？咁后面有冇仲边一啲嘅程序需要完成嘅咁样？
2: 嗱，咁呢个法案咧，而家系由参议院咧出咗一个版本吓，咁啊叫做法轮功，啱先你讲紧要活塞器官嘅呢一个咁嘅法案吓，咁呢个法案咧其实佢话佢嘅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啊呢一个法案系参议院有民主共和两党嘅参议员共同推进嘅一个法案，所以喺参议院咧系无异议通过咗。 咁但係因為之前咧，其實你啱先講緊半年前又好，大概係即係大概半年之前啦，或者係差唔多一年前啦。咁其實咧，喺眾議院咧，其實係連續通過咗兩次關於法輪功保護法案嘅。咁佢個法案咧就同而家呢一個法輪功與活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咧係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咁因为文字上唔同嘅话咧，咁参议院而家通过咗嘅话咧，佢要翻去众议院，然后众议院咧再协调同参议院协调一致，两边嘅法案嘅文字要一模一样，然后咧再通过一次，咁咧佢就会通过咗嘅话咧，就会送到去参嗰度去呢、这个签署成为正式嘅法律吓。咁因为之前咧呢一、这个喺众议院入边。通過咗嘅咧，其實係通過咗兩個法案添。咁呢一個咧就係2025年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保護法輪功保護法案兩個嚇。咁而家參院啊，只將眾議院呢兩個法案咧係合埋在一齊。咁通過咗一個就法輪功與活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咁所以咧要翻去眾議院入邊咧去通過嘅。其實咧。众院因为已经通过咗啱先讲过两个法案咧，基本上你可以预计咧，佢哋主要系文字方面协调成功嘅话咧，基本上呢啲法案咧都会喺两院通过嘅吓。咁啊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咧而家通，因为佢系如果两院一通过咗，参一签嘅话咧，就会系成为咗正式嘅法律噶啦，系要法律效力噶啦吓。咁呢一次呢个法案就参院呢个法案咧，点解要同大家讲下或者咁重要咧？其实佢唔系净系讲紧法轮功，净系但系讲紧咧同中国大陆人有关嘅。如果系被活摘器官嘅，而且系仲要强制活摘嘅添，咁嗰啲人咧嘅受害者咧，咁佢就会受到保护噶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好广泛嘅一个法案嚟嘅，所以对所有中国人咧都有帮助嘅。
1: 法案入面提到是强摘器官，那是怎样定义呢？怎为之强摘呢？
2: 强摘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不是自己意愿那些就强摘，即是自己没有要捐的，但是你逼我捐的话，那些是强摘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来说的话，现在所谓的法律也好或者规定也好，填表的时候都要逼你签一个所谓的捐器官，那些其实都是强摘来的。只不过呢佢系逼你做嘅，人哋其实唔想做嘅。因为中国人本身嚟讲唔想做呢样嘢。但係呢而家变咗全球可能最多中国人系要捐器官嘅，因为系中共逼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緊喺中国大陆呢，每一个人中国大陆嘅人就系成为咗器官库嚟嘅。
1: 咁如果佢嗰个方式系用非法强制啲人，即系话控制咗佢嘅人身自由而作出嘅行为呢，
2: 哦，嗰啲更加噶啦，嗰啲系一定系噶啦，冇得倾噶啦呢啲。咁但系我啱先讲紧嘅年，唔系未禁锢你之前，已经逼你捐器官嗰啲已经系噶啦。咁禁锢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嗰啲就连讲都唔使讲添，嗰个就系。
1: 咁呢啲除咗法轮功学员啦，咁或者系一啲嘅譬如新疆嗰啲人士啦、意见人士啦，好多一啲嘅，譬如一啲嘅政治良心犯啦，咁呢啲可能都系一个受害者。
2: 其实唔单止系法轮功学员啊、维吾尔族人啊，或者系西藏人啊，甚至乎系天主教、基督教嗰啲人啦，唔单止系呢啲人啊。咁而家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我哋其实耐唔耐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内容，譬如学校入边啲学生突然之间唔见咗啊，但系又录影入边就睇唔到啊，发现佢尸体嘅时候，入边啲器官冇晒啊。咁有啲而家甚至乎喺街上边咧，都夹硬被人拉走啊！呢啲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可以讲话免费同你做体检啊，免费体检。如果一验亲你嘅血嘅话咧，基本上你所有嘅资料咧都会喺佢嘅器官库入边噶啦。咁佢认为你如果系有特殊嘅呢个血型嘅话咧，仲大镬添，因为有特殊血型嘅时候咧，你就会对住特定嘅人咧。对你是特定个案的，咁所以你突然之间有阵时出现呢个问题咧，就一啲都唔奇怪嘅，因为其实我哋已经或多或少都已经知道咗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喺中国大陆嚟讲咧，啲器官嘅来源根本上就系可以讲系冇任何资料可以俾你查到嘅，或者系讲紧冇任何信息可以俾你知嘅。 咁包括你捐俾边个亦都唔知道，你呢个俾人哋强摘到亦都唔知啊。
1: 嗯，石头嗱喺美国通过呢个法案，点样制裁到喺中国境内做呢啲坏事嘅人啊？
2: 最起码一样嘢咧，你要出美国嘅时候，佢会制裁啦。咁呢个系最明显嘅咧，因为你如果讲紧话，我而家要制裁某某咁，好似我哋打个比方咁样，李家超吓，咁啊呢个喺香港所谓嘅特首，咁如果要制裁佢，咁佢咪呢个譬如嚟美国唔得啦，譬如喺美国嘅呢、這个呢啲有关嘅银行睇系边开户，可能都唔得啦。咁佢会有呢啲咁嘅制裁行动咯。咁你就会系或者讲紧，当你有呢个事情嘅时候咧。在美國入邊，其實可能已經有檔案噶啦，你或者一啲都唔知嘅嚇。佢、就算唔制裁你，即係冇表面制裁你，可能你一啲都唔知嘅。就好似近日咧，從呢個意大利引渡翻嚟美國受審嘅一個黑俠啦，可以咁講啦嚇。咁佢咧當時以為自己呢、這個做完壞事嘅話就冇事啦嘛。咁啊同一家人咧去意大利旅行。点知一落机被人拉咗，咁要引到佢嚟美国。咁呢啲咪就佢发现咗之后，已经立晒案入边噶啦。咁你根本唔知道咧，你系有冇关系嘅吓。咁包括咗咧，一啲人喺表面上佢自己冇做手术啊，唔系医生啊，但系咧可能要参与呢啲行为啦。咁呢啲如果系俾查到有呢啲咁嘅事实嘅话咧，都会记录罪案。咁一记录罪案嘅话咧，咁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同美国有引渡关系嘅话咧，就分分钟会出事啦，唔一定嚟美国呢个本土嘅吓，呢啲佢就系有呢个咁嘅范围咧，可以咁讲。
1: 嗯，咁嗱，如果系总统系签署咗呢个法案啦，咁喺美国方面系咪都有一手上都有一批嘅名单，系佢哋系知道啊喺中国境内，或者佢哋嗰批人有啲人已经嚟咗美国嘅，咁曾经参与过强摘器官，咁呢啲人会唔会系对佢哋即系一个监视，或者系去用呢个法律去制裁佢哋啊？
2: 嗱，个法案入边系咁样显示噶，佢讲紧咧就系当呢个法案通过咗之后咧，要每180日，咁啊呢个咧，但系佢180日之内咧，就要向总统提，总统方面都提。交一份咧參與同埋協助活摘法輪功學員，或者係其他良心犯嘅器官人員嘅名單。咁咧，呢個範圍咧，非常之擴大啦。我啱先講過，包括啲法輪功學員啊，其實全中國嘅人咧，其實都有關嘅嚇。咁都係有關嘅。咁所以如果通過咗嘅話咧，佢會對好所有中國人咧，其實係一種保護嚟嘅。
1: 嗯哼，咁外国人去中国咧，会唔会呢啲人都会啊，即系会成为一个目标，即系都会啊，系一个制裁嘅目标？
2: 你指嘅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道你指嘅系佢哋去换器官啦，定系去嗰度做乜嘢啊？你都系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道你想讲乜嘢。
1: 或者中国人即系中国会对呢啲外国人就系摘取佢哋嘅器官啦，或者呢啲人去换器官啦，两样都有。
2: 其实而呢个法案入边咧，其实佢冇话好明显睇到咗话你去嗰度做乜嘢吓，但系你问题关键系你主要系知道你系去嗰度换器官翻嚟嘅，咁可能就会有事噶啦，因为喺呢、這个咁样讲啦，喺美国入边有啲州嘅法律入边咧，其实已经规定咗唔可以去中国大陆换器官嘅。咁如果你換咗翻嚟嘅話咧，你嘅醫療系統咧係唔包你嘅，連藥都唔包嘅。咁所以咧，呢啲佢本身就係有呢個咁嘅呢種咁嘅規定喺入邊嘅。
1: 咁啊，美國咧係一個一貫都係尊重信仰人權自由嘅國家啦。咁喺法輪功被確定為被中共迫害嘅信仰團體之後咧，咁其實美國之前亦都係出咗边一啲嘅保护法案啦，咁即系去保护法轮功嘅，同埋而家因为喺美国咧都有好多嘅法轮功学员啦，咁佢哋亦都系需要政治庇护咁样。
2: 嗱，我只能咁讲啦，1999年以嚟咧，其实咧喺美国国会咧就通过咗，尤其系众议院吓，系通过咗好多嘅呢啲决议案啊，或者系法案啊，但系佢未正式未签署成一个。法律嘅咧，其實係好多嘅呢啲法案嘅嚇。咁但係佢而家喺度運用緊嘅一個一啲法案咧，就係譬如 马格尼基茨法案啦，同埋呢个叫做宗教迫害法案啦。咁呢两个法案咧，都涉及于呢、这个同法轮功有关嘅。呢啲法案咧，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一阵翻嚟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一个呢法案嘅一个情况啦。
1: 好，休息一阵先。
5: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5: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5: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4: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7: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8: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9: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4: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咧系美国通过咗呢个 S4009嘅法案，咁亦都系呢个保护法轮功啦。咁喺法轮功被迫害廿几年啦，咁美国作为一个人权灯塔咧，其实系几时开始去帮助法轮功呢个团体？
2: 嗱，我再重复一下啱先讲紧嘅吓，因为呢一次参院通过咗呢个法案，加上咗众院多次通过呢个法案啦，系有史以嚟第一次最接近两院通过咗嘅有法律性嘅保护嘅法轮功同埋负责器官受害者嘅呢个法案吓。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案嚟嘅。咁而家用紧嘅同保护法轮功有关嘅法案是贬啲咧，就系1998年通过咗嘅国际宗教自由法，咁啊同埋2016年通过咗嘅全球马格尼基茨法案吓，呢两个法案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呢个法轮功学员喺免受中共嘅迫害噶吓，呢个可以咁讲。咁自从1999年开始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咧，其实喺众议院，尤其美国嘅众议院咧，就系对人权相当之重视吓。喺1999年嘅11月咧，就通过咗第一个呢个众议院嘅决议案。咁啊，决议案咧嘅内容就系要求美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内嘅各种场合咧，要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被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并且停止酷刑迫害同埋不人道嘅对待嘅吓。咁啊，呢个表决入边咧，喺众议院系无异议通过咗嘅。咁啊，当时签联署嘅人咧就系 Nancy Pelosi。咁啊，呢个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嘅第一个开光决议案嚟噶啦，系无异议通过嘅。2002年7月咧，亦都通过咗一个系420票对0票通过咗嘅吓。咁啊，当时佢亦都系要求咧北京停止迫害法轮功，同埋咧要求中国驻美人员咧停止这个骚扰在美国的学员，那时已经知道了跨境镇压了，这个是很明显看到了，停止向各个州的地方官员施压，这个撤回对法轮功的支持，这个都是知道了中共在渗透了，这个也都非常明显看到了情况，所以他分析入边就这么说，在美国的跨境镇压和这个渗透就非常明显看到了，只是法轮功议题一个就已经知道了。在2004年10月再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就是亦都是全体通过的，因为以口头表决。那入边就是要求中共方面是停止干预在美国境内宗教和政治自由，停止这个利用驻美使馆散播关于法轮功的虚假信息。咁呢一次其实呢喺習近平来美访所谓嘅访美嘅时候啦，咁因为好多抗议团体嘛，咁有一个地方呢其实冇法轮功学员嘅。咁但係呢突然之间听到有个广播讲咁呢个法轮功喺度搞事喎，咁原来一睇嗰个广播呢就係中共派嚟嘅人嘅。嗰个地方係原来冇法轮功学员嘅。嗰啲中共派嚟嘅呢啲坏人呢就特登讲话法轮功喺呢度搞事嘅，咁你话系咪中共有意做呢样嘢咧？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喺美国入边，点解会咁密集通过对法轮功嘅支持咧？其实系人哋完全知道晒中共喺度做紧乜嘢嘅吓。咁喺2010年3月咧，亦都通过咗一个这个412票对1票通过咗吓，亦都喺众议院入边嘅。咁就系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这个撤销负责跟随法轮功法外机构6110办公室的吓，咁亦都要求释放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包括咗美国嘅公民同埋永久嘅居民在内嘅亲戚。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知道咗，其实国会已经知道咗中共喺度做噶啦。而2016年嘅6月咧，就第一份以活摘器官为主题嘅呢个决议案通过咗噶啦，咁啊呢个咧就系直接谴责中共啦，呢个批准强摘器官嘅行为，并且要求咧停止从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入边咧摘取器官嘅，咁并且要求咧结束对法轮功嘅迫害，另外亦都要求咧 国务院在年度报告里面要详细将这个问题都讲清楚。所以现在国务院每年的人权报告里面都有法轮功的一拍下，因为这个决议案里面的影响相当之大的。也就是讲这一份的内容其实是存在一定的法律依据的。那么这个呢是这样一个情况的。那么这个国会上边的法案呢，其实现在就正如我刚才讲的，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一次通过这个法案。

0: 获得通过啦，包括一啲签名啊，包括呢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啦，咁加上呢一次系无异议通过先。咁其实法案有冇代表到美国人嘅声音咧？系咪只系净系保护到中国人？
1: 嗱，佢呢个法案系保护中国人系肯定噶啦，但系佢真系代表美国嘅呢个民意噶吓，因为国会尤其系众议院啦，众议院系一个区一个区，而每个州的众议员都不同的，因为按照人口来划分的，而每个州的参议员就是两位，所以众议院通过了的这些无论决议案也好或者是法案也好，它是基本上是代表民意的，如果它不是的话它不会随便去乱通过的，这个也都你可以体现了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那其实近期大家可能会看到了一样东西，就关于譬如而家嘅政治庇护啦，呢排咪讲緊话要迅速咁通过一啲要审批政治庇护嘅呢啲咁嘅情况咁。咁所以有啲人会问讲緊其实呢点解美国当时会呢个对法轮功嘅一个政治庇护呢佢会系承认或者系批准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就系要追溯到2008年嘅时候呢，其实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即是我们这边的巡回法院，即是加州的第九 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呢是有相当之充分的理由呢这个展示出来他们是被迫害，而且来到美国之后呢如果再是被翻去的话呢是担心再被迫害的，所以呢就是开启了批准他们庇护的一个历程啊。咁呢历程批准咗之后呢，因为第九巡回法院佢係美国係有呢个先例法嘛，咁所以佢係有一个咁嘅程度。咁事实上呢我哋亦都睇到咗，无论你同边啲外部信息入边去搜索呢，都会知道咗多年嚟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嘅迫害呢其实係相当之残酷或者相当之严重啊。咁呢一种现象呢美国政府係完全知道嘅。咁当年其实呢最了解或者最清楚知道的呢就是当年大家如果知道记得了王立军，咁呢个当时薄熙来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重庆的叫做副市长。咁因为呢当时呢、这个薄熙来呢唔知点解发嬲呢就打到两巴呢、这个王立军的令到咗佢失势啦。咁王立军手上边呢王立军其实就是呢、这个整咗一个叫做脑死亡机嘅一个元凶嚟嘅吓，而家中国大陆经常有啲人脑死亡就做一次攞个器官咧，就同王立军系有关嘅。咁呢个王立军当时咧就帮薄熙来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咧，就佢完全知道咗，其实喺中国大陆咧，佢嘅指导之下嘅话，好多嘅人啦，包括法轮功学员啦，系被负责器官嘅。咁佢因为同薄熙来留翻咗，佢攞住一扎嘅呢啲。薄熙来的犯罪资料甚至乎是中共的犯罪资料呢就要美国领事馆。当时其实是去了去了成都领事馆的。因为呢太大太影响太大了。听闻呢 成都美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呢是被中共的军队包围了的。包围了出不来的。之后就谈判。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王立军可以出来但是不可以整死他。他要坐监可以呢、這个即系正常嘅呢、這个叫做审判啦。咁但系王立军嘅资料咧就留咗喺美国，因为当时点解会放王立军出嚟，或者系要掟王立军出嚟咧？因为佢做坏事太多啊，做坏事太多，咁美国话我唔可以庇护你，你无论攞住个手上咩都唔得，因为嗰个系血案嚟嘅，你嘅手上边，咁所以你唔庇护佢。但系之后咧，美国就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咧。中共在做这些黑心的事做一些坏事的时候王立军所展示出来的那些是真相或者证据来的。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内部自己九九九的时候出来的这个证据。
0: 最后一个问题了，那现在在美国移民政策收紧的时候通过了这个法案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当然有了，因为在这个程度之下的话对于这个法轮功学员他如果要申请庇护的话可能会有更加大的帮助，可能会这样。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的话可能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你是以这个欺骗身份的话我想你会可能会滚走得更加快，因为 其实美国而家咧

0: 讲明喺度清理紧嘅话咧，佢会有更加严格嘅做法咧，问到你口哑哑为止，咁你嗰时咧你就会被走噶啦。
1: 诶，仲有啲咧，本嚟咧即系曾经喺国内参与过活摘器官嘅一啲人咧，或者佢想申请嚟美国，咁就肯定系被受阻啦，系咪？
0: 如果知道嘅话，佢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啦。咁如果系佢嘅名单已经喺黑名单入边，佢如果系申请咗嚟嘅话咧，可第一个佢唔俾嚟啦，第二个佢如果系旅行嘅话，就正如啱先讲紧嘅，有可能被拉啦。咁呢啲都系有机会嘅，所以坏事做咗嘅话咧，唔系唔报啊，系时辰未到嘅。
1: 咁如果嗰个人又知道国内嘅一啲活摘器官嘅情况，又可唔可以带住呢啲资料嚟举报咧？
0: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咧，呢啲其实亦都不发呢啲咁嘅情况噶吓。咁呢个其实咧，因为佢嘅举报就系真相。咁只要佢有证据嘅话咧，对佢嚟讲，或者对喺中国大陆被迫害嘅人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可能美国咧会网开一面啦，即系作为一个证人咁样嘅角色咧，咁美国可以接纳。
0: 自己决定啦。
1: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一年几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4: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4: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3: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4: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2: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3: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2: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5: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6: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三藩市 Mission Bay 再有新医疗服务 ，Sutter Health 星期一在King街240号 Oracle Park 附近开设全市第二间急症诊所，方便区内居民即日求诊。新诊所面积大概2156平方尺，设有4间诊症室，亦配备流动 X 光设备和基本化验服务，主要处理轻微感染、扭伤、骨折等不需要去医院急症室的伤病。诊所每日开放，病人可以直接 walk in 求诊。Sutter Health 表示，新中心可以为 Mission Bay 及附近社区提供更加方便的医疗选择，同现有的 UCSF 急症服务互相配合。Sutter Health 目前营运超过40间相关中心，并计划在2030年前进一步增加到50间以上。美国楼市再受到高利率影响， 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30年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升到 7.5%， 创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湾区买家来讲，利率上升意味着同一个楼价借贷成本会更高，首次置业人士受到的压力尤其明显。Santa Clara County 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长 Michael Gordon 表示，目前市场仍然有买家，不过高息环境令到部分有能力买楼的人士都要重新安排首期和贷款比例。有买家为了减少按揭金额，选择动用退休金或者出售部分股票增加首期，同时削减其他日常开支。业界都预期未来几日房贷利率仍然可能有变化。对准备买楼的湾区居民来讲，利率走势会继续影响每月供款和整体置业成本。Central Valley 城市 Patterson 的市长 Michael Corso 目前因涉嫌对市府员工做出霸凌及不当干预，正面临进一步调查和纪律程序。Corso 同时是三藩市 Police Department 中尉，一份由独立调查员完成的报告指，他涉嫌恐吓市政府人员及民选官员，亦被指越权干预市政府运作。报告引述证人指 ，Corso 曾经深夜私下联络市府员工，亦曾经大声斥责员工。Corso 就表示自己当时面对长途通勤和兼职工作压力，言辞可能比较激烈，但是并无恶意。报告都认为他曾经以法律诉讼威胁方式试图阻止相关调查。Patterson 市会其后一致通过决议，继续推进纪律处分程序。目前相关程序仍然进行中， Corso 最终会受到什么处分仍然有待后续决定。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8: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7: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8: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7: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8: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7: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8: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7: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 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
9: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3: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7: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尚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说法吓，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啊。咁我哋先从呢个潘尚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咧，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咧，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系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嘅，就系 Soho 嘅创办人潘尚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冇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啊呢个朋友咧，如果冇搞错嘅话咧，应该是任志强嚟噶，但系佢入边冇讲啊。佢话我呢个朋友咧跟我关系非常之好嘅，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咧，我哋两个咧就好似唱歌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咧系发俾咗11嘅人，第一个就系我啦。个其他人咧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佢喺美国嗰阵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尚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咧？系3月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咧，就系喺2020年嘅2月，咁嗰阵时咧就系任志强咧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啊系做咩咧？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佢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啊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个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而 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仕途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而本身这个就是任大炮这个任志强写的。咁任大炮其实在之前呢已经是有过一个党媒性党，亦都是同个集中有关的这个情况呢，当时佢是批判咗呢样嘢，就令到咗呢已经受到咗这个叫做党内观察的这个咁嘅处分㗎啦。咁呢一次再写呢一篇文章呢8500字嘅文章呢，就令到咗集中相当之这个老丑成怒，可以咁讲下。咁就将呢个已经70岁嘅呢个任志强当时啦，咁跟住捉咗，就呢个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雅咪讲咗佢9月份嘅时候去咗美国嘅。咁呢个过程捉咗过程呢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嚟嘅，仲未判下当时下。咁但系呢之后佢因为买咗机票准备话过完年，即系过年2021年嘅新年之后呢，佢就会翻中国大陆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强。咁即係3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陣时呢就以贪污罪名啦，就判咗呢个潘尚雅嘅吓，咪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係咁样一个情况㗎。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个潘尚雅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这个8500字嘅信呢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呢，嗰篇8500字嘅信呢后来喺网络上被公开咗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一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咁本身11个人睇完之后呢可能冇事，但係呢一喺网络上面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呢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呢任志强係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呢？其实就係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呢，就係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呢已经被扣为咗人质㗎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软，咁就承认咗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后之类嗰啲，咁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为止都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黄奇山相当之好朋友嚟嘅。咁黄奇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个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个习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呢、这个黄奇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黄奇山之后俾习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习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黄奇山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十九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呢，就慢慢消失，即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㗎。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佢黄奇山一起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呢都系同个习总呢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黄奇山其实被认为呢其实是被习总是挟持咗㗎。咁所以呢样嘢亦都係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个情况㗎。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呢，就为我哋諗到咗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呢成日都讲緊喺竞选嘅时候呢就有人捐款啦，咁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呢嗰啲 參選人咧都會為啲金主發下聲，係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時候都講緊話，可以改變美國嘅政策，之後之類嗰啲即係有錢人啦。咁點解中國大陸冇辦法咧？嗱，喺美國方面或者喺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都會睇到咗，其實咧有錢嘅人啦，佢哋捐錢去某一個政治人物或者某一個黨派嘅時候咧，佢都想推進佢一啲政治議題啦，或者政治議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個叫做政治委員會啦，CPAC啦嚇，咁佢可以去支持邊啲候選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選人當然係同佢嘅理念相關啦。咁即係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會更加會好啲啦。咁呢啲就係喺西方國家入邊嗰啲有錢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可以推動呢個國家咧。阻止而家 Trump 講緊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種咁嘅方式向前推進下，使呢個國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強，越嚟越使到呢個國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啊！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個咁嘅情況啊！咁但係好似喺中國大陸咧，呢啲有錢人似乎而家係冇用喎。嗱，任志強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紅二代啦，咁佢嘅綽號我啱先講咗叫做任大炮嚇，佢係前華苑集團嘅老細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實係之前嘅呢個中共建政嘅時候咧嘅其中嘅一個官員啦，咁所以佢被稱為咗紅二代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啦嚇。咁因為當時任志強呢個三月份，即係2020年嘅3月12號咧失蹤咗之後，半年之後喺2020年9月22號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判上额咧，啱好就系九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九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喺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尚达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
10: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11: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10: 真系嘅，
11: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10: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11: 系咯，
10: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11: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 415-788-8832。
1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虽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3: 雨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3: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12: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无论是哪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十一嘅人，呢啲人咧，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咧？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系杂种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他们为什么做不到事，或者讲他有钱都保护不到自己的非常之大的原因。因为你一照动的话其实就是出事的了。而很多公司里面都会成立了所谓的党支部。一有党支部的话其实真的有人夹住你的了。就算没有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了。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你根本动都动不到，我可以这样说。所以呢富人怕的是什么呢？怕的自己的身价。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系有钱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可以讲系人质吓。咁点解咁讲人质咧？其实就算我哋平时讲紧嘅喺西方国家嘅同中共有意义嘅嗰啲人士啦，中共要喐你嘅时候咧，做咩咧？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系人质嘅关系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就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雅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当你如果系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卓雅咧已经将 SOHO 咧 ，SOHO 中国啊，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结果就系俾当局用反垄断嘅调查咧系告吹咗，卖唔到啊。所以潘卓雅其实佢哋系两公婆已经辞去咗。SOHO 嘅呢个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吓，咁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是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共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是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对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 更加大咧。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啲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日嘅呢个苏荷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吓，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咁？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份局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喺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企出嚟讲嘢，或者够有人奋臂一呼嚟呢个政变嘅冇嘅。呢个奴性系点样嚟嘅咧？其实咪中共一直以嚟将人打压成咁样咯，或者教导成咁样咯，因为佢本身就系邪恶遍透肠呢种邪性同埋斗争性咧，使到咗中国人咧，其实系冇办法抬起头嚟，亦都讲紧将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发钱。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嘅見義勇為㗎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咧，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咧？所以竟無一人是男兒咧，中國人講都冇乜錯嘅。其實係好多中國嘅根本冇辦法有呢個咁嘅男兒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謂叫囂嘅小粉紅、老粉紅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個出嚟。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吓。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尚日嘅呢个内容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吓。喺中国大陆有钱人咧，其实就系一个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好清楚噶啦，权力喺我手上边，你有几多钱咧，其实都系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几有钱嘅 中国富豪嘅话，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离开中国大陆嘅话咧，其实都系废嚟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警无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系好难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系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这个文化造就之下的出现了不同的人，不是中国人不得，在中共文化的教育之下不得，是这样一个程度。中国历史上边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有骨气的人，但是为什么会现在没了呢？原因就是被中共打压到这样，这个就是 很明显看到这个情况了。
3: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 415-661-3885 415-661-3885。 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想你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係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係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呢，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咧，或者28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嘅附近被捕嘅。咁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呢，星期一嘅时候讲，今日呢5名嘅嫌疑人呢，都系原来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緊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緊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呢，亦都系英国人嚟㗎。咁年龄介乎于23到25岁之间。咁呢就佢哋讲今日呢5人呢，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和刑事证据法被拘留，被拘留之后亦都放了，下面我会讲他放的情况。反恐的英国反恐警察在调查这个伊朗是否和这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的一个军事基地就是这个空军基地，是被美军的 B1和B2 轰炸机从这个基地起飞去打击这个伊朗。伊朗当时就说要针对这个基地是要做事的，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那些。 咁英國今年七月份嘅時候咧，已經表示咗話佢嘅武裝部隊咧已經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警告英國嘛，唔好允許美國嘅轟炸機同英國嘅呢個基地起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就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這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就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嘅，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㗎嚇，咁但係睇到咗咧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啦。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貨車啦 ，four van 啊，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啊，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啦，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佢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開始就話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後咧隨後又加多咗一項罪行，就係講緊話。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即係兩項罪嚇。咁但係英國警方咧，竟然喺28號，即係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講緊話呢五個人咧已經被釋放咗啦咁樣。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驚，哇！咁如果佢係被認為咗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你都被釋放咗嘅話咧，係咩原因咧咁樣？咁所以咧警方冇點解釋嘅，佢只係講緊話，但係針對佢哋嘅調查咧仍然繼續。佢哋嘅行動咧，以及佢哋嘅呢個同佢哋接觸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樣嚇。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邊調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調查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 QK 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邊咧，就因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講緊嘅呢三部車咧，係擋住咗條路嘅， 就驶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啦，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啊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个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女人啦，即系佢亦都系嗰条村庄嘅人嚟噶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马上就打呢个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国防部警方电话，结果系点咧？冇人听，呢个就真系笑话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咧，就开始探探下入边有啲乜嘢，然后听讲系引爆啦。咁啊，但系引爆冇睇到，但系根据佢起诉嘅入边咧，话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系有噶吓。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嘅。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咧，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咧，因为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吓，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況嘅啫，咁樣嚇，咁所以話佢亦都講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門啦已經跟進噶啦，咁往往不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會有佢嘅道理嘅咁樣。咁啊，點解會有呢個道理咧？咁我哋講下呢一個情況啊，因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好關鍵嘅一樣嘢就係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突然之間講咗一個訊息。咁呢個訊息係咩咧？佢講話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經進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哋同事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讲翻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话英国方面咧系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样吓。咁啊，讲到咗呢段时间嘅话，最终捉咗佢哋。咁但系从警方讲紧话呢个农民发现嘅情况咧，只系一部分。阿 Trump 又讲呢部分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有机会咧，系英美之间咧，其实一早已经发现咗呢个行动噶啦，只系咧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吓。咁啊，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咧，唔系错噶，系捉咗佢哋系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啊。但如果唔系打草惊蛇而放咗佢哋嘅话咧，因为而家已经放咗啦嘛，咁啊，我直接怀疑咧，英国嗰个国家安全咧真系相当之大嘅漏洞嚟嘅，相当之儿戏啦吓。咁但系如果按照 Trump 嘅讲法嘅话咧，又未必是一种儿戏的这个情况的，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噶啦，因为已经打草惊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讲紧话，到目前为止咧， 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咧，就只能够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啊，希望咧，真系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0: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5: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4: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7: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4: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起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9号礼拜二。房地产公司 Super 最新报告显示 ,9 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美元。

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同两居室嘅月租中位数分别系$2,890同$3,530，同比分别上升5.9%同11.1%。屋邻一居室同两居室嘅月租中位数分别系$2,100同$2,700。旧金山市长罗伟呢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喺10%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为面临驱逐嘅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至$2,000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25%的税款。萨格曼道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仲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
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多个避难。

0: 咗。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嘅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响咗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嘅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嘅素曼那普国际机场仲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2: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而家佢哋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蚊，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1: 哇，呢个真系唔错喎！
2: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嘅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呢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1: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3: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3: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4: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5: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6: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7: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6: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6: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1: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6: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9: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8: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9: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8: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9: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 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哋亦都要思考点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8: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9: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8: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10: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尚日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说法吓，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啊。咁我哋先从呢个潘尚日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咧，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咧，关于喺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系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就系
3: 听众朋友，你正喺度收听嘅系希望之声嘅。
4: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嘅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5: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中秋节了。
3: 是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5: 应该在这里吃着中秋晚饭了，是不
3: 是？吃完饭就可以准备赏月了。
5: 没错了。我分你上月咧会准备啲乜嘢啊？
3: 啊，水果啦，咁然之后咧，田螺啊、芋头啊呢啲都会有嘅。咁如果系晚餐咧，咁我哋都会如果连埋上月一齐咧，咁会煲粥啦，或者系炒啲面啦咁样。
5: 嗯，咁啊，好丰富喎、啊。咁你通常上月个时间系几点至几点啊？
3: 啊，个月光升起咯，即系如果你屋企门口对住睇到个月光啦，咁我哋就开始即系上月啦，咁啊装香啊，拎啲月饼啊咁样出嚟，咁样
5: 水果啊咁样啊，咁啊就喺度
3: 好传统嗰啲，
5: 传统嘅系咯，梗系少不了月饼咯。
3: 系咁啊！嗱，我哋咧今日咧就希望喺节目入边嘅时候咧，大家咧一边可以赏月啦，一边咧就开住收音机喺度听紧我哋嘅节目，咁样亦都可以听下梁师傅同我哋分享，咁佢可以做啲乜嘢嘅美食咧？咁样咁亦都趁翻今日嘅呢个中秋节咁好嘅气氛吓，咁当然咧亦都系中秋节嘅一啲嘅食材啦，系咪？
5: 冇错，
3: 但系咧，同时咧，我哋亦都会梁师傅先回答咗，因为上次有朋友问到咧，想梁师傅教佢做一个炸鸡啦，咁今日梁师傅咧都会先回答咗佢呢个问题先噶。
5: 好啊，嗱、這個、呢个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上月嗰阵时食都得噶噃，系嘛？即系都系当小食咁食噶嘛，系嘛？啊，嗱，咁啊呢个咧，系叫做好出名噶，Louisiana 呢个炸鸡块。啊，唔系成只炸鸡啊，系即系分开一块块，即系鸡腿啊。如果食胸肉嗰啲，咪鸡胸咯，系一块块咁样嘅，即系差唔多好似手掌咁大块到啦。咁有皮嘅连埋嘅。咁你通常咧去西式嘅超市咧，你就会买到呢啲嘅，即系一 part 一 part 啊，咁样嚟分开嚟卖嘅。咁啊，你中意食鸡翼又可以炸鸡翼都得噶。是吧咁嗰个材料呢就可能有好多人都好陌生，不过但係话陌生唔紧要，如果成日都系食嗰啲，咁唔使梁师傅教啦，你都识做㗎，係吧？
3: 其实呢我反而想学下做啲西式嘅炸法啦。咁头先梁师傅讲嘅系呢个 Louisiana 呢个风味嘅炸鸡呀，所以我都好想听下系点样炸啦，同埋唔知自己可唔可以炸得到咁样。
5: 嗯， 嗱，咁你不管试下，嗱呢个咧，你可以用油炸，又可以用呢个气炸锅炸嘅喎。
3: 嗯哼，
5: 嗯，即系你唔中意啊咁多油去炸，用呢个气炸锅 air fryer、
3: 哦、
5: 都可以做到噶。
3: OK，
5: 啊，当然即系嗰个食嗰个口感有少少差别啦，系嘛？
3: 嗯，
5: 啊，因为用油炸始终都系脆好多，
3: 香
5: 好多，系啊，冇错啦，吓。咁好啦，嗱，咁最紧要准备啲材料，咁主要材料正话讲咗啦，嗰啲鸡腿啊，或者鸡翅啊，鸡胸肉啊呢啲咁样，就大约两磅到啦吓。
3: 嗯，
5: 咁就腌料，嗱，呢个腌料好紧要啊，因为咧嗰啲鸡肉够唔够嫩滑，好唔好味，就系最重要啦。有啲乜嘢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唐人好少用嘅，就系用咧呢个叫做 buttermeal。buttermeal 咧就你如果冇呢个 buttermeal 咧，可以用一杯鲜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白醋，将佢咧静置十分钟代替咗呢个 buttermeal。
3: 哦，
5: 咁呢个 buttermeal 咧，即系你喺买即系西式市场咧买鲜奶嗰个部门咧有得卖噶，你睇下知噶啦。咁好啦，就跟住咧就系、是、另外一个香料嗰个果粉啦，即系黐住嗰个鸡嗰啲香料啊，同埋嗰啲粉啊。第一就系呢个中筋面粉，即系我哋讲嗰啲 all purpose powder 嗰种啦吓、，flour 就系中筋面粉两至四杯到啦啊。另外咧加啲蒜粉一个茶匙，另外洋葱粉半个茶匙，红椒粉。嗰只唔辣嘅叫做 paprika， 攞个红色嘅颜色嘅半茶匙，啊，仲要加一只系辣嘅喎。嗱，你如果唔中意食辣，你可以唔落，但系咧你可以加啲落去，啊，根据你嘅中意嘅辣度嚟度啦，落多落少随得你啦。嗰、那个叫做 cayenne pepper，cayenne 咧就系 c a y e n n e cayenne pepper， 呢个系辣嘅，都系红色嘅。以上呢啲咧喺西式超市可以买到，亦都可以喺狮子头嗰度可以揾到呢啲嘢买嘅。咁啊，仲有盐啦，同埋黑胡椒粉适量啊，就系、是、咁样啦。嗱，即系睇起上嚟咧就唔系好难嘅啫吓，最紧要嗰个腌鸡啊，嗰啲鲜奶啊啊嗰啲咁样吓、啊，就同埋嗰个粉啊，咁、那、嗰个粉入边咧就系有啲蒜粉、洋葱粉啊、胡椒粉嗰啲咁样啦，吓盐、黑胡椒咁。首先咧就将洗净咗嗰啲鸡块咧放喺个碗入边，倒入嗰个 buttermeal 啊，咁啊，然之后咧浸过啲鸡肉，喺一定要浸过啊，跟住摆入雪柜腌佢，起码两个钟，最好系腌过夜啦啊。咁啊，好啦，跟住调制嗰个粉咧，就系、是、喺一个大碗入边咧，或者喺一个大嗰啲。密封胶袋嗰度咧吓，咁啊方便啲，唔使掟到周围都系啊。将啲面粉、蒜粉、洋葱粉、红椒粉、辣椒粉、盐、黑胡椒全部倒晒落去个袋嗰度，将佢熬匀佢啊。好啦，咁咧就我哋染呢个粉咧，要分两次喎、啊、吓、啊。第一，将腌好咗嗰啲鸡肉咧攞出嚟，擎干少少先，跟住放入。你个面粉入边咧就裹上一层先，跟住咧拎出嚟，然之后喺外边咧，你哋打定一啲鸡蛋液啊，将嗰只染过粉嗰啲染一斩嗰个鸡蛋液啊，或者剩余嗰啲腌汁，即系等佢湿湿地啊，
3: 嗯，
5: 再放翻嗰个面粉嗰度咧，将佢用力去摇匀佢啊，黐好咗之后咧。跟住炖翻多余嘅面粉，咁咧佢外面咧就形成一个轮状嘅外皮噶啦。
3: 哦，嗯哼，
5: 啊、上两次粉啊，记住啊，第一次拎出嚟系轻擎一擎之后咧就捞一捞嗰啲粉，吓染嗰个入边嗰个袋嗰啲干粉啊，嗰啲面粉啊，即系唔使另外一啲粉噶，用翻嗰啲粉，然之后咧拎出嚟咧就染鸡蛋液。然之后再计翻落去，将佢再染多一次嗰个面粉啊，将佢黐好晒，炖出多余嘅面粉咧，咁就得噶啦。 即系好似记唔记得我哋炸呢、這个，好似好似咕噜肉啦吓，我讲吓，我哋都系要饮鸡蛋再饮粉噶嘛，系咪？
3: 系，诶，咁样做出嚟个效果咧，系嗰个皮系比较厚啲噶嘛，系咪？
5: 系啊，系啊，啊，即系唔会太薄啊，
3: 系，
5: 佢两层啊嘛，
3: 嗯，
5: 所以咪厚啲咯，啊，咁啊好啦，如果油炸，油炸嘅方法咧就系将嗰啲油烧个比较太比较高一啲啊，即系高温啲、嗯、啊，咁啊然之后咧将啲鸡块分批放入去，唔好咁多啊，啊嗯、因为你自己个炉唔同，即系出边嗰啲专业嗰啲啊，佢你一摆咗落去多咧，佢就会嗰啲嗰个油温啊降低咗啦，咁、嗯、就变咗含油啊炸唔碎啊。好啦，用中火炸到大约12至15分钟到啦，到啲外面表面金黄酥脆咧，而入边全部熟透咧，咁就可以攞出嚟倾油就得噶啦。咁、
3: 嗯、
5: 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就系、是、你攞咗嗰啲鸡肉出嚟咧，喺表面啊喷啲油，喺嗰个鸡出边嗰个粉浆，即系粉出边嗰度啊，喷啲油落去，你冇油唔得噶，一定要喷啲油，嗯、就唔好多，用一个华氏400度吓 air fryer 400度炸15分钟，啊炸15分钟，咁样将佢因为你两边啊嘛，跟住反转面。之后再炸多10分钟，咁就搞掂啦。亦都系炸到金黄酥脆咁咪得。
3: 嗯，哇，真系咧呢一个做法。诶，梁师傅啊，嗱，头先咧我就听晒你全个过程啦，咁我都一边喺度谂下，即系嗰个步骤点样做啦。咁
5: 系，
3: 咁啊，腌料嗰度咧就最紧要即系腌好先啦。咁诶，原来唔使盐啊，嗰啲乜都唔使噶，嗬？点解嗰个味道又系咪靠阵间会点？
5: 唔系啊，因为我哋嗰啲粉浆嗰度有盐啊嘛，
3: 哦，就系、是、靠嗰个味道啦，嗯，
5: 喺嗰度系啊，啊，咁你嗰、那个那个腌鸡嗰度咧，嗱，原本咧佢系加咗一啲叫做 Louisiana 辣酱啊，叫做 Louisiana hot sauce， 嗱，嗰个 hot sauce 咧又辣又咸噶啦，
3: 哦 ，OK，
5: 系，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中意，你可以买得到咧，就用呢、這个啊呢、這个 Louisiana hot sauce。买唔到咧，你咪自己加啲盐落去啊，或者加啲嗰啲 pepper sauce 咯，
3: 系即系嗰啲
5: 辣椒酱啊，辣椒酱啊，啊，即系嗰啲，总之就系辣椒酱加少少盐落去啦，咁咪得咯，系嘛？
3: 系。
5: 如果你可以买到嗰只Louisiana 嗰个 hot sauce 咧，就最好啦。所以味道就在那里、啊、
3: 好，咁啊呢个咧，梁师傅啊，呢个风味嘅炸鸡系唔错噶 ，Louisiana 呢个炸鸡吓，咁我都想试下，听落又唔系好难吓，咁咧就不过要做过先知，可能有一啲巧妙嘅地方啦，咁系听嘅时候可能系捉摸唔到噶吓、嗯，所以咧就要
5: 冇错，
3: 大家试一试，
5: 一定要做，即、就、系、是、你做可能会第一次唔系咁成功，但系你。吸取教训啦吓，知道边度做错咧，你下次咪做好佢咯，系嘛？
3: 系，
5: 再有问题可以打电话问问梁师傅，我都可以话俾你听。
3: 好，咁啊，梁师傅呢个介绍下 Louisiana 风味嘅炸鸡，咁亦都系回应咗嗰位朋友啊，想梁师傅教佢做呢个嘅，咁嘅材料有咧呢个鸡腿啊、鸡翼啊，咁即系。譬如如果你买只鸡，你都要切成一件一件咁样吓，咁就系嚟染浆嚟炸嘅。咁用到嘅腌料咧，有呢个 buttermilk 啦，呢个系1到2杯。咁仲有呢个 Louisiana 辣酱，呢个 hot sauce 吓，咁咧就系少少嘅。呢个系靠嚟做一个味道咁样。诶，如果梁师傅话买唔到个 buttermilk 咧，自己可以调嘅，咁咧就用一杯嘅牛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是这个白醋咁样，要搅匀佢吗？
5: 系要搅匀佢，等佢静置10分钟先至去用佢。
3: OK， 咁另外咧就系、是、呢个粉浆啦吓，咁粉浆嗰度咧就中筋面粉2到4杯，咁啊蒜粉咧1个茶匙，洋葱粉1/2茶匙，呢、这个红椒粉就系1/2茶匙。 咁啊，根据自己嗰个喜好咯，呢度系咁，仲有呢个辣椒粉啦，呢个系 cayenne pepper 吓，咁啊呢一个就系少少，仲有盐同埋黑胡椒少少，黑胡椒系有啲粗粒嗰种系咪啊？即系黑胡椒粉，
5: 黑胡椒粉粗粒又得，幼粒又得，随得你冇咗啊。
3: 嗯 ，OK， 咁呢个浆嚟噶吓，呢、這个粉浆好，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啦。闲时食又得，诶，中秋节做都得噶吓。咁如果系大家咧，就系、是、有呢啲喺度咧，都好容易做得成。嗯 ，OK， 咁我哋转头翻嚟，梁师傅仲有一啲好介绍噶吓。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留言电话俾大家啦，就65039588366。咁如果你遇到咩问题嘅时候咧，即时留言啦。咁第日梁师傅会解答你嘅问题嘅。好，我哋休息一阵。
6: 喺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2: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拥有丰富嘅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6: 揾工、揾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嘅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
6: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7: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6: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嚟，满意而归。
7: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8: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来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3: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我哋咧有梁师傅教我哋。煮餸啦，咁啊中秋節期間嚇，咁亦都係大家可以一邊賞月，一邊咧聽梁師傅教大家做餸。賞月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好多朋友都買咗碌柚啦，咁啊年年有嘛嚇，咁所以咧呢個碌柚係中秋節都少不免嘅。咁但係咧，賞完月啦，咁啊開咗個碌柚啦，咁啊仲有啲柚皮，梁師傅話千祈唔好嘥啊嚇。梁師傅係咪可以做一啲菜式咧？
5: 當然啦。嗱，你咧最紧要咧，如果你真系想食柚皮咧，你要买呢啲比较大只嗰啲柚啊，沙田柚啊，
3: 系
5: 啊，因为你如果细只咧，嗰啲皮薄咧，你刨咗面头嗰阵青色嗰阵咧，就冇几多肉噶啦。
3: 哦， 系嘛？我发觉啊，一定中国有咧，
5: 系冇错，中系你唔好买美国嗰啲西柚啊，
3: 嗯
5: 啊，一定系中国嗰啲沙田柚喺中国食嘅，诶尖尖地顶嗰种咧，啊
3: 系
5: 啊，咁诶买啲大只啲嘅啊，咁你就中意食，咁你咪可以哦、啊、买多两个咯，系咪？反正你即系一次过做咁多功夫啊，炆多啲咯，系咪啊？
3: 嗯。
5: 咁通常一个碌柚咧，梗系戒开四瓣噶啦。咁啊，将嗰啲碌柚皮攞出嚟。嗱，开碌柚嘅时间咧，你准备一个咧，我哋电饭煲咪有个胶嘅不饭嗰个壳嘅，系嘛？
3: 系。
5: 嗱，你用刀戒咗四刀，戒咗之后咧，咁啊喺个顶嗰度咧，你稍微用刀撬一撬开佢。撬开之后咧，你就如果就咁用手剥咧，好难剥噶。你就塞嗰个胶嘅饭壳落去，一路怼落去，一路用手慢慢帮助佢，即系一饭嘅碌柚皮就攞咗出嚟噶啦。
3: 嗯，系冇错。咁啊，呢个悭翻好多力吓，因为特别个手指头咧，如果唔识就咁样掰开佢系好难嘅。
5: 系啊，咁你咪利用嗰个饭壳咁样怼落去咯，慢慢咁样一路一路咁样推落去咯，系咪？
3: 诶，梁师傅啊，入边咧佢仲有一层嗰啲。薄薄嘅啲皮啊吓，咁当然我哋如果食呢个碌柚入边嘅果肉咧，就要再剥薄佢啦，系咪？咁但系因为主要我哋今日系攞翻个碌柚皮嚟用啊嘛，系嘛？咁系咪要处理咗呢个碌柚皮啊？
5: 外面青色嗰阵啊嘛，系咪？
3: 系，
5: 系
3: 同埋咧，你剥咗出嚟嘅时候，如果我未煮，使唔使摆雪柜咧？会唔会风干佢咧？
5: 即系一两日嘅都唔会嘅，
3: 是即刻刨咗佢好先。
5: 应该是比较好啲，因为你要反正要浸水啊嘛，系嘛？
3: 嗯，
5: 咁你咪早啲刨咗佢之后，咪早啲浸咯，系咪啊？你亦都可以咁样试下嘅，啊，你亦都可以真系啊，因为我哋因为通常我哋做碌柚咧，就一般嚟讲，多数即系传统嘅做法啦，系咪？就连皮剥咗出嚟，然后先至再去用个刨或者用刀嚟批咗嗰层青色嗰层皮嘅。咁你呢个方法都好喎，即係起码可能容易批啲喎，係咪？
3: 係啦，諗住着
5: 批到冇晒啲青色，成为啲白色咪得囉，係咪？
3: 係，嗯，
5: 呢个都係好方法嚟喎 ,Fanny。
3: 係，咁如果諗住自己会用返呢啲柚皮嘅朋友，就一定要做咗呢个动作先，先再开碌柚。
5: 冇错啦，可以咁样好批咗好多，啊，你直情批到总之冇青色，啊，见到白色嗰啲肉呢，咁就得㗎啦。好啦，咁就批好咗之后咧，跟住我哋咧就要浸水喎，吓，啊，咁你就将佢浸佢起码三个钟啦。第一次啊，浸咁咧就你浸嘅时间咧，就可能你浸或者一个零钟头，你就换水啦，吓，换一换水。嗱，换水嗰时间咧，你要揸干嗰啲柚皮先，揸翻嗰啲水出嚟啊。
3: 嗯，
5: 啊，如果唔系你咧，嗰啲水你就算点换点样换咧，入边嗰啲都系苦噶嘛，系嘛？
3: 是 啊，
5: 你要揸咗嗰啲水出嚟，咁佢好似嗰啲发泡嗰啲胶咁样嘛，索淋咗，你再揸翻佢出嚟，咁佢重新再索一啲干净嘅水，咁佢咪会即系揸咗嗰啲苦涩味出嚟咯。
3: 嗯，
5: 但系呢个咧，佢一次过唔得噶，要起码揸几次，起码都三四次噶，咁直至咧佢冇咗嗰啲苦涩味，点样知道佢有冇啊？
3: 你咬一下，
5: 系咯，咬下佢，啜下嗰啲水。
3: 真系要试下先得噶，因为我有一次就系洗得唔够干净，即系嗰啲苦涩味去得唔够干净，最后煮出嚟都系有啲苦咯。嗯，
5: 系啊，系啊。嗱，咁咧仲有咧，仲有一个方法咧，以前我哋喺酒楼系咁样做嘅，即系你如果就咁用水浸完又揸，又再浸，又再揸，冇咁快噶。有一个快啲嘅方法系点咧？
3: 撒下
5: 嗱，你浸系啦，冇错啦。你浸完第一次，揸咗啲水出嚟后咧，跟住去搵啲热水嚟煮一煮佢，
3: 嗯，
5: 出一出水佢。咁啊，佢一出水嘅时间，啲热水咧，佢就令到嗰啲有肉咧就会软化，
3: 嗯，
5: 即系会软身啲啊。咁佢更加容易即系索水啊，揸水又容易，系嘛？
3: 嗯，
5: 就系咁啦。啊！一定要出一次水，然之后先至再去一路就出一次得噶啦。跟住咧就一路系啊一两个钟头嘅换水，又再揸过 啊，总之整到佢咧就咬落去，完全冇晒嗰啲附件味咧，咁就得噶啦。嗱，咁啊炆柚皮啊，点样咧？用啲乜嘢咧？嗱，我哋有啲蒜蓉啦，一个叉匙啦，姜大约三片到啦，葱一条切断。咁咧炆柚皮最好用一啲鱼汤啊，或者鸡汤啦，啊，咁啊你可以买现成嘅啊，就大约系两个狼杯。嗱，而家我讲个系一个柚皮吓个份量啊。如果你两三个，你就加倍啦吓。咁啊，两个凉杯嘅鱼汤或者鸡汤，蚝油两个汤匙。好啦，咁啊，然之后咧，嗱，揸好啲口皮之后咧，用个口底嘅心窝爆香啲姜片、蒜蓉同埋葱段，跟住倒啲鱼汤落去，跟住加嗰啲柚皮。嗱，嗰啲汤最好就吸，即系要浸过嗰啲柚皮噶吓。咁啊，然之后咧，温度咁上下，中途又要反转佢，令到啲柚皮平均受热炆煮，大火煮滚之后咧，转细火炆到嗰啲柚皮皮啊油面滑啦，跟住加啲蚝油落去调味，咁就得噶啦吓。
3: 呢、這个系呢个柚皮吓，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是、趁住呢个时间有碌柚嘅时间咧，就买多几只啦。咁样上月嗰时候，诶食咗啲碌柚，嗰啲柚皮咧就留住佢吓。咁就算你一时间未得闲。做咧都唔紧要嘅，咁啊慢慢第日咧都可以补翻做啦。咁
5: 系你可以浸咗水之后摆喺雪柜咯，系嘛？你唔得闲理佢，咪摆入雪柜咯。
3: 系啦，反正都要浸好多日几日下，去嗰啲苦涩味啫，系咪？
5: 冇错。
3: 呢个咧大家可以去尝试下做啦。咁中秋节咧。柚皮其实好有益噶，所以咧，点解古时啲人都几中意做呢啲柚皮？即系传统，好似梁师傅你哋嗰代人就系好兴呢啲用柚皮嘅做法。咁我发觉香港好似嗰啲卖碌柚嗰啲档咧，即系啲水果档啊，咁佢哋都会专门帮人哋去开碌柚啦。咁通常咧，啲人都唔要嗰啲碌柚皮，咁佢又会储埋佢，咁啊成住成抽咁喺度卖。
5: 系啊，香港有系啊，好传统呢啲街边档系咯，啊咁你就即系唔使话哦，我要食柚皮又要买几个咁多系嘛，嗰啲柚子肉都食唔晒系嘛，啊如果有呢啲现成嘅柚皮卖，咪几好咯系嘛，
3: 系冇错，好，
5: 同埋咧又我提一提大家，炆柚皮你想好味啲咧，除咗用鱼汤或者鸡汤之外，加啲干瑶柱同埋或者加啲虾干落去啊。
3: 是啊，嗯，好啊，
5: 是。仲好味啲啊，是。咁加少少冰糖落去啦，啊，咁样啊，除咗蚝油，加少少冰糖落去，咁样炆起上嚟，好好食噶，好香啊。
3: 我中意佢嗰个口感啦，绵绵地咁样。
5: 系啊，你话好贵噶，喺香港食一碟柚皮啊，好贵噶，好贵噶。
3: 好，咁啊喺呢度亦都系一个怀旧嘅菜式嚟噶，咁好多谢梁师傅，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梁全美食。
5: 好，
6: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食物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几日没见，你的牙变得这么漂亮的？
9: 我植了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吃饭了。
6: 讲笑什么，我老公做植牙年半才做好。
7: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6: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7: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10: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1: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2: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3: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4: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呢？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呢？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3: 大家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啊，我哋中秋节系咪咁有芋头啦？咁头先梁师傅又教咗我哋啊，用呢个柚皮啦去做一啲嘅菜式嘅。咁梁师傅啊，芋头而家咧都系都几多下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中意食芋头嘅。咁啊，加上咧，如果系中秋节上月嘅时候，其实啲芋头咧虽然咧就煮咗好多出嚟啦，即系煲烚熟咗啦，系咪上完月啦咁？但系咧，可唔可以换一种食法咧？我喺度谂。嚟炆啊，或者系整其他菜式，咁咪可以咯。总之有芋头就得啦，系咪？
5: 冇错冇错，总之就唔系烚熟佢啦，总之就系芋头仔啦吓。
3: 嗯，
5: 攞嚟上咗鱼，拜咗神之后咧，就攞嚟做菜吓。
3: 嗯，
5: 啊，咁都好喎。除咗碌柚，梗系有芋头仔噶啦。咁以前咧就系佢唔会多嘅，屋企都系三几只攞嚟拜神嘅啫嘛，系嘛？上院即系唔会多嘅。咁啊，通常就系烚熟咗佢之后咧。咁啊好啦，上完院咧就搣咗嗰啲芋头皮咧，就染砂糖食嘅。你哋系咪咁咧？
3: 染豉油啦，
5: 染豉油一样啦。中意食甜咪染砂糖，咸嘅染豉油咯，系咯。嗱，咁啊就咁食。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想买多啲攞嚟做菜喎，咁用就生嘅芋头供奉完之后，咪照样一样可以攞嚟做菜咯，系嘛？嗱，咁我今日教這個呢个咧。就是用一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嗱你炆五花腩又得，炆腊肉又得，啊炆鸡又得，好多做法嘅，啊，咁啊炆五花腩我知道，阿 Fanny 好中意食五花腩嘅，佢上次先同我讲佢话，系咯，佢上次同我讲佢话啊，你做咩用五花腩啊？
3: 炆苦瓜，
5: 系啊，冇错，炆苦瓜，我反为炆苦瓜好少用五花腩，反为炆排骨多啊。咁咪我一听见你话五花腩，哎，我就即系顺你嘅意啦吓，不如整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啦。上完月之后整一个呢条咁嘅菜咯，系咪？
3: 嗯。
5: 嗱，咁就芋头仔磅半啦，五花腩两磅，葱段三条，姜蒜少许，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嗰度咧冰糖1.5盎司，味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是3杯半的。咁啊五花腩呢就先要腌味喎。咁我哋五花腩通常都係有皮㗎啦，係咪？咁將佢呢就將佢切咗佢呢个即係大塊啦，啊，用一啲生抽一个汤匙，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椒酒少少，將佢捞匀腌一个钟头备用嘅。等佢有少少味喺度。咁芋头仔去咗皮之后切滚刀大块啦，烧热个镬，落啲油，先将嗰啲五花腩咧放落去煎香佢先，煎香咗，煎到金黄，煎香啦，跟住隔掉嗰啲油啊，因为佢会一路煎一路飙油出嚟噶嘛，咁啊唔要嗰啲油啦，装起佢备用，跟住洗干净个镬，跟住再爆香佢啦，姜蒜、磨豉酱 放翻啲五花腩嘅时候去炒香佢，蘸啲酒加啲水，再放入冰糖，冚埋个盖，先炆佢十五分钟先。然之后咧，先至再放埋嗰啲芋头仔落去，再炆多半个钟头，直到两种材料都够腍啦。最后放啲葱段、麻油，兜匀就可以搞掂噶啦，快靓正啦呢个菜。
3: 系咯，真系几快啊！咁啊，如果系煮熟咗嗰啲芋头，咁啊，然之后仲快啲吓。咁如果系生咧，批皮咧，咁样，
5: 嗯。如果你即系哦，即系好似传统咁样，我哋烚熟咗啲芋头，咁你咪炆嘅时间唔需要咁耐咯，系嘛？
3: 系啊，嗯，所以最紧要都系炆好啲五花腩先吓。
5: 冇错，系。你即系如果系嗰啲熟咗嘅芋头咧，你炆到嗰啲五花腩大个都差唔多有八九成啦，咁你先至加啲芋头仔落去，再炆一炆，等佢嗰啲芋头有啲味嘅啫嘛，系嘛？佢本身烚淋咗噶咯，嗯。
3: 系梁师傅啊，嗱有样嘢我想问你啦，嗱而家即系啲五花腩咁买到翻去啦，系咪？我哋当然都要洗啊，或者用盐省下佢啊，或者用生粉啊咁样啦，系咪？洗完之后咁就切件啦。咁梁师傅啊，如果我哋系出即系飞咗水，即系成块咁飞咗水，然之后再切成一嚿嚿咁样，然之后先再炆得唔得噶？点样去辟走嗰个味咧？咁样
5: 你如果辟走啲味？咁你梗系最好就系将佢切咗块先，唔好成块咯。
3: 哦、
5: 你成块你净系外表皮嗰度即系
3: 熟咗噶嘛？都系有啲红色噶。
5: 系、
3: 嗯、
5: 咯，你切开入边都系仲系生噶嘛？系、
3: 嗯、
5: 嘛？你飞水，你炆都要炆成三十分钟啦，系咪啊？咁、
3: 嗯、
5: 你飞一飞水都系嗰几分钟啫嘛。所以入边嗰啲肉都系即系仲系有腥味噶。啊，咁、
3: okay.
5: 你最好都系生嘅时间切。切咗之后你先至去飞水又得咁样。
3: 嗯。
5: 啊、你切咗一嚿嚿之后呢俾啲姜汁走落去飞水啦，咁你第一又可以去搵啲腥味啦，啊有啲姜酒味啦，係咪呀？
3: 嗯。
5: 咁然之后先再落啲生抽啊嗰啲糖啊，再腌係再腌一腌佢添。啊咁样先至可以再煎佢。啊。
3: 嗯 ,ok, 咁我明白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也可以。我以为有些要生煎油才会飙到出来。样
5: 都不会，因为你就算就是说你切了一块块一嚿嚿飞水，你都是飞最多不是两分钟到，是不
3: 是？是啊，都是面头那个。
5: 都是面头而已，入面那些都是生的嘛，未熟的嘛。
3: 嗯。
5: 那你再腌咗味之后再去煎佢，佢嗰啲油一样会飙出嚟噶。
3: 嗯，那个煮法其实是一样嘅，只不过系之前嗰个步骤咧，就你如果想飞水嘅朋友就处理咗一下先，咁然之后先再煮咁样。
5: 系、
3: 因为而家习惯咗咧，好似对于嗰啲肉类咧都要飞水，先好似放心啲咁。加上有啲猪咧，真系唔知啊。可能一批批又唔同啊，有啲档买到啲猪肉就几好，有啲咧就有阵味咁样。
5: 嗯，冇错，跟住佢交俾佢嗰啲农场，即系嗰啲猪又唔同啊嘛，饲料唔同啊嘛。
3: 嗯，系，嗯 ，OK， 咁我哋咧，梁师傅介绍嘅系芋头仔炆五花腩，咁材料有芋头仔啦，磅半啦，五花腩系两磅，仲有呢个葱三条切段嘅，姜蒜少少。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方面有冰糖 1.5 个安士，美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咧系三杯半嘅。咁呢个热水就热水下，我哋通常都会准备。咁啊，另外咧就系五花腩，咁啊先腌好佢啦。咁亦都可以飞完水先再腌。咁如果你唔需要飞水嘅朋友，咁你就洗干净啲啊吓。咁就要。系啦，有啲用啲盐啊、洗啊或者生粉啊咁样洗干净啲嘅。另外咧就系用到呢个生抽一个汤匙，黄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雕酒少少。咁啊，梁师傅呢度用咗花雕酒、胡椒粉，所以其实都可以辟走一啲味噶啦，已经。嗯，
5: 系啊，嗯哼。
3: 好，咁啊呢度咧，梁师傅仲有咩补充啊？
5: 中秋节咧，大家即系都会比较食得油腻啲啦，系咪啊？又食月饼，又食其他嗰啲嘢。好啦，咁啊就 最紧要咧就冲翻壶靓嘅保利茶啦，
3: 真系唔错。
5: 再唔系咧，细路仔你就整啲酸梅汤俾佢咯。
3: 嗯，系，
5: 系嘛，
3: 系，
5: 因为佢哋中意饮酸梅汤茶，佢哋就唔系咁 lily 啦，系咪啊？
3: 嗯，酸梅汤就要最好预早煲定先啦，咁然之后雪冻佢啦，咁样
5: 雪冻佢系咯，你唔使嗰日做咁多嘢咧，提前一日做好。个酸梅汤摆喺雪柜咪搞掂咯，
3: 系山楂加乌梅煲啊，嗬？
5: 系啊，山楂、乌梅同埋俾啲桂花落去咁样嘅，嗯，
3: 好啦，
5: 陈皮啦，系陈皮。
3: 谂下呢个情景吓，又有茶啦，又有呢个月饼啦，又有啲芋头啦、碌柚啦，水果上月啫嘛，系咪？咁啊，
5: 系仲有而家啲柿都几甜啊，啲啊。
3: O K， 芙蓉柿系啦。啲似啦，咁啊，仲有摆翻碟花生，
5: 系、哎、冇错。
3: O K， 呢个咧系最传统嘅呢个上月方式吓，咁亦都可以一家人坐喺一齐啦，倾下偈啊，咁样最紧要讲翻古时候啲嘢吓，咁样
5: 冇错。
3: 嗯，
5: 因为而家后生嗰啲好多都唔知噶啦，好多唔识。我啱啱琴日我先同一个朋友讲倾开偈，佢话：喂，你知唔知啊？而家中国大陆好少人贺中秋噶咯，咁。
3: O K， 系，因为好多嘢都系令到佢哋即系冇咗传统嘅嘢啦，就所以就啲人就唔识得去珍惜。
5: 嗯，冇错，
3: 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嗯，
5: 系啊，即系我哋都要知道一下诶呢、這个中国嘅传统啦。嗱，我记得咧，我哋你知道啦，中秋赏月。记唔记得有个叫做嫦娥奔月的故事啊？
3: 是啊，嗯。
5: 嗱，我哋神韵艺术团咧都有表演过呢一个神话故事噶、哦。
3: 嗯，系讲起神韵，大家都要好快，因为到十二月嘅时候，神韵又嚟弯曲啦嘛，系咪？
5: 系啊。咁、
3: yeah,
5: 啊、
3: 所以都系非常之好噶吓，咁
5: 带
3: 啲细路仔去睇下啦，咁样。
5: 冇错，我都期待佢。即刻公布几时有飞卖，嗱嗱声买啦！
3: 快准备订飞啊 ！OK，
5: 好。我年年都系佢一开始话卖飞，我就第一个卖，
3: 因为拥趸嚟嘅。嗯，
5: 我年年我十几年嚟咧都系坐嗰个位喎，真系。
3: 系啊，哇！你真系好难得啊。嗯，唔知大家可唔可以都系啦，去学下梁师傅啦。早啲订飞，咁亦都可以到时可能见到梁师傅，大家咧可以亦都欣赏下咁精彩嘅一啲演出。
5: 演出，
3: 嗯，
5: 好
3: 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嘅。
5: OK， 多谢大家，拜拜啦，咁啊，中秋节快乐啦吓，
3: 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
5: 拜拜。
14: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5: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14: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6: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诚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17: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15: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18: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16: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18: 绿卡都可以催办？
16: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18: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16: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19: 又是火头安教你煮得快靓正的时候了，安哥你好。
20: 你好你好主持人。
21: 哎，安师傅，今天教我们煮什么快靓正啊？
20: 红烧牛孖筋呢？
19: 好、哦、呢、這个我好鍾意食㗎喎，同埋都几有营养㗎喎，系咪啲牛妈筋。
20: 不会唔会好好繁复啊，牛妈筋银嘢嚟㗎喎。
21: 唔系呢佢其实呢就望落去好似好麻烦，咁其实做起嚟就好简单嘅。
19: 好啊，咁麻烦安哥教我哋点样买牛妈筋先。
21: 首先呢最紧要嘅呢你要搞清楚。我个名称个餸咧就叫红烧牛孖筋吓，你去超市买嗰时咧，一定要买嗰啲系牛孖筋，就唔系牛筋。
19: 有咩唔同啊？
21: 第一个咧，价格唔同，即系价钱唔同嘅。第二个咧就系嗰、那个食起嚟个口感系唔同嘅。
20: 系咩？有分别嘅咩？
21: 牛孖筋咧，佢一定系好似即系两为顾名思义啦，就两条筋好似黐埋咁，上个顶嗰部分咧
20: 系。
21: 就好似个牙叉咁样嘅少少叉开嘅，黐住嘅，
20: 好似
21: 先至正式牛孖筋，
20: 好似啲枪咁双管枪咁啊嘛，
21: 类似咁样啦，就呢个牙叉咁你就知我讲乜嘢啦，
20: 系咁安哥牙叉以上嗰部分吓，咁牛孖筋。
19: 嗱，咁安哥，我想问下你啦，嗱，咁要指定要去到就买牛孖筋啦吓，咁样通常系喺系咪喺冰柜，即系嗰啲急冻柜定系普通雪柜嗰度买嘅咧？
21: 你去肉部嗰度买到噶啦，通常佢摆喺嗰度嚟嘅。
19: 哦、，OK，、
20: 通常一 pat pat 噶嘛
21: 吓，系一 pat pat 咁摆喺度嘅，佢就唔会多嘅，因为佢嗰啲系冰咗噶嘛，咁佢就卖几攞几条出嚟卖，卖完佢又再攞出嚟嘅，所以唔会见太多嘅、哦。但系佢其实个冰柜里面好多嘅。
20: 不一般嚟讲，我谂佢会标明嘅牛筋就牛筋，牛孖筋就牛孖筋。
21: 系啦系啦，你因为有啲人咧朋友可能唔分唔清嘅，一系牛筋牛筋咁就买牛筋。
20: 买错咗系。
19: 咁啊，记住一定要买牛。牛孖筋，咁譬如整一餐咁要几多磅够咧？
20: 睇你几多人食啦。
21: 买两条啦，即系一 pack， 佢通常两条嘅。
19: 哦，两条。
21: 啊，譬如话，因为你譬如话，因为呢个餸咧可以煮完之后食唔晒，你可以摆入个即系冰柜度冰翻佢嘅。
19: 系呢啲可以 keep 得耐啲噶嘛？系咪？
21: 系啦，
20: 隔夜仲好食啲，又入味啲添，可能。
21: 系啦系啦，因为牛孖筋好处咧，佢唔净止有送饭嘅，亦都可以，譬如时捞个面啊，譬如煮公仔面，你捞个公仔面都好食噶。
19: 系呢、這个系好多元化吓。
21: 系你，所以你煮多两条冇所谓嘅。
19: 嗯
21: 咁你仲有一样嘢咧，记得买嗰时候咧，一定记住系买嗰啲比较白身嗰啲。
20: 白身啊？
21: 吓，如果你摆，见到个身系少少开始黄咧，咁嗰啲系摆太耐嘅。
20: 哦。

0: 喊咩嘅。但系问题你记得咧，就系一定要即系俾十耐少少唔怕，即系唔好
1: 殺得嘅，冚得殺嘅，
0: 即系十耐少少殺佢五分鐘啊咁樣冇所謂嘅，
1: 冇所謂
0: 啊，中火咁殺佢係啦，殺完之後咧攤凍佢。摊冻之后咧，即系呢个过程系搵啲水冻水冲冲水佢啦。
1: 系
0: 洗晒。咁牛孖筋度好处咧，佢系冇脂肪嘅，所以就唔会话整到你即系个周围咧肥油油唔会嘅。
2: 哦，咁都好喎，即系呢一个餸都唔会话肥腻嘅吓。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全部都胶质嚟。
0: 将佢摊冻之后咧，你就将佢切断咧，切到大嚿少少，大约系两寸到三寸一嚿。
1: 两三寸一嚿，
2: 哦，咁都好大嚿下喎。
0: 系啊，大嚿下，
1: 炆完会缩嘅吓。
0: 系啊，因为点解咧？牛孖筋煮完咧，佢滑溜溜嘅，如果太细嚿咧，你好难夹。
1: 夹唔到啊！
2: 哦，咁啊系，咁啊真。
0: 你考虑呢样嘢。
2: 系。
0: 咁咧，你你点样煮咧？个方法就系你即系切好咗之后咧，仲再洗一洗佢啦。咁嘅时候咧，你烧红个镬。
1: 系。
0: 咁咧就要用呢个蒜头啊，同埋姜咧就起镬啦。
2: 嗯。
0: 咁起完之后咧就落翻将嗰啲即系嗰啲姜同埋嗰啲蒜头拎起去啦，咁就将嗰啲猪油酱
1: 哦， okay,
0: 就落去啊爆香
1: 爆猪油酱先，
0: 系啦爆猪油酱先，跟住咧就呢个时候咧就擎嗰干擎干水嘅牛孖筋就倒落去啦，
1: 系
0: 咁呢个时候咧兜佢咧就加大个火。
2: 咁我想问两安哥，嗰啲猪油酱要落几多份量够咧？
0: 如果你是那个两条即是两我
2: 们当两条计咯。
0: 两条计呢大约是两汤羹到两三汤羹之间。
2: 哦 ,OK, 明白。
1: 都好丰富㗎啦两三汤羹。
0: 对呀
2: 对呀。都好浓味。
0: 汤羹啦就不是说好多两汤羹。不是汤即是喝汤的汤羹不是把不汤的汤羹没搞错。
1: 不是那叫汤壳。
0: 对啦对啦汤匙两汤匙 ,OK, 应该这么
1: 说。OK。
0: 咁你跟住就捞匀即是将嗰啲牛蚊摆落之后兜佢。当然呢个就蘸酒。
1: 是。
0: 蘸完酒之后呢又是兜佢。跟住呢就加水。
1: 是。
0: 加水呢就浸过啲牛蚂筋多少少啦浸过之后。又是等滚咗之后呢就转入去个瓦煲度。
1: 哦。
0: 再炆。
1: 砂锅嚟炆佢，
0: 系
2: 咪砂锅炆比起喺个镬度炆会好啲咧？
0: 当然啦，佢肯因为砂锅佢比较存气啊，即系个存 keep 住个热气啊，
1: 系啦，
0: 咁你就可以快脆即系淋啊，
2: 哦，快啲啊，
0: 嘥燃料啦，
2: 哦，
0: 同埋咧呢个时候咧
1: 香啲，会唔会香啲咧？用砂锅啊，
0: 会肯定
1: 会
0: 香啲嘅，
1: 系会香个镬嘅
0: 系啊，跟住咧呢个时候咧滚咗之后咧可以摆一粒嘅八角落去，
1: 系。
0: 咁如果真係好多朋友鍾意食好浓味嘅呢你可以落两三粒嗰啲花椒都得。但唔好太多两粒三粒就 OK 㗎啦。花椒味好浓㗎。
1: 係好多时呢如果花椒多呢会食到麻嘴都麻晒。
0: 係一粒两粒啦。
1: 一两粒好
0: 啦。咁呢你就喺呢个时候呢就睇如果睇水够唔够唔够水呢就要加返一定要浸过嗰啲牛孖筋去浸嘅个水分。咁冚盖咁就慢火就炆淋佢。咁呢如果啲朋友鍾意食辣嘅呢咁我就通常我都建议嗰啲落少少嗰啲炆到一半嘅时候啊就落一茶匙即係个汤羹嘅一汤羹嗰啲蒜蓉辣椒酱。
2: 咁野味啲。
0: 係啦係啦。
2: 咁我想问一下通常要炆几耐先至炆到佢淋晒呢
0: 通常呢如果是这个用砂锅计啦通常就30分钟到35分钟之间。
1: 咁好似好快咁比想象中快我諗住好难淋咁筋嚟㗎嘛。
2: 我做成日以为好似炆牛腩咁要炆好耐先至淋。
0: 如果你买到牛孖筋就好快嘅如果筋就耐啦。
1: 如果真係牛筋呢咁要好耐。
0: 係啦比较时间就长啲啦起码会去到50分钟到可能甚至一个钟头。
2: 哦即係要相配时间。其实我又想问下其实如果真係买咗牛筋嘅话呢食落去有啲乜嘢唔同呢同牛孖筋。
0: 佢冇即係点讲呢如果你嗰个牛孖筋呢佢食起嚟会淋啲嘅。
1: 淋滑嘅。
0: 你睇到之后呢你炆完之后个顶嗰个你喺个顶望落去呢佢嗰个好似一粒大嗰粒叫做嗰啲叫做有种好似嗰啲叫做大嗰啲带子咁样好大粒嘅时候呢你佢中间有个圈咁样嘅。
1: 一个圈一个圈。
0: 好似感觉唔同。
1: 有一层层嘅感觉嘅。
0: 係一层层嘅感觉咁
2: 样。
0: 好似似个童子饼咁样就点讲呢喺个咩棋子饼啊。
2: 是啊我想我都知道你什么意思啊安哥。因为有时候我出街食的时候食到一些是好像一浸是一浸浸这样的。
0: 是啦是啦。
1: 但是牛筋就没有的牛筋就是。

0: 冇噶，牛筋就系一个银嘅啫，同埋冇咁多胶质嘅，
1: 冇咁淋滑嘅系。
0: 你食起嚟咧，你成个口有啲胶质嘅，咁嗰啲真系个牛孖筋咯。
1: 系啊，好啦。
2: 咁如果你牛孖筋系炆半个钟头就可以嘅话，咁都好，咁都唔系太耐时间，都可以试下喎。
0: 同埋咧，通常我都系中意咧就系、是。等嘅时候咧就煮碟菜啊，譬如话六个西山菜啊，或者六几棵几棵嗰啲西兰花，
1: 系
0: 咁啊食嗰时候咧淋上嗰啲菜又好，将啲菜染嗰啲汁又好，乜都得嘅，随你咯吓，
1: 索晒啲味添仲。
2: 呢、一个我谂起都觉得啊，应该好好味，同埋又好滑捋捋啊吓。
0: 系啊系啊，
1: 养颜添啊，会养颜啊。
0: 系啊，佢因为嗰啲胶质啊嘛，对身体非常。
2: 系啊，即系对女士啲皮肤会好好嘅。
1: 好啦，
2: 好啦，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下安哥教我哋煮呢个红烧牛孖筋。
1: 呢、个可以试一试啊，唔系太复杂啫吓。OK，
0: 复杂唔复杂 ？OK，
1: 多谢晒啊，
2: 多谢安哥。
0: 好，下次再倾过，拜拜。
2: OK，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而家购买红海参仲有八五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5: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4: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5: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4: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起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6: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8: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7: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8: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 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7: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8: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7: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8: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7: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3: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啦。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和成长。

0: 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仲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摘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摘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细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麦歇根大学的9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周末发生致命枪击，一名纽约时报高管死亡。德伦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在德伦 Sports Ground 附近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倒地，送院前已经死亡。死者证实是40岁的 Jonathan McKenzie， 自2023年开始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警方说，案发的时候有目击者见到一男一女戴着面罩，其中男子首先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之后拘捕77岁的 Shou Yong Zhang 和 Shirley Chen， 两个人是夫妻关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目前两人被扣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星期三出庭。警方表示暂时没有其他嫌犯在逃，至于行凶动机仍然调查中。如果喜欢凉爽天气，星期一可能是这个星期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日子。由星期二开始，湾区气温会逐步上升， 部分地区可能比正常同期高几度。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预计星期二和星期三可能是今个星期最热，虽然暂时预计不会打破高温纪录，但是内陆地区会明显升温。Concord 星期三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摄氏度， Livermore 和 Morgan Hill 是34摄氏度， Chelsea 亦可能连续几日超过32摄氏度，三藩市最高可能接近27摄氏度，亦通常比较凉的 Half Moon Bay 气温亦会升到大概20摄氏度。气象部门表示，今次暖天气可能持续几日，并延续至九月底甚至十月初。大家如果要做户外活动，就要留意日间高温。三藩市新室上个星期六清晨发生入室爆窃案，一名73岁的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一名涉嫌闯入住宅的男子。警方表示，监控片段显示，嫌犯事发前曾经在附近徘徊，凌晨五点几，嫌犯涉嫌在住宅一楼木门钻孔再撬锁入屋。73岁屋主当时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有声，之后落楼察看，期间在二楼遇到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而且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说对方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觉得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于是开枪疑似击中对方电报。嫌犯之后向三藩市金门公园方向逃走，并将只狗留下。警方之后在大概三英里外发现一名受伤男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涉案疑犯，如果确认将会拘捕并考虑提出入室爆窃等指控。三藩市 Mission Bay 再有新医疗服务， Sutter Health 星期一在King街240号 Oracle Park 附近开设全市第二间急症诊所，方便区内居民即日求诊。新诊所面积大概2156平方尺，设有四间诊症室，亦配备流动 X 光设备和基本化验服务，主要处理轻微感染、扭伤、骨折等不需要去医院急症室的伤病。诊所每日开放，病人可以直接 walk-in 求诊。 Sutter Health 表示，新中心可以为 Mission Bay 及附近社区提供更加方便的医疗选择，和现有的UCSF 急症服务互相配合。 Sutter Health 目前营运超过40间相关中心，并计划在2030年前进一步增加到50间以上。美国楼市再受到高利率影响，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30年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升到 7.5%， 创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湾区买家来讲，利率上升意味着同一个楼价借贷成本会更高，首次置业人士受到的压力尤其明显。Santa Clara County 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长 Michael Gordon 表示，目前市场仍然有买家，不过高息环境令到部分有能力买楼的人士都要重新安排首期和贷款比例。有买家为了减少按揭金额，选择动用退休金或者出售部分股票增加首期，同时削减其他日常开支。业界都预期未来几日房贷利率仍然可能有变化，对准备买楼的湾区居民来讲，利率走势会继续影响每月供款和整体置业成本。 Central Valley 城市 Patterson 的市长 Michael Clauso 目前因涉嫌对市府员工做出霸凌及不当干预，正面临进一步调查和纪律程序。 Clauso 同时是三藩市 Police Department 中尉，一份由独立调查员 完成的报告指他涉嫌恐吓市政府人员及民选官员，亦被指越权干预市政府运作。报告引述证人指 Causal 曾经深夜私下联络市府员工，亦曾经大声斥责员工。Causal 就表示自己当时面对长途通勤和兼职工作压力，言辞可能比较激烈，但是并无恶意。报告都认为他曾经以法律诉讼威胁方式试图阻止相关调查。Patterson 市会其后一致通过决议，继续推进纪律处分程序，目前相关程序仍然进行中。 Causal 最终会受到什么处分，仍然有待后续决定。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per 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美元，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美元，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美元，同比上升 26.8%， 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美元。Su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美元和3530美元，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伦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美元和2700美元。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万美元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万至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Sacramento 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美元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好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星期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 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仲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彭丽媛在莫斯科亮相，即刻就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同长期低调的中共领导人配偶相比，他太有舞台魅力了。但一次他的角色明显不同于以往，他不是在微笑合影参加宴会，他是用英语直接同梅拉尼亚交流，不依赖翻译。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唇语分析师希克林的解读，彭丽媛在红毡上主动用英文关注了梅拉尼亚和川普的拉仔巴伦，并用手势比划称赞他的高挑身材，两个人互动显得非常自然融洽。这次的彭丽媛令很多人想起了一段旧影片。2015年9月，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彭丽媛用全英文发表演讲，由自己的个人故事一路讲到全球女性教育议题，英文流利，神态从容。同一趟行程，她走入纽约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开金喉清唱中国传统民歌《小河淌水》，博得满堂彩。2021年10月26号，茱莉亚学院落户天津，彭丽媛致去的贺信首次被官方称颂为彭丽媛精神。彭丽媛其实不简单，亲民的姿态，艺术家的气质，每一次出场都经过精心考究的服饰和形象，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令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在镜头前多了一层外人很难拒绝的亲和力和人情味。分析人士说得很直接，彭丽媛这一次高规格强视角出场，恰到好处地替中共打了一个政治补丁。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这些问题就令外界长年对中共感到难以靠近，难以信任。而彭丽媛这张夫人牌，用一件红色礼服和几句流利的英文，在这些问题的表面轻巧地贴上了一块胶布，裂缝还在，但镜头看不见。 近年来，随住习近平的独裁造派在国际上引发越来越强烈的防范和反感，战狼外交的标签令中共在很多场合举步维艰，而彭丽媛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摆到最前面的。他不替中共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就令那些问题看起来没那么碍眼，这个才是他这一次出场最真实的政治功能。第二个信号是习近平展示一切正常的移动拐杖，但比彭丽媛讲几句英文更刺激舆论的是另一件事，就是在这次访问美国期间，有几个画面引发了大量讨论。中共官方播出的习近平上落飞机的画面被精心剪辑过，只是呈现习近平站在舱门挥手抵达地面行进的镜头，不呈现他完整走落原梯的过程。但网络上流传的未剪辑片段就讲出了另一个故事，习近平步伐明显偏慢，上落梯级吃力，表情谨慎，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梯级那个他最后公开亮相的地方，他再次被彭丽媛搀扶住行下去。有人说夫妻同行互相搀扶是正常的，但观察人士指出，在一个政治严谨到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审核的访问行程入面，如果这个动作不重要，官方媒体为什么要剪了？中共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历来是最高机密，没有公开的医疗记录，没有主诊医生的说明。在这个背景下，彭丽媛那只扶住他的手已经成了所有人都是解读的一个符号。他不单止是第一夫人，他是习近平的移动拐杖，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一切正常的最重要工具。后宫干净定是制度设计？现在讲最令人讲不出话的那个信号。2024年，网络流传一张彭丽媛着住军装考察的相片，图注称他的职位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这个消息之后就被香港媒体、海外媒体和研究机构广泛引用讨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负责的是军队高级干部的考评工作，政治立场、军事能力、作风、操守乃至政治忠诚度。如果彭丽媛确实拥有这个职位，他实际上参与的是对军级以上将领的政治忠诚审查，这个不是后宫干净的问题了，这个是习近平将最信任的人放入了管制军队高层的核心机制。为什么选彭丽媛？逻辑很清楚，习近平的信任网络已经越来越窄，他的军中骨干张有侠、何卫东、苗华一个个被清洗，他的亲信秘书钟兆军由军委办公厅消失。在这种局面下，他还能够真正信任的人越来越少，而一个没有独立政治资本、命运完全和他个人捆绑的人，譬如他的妻子，反而就成了最安全的选择。讲到这里，历史给出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前居之鉴。毛泽东晚年将最核心的政治信任交给了江青，史泰林将亲属和最亲近的人逐步纳入权力核心，金正恩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家族的私产，父传子、世世代代这三个人走的是三条不同的路，但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终点，没有一个家族化的独裁政权最后是以家族永恒收场的，不是家族永恒，是家族覆灭。而习近平和彭丽媛与毛泽东和江青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先提夫妻组合，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属蛇，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属虎，习近平是陕西富平人属蛇，彭丽媛是山东运城人属虎。毛泽二人虽然出生地不同，但都属蛇，彼此年龄相差还啱啱是60年一甲子。民间一直传说此蛇此钟，这个唔通只是巧合咩？中共的天命由毛泽东开始到习近平的手上结束，正是蛇此蛇钟。老毛好迷信，受高人指点，将自己的随身警卫团称为 8341部队。这个数字前后拆开，正好对应了毛泽东活了83岁执政了41年的命运。老泽亦都是一样。维基解密曾经有文件透露，他很相信佛家的气功和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包括古代预言，身边亦都一直有高人指点。另外他们都娶了一个来自山东大地的妻子，都是圣人故土之人，而两位皇后正正都是属虎。江青和彭丽媛都是中共红朝地面上最强男人，但下女儿，没有王子继承皇位。彭丽媛的家乡是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张营街道彭庄村。民间有个讲法，话呢个村百年前就被称为凤凰村，就是要出皇后的。听讲吕后的家乡亦在呢度附近，睇嚟江青住的地方亦都唔系好远。啱好嘅系毛泽东同习近平都系追星族，山东嘅两位小家碧玉都有几分知识，一个演戏，一个唱歌，都系搞文艺圈嘅。江青30年代出演话剧《赛金花》，红遍上海滩，彭丽媛80年代演唱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誉满中国。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指挥8亿人民唱八台戏。1964，彭丽媛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血腥镇压民运学生的戒严部队高歌慰劳，仲频频露面。农历新年晚会为中共歌功颂德。江青是追求革命的进步女青年，法国费加洛夫人时尚杂志称彭丽媛非常忠于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目前并没有公开设立第一家庭权力架构，彭丽媛亦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亦没有已经公开确认的党政要职。但他在重大外交事务场合出现和所产生的非正式影响，以及在中共小圈子政治内的影响力和占有的潜在政治决策权重是不可小觑的。要真正理解彭丽媛在中共政治版图入面的位置，就要先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单止是习近平的妻子，不单止是一个唱歌的人，彭丽媛是文职少将，是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曾经担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音协副主席，一大串的衔头，横跨文艺、军事和政治三个系统。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开始卸下一些闲置的职位，同时接了一批国际公益衔头，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这些衔头令他在国际上有了正当的外交理由频繁亮相，是习近平最重要的软实力工具之一。但有一件事令他的这些公益光环在海外受到严重的质疑。2022年徐州铁链女事件震惊全球，彭丽媛那个联合国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就竟然保持沉默，海外随即发起联署，要求取消他的特使身份，一个替中共撑门面的咸头被自己的沉默督破了。2017年美国富比世杂志公布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彭丽媛位列第51位。这个排名讲出了一件事，她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早已经超出了歌唱家的范畴。那她在中共体制内部真正的势力范围在哪里？时事评论员杜正表示，大概可以拆分成三个方向。第一，文艺界，他在这个系统里面深耕多年，根基扎实，人脉广泛。第二，军队系统，这个是最值得讲的一个方向。他在军中服役多年，早年为人温和低调，口碑不错。据圈内人士讲，很多将领对他是有尊重的，甚至有些人愿意听他讲说话。这种非正式的军中影响力在习近平信任网络日益收窄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在习近平早年的上位之路上， 彭丽媛凭住自己的歌声和形象，在基层官兵中累积的良好口碑，他对军队的熟悉程度，无形中帮助习近平拓展了军队关系。面对中共高层复杂的政治圈，他亦用自己的歌声和情商打赢了至关重要的元老公开战，得到了江泽民、曾庆红、李鹏等人的认可和推荐，帮习近平稳固了政治底盘。第三，山东帮。彭丽媛出生在山东运城，在中共官场职官从来都不单只是一个地理信息，他是人际关系网络的起点，是利益连结的纽带。官场山东帮的势力版图亦因为这样和彭丽媛的名字隐隐有了关系。三个方向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比第一夫人复杂得多的政治轮廓。他未必在任何一个正式的决策场合拍板，但他存在的那个空间比所有人看到的都要大。外交场合并肩站立，这个是彭丽媛和习近平的政治高光。历史和百姓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嘢。彭丽媛这次在白宫的红毡上展示了他最优雅的样子，那件红色礼服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光彩夺目。他未必公开掌权，但就已经在权力高度个人化的环境里面成为那埲制度设计图纸之外的承重墙。一埲承重墙，如果这一栋建筑倒塌，他是最后瓦解的那部分重量。而普通人为什么要在意彭丽媛着什么颜色的礼服？因为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完全不透明的体制入面，第一夫人出现在什么场合，她的手放在哪里，这些细节是外界仅有的几个观察孔。由这些孔入面，大家看到不单只是外交礼仪，他们看到的是这个政权的健康，是这个体制的稳定性，是他们明日的房屋、工作、细路仔、退休金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某个决定而在一夜之间改变。彭丽媛的红毡不单只是时尚版面的内容，他讲出的是中共政治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这个体制还能够走几远。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那双扶住习近平走落台阶的手上。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们下期再会。
3: 9月25号，一个陪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歌星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地，很多演艺界人士都发帖文追忆，很多普通人亦都是，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是怀念自己的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们就倾下刘欢，亦都倾下他的成功和一个时代的变迁，以及他留低啲乜嘢令人怀念。9月26号在北京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文，证实刘欢在上海病逝。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葬礼和追思会。这种低调的人生收尾，在某程度上亦都是刘欢一贯作风的延续。刘欢的特殊，首先是他的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刚刚兴起，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问，糊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皇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的凤凰于飞。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 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同埋全球化时代的成个变化。好多人唔知道刘欢其实唔系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佢喺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嘅系法文。大学一年级嗰一年佢迷上咗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冇人弹嘅钢琴，非常兴奋。於是佢想尽办法攞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饭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嘴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那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韦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跟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的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时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很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会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很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训练令到他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没有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不痛，于是就放心，就是这样留低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那届奥运会的标志性画面之一。 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的时候，因为用力过度导致由脚臼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 于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四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他才将真相告诉太太知。他回到北京确诊是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了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好成功。不过手术之后的康复过程很漫长，而且很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他又连续经历了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再没办法好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工作。他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给家人，不过始终没有真正停低音乐的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很艰难，不过他在手术之后最难挨的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了《音环转》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2019年他做了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很多后期的演出他落台都要孕妇。他曾经讲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的 Bilibili 随即晚会是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很冷，现场画面见到他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他还讲了句风好大。他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在身边。他们当年闪婚，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很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很感动他对太太和个女儿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这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很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劳碌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小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劳碌求婚，怎么说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也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劳碌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录歌、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劳碌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他不是没有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在舞台发光，看着个女逐渐长大，她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风光，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没有辜负这份心意，走红了几十年，身边的诱惑都不少，不过她从来都没有过绯闻。他还专登写了一首叫做《劳碌》的歌，将对太太的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在劳碌的眼中，刘欢根本不是摆架子的大明星，他平时很顾家， 煮饭、整下屋企嘅杂物琐碎嘢，呢啲普通家务佢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咗希腊补办咗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冇举行嘅婚礼。娱乐圈嘅婚姻向来都容易俾人放大嚟睇，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同露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这一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双手，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亦都跟住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地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

和中共主流不同，被封杀抹黑。很多人评论说，如果他不做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的说话在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点都不为过。譬如他说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他赞美美国好的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和缺陷等等。一些言论睇似激烈，亦都不过是北京司机发牢骚的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国会授权了川普要对俄罗斯强硬，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是对中共的强硬，亦都是同时进行的。那么看到了欧盟为香港发声，那英国呢，加拿大要加入欧盟，我想都几有意思的这个话题，一阵会同大家讲一下。那么欧盟又说要要应对中共的倾销，咁有啲咩好结果，或者有啲咩把柄同呢、这个或者牌呢同中共倾呢，一阵都会同大家讲下。先讲下呢、这、一个美国两党咁通过咗一个法案，咁就喺众议院以262-159通过咗。咁通过咗呢个法案呢，其实之前呢已经系喺参院通过咗㗎啦，咁所以而家送去到呢个总统嘅桌面上边，准备呢川普亦都答应咗会签嘅。咁呢个法案入边呢，佢就系制裁俄罗斯啦，咁亦都系对俄罗斯嘅能源进口嘅前五个国家呢可以征收最高嘅关税 100%。咁呢个呢首当其冲嘅当然系中国同埋印度啦，咁所以中共呢其实系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嚟嘅。咁而家我哋睇下呢个法案啦。咁先讲下呢个法案嘅名先。呢份个名咧叫做2026林赛啦，咁Lindsey O. Graham 呢个制裁俄罗斯同埋伊朗法案吓，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当时Lindsey Graham 即系死亡之前咧，佢其实系好希望通过一个法案咧，系嚟制裁俄罗斯嘅，就系、是、要对购买俄罗斯能源嘅国家咧，要征收二级制裁嘅100%嘅关税。而家真系要通过呢个法案。咁之前呢已经喺参议院系以86-11系通过咗啦。咁喺16号呢就系以262-159通过咗。咁亦即系讲紧主要 Trump 签署咗嘅话呢，佢就有一个正式法案喺手上边，可以制裁俄罗斯对美国进口嘅产品，同埋呢二级制裁进口俄罗斯嘅呢个能源嘅国家。咁呢个法案嘅主要内容或者条款呢，就讲緊话如果俄罗斯嘅产品嘅话呢係嚟美国呢，最高可以征收 500% 嘅关税。其实呢係好少好少好少俄罗斯嘅产品会嚟美国㗎，除化肥吓。因为化肥呢一个呢似乎唔会征收佢嘅关税，因为俄罗斯嘅化肥呢都喺全球嚟讲呢都相当之受欢迎㗎，可以咁讲。咁就对俄罗斯嘅官员呢、银行啦，或者协助嘅运输能源嘅影子船队呢都可以制裁嘅。咁二级制裁嘅权限呢就俾咗 Trump， 就讲緊话授权总统呢对前12嘅月内呢俄罗斯石油或者係天然气前五嘅国家，即係进口国啦，按照佢嘅总量嚟计算㗎。咁呢个呢即係可以最高征收呢啲國家嘅關税100% 咁樣。咁當然啱先講緊嘅中國同印度咧係最重要嘅兩個國家啦。咁呢個亦都係呢一次條款入邊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內容嚟嘅。表面上邊睇到呢個法案通過咗咧，其實唔係制裁中共同印度嘅，但係因為佢入邊有呢個條款嘅話咧，其實對中共同印度嘅制約咧，比對俄羅斯嘅制約更加大。因为俄罗斯而家要出口到美国嘅产品，基本上冇咁滞噶嘛，咁制裁咩啊？系咪？咁二级制裁当然系中国同埋呢个印度啦。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噶吓。咁我当然亦都有个叫做豁免机制咧，就系某个国家进口俄罗斯嘅天然气啦，只要个总量低过15%，而且系喺度继续采取减少嘅行动嘅话咧，就可以豁免咁样。咁可能同歐盟呢啲國家有關啦，咁亦都加強咗延長呢個對伊朗制裁嘅法案啦，咁到呢個2031年嘅，咁亦都加強咗嚇。咁所以你睇到表面上邊咧，雖然唔係對中共嘅制裁，但係其實係制裁中共嘅呢個可能性好高嘅。主要係呢個法案咧，俾咗總統一個自由嘅裁量權，非常之大範圍嘅，咁可以決定咧係要徵定係唔徵。從0%-100% 都可以徵嘅嚇，咁啊針對某啲國家，具體國家咧可以隨機咁或者係調整佢要徵收嘅情況嘅，咁評估嘅日數咧就可以去追溯到180日之前嘅，咁所以咧亦都被認為咧都幾犀利嘅嚇。咁呢個咁嘅法案咧，佢設定嘅期限係5年，即係有5年時間嚇。如果超過咗5年嘅話咧，
就叫做无效嘅，即系要重新通过先得噶啦。咁呢个咁嘅情况嘅，当然呢个法案入边亦都有反对声音啦。咁啊，认为咧俾 Trump 嘅权力可能过大嘅咁样，系咪咁样咧？嗱，值得警惕嘅，即系有人讲紧啦，就讲紧话，总统过于宽泛同埋呢一个不受约束嘅新嘅关税权力咁样，就话俾咗总统去征收，譬如中国同埋印度啦，啱先讲紧仲有一啲美国盟友，譬如土耳其啦，咁可能都系呢、這个被制裁嘅吓，咁呢个咁嘅范围，所以有人讲紧话可能都仲有问题嘅咁样，咁啊主要系等个 Trump 嚟自己衡量，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噶。但系呢个法案嘅通过真系对中共嘅一啲国家行为咧，真系要小心啲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制裁得相当之重都唔出奇嘅，咁呢个亦都系而家睇到咗嘅情况吓。咁啊，会唔会选择制裁咧？会，咁因为呢个亦都系范围过呢、這个权力过于广泛嘅一个讲法吓。因为从零到100%，咁究竟 Trump 征几多咧？咁啊由佢自己嚟衡量嘅，呢、這个亦都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被国会一啲反对者认为咧，本嚟贸易嘅呢个咁嘅关税工具咧，其实系由国会嘅嚟主导嘅吓。咁但系咧，而家俾咗 Trump 咧，即系起码喺呢个法案上面咧，其实系呢个认为系需要有少少约束咁样一个情况啊。但系 Trump 会利用呢一个法案嘅通过咧，可能同亦都有可能喺呢一次习总嚟美国访问嘅时候咧，其中嘅一隻牌都唔出奇嘅，可能会再次警告习总咧，唔好再对俄罗斯如何如何支持啦，甚至乎系对伊朗如何如何支持啦。咁呢啲亦都系明显嘅吓，所以真正嘅杀伤力咧，虽然唔系明显睇到咗，唔系中国大陆，其实咧就系针对中国大陆去做嘢嘅。咁呢啲亦都系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啊。咁所以呢个法案如果真系通过，如果真系 Trump 签署咗嘅话咧，对中国大陆对俄罗斯嘅进口佢能源啦，可能起到咗一定嘅制约，或者讲紧中国可能会买更加多美国嘅能源，又可能系咁样去平衡一下呢个关系啊。咁美国咪唔制裁佢咯，系咪？呢个亦都系一个情况嚟噶。咁嗱，讲到呢度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佢嘅法案啦。咁我哋先讲下另外一样嘢吓。咁因为啱先讲到咗阿 Trump 咧，就准备同阿习总喺25号嘅时候见面噶啦嘛。咁而家喺见面之前嘅话咧，咁亦都传出咗一啲消息啦，就讲紧话哦，呢、這个有可能咧，高树早苗咧会喺Trump 同習近平見面之前咧，先同 Trump 見面。咁咩時候咧？就係、是、因為呢一次習總係決定咗唔參加聯合國大會嘛。咁聯合國呢個會嘅會咧，其實呢、這個大會咧係高樹早苗會嚟。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可能會高樹早苗會喺習總嚟見 Trump 之前咧，可能已經同 Trump 見咗面啦。咁因為呢一次嘅川集會咧，全民中安排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话题咧，就系、是、台湾问题。咁所以咧，呢、這个高树早苗同如果同个 Trump 见面嘅话咧，好可能再倾到咗，希望美国咧秉承原嚟嗰个对台湾嘅呢个讲法啦，咁唔好变，咁样嘅话咧就已经足够噶啦吓。咁呢个其实基本上系可以咁样去理解嘅。咁因为如果Trump 稍微有少少变化嘅话咧，其实对外界嚟讲亦都影响相当之大嘅。咁当然而家仲未有任何嘅讲法啦，只系讲紧话高树早苗有可能咧系咁做嘅吓。咁所以咧呢、這个都好重要嘅一样嘢。咁Trump 同阿习总见面，听闻习总又带咗好多嘅呢啲咁嘅即系好大嘅代表团啦。咁入边当然有啲咩企业巨头啦。咁上一次去咗印度咧，听讲亦都带几百人去吓。咁結果咧食咗個靈雞蛋翻嚟，咁佢呢次咧當然唔希望食嘅靈雞蛋翻嚟啦，咁啊帶住一班嘅呢個所謂嘅中國企業嘅高管啦，希望嗰啲人咧唔係曾經冇偷過中國技術噶啦嚇，偷唔係偷過美國技術噶，如果偷過美國技術嘅話，可以拉佢嘅，講清楚啲就係、是，咁啊傳聞話阿 Trump 呢邊咧其實 Nvidia 嘅老細呢、這個黃仁勳咧會出席咁樣，我相信。无论黄仁勋啦，或者系 Elon Musk 啦，咁都有可能出席呢个国宴嘅，因为阿 Trump
話要切割宴咧，接招待阿習總啊嘛。等阿習總食到興合合嘅時候咧，可以同佢提下一啲呢個刁轉嘅問題，係咪？會唔會係咁樣咧？唔知咁咧，因為而家就Cooker 咧就已經退休啦嚇，咁啊已經係退出咗蘋果嘅呢個執行長嘅呢個位置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睇到咗馬斯克會唔會參加咧？咁我哋到時再睇下嘅情況啦。因為 Trump 第二次上任之後咧，其實佢係只係舉行過一次國宴嘅，就係、是、查爾斯三世，即係查爾斯國王啦，嚟美國訪問嘅時候咧，招待過係用國宴嘅。咁其他嗰啲都冇吓，咁呢一次又對習總用國宴，係咪呢個俾啲糖衣炮彈啊？習總然後睇下同佢提下，譬如釋放黎智英啊，或者傾其他啲嘢咧，會唔會咁樣啦？有可能吓。咁呢一次其實除咗講緊話有可能傾台灣問題之外咧，亦都傳聞中話要傾農產品問題。咁呢個咧，亦都係美國要重視嘅一方面吓。咁有可能咧喺農產品方面咧，可能達成嘅機會都有幾大下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會睇下下個星期就係時間噶啦。咁所以都幾重要啊！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傾就係我認為係啱嘅時候啦嚇。咁啊講到呢度，我哋講下香港嘅消息啦。咁喺講香港消息之前咧，先同大家講下呢個紅海心收服飲先。咁呢、這個韓國濟州島嘅紅海心收服飲嚇，咁佢唔單止係可以促進細胞修復啦，亦都有延緩衰老啊、補鈣啊、改善血氣啊、改善你嘅免疫功能啊、肝臟功能啊等等狀嘅。咁佢係一個保健品嚟嘅，唔係藥物嚟噶。咁但係對高血壓啊，或者係類風濕關節炎啊呢啲咁嘅方面咧，都有幫助。最重要咧，因為佢改善咗免疫力，所以咧使到咗肝臟功能又改善咗，而連帶呢啲啱先講緊嘅高血壓、類風濕關節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嘅。咁因為佢又有從細胞可以修復嘅呢個功能啦，又可以美顏啦，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使到你啲腳咧會有力啦，或者瞓覺會舒服啲啦。咁呢個有一個觀眾個先生咧就係羅患咗癌症嚇，咁因為手術咗之後咧，長期需要產品嘅時候咧，係買咗阿拉斯加紅海心用食嘅。效果都唔錯，但係睇到咗呢個產品之後咧，佢馬上就落單。原因係咩呢？因為佢有成品，而且嘅濃度咧相當之高，所以佢係相當之開心嘅。咁而家事實亦都收到咗唔少嘅效果啊，所以同大家推薦下。咁用我哋粵語喺描述欄入邊嘅 link， 要用我哋粵語描述欄入邊嘅 link 嚇。咁再用我哋嘅粵語嘅粵字嘅拼音 YUE 呢三個拼音咧，係佢嘅呢個 code 嚟嘅，可以。呢、這個優惠 15% 嘅，亦即係85折購買嘅咁非常之好嘅一產品，所以同大家推薦一下。OK， 咁我哋講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講下歐盟啊，歐洲議會咧就通過咗一個無約束力嘅議案，就係、是、大比數通過咗噶啦。咁佢哋就係關注香港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嘅惡化啦，以及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啊，同埋前主席。周幸彤近日被定罪及重判嘅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多名议员嘅发言入边批评港府咧滥用咗呢个港法啦，咁又打压独立书店啦，呢个包括咗六四悼念啦都唔可以啦，咁呢啲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所以就敦促呢个欧盟嘅理事会要采取更加积极嘅态度咁啊。咁欧盟理事会似乎咧都冇呢个好积极态度吓，咁其实咧。亦都有議員講到咗，提到咗嘅就係而家喺澳門入邊嘅前澳門立法會議員呢個歐錦新嘅呢個國安呢個案啦，咁亦都係要閉門開審而家啦，咁嘅情況下，咁我相信歐錦新嘅呢一個佢嘅案件可能會好快就判，而且咧亦都唔會話短期嘅嚇，因為呢啲。所謂國安嘅話咧，可以講係亂世大龍，可以咁講下。咁所以而家睇到咁嘅情況嘅。咁呢一次嘅議案入邊咧，有517票嘅係贊成，8票反對，31票棄權啦。咁可以講係高票數通過嘅。咁決議案嘅全文咧係得到咗459票嘅贊成，呢、這個
12票反對1。咁所以咧，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咁即係講緊歐洲方面咧，最起碼都有一個態度或者有一個聲音出咗嚟咧，就敦促港府要做嘢，要釋放嗰啲無辜嘅人啦，同埋咧亦都睇到咗敦促中共咧唔好對香港咧咁樣嘅打壓嘅。咁但係中共會唔會聽咧？我哋唔知道，但係最起碼咧呢個歐洲方面咧都有發聲嚇。咁到目前為止，咁上次亦都講到咗啦。我哋未睇到咗呢個歐洲嘅一個國家，就係英國，亦都係前香港嘅老細，咁啊即係前殖民地啦嘅呢個老細啦。咁呢個英國咧一直都冇出聲，尤其係呢個首相貝安德嚇冇出聲嘅。咁呢一個亦都係令到人咧覺得非常之奇怪。點奇怪？咁我諗都唔使奇怪嘅啦，因為睇到咗。英國首相貝安德啦，咁佢就有一個高級經濟顧問叫做奧尼爾勳爵。咁呢個奧尼爾勳爵嘅一名呢、這個可以講係佢嘅成立咗個智庫啦。咁同一名前新華社嘅高層共同成立咗個智庫。咁呢個勳爵嚇，咁主張係咩咧？主張西方同中國大陸咧係。建立更加緊密嘅關係，咪即係賣咗西方㗎啦，係咪？咁就話呢一名嘅拍檔咧，曾經喺網路上邊就顯示咗係任職呢個新華社工作7年嘅，咁啊竟然喺智庫成立之前咧，突然之間佢呢啲內容全部消失曬。咁嗱呢一個先講下呢個奧尼爾勳爵先。咁佢係前高盛嘅，佢係高盛嘅前首席經濟顧問嚟㗎。咁早年呢亦都提出咗一個叫做金磚四國嘅呢概念啦，咁就使到咗佢名聲大噪啦。咁佢會唔會亦都係被中共利用佢嚟提出呢個金磚四國呢？所以我成日都講緊呢金磚四國可以叫做黎磚四國，根本上都冇用㗎。咁呢幾個國家黎磚四國，咁佢就同一個叫做鄧晴儀嘅呢個人啦，成立咗一個智庫，咁啊主張啊話同北京呢個多極世界嘅呢種咁嘅講法嘅，其實就係講得清楚啲，就係推動歐洲同埋中國咧深化關係啦。咁而呢個鄧晴儀咧就喺新華社工作咗7年啦，咁任職多個高級職位嘅。咁你話喺中共嘅呢個體制之下，要喺黨媒入邊做嘢？又是高层，咁佢系咩人嚟咧？咁呢其实就非常之明显噶啦。但系经而家每日电讯报吓翻查呢、這个佢哋嘅网页入边嘅传统，发现咗咧呢邓晴儀系有一段经历啦。但系过去多年曾经公开喺社交媒体嘅网站上边咧，而家部分嘅材料咧喺智库成立之前咧，突然之间消失咗。咁啊，即系讲紧洗底啦。讲清楚啲就系。咁呢個就係洗底嘅原因啦。咁但係明顯睇到咗啦，呢個鄧晴儀都可以成為咗貝安德入邊嘅智庫入邊俾佢提供呢個建議嘅呢、這個地方或者係一個人嘅話咧，咁你話佢對中共有啲乜嘢睇法咧？當然係同中國合作㗎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佢一直喺香港問題上邊冇任何表態。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情况来的啦。咁所以呢都冇乜希望㗎啦。咁只能够讲緊话是咁样一个程度㗎。咁你话而家香港呢轮就讲得好多啦。加上咗琴日讲咗李家超嘅呢个情况呢都令人相当之担心，系咪？咁所以就咁样一个情况。OK， 讲完香港之后呢我哋讲下欧盟啊。咁其实讲欧盟呢亦都讲加拿大。咁欧盟话咁样喎。一个我觉得呢系笑话嚟嘅，欧盟话要收加拿大为欧盟嘅准会员咁样。咁跟住一听到呢个消息呢、这个加拿大嘅总理呢马上就飞咗去欧洲啦。咁欧洲议会上面呢就会发表咗演讲添。咁一演讲当然系大家都开好开心啦。咁话坎尼如何犀利啦。咁但系 Trump 呢就回咗一句非常之冷漠或者非常之冷酷嘅呢个内容，讲紧话。好可笑呢个情况。佢仲要讲㗎嘛。如果有不良意图嘅话呢将会对欧洲落重手嘅关税咁样。咁呢个就系而家讲緊㗎啦。咁一个地理上边同欧洲呢相隔咗成个大西洋嘅加拿大。而
现在突然之间讲紧咪同欧洲埋堆去同欧盟，咁你系咪好可笑咧？咁仲要讲紧个所谓嘅准会员，咁准会员嘅话咧，系咪即系入咗欧盟咧？呢个亦都一阵同大家讲下吓。阿 Trump 讲紧嘅话可笑，亦都讲紧话如果系有不良意图嘅话咧，佢将会呢个征关税，咁系咩意思咧？咁我哋一个一个同大家讲下，先讲下新闻嘅呢个本身嘅内容添。9月16号睇到咗欧盟嘅主席冯德莱恩啦，就喺法国嘅呢个斯特拉斯堡啦，就发表咗每年一度嘅呢个叫做欧盟之盟日，咁即系呢个讲下过去做咗啲咩啦。咁跟住咧喺佢入边讲咗咧，就系一个史无前例嘅构思，就系话等加拿大成为咗欧盟历史上第一个会员咁样吓，咁啊准会员吓，咁呢个情况，咁呢句话一出，当然系欧洲嘅议员啦，相当之开心啦，系咪拉咗一个呢个北美嘅大国过咗嚟？嗱，我讲嘅大国，我唔系讲紧发达嘅大国吓，我讲紧大国嘅，因为加拿大嘅面积相当之大嘅吓，咁啊当然起身拍晒手掌啦，系咪？咁所以卡尼就飞咗去欧洲议会做咗个演讲啦，咁同样系俾人哋拍晒手掌啦，仲要同冯德莱恩啦呢个做咗个拥抱添。咁卡尼嘅演讲入边咧，同大家讲过一句说话吓，咁都几重要嘅。咁佢讲紧话，我哋唔寻求权力去统治他人，相反地，我哋咧就追求韧性。使得冇任何國家咧能夠控制我哋嘅開放市場咁樣，咁佢形容咗話要打造一個15亿人口嘅新貿易集團咁樣，咁原嚟咧加拿大加上咗歐盟加起身咧大概15亿人嘛嚇，咁啊即係同中共抗衡啦。咁但係呢一度要俾大家一個好重要嘅事實嚇，所謂嘅準會員呢一個咁嘅身份嘅話咧。是欧盟现行的条款入面呢根本就不存在的。今天这个冯德莱恩呢即场地抛出个新的概念呢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其实未知。咁市场入面准入到几深程度呢不知道。因为如果你成为欧盟会员的话呢你是没有边界的啦。因为欧盟入面那些会员是没有边界的嘛没有国界。咁加拿大是不是要开放自己个边个咧？如果佢你讲紧准会员，所以啱先讲紧话市场俾你准入几多，呢其实咧系相当之重要吓。咁啊，监管嘅情况系点样？有冇话事权？呢啲其实全部冇答案嘅，只系讲嘅一句讲话，准备等你成为咗呢个准会员咁。咩系准会员标准系咩？其实根本上我唔知嘅。咁啊，根据加拿大嘅 Global News 嘅有一篇佢哋嘅采访内容讲到咗啦。佢話卡尼同馮德萊恩兩個人咧，係特登澄清咗，都特登澄清咗話呢一個唔係加拿大申請做歐盟正式會員咁樣，咁所以係只係一個構思嚟嘅，本質上嚇，咁根本未成氣候，可以咁講嘅。咁我哋睇下 Trump 嘅反應啦。Trump 喺北卡羅來納州公開回應就講緊話形容呢一個好可笑啦。仲鬧加拿大講緊話一個非常之糟糕嘅呢個貿易夥伴嚇，咁但係大家要留意一樣嘢，阿 Trump 咧其實係冇一次過都講封殺嘅嚇，佢講緊就講緊話，如果出於善意嘅話咧冇問題，如果出於不良意圖嘅話咧，我哋就會將對歐洲咧徵非常高嘅關税咁樣。其實咧佢呢句話係講得啱嘅，點解咧嗱？北美贸易协定，即系加拿大、美国同墨西哥签署嘅呢个北美协议啦。佢其实嘅条款入边咧有一条咧讲紧，美国系唔会阻止，无论系加拿大又好或者系墨西哥又好，佢哋去同美国以外嘅其他市场经济嘅国家做贸易嘅，系唔会嘅吓。亦都你哋去嗰度做，两国之间做贸易协定都冇问题嘅，因为中国咧系唔系系。到而家目前為止都唔係市場經濟嚇，呢一個先至係美國唔中意加拿大同中國簽署呢個所謂協定嘅原因。咁但係卡尼寫係要做嘛，咁呢個先係關鍵所在嚇。咁呢個係同大家重複一句。咁其實呢一句呢個新聞咧個重點係咩咧？就係善意同不良嘅意圖，可以咁講嚇。咁啊 ，Trump 嘅解釋權全部喺 Trump 嗰度嘅。咁呢一件事对双方实际上有冇影响呢咁我哋当佢系准会员先吓，咁我哋嚟讲下加拿大先。咁加拿大而家出口到美国
到目前为止啊，仲系占咗71.7% 咁高嘅。咁换句话讲，美国市场依然系加拿大嘅命脉嚟嘅。但系旧年加拿大咧对美国出口系跌咗大概5.8%。咁同一时间，佢哋喺其他地方咧就增加出口啦，17.2% 啦。听讲话增加中国大陆嘅出口咧都多咗一啲吓。咁啊呢两个数字摆喺一齐嘅话，就好清楚睇到咗即加拿大方面啦，想採取一啲行動啦，就要減少對華盛頓嘅依賴啦。咁就係呢一個就係而家卡尼到處走嘅一個背景嚟噶啦。咁加拿大咧手上邊有冇咩籌碼咧？嗱，作為咗而家已經勘探到嘅石油啦，加拿大係全球第四大嘅石油儲備，但係加拿大開發石油嘅設施咧可能會幾老舊下，咁亦都唔係容易去處理佢啲油㗎，因為佢出嚟嘅油都係重油嚟嘅，咁所以咧唔係個個國家咧嘅設嗰啲煉油廠嘅設計咧都係重油嘅設計嚇，咁啊仲有大量嘅關鍵廠礦產啦，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呢個係符合咗歐洲即或者歐盟啦，而家求之不得嘅呢個戰略資源，因為中共喺度限制緊稀土嘛，咁所以歐洲要推佢哋嘅咩咧，就叫做戰略自主嚇，咁而家都亦都睇到咗歐洲佢哋要自己成立一個戰略自主嘅呢一個咁嘅團體，專係嚟對稀土啊呢啲咁嘅依賴嘅產品咧進行嚟呢個協調，可以咁講嚇，或者係叫做儲備嘅。咁但係代價咧係咩咧？加拿大咧，我哋睇下佢代價。如果加拿大想要深入歐洲單一市場嘅話咧，好可能會跟隨歐洲嘅一啲規則啦，咁未必有歐洲議會嘅投票權，呢個肯定噶啦。咁 Global News 入邊亦都採訪咗一啲專家咧，講緊話其實唔使多，你睇下挪威嘅例子冇啦。挪威其實咧而家嘅處境咧就係跟足咗呢個歐盟嘅呢個規則。挪威唔係歐盟嘅呢個成員嚟噶嚇，但係咧完全冇份制定歐盟入邊嘅規則。即变咗系咩呢？佢只能够接受规则，而人哋嘅冇任何话事权咧，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加拿大会唔会呢？当然会啦。咁呢个咧，欧洲点会俾你呢、這个可以有话事啊？系咪？咁所以呢个加拿大会唔会吃亏呢？你咪只系跟住规则走啦，系咪？咁呢个就系明显噶啦。咁欧盟方面呢，咁喺美国就好似阿 Trump 对外收缩或者对盟友照加关税的背景之下呢，其实欧盟想藉呢个机会展示自己有能力吸纳中等国家，巩固自己的另一极的地位啦。咁佢有冇咁嘅能力呢？咁根据呢个冯德莱恩提出嘅所谓合作范畴啦，就几乎系全方位嘅，咩人工智能啊、国防工业啊、关键矿产啊、能源啊、太空啊、金融服务啊、北极安全啊，全部都包晒，可以咁讲吓。但系欧盟内部咧，27个国家系咪铁板一块咧？呢个系关键所在，系咪？咁啊，10个欧盟成员国连2016年嘅嗰份叫做加澳贸易协议咧，到而家2016年啊，到而家吓都仲未批准嘅。咁连旧嘅协议咧都仲卡喺嗰度。咁你讲紧？话俾你做准会员咁啊，得啖笑啦，即系讲下嘅啫。讲得清楚啲就系要27个国家同意嘅话咧，我相信都相当之困难嘅，唔系咁容易吓。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拿大要同欧盟埋堆嘅话咧，系咪即系组队同美国对抗咧？我睇翻卡尼同呢、這个冯德莱恩公开嘅发言入边咧，佢哋两个都刻意咁唔用抗衡美国呢啲字眼。这个冯德莱恩呢仲特登讲咗句讲嗰话，这个唔系针对任何其他伙伴关系，咁而系为咗自己共同实力，咁样明显就想避开Trump 或者华盛顿啦，咁想唔俾人哋捉到口实啦，这个就系明显啦。咁唔代表这个咁嘅情况，咁背后佢有冇盘算呢？当然有啦，系咪？咁呢个动作呢就是他们自己要去处理的问题啦。那怎么会分散市场啊，或者分散供应链呢，去削弱美国单方面的这个加关税的这个杀伤力呢？其实美国最重要的不是你分散供应链的问题，而是
美國最重要的就是它一個相當之強勁的消費市場。這個消費市場你的產品要不要來，是不是？如果你說加拿大跟歐盟在談緊，你加拿大的產品這麼近進入美國你不去，那你想去歐盟那邊繞一圈再去來美國，這個是笑話來的，是不是？那不如加拿大的那些商家咧走嚟美國投資咪搞掂啦，係咪？點解要去點解要走得歐盟咁遠啫？而你加拿大有幾多產品真係同歐盟銜接嘅？如果銜接嘅話，點解2016年嗰個協議到而家都仲未簽？咁你本身都已經係貿易緊啦，係咪？咁呢個本身嚟講都好，我覺得好少嘅呢個做法嘅。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嘅，就係加拿大同美國地理上邊係相連嘅，就啱先我講緊嘅。咁啊供應鏈咧整合咗幾十年，理論上邊係真係近水樓台先得月，係咪？咁應該係揾美國傾先啱嘅，係咪？咁卡尼咧走咗咁鬼遠嘅地方，同呢個歐盟講準會員，咁啊真係笑到你碌地啦。咁所以睇到咗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是。卡尼咧，其實想嘅咧係咩咧？就佢講緊中等國家嘛。中等國家，你加拿大同歐盟咧做一個合作做咩咧？對抗中共得。但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點去做嘢啦？係咪？咁因為而家其實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你加拿大講話最大嘅風險係有義務冇話語權啊嘛。佢呢個其實對加拿大嚟講就係咁樣噶啦，因為你有義務，即係你做。准会员嘅话，你好多嘢你都要条例，你都要执行嘅。但系你又做唔到任何嘅呢一个投票权咁样嘅情况啦。咁啊，即系俾人哋禁住啦，系咪？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对加拿大并不是好噶吓。而欧盟方面咧，其实佢哋自己而家咧，都可以讲紧系岌岌可危。咩意思咧？美国同中国之间嘅贸易咧，而家系降咗好多噶啦。咁而中共點解會有咁多嘅產品出咗嚟可以去對外傾銷？其中歐盟即係歐洲方面嘅傾銷咧係相當之嚴重嘅，而歐盟自己而家都搞唔掂。咁而家歐盟咪話要同中共去傾呢個咁嘅協議嘅。咁歐洲睇到咗，佢哋亦都講到咗話，我哋要用盡所有嘅辦法啦，嚟呢一個抗衡中共嘅呢一個咁嘅傾銷下，或者係講緊佢哋嘅貿易。咁樣嘅不平衡，或者講緊呢個順差咁緊要嚇。咁但係中共其實已經係回應咗歐盟嘅咯，即係基本上喺傾之前咧已經回應咗嘅啦。咩意思咧？就係、是、商務部對馮德萊恩嘅回應係咩嘅講法係咩咧？講緊話唔好用麥克風嚟外交，亦都唔好打口水仗。呢句説話講咩咧？就講緊話實際上咧係完全迴避咗呢個逆差問題。亦都冇解釋出任何嘅具體嘅讓步信號嘅。咁北京一向嘅做法係咩咧？對公開施壓嘅回應咧，係先係用喺措辭上邊佔據咗所謂道德高地先。咪講緊話，你唔好用，你唔使講嘢啦，你係要傾嘅傾係咪？咁呢個就暗批呢個歐盟噶啦，就將個球踢翻去俾歐盟入邊話，等你嚟去處理呢個問題嚇。換咗句話講咧，中國目前嚟講並冇表現出咧。对压力逼到要正式摊牌嘅呢啲咁嘅方式，因为欧盟27个国家个嘅谂法都唔同嘅，咁中共要逐个击破嘅话咧，其实系易如反掌，可以咁讲吓，根本上就系而家佢就系做紧逐个击破嘅，咁你欧盟佢倾咩冇得倾嘅，其实啫，反过嚟欧盟咧咁高调表态嘅话咧，其实系已经将自己要做嘅嘢咧。要讲咗出嚟，你睇下 Trump 去倾嘅时候，你有冇睇过 Trump 咧高调咁讲啊 ？Trump 讲高调讲嗰啲咧，多数咧都系开口牌嚟嘅，大家都知噶。但系咧，佢唔讲嗰部分咧，基本上都唔讲俾你知嘅。好似以前嘅呢政客噶啦，未开始之前咧已经讲晒自己要做嘅嘢嚟啦。阿 Trump 反而调过嚟，自己要做嗰啲嘢全部都唔讲，讲出嚟嗰啲咧，大家都知嘅。呢样嘢大家都想争佢，就咁嘅意思啦，系咪？咁其实咧，你会睇到咗 Trump 当记者问到佢话：，你对伊朗咁样做有冇咁样做？咁样做啊 ？Trump 话：我知道我点样做，但我唔讲俾你知。其实同中共一样嘅嘛，佢同中共倾嘅话，其实一样嘅。我知点样做，但我唔讲俾你知。讲俾你知做咩？咁所以等做出嚟先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咁欧盟攞出嘅所有工具，
其中有啲咩嘢呢，有啲咩牌呢，咁样可以咁讲下。咁第一个就係睇到咗具体讲到咗㗎啦，有三项嘅动作下三项。第一个就係要求中共自愿限制混合动力车即电动车啦。咁呢个出口审查呢个中资收购呢个LEAP 嘅业务下。咁成立欧洲嘅叫做关键原料原材料公司，啱先讲咗嘅呢个佢哋成立呢间公司呢，专门系收集多啲呢个稀土，或者系佢哋要做防御啦，即系储备啦，咁嚟佢哋做咗呢三个动作。但系呢三个动作呢，你会睇到咗其实根本唔系反制嚟嘅，叫中共自愿，叫中共自愿，不如唔好讲佢知啦，你将佢 block 咗好过啦，系咪？你叫佢自愿咪即系自愿将更加多嘅车出口去到你嗰度啦。因为混合动力车呢一项咧，欧盟采取嘅要求咧系设定自愿咁。其实自从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用过嘅老招数，本质上边系弱势嘅一方咧，请强势嘅一方嚟自我克制吓，而非强制征关税嘅。如果中共唔理嘅话咧，欧盟先至可以考虑征关税。咁点解上一次征关税嘅时候，欧盟搞咗咁耐咧，都其实搞唔掂咧？嗱，2024年嘅时候就讲紧话对欧盟嘅中国大陆嘅电动车咧，最高征 45% 嘅关税，但系到目前为止其实咧都唔系好紧要嘅，因为最高系45%，最低系几多咧？系好少嘅嘛。咁所以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咧，其实根本都唔系钱嚟嘅，讲清楚啲就系咁啊，所以佢哋就好明显睇到系堵唔到呢个漏洞啊！你好似美国咁，直接讲紧话中国大陆生产嘅车或者中国嘅品牌都唔俾入嚟，咁你咪一句都冇晒啦，系咪？就明显噶啦，因为美国消费大国嚟噶嘛，咁佢话唔俾你入嚟，唔俾你入嚟噶啦。呢个最高法院亦都讲到咗，总统有呢个权力吓。咁啊，关于 LEAP 抗嘅呢个案件嘅话咧，亦都测试欧盟会唔会？喺將競爭法嘅工具咧政治化嘅，咁啊用嚟阻擊中共或者中資嘅供應鏈嚇。咁呢個案件嘅本身咧，仲喺度審查緊嘅。就算歐盟咧最終否決咗收購嘅話咧，亦只係一單案件嘅象徵嘅，亦都冇辦法咧處理整體嘅呢個逆差嚇。呢個根本上唔係同逆差冇關係嘅。咁啊歐盟成立咗一個叫做關鍵嘅原材料公司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欧盟真正忧虑嘅就系稀土，咁啊，因为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啊嘛，所以佢成立呢间公司嘅话咧，其实佢系为咗囤货啦，或者系多元采购喺其他入边都采购啲，系咁样一个程度嘅，等欧盟入边用起身顺手啲咁解嘅。其中仲有一个关键点咧，就系连筹码比欧盟强得多嘅美国咧，其实因为 Trump 同中共喺度倾嘅话咧。虽然系讲紧高关税啊，咁但系大家互相都喺度征紧高关税嘅，咁所以其实美国方面咧对中共嘅呢个关税嘅呢个咁嘅做法嘅话咧，都唔系得到好多便宜嘅。咁而欧盟咁弱，咁你点去同中共倾嘅系咪？咁我相信都倾嚟倾去都倾唔掂啦，最后倾到咗嘅话咧，都系令到自己嘅更加多企业倒闭嘅。咁呢个本身嚟讲就系一个好明显嘅。阿 Trump 嗰阵时讲紧啊嘛，佢啲盟友之间其实。美国应该同欧洲同时联盟咧对付中共啊，但系欧洲唔愿意啊嘛，欧洲就谂住咧佢哋自己有自己嘅谂法系嘛，自己咧有自己嘅自主，系你系有自主，但系而家你嘅能力咪睇到咗咯，呢个咪就问题嚟咯。咁正如啱先讲嘅，欧盟佢自己有自己嘅自主，但系欧盟自己27个国家本身就系中共最。开心嘅地方啦，嗰阵时咪叫做17+1咩16+1，点解？咪做欧盟其他嗰啲成员国，或者系呢、這个欧洲最大嗰几个国家之外嘅咩16+1、17+1嗰阵时咪就系逐个击破嘅一个方式嚟去击破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中共早就已经有晒呢啲路数，因为佢唔同美国，佢美国咧就系一个国家。咁一个国家嘅话，主要系总统方面，即系行政方面啦，佢真系要同中共强硬嘅话咧，佢真系有得对垒嘅。加上咗美国又系一个
超級嘅消費大國嚇。咁啊呢個係無可替代嘅呢個市場嘅。咁中共咧始終都係投資機器嘅。咁歐盟同埋中國之間嘅呢啲產品咧，其實好多咧都可以替換嘅。咁如果好多替換嘅話咧，咁歐盟嘅產品其實咧就係貴啦。咁你俾中共傾銷嘅話，你一啲辦法都冇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噶啦。咁但我哋睇到咗其實歐盟嘅呢、這個佢哋理事會入邊嘅叫做塞夫喬維奇啦，而家同緊王文濤喺度傾談緊啦。嗱，你睇下個級別就知噶啦。呢、這個歐盟嘅呢個議會，歐盟嘅呢個自己嘅理事會嚇嘅主席，呢、這個叫做塞夫喬維奇啦。佢傾嘅人咧係王文濤，其實在外貿嘅呢個頭嚟噶啦。但係咧，你睇下美國財長同邊個傾啊？同副總理何立峰傾，何立峰先係真正主導貿易代表團。王文濤係佢嘅手下嚟嘅，你睇下佢本身傾嘅級別都完全唔同啊！咁你講緊人哋財長直接揾呢個副總理要傾，副總理就要直接同啊習總匯報嘅，咁佢呢個去敲定呢啲嘢嘅。咁王文濤傾完之後，咪即係其實求其派一個人出嚟同你傾完之後咧，拍下個啰柚就冇嘢啦，係咪？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傾嘅呢個級別唔同嘅話咧，你想？諗住佢可以同你呢、這個傾到有嘢出嚟嘅話咧，係相當之困難嘅。中共唯一一樣嘢就係拖嘅。嗰陣時中歐貿易協定係咪？點解會唔俾佢講？咪就係因為明顯睇到咗中共喺度傾銷緊呢啲貨品到歐洲啦，咁啊唔俾佢過啦。但係而家咧，其實而家嘅歐洲議會或者係而家嘅歐盟理事會咧，其實根本上咧就係軟弱無力，我可以咁講嚇，所以傾唔掂嘅。咁而家美國就 block 咗呢啲咁嘅，譬如小額嘅呢個包裹啦。但歐洲方面咧，而家小額包裹咧都係多如山咁樣去嘅。咁你話點樣去防止咧？防止唔到噶嘛。咁呢個所以歐洲想同中共咧傾掂一個好嘅deal嘅話咧，我相信相當之難嘅。加上咗加拿大咧已經係撲咗去中共啦，咁更加麻煩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啦。咁所以而家其實咧係美國一力喺度對抗緊中共嘅，其他嗰啲咧基本上就係得啖笑嘅。講得清楚啲就係 OK。咁今日節目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黎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细路仔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细路。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细路。麦肯石仲曾经因涉嫌掌掴六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屋伦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 Wallet 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堂、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仲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仲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塞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塞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 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小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 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麦歇根大学的九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的内容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警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恐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呢？而家仲冇说法下，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啦。咁我哋先从呢个潘石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呢，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呢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当之多㗎，就係 SOHO 嘅创办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呢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整个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佢话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係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係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佢喺美国嗰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咧？系3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咧，就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阵时咧就系任志强咧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啊系做咩咧？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个 抗疫大会，当时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而本身呢个就系任大炮呢个任志强写嘅。咁任大炮其实喺之前咧已经系有过一个党媒性党，亦都系同个习总有关嘅呢个情况咧。当时佢系批判咗呢样嘢，就令到咗咧已经受到咗呢个叫做党内观察嘅呢个咁嘅处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写呢一篇文章咧，85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习总相当之呢、這个老丑成怒，可以咁讲吓。咁就将呢、這个已经系70岁嘅呢个任志强当时啦，咁跟住捉咗，就呢个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锦咪讲咗，佢9月份嘅时候去咗美国嘅。咁呢个过程捉咗过程咧，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嚟嘅，仲未判吓当时吓。咁但系咧之后佢因为买咗机票，准备话过完年，即系过完2021年嘅新年之后咧，佢就会翻中国大陆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强。咁即系3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锦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个潘尚锦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這个8500字嘅信咧，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嗰篇8500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吓。咁本身十一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面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软。咁啊，承认咗个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类嗰啲，咁啊话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咧到目前为止都系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咧，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王岐山相当之好朋友嚟噶吓。咁王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阿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我执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王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王岐山之后俾执总架空咧，其实亦都系因为 习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黄其昌只能够系当一个可一段时间礼仪性，即系十九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系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黄其昌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个习总咧，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黄其昌其实被认为咧，其实系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诶，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参选人咧都会为啲金主发下声，系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时候都讲紧话，诶，可以改变美国嘅政策，之后之类嗰啲，即系有钱人啦。咁点解中国大陆冇办法咧？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 ，CPAC 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讲紧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种咁嘅方式向前推进下，使呢个国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强，越嚟越使到呢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噶，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判上额咧啱好就系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九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尚华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无论系边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11个人呢啲人咧？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中国大陆 是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呢？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呢，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呢，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呢，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呢，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緊嘅系咩呢？讲緊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呢，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呢？就系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系有钱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可以讲系人质吓。咁点解咁讲人质咧？其实就算我哋平时讲紧嘅喺西方国家嘅同中共有异议嘅嗰啲人士啦，中共要喐你嘅时候咧，做咩咧？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系人质嘅关系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就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屹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当你如果系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卓屹咧已经将 SOHO 咧 ，SOHO 中国啊，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结果再俾当局用反垄断嘅调查咧系告吹咗，卖唔到啊。所以潘卓屹其实佢哋系两公婆已经辞去咗SOHO 嘅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杀地主啦，系咪？咁啊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共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都系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吓，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个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就可以共产你啊嘛。 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日嘅呢个 SOHO 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俾，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嗰个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是、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這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个诶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份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系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民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有成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诶，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够胆企出嚟讲嘢，或者够有人奋臂一呼嚟呢个政变嘅冇嘅。呢、這个奴性系点样嚟嘅咧？其实咪中共一直以嚟将人打压成咁样咯，或者教导成咁样咯，因为佢本身就系邪恶遍透肠呢种邪性同埋斗争性咧，使到咗中国人咧，其实系冇办法抬起头嚟，亦都讲紧将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发钱。嗰啲咁嘅咪就係打击呢啲咁嘅见义勇为㗎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为。有咗呢个咁嘅奴性行为呢，点可能出现咗呢个男儿呢？所以竟无一人是男儿呢，中国人讲都冇乜错㗎。其实係好多中国嘅根本冇办法有呢个咁嘅男儿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谓叫嚣嘅小粉红、老粉红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个出嚟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吓。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尚日嘅呢个内容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吓。喺中国大陆有钱人咧，其实就系一个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好清楚噶啦，权力喺我手上边，你有几多钱咧，其实都系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几有钱嘅中国富豪啊，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离开中国大陆嘅话咧，其实都系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竟无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系好难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系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這个文化造就之下嘅 出现了不同的人，不是中国人不得，在中共文化的教育之下不得，是这样一个程度。中国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有骨气的人，但是为什么会现在没了呢？原因就是被中共打压到这样，这个就是 很明显看到这个情况。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系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咧，或者28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嘅附近被捕嘅，咁啊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今日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噶。咁啊，年龄介乎于23到25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5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吓。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噶。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咧，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1 同 B2 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啊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7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就警告英國嘛，唔好允許美國嘅轟炸機同英國嘅呢個基地起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军嘅呢个飞机喺度作为咗攻击伊朗嘅起飞基地，咁所以Trump 点解会话西班牙同埋话意大利嘅呢个总理咧，就作为好明显睇到咗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呢个系后话嚟嘅，我哋唔展开讲啦，就讲呢个英国呢个吓。咁咧，因为英国咧一直嚟讲系同美国咧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盟友关系噶，虽然上一任嘅呢个英国首相斯基贤咧，佢唔系太愿意俾呢个空军基地呢美军用嘅，但系咧，因为 Trump 讲咗几次说话之后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个空军基地美国嘅军机喺度起降噶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咁而家呢个空军基地被差啲被袭击，咁我哋睇下。一个咩情况嘅？因为而家喺度查紧啦，系咪同伊朗有关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吓。咁但系睇到咗咧呢个英国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声明，咁佢讲话而家接受过专门训练嘅呢个 CTP， 即系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调查人员连夜对现场进行得勘查啦，咁啊并且展开一系列嘅活动咧，由此发现咗多个新嘅调查方向。咁佢冇讲调查方向系乜嘢吓，咁佢哋讲过呢一个调查方向咧，就系而家围绕住呢一次嘅行动嘅各级嘅工作咧，系非常之复杂嘅，有多个部门联合嘅，咁所以佢讲话我哋非佢讲紧话呢个 CDP 亦都系反恐警察嘅高级官员啦，艾文斯讲佢话我非常清楚咁对外讲呢件事嘅背后嘅动机咧系存在种种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缘政治层面嘅疑问咁样，佢话我恳请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门咧一啲空间咁样，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样啦吓。咁其实英国东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 原来被关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个白色嘅小火车啦，火 van 吓，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发现咗之后咧，入边有乜嘢冇讲到噶吓。咁只系讲紧有人听到话，英国有一个排雷啲机器人啦，去到嗰三辆车嘅附近嘅话咧，就 CNN 讲紧话佢哋嘅人员听到，佢哋冇拍到噶，佢哋听到咧。喺发现呢啲车嘅村庄附近咧，传来咗两声嘅疑似爆炸声音，就咁样噶啦吓。咁到目前为止咧，入边有啲咩内容未知嘅。但系虽然呢三个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个反恐警察入边嘅声明入边讲噶嘛。呢五个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噶嘛。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系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系咩原因咧？咁样咁所以咧，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系讲紧话，但系针对佢哋嘅调查咧，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動咧，以及佢哋嘅呢個接同佢哋接觸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樣嚇。咁啊，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邊調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調查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跷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啊，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邊咧，就因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講緊嘅呢三部車咧係擋住咗條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車過唔到去，佢部車過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夠掉頭啦。咁喺掉頭嘅情況之下咧，就因為俾車燈。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簡單啊，咁我不如報警啦咁樣。咁呢一個女人啦，即係佢亦都係嗰條村莊嘅人嚟㗎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馬上就打呢個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國防部警方電話。結果係點咧？冇人聽。呢個就係笑話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啊，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後就有機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車嘅呢個地方咧，就開始探探下入邊有啲乜嘢，然後聽講係引爆啦。咁啊，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據佢起訴嗰入邊咧，話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係有嘅嚇。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嘅。而佢同時報警嘅時候咧，佢亦都為佢嘅村，佢村入邊咧，因為成條村唔係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吓，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這个叫做 斯达里廷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讯息。咁呢个讯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哋同事亦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讲紧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话英国方面咧系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样吓。咁讲到咗呢段时间嘅话，最终捉咗佢哋。咁但系从警方讲紧话呢个农民发现嘅情况咧，只系一部分。阿 Trump 要讲呢部分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可能真系有机会咧，系英美之间咧，其实一早已经发现咗呢个行动噶啦，只系咧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吓。咁啊，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咧唔系错噶，系捉咗佢哋系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啊。但如果唔系打草惊蛇而放咗佢哋嘅话咧，因为而家已经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怀疑咧，英国嗰个国家安全咧，真系相当之大嘅漏洞嚟嘅，相当之儿戏啦吓。咁但系如果按照 Trump 嘅讲法嘅话咧，又未必系一种儿戏嘅呢个情况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系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咧，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咧？我相信都几难下噶啦，因为已经打草惊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够讲紧话，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咧，就只能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希望咧，真系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咁嘅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嘅。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per 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美元，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美元，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美元，同比上升 26.8%， 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美元。Su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美元和3530美元，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邨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美元和2700美元。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万美元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万至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萨格曼道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 曾经花费约$35,000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院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还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还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事出有因这个故事。罗养山通政，通政是清朝中央级的官职，是相当于正三品官，他的职责就是审阅和校阅提本。这个罗养山在李曹做官的时候呢，成日都是受到同僚的排挤和打击的。他做什么事呢，都被人在旁边那里牵制和阻挠他。行一步呢，都好似行走在荆棘丛中啊。这个罗养山的性格呢，他本来就好迂腐同埋呆板嘅。咁慢慢呢，他就积愤成疾啦。有一日他自己一个人闷闷不乐咁坐喺嗰度，恍惚之中他就梦见自己嚟到咗一座山嗰度。山里面有花同埋水，风和日丽，一片清新空旷。他顿然就觉得神思开朗，空中的郁闷就全部都冇晒啦。他沿住溪流嗰度慢慢咁样行，就见到有一座茅舍。院里面嘅拜一公呢，就走出嚟请佢入去坐一阵。咁佢两个人呢就倾得好投机喎，好啱倾。呢个拜一公就问罗养山，点解你睇起嚟好似有病咁㗎。罗养山呢就将自己所有嘅郁闷呢都讲晒俾呢个白衣公听。呢、这个白衣公听咗之后就长叹一声咁话啦。
1: 哎呀，呢、这个呢都系有宿因㗎，你自己唔知道啫。嗱，喺700年前呢，你就系宋朝嘅王权。你而家嗰个同僚啊某某呢，就係南唐嘅徐熙啊。徐熙呢画嘅画本来就係好过王权嘅。但係王权就担心啊徐熙会抢佢嘅供奉受宠嘅地位。就喺君王面前呢对啊徐熙考验排斥同埋贬低。令到啊徐熙呢就唔能够得到赏识重用。最后呢就沉沦贫困潦倒，含恨终生啦。后来辗转轮回，你哋两个人呢几世都冇相遇。今世孽缘相合，你哋两个人同朝为官，咁佢先至有机会报佢嘅宿仇咯。佢而家对你做嘅呢，就係、是、你从前曾经对佢做过嘅。你又有乜嘢可以抱怨同埋遗憾㗎呢？
0: 拜耶公呢接住就话，有来就既有往，冇往而唔回复嘅。呢、这个系天道，有施予就会有回报。呢、这个系人情，种落嘅前因呢就必定有结果。呢、这个因果嘅气机之间嘅感应就好似磁石吸铁咁，唔靠近亦就罢啦，一旦靠近就死死咁吸住，唔能够解脱。怨毒形成嘅纠结就好似可以引火嘅火石咁，不足则已，日足即发，唔会自己消息。白耶公嘅解释话，
1: 就好似嗰啲疾病隐患咁，迟早都要发病㗎。冤家对头就终有相聚相遇的那一日，就好似日月旋转，必定呢就有交汇那一刻的。可以睇到凡人做的种种害人之术呢，恰好就是害自己的。 我前世呢曾经系你嘅旧友故交，睇到你而家唔醒悟啦，所以今日就特登嚟同你讲你而家遇到嘅烦恼嘅因由。而家你同佢嘅渊源呢已经了结㗎啦。从而家开始呢，你小心谨慎，唔好再做恶因啦，唔好再结恶缘，咁就得㗎啦。听咗白耶公嘅呢番话，阿罗养山呢佢顿觉醒悟啊，心里面就轻松咗好多啦。得失成败啊，争胜负嘅心呢全部都冇晒。几日之内呢，佢啲病亦都全部好返晒啦。晓兰话，呢一件事呢系我喺十几岁嘅时候听阿霍奕先生讲嘅。有人就话呢个系慧贤朴先生嘅事。纪晓岚，你系咪偶然间记错咗啊？咁终究呢都唔知道到底系边一个嘅事，就一齐将佢写喺呢度咯。顺便解释一下嘅呢，就系王传同徐熙都系历史上有名嘅画家嚟嘅。王传系当时帝王家嘅御用画家，受到皇家嘅宠幸。而徐熙呢一直都是民间的画家来。

0: 我第三个女从世就许配俾咗泰伯哥仙州嘅仔为妻，但系佢先至十岁嘅嗰一年，就喺乾隆55年夏至嘅嗰一日得病死咗。就喺佢临死嘅前一日，佢嘅病咧已经系好重噶啦，眼睇咧就快唔得啦。我嗰个时候正因为公事出差喺方泽，嗰个女咧佢突然间自言自语咁话。今日是初八，我会在听日的晨时走的，还来得切见爸爸一面。我问他怎样知道的，他就匿埋双眼不讲话，亦都不回答。等到第二日初九，我办完事回家，果然就赶上见到他最后的一面。他死的时候墙上面挂的洋钟正好是敲了八下，这个真是奇怪到什么样啊。听众朋友，这一次的《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嗱，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喺9月28号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发布咗一个独家报道嘅。称话呢，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指派相关嘅人员利用先进嘅情报同网络能力识别阻止被瓦解外国干预行为嘅。喺石头，你点睇呢一件事件同埋这个做法你认为怎样？
3: 其实呢，每次美国的选举呢都会牵动全球。虽然呢大家说，似乎好像美国自己国内选举，那为什么会牵动全球呢？其实美国的体能或者他们的声音呢其实是相当之重要的。而这一次是主要是以国会选举，因为国会选举呢就牵涉到两党哪一个主政这个两院。如果是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都可以两院都主政的话呢，咁就影响相当之大啦。咁如果只是如果全是共和党可以攞返两院继续主政的话呢，咁其实呢就会令到咗 Trump 推动 Mega 呢更加容易或者快脆啦。咁如果是参众两院有一院是呢个由民主党控制的话呢，咁 Trump 要推动佢嘅 Mega 嘅呢啲进程呢可能会受阻。如果两院都系俾民主党攞咗嘅话呢，咁其实 Trump 基本上就好难喺最后呢两年呢大力咁推动呢个 Mega 嘅呢个推进啦。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全球对呢个美国嘅呢个选举有好重要嘅一个行动嚟嘅。因为总统Trump 如果做啲咩动作嘅话，喺全球上边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咧，中期选举对于呢个美国嘅呢个政策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咁所以会系有一个咁嘅大家都关注嘅。咁所以而家睇到咗五角大楼咧，要话防止外边嘅干预啦，其实就系因为佢嘅重要性，亦都令到咗咧外国有啲外国嘅国家啦。通过网络啊，通过好多嘅情况啦，嚟呢个想干预美国嘅选举结果嘅，咁呢个就系佢而家要干预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啲干预情况咧，唔系净系今届呢个总统或者系今届政府先有嘅吓，其实每一届都每一次嘅大选都可以咁讲啦，都有呢种咁嘅防止外国干预嘅行为嘅呢个操作嘅。咁但系今年咧就应该会唔同啲，唔同嘅原因系因为佢利用咗先进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咩意思呢？其实就系利用咗 AI 嚟呢个处理呢个问题嘅。 咁如果大家系知道咗之前呢个系祖马杜罗嘅时候咧，委内瑞拉嘅总统嘅时候咧，听闻就系用咗 AI 嘅呢个算法咧嚟算得非常之精准，然后出发噶，咁所以而家 AI 嘅如果佢往好嘅方向发展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会帮到咗好多嘢嘅。
2: 嗯，咁有冇一啲具体嘅做法或者措施啊，咁样去表现出嚟咧？咁
3: 嗱，佢而家咧就听讲话佢有一个备忘录啊，呢备忘录入边咧有三项嘅指令，咁啊呢三项指令咧就讲紧话，第一就优先利用国防部嘅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啦，咁啊嚟确保外国行为者不会干涉美国民主制度嘅，咁啊相关嘅任务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咧作战支援机构负责人负责嘅，咁呢个好明显就动用咗呢个军方嘅资源啦。咁而家目前嚟讲嘅话咧。AI 喺军方入边系用得相当之广泛嘅，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呢一个佢利用呢个资源嘅话咧，可能真系有好大嘅作用啊。咁第二个咧就系利用国防部嘅情报体系啦。咁啊，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指令，收集并生成有关嘅外国对美国选举构成嘅威胁嘅攞多情报信息吓，咁嚟处理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应对外国势力针对美国选举嘅潜在网络威胁啦。咁啊，通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同埋国土安全部之间进行联合行动，展开反制嘅。咁佢一般嚟讲咧，点解要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呢？因为选举就系美国本土嘅，咁所以如果佢系要做嘅话咧，就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吓。咁所以佢会系网络司令部同埋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咧，其实系合作联合呢个行动嘅。
2: 系咁。有冇必要需要动用啲军队去喺选举入边咧维持呢一个秩序啊？咁样
3: 而家暂时睇到嘅情况咧，佢军队系用咗噶啦，因为国防部就系军队嚟噶啦。咁佢但系咧就唔会去到呢个选举票站入边企喺度啊，即系而家目前国防部冇呢个咁嘅动作，佢只系通过网络方面咧嚟呢个防止呢一种咁嘅入侵。咁大家知道咗喺2020年嘅选举嘅时候咧，其实出现咗呢、這个。投票机或者系投票机出现咗个数据咧，一个突变嘅呢个咁嘅问题啦。咁佢呢一次嘅 AI 嘅运作咧，我相信佢亦都喺呢方面有监控嘅。咁如果监控到嘅话咧，咁可能呢种咁嘅突变，佢就马上就发现噶啦。咁马上发现，佢可能佢马上就会知道边度嚟嘅，或者系边点样去操作嘅，咁佢就会知道啦。咁所以佢唔一定要去到呢、這、一个呢、這个投票站或者系。计票机嗰度先至会知道，因为呢啲远程咧都可以知道
2: 嘅。咁对外部咧，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内部咧，咁对于美国人嗰自己选民嗰个投票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出猫嘅情况咧？咁又点样杜绝啦？
3: 嗱，而家咧其实喺早几日啦，喺上个星期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其实喺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其实系通过咗一样嘢，就讲紧话，其实可以去检查每个州佢嘅呢个选民登记，即系登记成为选民嗰啲人啦，入边嗰啲死亡票啊，嗰啲呢个幽灵票啊等等，或者系假票之后佢知道嗰啲联邦可以去检查噶吓，咁呢个咧，但系亦都需要每个州嚟配合咁样一个情况嘅，即系最高法院系可以放行呢样嘢噶啦。咁至于佢有影响几大，或者系佢有冇？起多作用咧，作用会起多啲，但系咧可能唔会有决定性作用。如果系有决定性作用嘅话咧，就一定要通过参议院嗰个 Safe America Act 先至让法通过噶吓，先让法有效嘅。咁而家咧就只系一啲细节啦，或者一啲枝节咧，可以防止一啲情况噶。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2: 咁而家咁嘅措施就系保护呢个选举啦、投票啦咁样，咁会唔会某啲党派又会担心一啲嘢咧？
3: 嗱，永远都会有人认为一有动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担心啊。譬如好似邮寄选票咁，邮寄选票咁啊，川普当然系对最反对噶啦。原因系咩咧？原因系因为邮寄选票根本唔知边个人系边个人啊嘛。咁而且我哋都系事实上系发现咗。 譬如加州或者三藩市，咁真係有啲真係攞住绿卡多年嘅人呢，都不断咁收到咗叫佢去投票嘅呢个选票下。咁你话真定假，即係你话係呢个安唔安全呢，呢、這个本身嚟讲都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咁当然邮寄选票对某啲人嚟讲亦都方便嘅。咁有啲人唔想出门口啊，佢又系公民啊，又系呢、這个这个登记选民啊，佢亦都想用邮寄选票。咁但係用邮寄选票就係有两睇啦，一就係有唔安全嘅呢个咁嘅情况，二就係有方便嘅情况。咁所以呢老实啲嗰啲人呢就冇所谓啦。但係因为而家好多地方呢道德低下，咁所以呢你想佢自己自觉嘅话都几难。咁虽然我哋好多人都自觉，但係亦都有啲人唔自觉嘅。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你起码体验咗一样嘢，就系加州咁所谓高科技咁紧要嘅嘅州呢，选票都可以选几个月。咁你咁笑话嚟㗎呢啲，系咪？咁所以呢啲就系问题所在囉。
2: 嗱，美国嘅中期选举好快就到啦吓，咁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大家唔知做好准备咧。咁石头，你对我哋嘅选民有咩期望或者有咩忠告嘅？
3: 其实要忠告，要忠告嘅最简单啦，就系大家眼睛要雪亮啲，咁一定要睇下咧，即系无论我成日讲紧，无论系边一个派系啊，或者边一个党派，你唔好理呢啲咩党派嘅，最近要嗰个候选人啦。佢真係系咪佢背后尤其支持佢嗰啲人系啲咩人嚟。咁如果嗰啲人系政客嚟嘅话呢，你要查到佢嘅呢个呢个譬如政治背景，或者佢自己做过嘅嘢嘅话呢，咁你会大概估到呢佢支持嗰个人系咩人嚟㗎啦。咁所以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当然听下我哋呢个有阵时嘅分析呢亦都好重要啦。咁当然我哋有阵时亦都唔系分析得面面俱到㗎。咁如果系大家系想我哋想同大家分享边啲部分嘅话呢，其实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或者系发讯息俾我哋啦。咁我哋嘅讯息就系电话就系 650-395-8366， 咁大家可以呢发到 650-395-8366 入边，咁我哋到时搜拾到啲资料嘅话，咁再同大家讲囉。
2: 嗯，咁呢个中期选举呢其实係好重要㗎，咁大家冇以为选总统呢先係重要。咁呢个话题呢我哋就先讲到呢度啦。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呢一节关注下呢，就係喺亦都系同样9月28号下，美国第119届嘅国会参院以无异议嘅方式就通过由德州共和党籍嘅参院泰德克鲁兹同俄勒冈州嘅民主党籍嘅参院杰夫麦克尼共同提出嘅 S4009号嘅法案，咁亦都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嘅。咁而呢个法案嘅通过呢，系唔系只系同法轮功有关呢？同埋同边啲人会因呢个法案而受到影响呢？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关注下嘅。咁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呢，之前其实亦有近半年前啦，有法轮功学员呢喺街头呢，就或者一啲游客嘅地方啦，去征集一啲签名嘅。咁而呢个法案呢，亦都系就系呢个 S4009 嘅法案啦。咁石头，我哋都想了解下呢个 S4009 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系需要经过边一啲嘅程序审议啊，咁样先会成为法案嘅。咁系咪呢个法案而家就叫做通过咗？咁后边有冇仲边一啲嘅程序需要完成嘅？咁样
3: 嗱，咁啊呢个法案咧，而家系由参议院咧出咗一个版本吓，咁啊叫做法轮功。啱先你讲紧与活塞器官嘅呢一个咁嘅法案吓，咁呢个法案咧，其实佢话佢嘅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啊，呢一个法案系参议院有民主共和两党嘅参议员共同推进嘅一个法案，所以喺参议院咧系无异议通过咗。咁但系因为之前咧，其实你啱先讲紧半年前又好，大概系即系大概半年之前啦，或者系差唔多一年前啦。咁其实咧，喺众议院咧，其实是连续通过了两次关于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咁佢个法案呢就同而家呢一个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呢 系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咁因为文字上唔同嘅话咧，咁参议院而家通过咗嘅话咧，佢要翻去众议院，然后众议院咧再协调，同参议院协调一致，两边嘅法案嘅文字要一模一样，然后咧再通过一次。咁咧佢就会通过咗嘅话咧，就会送到 Trump 嗰度去呢、这个签署成为正式嘅法律吓。咁因为之前咧呢一、这个喺众议院入边。通过咗嘅咧，其实系通过咗两个法案添。咁啊，呢一个咧就系2025年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保护法轮功保护法案两个吓。咁而家参院啊，只将众议院呢两个法案咧系合埋一齐。咁通过咗一个就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所以咧要翻去众议院入边咧去通过嘅。其实咧。众院因为已经通过咗啱先讲过两法案咧，基本上你可以预计咧，佢哋主要系文字方面协调成功嘅话咧，基本上呢法案咧都会喺两院通过嘅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咧而家通，因为佢系如果两院一通过咗 ，Trump 一签嘅话咧，就会系成为咗正式法律噶啦，系要法律效力噶啦吓。咁呢一次呢个法案就参院呢个法案咧，点解要同大家讲下或者咁重要咧？其实佢唔系净系讲紧法轮功，净系但系讲紧咧同中国大陆人有关嘅。如果系被活摘器官嘅，而且系仲要强制活摘嘅添，咁嗰啲人咧嘅受害者咧，咁佢就会受到保护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好广泛嘅一个法案嚟嘅，所以对所有中国人咧都有帮助嘅。
2: 法案入面提到是强摘器官，咁是怎样定义呢？点为之强摘呢？
3: 强摘呢，其实我哋就好容易理解啦，唔系自己意愿嗰啲咪强摘咯。
2: 嗯哼，
3: 即系自己冇话要捐嘅，但系你逼我捐嘅话，嗰啲强摘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而家所谓嘅法律又好或者规定又好咧，填表嘅时候咧都要逼你签一个所谓嘅捐器官吓，嗰啲其实都系强摘嚟嘅。只不过咧，佢系逼你做嘅，人哋其实唔想做嘅，因为中国人本身嚟讲唔想做呢样嘢。但系咧，而家变咗全球可能最多中国人系要捐器官嘅，因为系中共逼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喺中国大陆咧，每一个人，中国大陆嘅人就系成为咗器官库嚟嘅。
2: 咁如果佢嗰个方式系用非法强制啲人，即系话控制咗佢嘅人身自由而作出嘅行为咧？
3: 哦，嗰啲更加噶啦，嗰啲系一定系噶啦，冇得倾噶啦呢啲。咁但系我啱先讲紧嘅年，唔系未禁锢你之前，已经逼你捐器官嗰啲已经系噶啦。咁禁锢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嗰啲就连讲都唔使讲添，嗰个就系、是。
2: 诶，咁呢啲除咗法轮功学员啦，咁或者系一啲嘅譬如新疆嗰啲人士啦、意见人士啦，好多一啲嘅，譬如一啲嘅政治良心犯啦，咁呢啲可能都系一个受害者。
3: 其实唔单止系法轮功学员啊、维吾尔族人啊，或者系西藏人啊，甚至乎系天主教、基督教嗰啲人啦，唔单止系呢啲人啊。咁而家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我哋其实耐唔耐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内容。譬如学校入边啲学生突然之间唔见咗啊，但系又录影入边又睇唔到啊，发现个尸体嘅时候，佢入边啲器官冇晒啊，咁有啲而家甚至乎喺街上边咧，都夹硬被人拉走啊，呢啲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可以讲话免费同你做体检啊，免费体检，如果一验亲你嘅血嘅话咧，基本上。你所有嘅资料咧，都会喺佢嘅器官库入边噶啦。咁佢认为你如果系有特殊嘅呢个血型嘅话咧，仲大镬添。因为有特殊血型嘅时候咧，你就会对住特定嘅人咧，对你系特定个案嘅。咁所以你突然之间有阵时出现呢个问题咧，就一啲都唔奇怪噶吓。因为其实我哋已经或多或少都已经知道咗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喺中国大陆嚟讲咧，啲器官嘅来源根本上就系可以讲系冇任何资料可以俾你查到嘅，或者系讲紧冇任何信息可以俾你知嘅。咁包括你捐俾边个亦都唔知，你呢个俾人哋强摘咗亦都唔知嘅。
2: 喺石头嗱，喺美国通过呢个法案，点样制裁到喺中国境内做呢啲坏事嘅人啊？
3: 最起码一样嘢咧，你要出美国嘅时候，佢会制裁啦。 咁呢个系最明显嘅咧，因为你如果讲紧话，我而家要债权某某，咁好似我哋打个比方咁样，李家超吓，咁啊呢个喺香港所谓嘅特首，咁如果要债除佢，咁佢咪呢个，譬如嚟美国唔得啦，譬如喺美国嘅呢、這个呢啲有关嘅银行睇系边开户，可能都唔得啦。咁佢会有呢啲咁嘅制裁行动咯，咁你就会系或者讲紧，当你有呢个事情嘅时候咧，喺美国入边其实可能已经有档案噶啦，你或者一啲都唔知嘅吓，佢就算唔制裁你，即系冇表面制裁你，可能你一啲都唔知嘅，就好似近日咧从呢个意大利引渡翻嚟美国受审嘅一个黑侠啦，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咧当时以为自己呢、這个做完坏事嘅话就冇事啦嘛，咁就同一家人咧去意大利旅行，点知一落机被人拉咗，咁啊要引到佢嚟美国。咁呢啲咧咪就发现咗之后已经立晒案入边噶啦。咁你根本唔知道咧你系有冇关系嘅吓。咁包括咗咧一啲人喺表面上佢自己冇做手术啊。唔系医生啊，但系咧，可能要参与呢啲行为啦。咁呢啲如果系俾查到有呢啲咁嘅事实嘅话咧，都会记录罪案。咁一记录罪案嘅话咧，咁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同美国有引渡关系嘅话咧，就分分钟会出事噶啦，唔一定嚟美国呢个本土噶吓。呢啲佢就系有呢个咁嘅范围咧，可以咁讲。
2: 嗯，咁嗱，如果系总统系签署咗呢个法案啦，咁喺美国方面系咪都有一手上都有一批嘅名单，系佢哋系知道啊喺中国境内，或者佢哋嗰批人有啲人已经嚟咗美国嘅，咁曾经参与过强摘器官，咁呢啲人会唔会系对佢哋即系一个监视，或者系去用呢个法律去制裁佢哋啊？
3: 嗱，佢法案入边系咁样显示噶，佢讲紧咧就系，当呢个法案通过咗之后咧，要每180日，咁呢个咧，但系佢180日之内咧，就要向总统总统方面咧提交一份咧参与同埋协助活摘法轮功学员，或者系其他良心犯嘅器官人员嘅名单，咁咧，呢个范围咧。非常之扩大啦！我啱先讲过，包括咗法轮功学员啊，其实全中国嘅人咧，其实都有关嘅吓，咁都系有关嘅。咁所以如果通过咗嘅话咧，佢会对好所有中国人咧，其实系一种保护嚟嘅。
2: 嗯哼，咁外国人去中国咧，会唔会呢啲人都会啊，即系会成为一个目标，即系都会啊，系一个制裁嘅目标？
3: 你指嘅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指嘅系佢哋去换器官啦，定系去嗰度做乜嘢吓？你都系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想讲乜嘢。
2: 或者中国人即系中国会对呢啲外国人就系、是、摘取佢哋嘅器官啦，或者呢啲人去换器官啦，两样都有。
3: 嗱，其实呢个法案入边咧，其实佢冇话好明显睇到咗话你去嗰度做乜嘢吓，但系你问题关键系你主要系知道你系去嗰度换器官翻嚟嘅。咁可能就会有事㗎啦，因为喺呢、這个咁样讲啦，喺美国入边有啲州嘅法律入边呢，其实已经规定咗唔可以去中国大陆换器官嘅。咁如果你换咗返嚟嘅话呢，你嘅医疗系统呢系唔包你
2: 㗎，
3: 连药都唔包㗎。咁所以呢啲佢本身就系有呢个咁嘅呢种咁嘅规定喺入边嘅。
2: 咁啊，美国呢系一个一贯都系尊重信仰人权自由嘅国家啦。咁喺法轮功被确定为被中共迫害嘅信仰团体之后呢，咁其实美国之前亦都系出咗边一啲嘅保护法案啦，咁即系去保护法轮功嘅。同埋而家因为喺美国呢都有好多嘅法轮功学员啦，咁佢哋亦都系需要政治庇护咁样。
3: 嗱，我只能咁讲啦，99年以嚟呢，其实呢喺美国国会呢就通过咗，尤其系众议院吓，系通过咗好多嘅呢啲决议案啊，或者系法案啊，但系佢未正式未签署成一个法律嘅呢，其实系好多嘅呢啲法案嘅吓。咁但系佢而家喺度运用緊嘅一啲法案呢，就系譬如马格尼基茨法案啦，同埋呢个叫做宗教迫害法案啦。咁呢两个法案呢都涉及于呢、这个同法轮功有关嘅呢啲法案呢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一阵返嚟呢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一个呢法案嘅一个情况。
2: 好，休息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咧系美国通过咗呢个 S4009嘅法案，咁亦都系呢个保护法轮功啦。咁喺法轮功被迫害廿几年啦，咁美国作为一个人权灯塔咧，其实系几时开始去帮助法轮功呢个团体？
3: 嗱，我再重复一下啱先讲紧嘅吓，因为呢一次参院通过咗呢个法案，加上咗众院多次通过呢个法案啦，系有史以嚟第一次最接近两院通过咗嘅有法律性嘅保护嘅法轮功同埋负责器官受害者嘅呢个法案吓，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案嚟嘅。咁而家用紧嘅同保护法轮功有关嘅。嘅法案系边啲咧？就系1998年通过咗嘅国际宗教自由法，咁啊同埋2016年通过咗嘅全球马格尼基茨法案吓，呢两个法案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呢个法轮功学员喺免受中共嘅迫害嘅吓，呢个可以咁讲。咁自从1999年开始，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呢，其实喺众议院，尤其美国众议院呢，就是对人权相当之重视的。喺99年嘅11月份呢，就通过咗第一个呢个众议院嘅决议案。咁决议案呢嘅内容就係要求美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内嘅各种场合呢，要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被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并且停止酷刑迫害同埋不人道嘅对待㗎。咁呢个表决入面呢，喺众议院係无异议通过咗㗎。咁当时签联署嘅人呢，就係 Nancy Pelosi。咁呢个呢就係非常之重要嘅第一个可以讲决议案嚟㗎啦，係无异议通过㗎。2002年7月份呢，亦都通过咗一个係420票对0票通过咗㗎。咁啊，当时佢亦都系要求咧北京停止迫害法轮功，同埋咧要求中国驻美人员咧停止呢个骚扰在美国嘅学员。嗰阵时已经知道咗跨境镇压啦，咁啊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吓。咁啊停止咧向各个州嘅地方官员咧施压，呢个撤回对法轮功嘅支持吓。咁呢个都系知道咗中共咧喺度渗透啦，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所以佢分析入边就咁讲啦，喺美国嘅跨境镇压同埋呢个渗透咧，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净系法轮功议题一个咧，就已经系知道咗噶啦。咁喺2004年4月份咧，再通过咗一个决议案，就系亦都系全体通过嘅吓，因为以口头表决。咁入边咧就系要求中共方面咧，系停止干预喺美国境内宗教同埋政治自由，停止咧呢一个利用驻美使馆散播关于法轮功嘅虚假信息。咁呢一次其实咧喺习近平来美访所谓嘅访美嘅时候啦吓，咁因为好多抗议团体嘛，咁有一个地方咧其实冇法轮功学员嘅，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听到有个广播讲噶嘛，呢个法轮功喺度搞事喎，咁原来一睇嗰个广播咧就系中共派嚟嘅人嘅，嗰个地方系原来冇法轮功学员嘅，嗰啲中共派嚟嘅呢啲坏人咧就特登讲话法轮功喺呢度搞事嘅，咁你话系咪中共有意做呢样嘢咧？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喺美国入边点解会咁密集通过对法轮功嘅支持咧，其实系人哋完全知道晒中共喺度做紧乜嘢噶吓。咁喺2010年3月份咧，亦都通过咗一个412票对1票通过咗吓，亦都喺众议院入边嘅。咁就系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这个撤销负责跟随法轮功法外机构6110办公室㗎，咁亦都要求释放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包括咗美国嘅公民同埋永久嘅居民在内嘅亲戚。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知道咗，其实国会已经知道咗中共喺度做㗎啦。而2016年嘅6月份呢，就第一份以活摘器官为主题嘅呢个决议案通过咗噶啦，咁呢个咧就系直接谴责中共啦，呢个批准强摘器官嘅行为，并且要求咧停止从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入边咧摘取器官嘅，咁并且要求咧结束对法轮功嘅迫害，另外亦都要求咧 国务院喺年度报告入边咧，要详细将呢个问题咧讲清楚嘅。所以而家国务院每年嘅人权报告入边咧，都有法轮功嗰一拍吓。佢因为呢个决议案入边嘅影响相当之大嘅，亦即系讲紧呢一份嘅内容咧，其实系存在一定嘅法律依据嘅吓。咁呢个咧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个国会上边嘅法案咧，其实而家就正如啱先讲紧，最有可能嘅咧就系呢一次通过呢个法案噶啦。咁呢个法案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就系全面非常之全面咁对中国人嘅一个尤其喺负责器官方面嘅一个保障吓，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大家如果系睇到咗有人叫你征签呢一个嘅话咧，签个名保护我哋中国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方式嚟嘅。咁所以咧喺度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2: 嗱，呢个法案咧，我哋都知道要获得美国人嘅支持先可以获得通过啦，包括一啲签名啊，包括呢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啦，咁加上呢一次系无异议通过先。咁其实法案有冇代表到美国人嘅声音咧？系咪只系保护到中国人？
3: 嗱，佢呢个法案系保护中国人系肯定噶啦，但系佢真系代表美国嘅呢个民意噶吓，因为国会尤其系众议院啦，众议院系一个区一个区，而每个州嘅众议员都唔同嘅，因为按照人口嚟划分噶吓，咁而每个州嘅参议员咧就系两位，咁咧所以咧众议院通过咗嘅呢啲无论决议案又好或者系法案又好咧，佢系基本上系代表民意嘅。咁如果佢唔系嘅话，佢唔会随便去乱通过嘅吓。咁呢个亦都你可以体现咗系一种咁样嘅一个程度嘅。咁其实近期大家可能会睇到咗一样嘢咧，就关于譬如而家嘅政治庇护啦，呢排咪讲紧话要迅速咁通过一啲要审批政治庇护嘅呢啲咁嘅情况咁。咁所以有啲人会问讲紧，其实咧点解美国当时会呢个对法轮功嘅一个政治庇护咧，佢会系承认或者系批准啦咁样吓。咁其实咧呢一个就系要追溯到2008年嘅时候咧，其实美国第九巡回法院，亦即系我哋呢边嘅巡回法院吓，即系加州嘅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啦，裁定咗来自中国大陆嘅两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咧系有相当之充分嘅理由咧，展示出嚟佢哋系被迫害，而且嚟到美国之后咧，如果再系被翻去嘅话咧，系担心再被迫害嘅，所以咧就系开启咗批准佢哋庇护嘅一个历程啊。咁呢历程批准咗之后咧，因为第九巡回法院佢系美国系有呢个先例法啊嘛，咁所以佢系有一个咁嘅程度啊。咁事实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咗，无论你同边啲外部信息入边去搜索咧，都会知道咗多年嚟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嘅迫害咧，其实系相当之残酷或者相当之严重噶吓。咁呢一种现象咧，美国政府系完全知道嘅。咁啊，当年其实咧最了解或者最清楚知道嘅咧，就系当年大家如果知道记得咗王立军吓，咁啊呢个当时薄熙来嘅最得力嘅助手系重庆嘅叫做副市长，咁因为咧当时呢个薄熙来咧唔知点解发嬲咧就打咗两巴呢个王立军嘅，令到咗佢失势啦。咁王立军手上边咧，王立军其实就系呢、这个整咗一个叫做脑死亡机嘅一个元凶嚟嘅吓，而家中国大陆经常有啲人脑死亡，就做开始攞个器官咧，同王立军系有关嘅。咁呢个王立军当时咧就帮薄熙来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咧，就佢完全知道咗，其实喺中国大陆咧，佢嘅指导之下嘅话，好多嘅人啦，包括法轮功学员啦，系被负责器官嘅。咁佢因为同薄熙来留翻咗，佢攞住一扎嘅呢啲薄熙来嘅犯罪资料，甚至乎系中共嘅犯罪资料咧，就要美国领事馆。咁当时其实系去咗噶，去咗成都领事馆嘅。咁因为咧太影响太大啦。咁听闻咧，成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咧，系俾中共嘅军队包围咗嘅。就包围咗出唔到嚟㗎，咁之后就谈判，最后嘅结果系咩呢，就王立军可以出嚟，但呢唔可以整死佢。佢要坐监，可以呢、這个即系正常嘅呢、這个叫做审判啦。咁但係王立军嘅资料呢 就留咗喺美国。因为当时点解会放黄立军出嚟，或者要掟黄立军出嚟呢？因为做坏事太多啊、
2: 嗯，
3: 做坏事太多，美国话我唔可以庇护你，你无论攞住个手上咩都唔得，因为嗰个系血案嚟嘅，你嘅手上边，咁所以你唔庇护佢。但系之后咧，美国就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咧，中共喺做呢啲黑心嘅事，做啲坏事嘅时候咧，黄立军所展示出嚟嗰啲系真相嚟，或者证据嚟噶吓。咁呢个就系佢哋内部自己咧搞呕搞嘅时候出嚟嘅呢个证据。
2: 嗱，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喺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嘅时候啦，咁通过咗呢个法案，亦都有冇咩特殊嘅意义啊？
3: 当然有啦，咁因为喺呢个程度之下嘅话咧，对于呢个法轮功学员，佢如果要申请庇护嘅话咧，可能会有更加大嘅帮助吓，可能会咁样。但系如果你自己唔系法轮功学员嘅话咧，可能对你一啲帮助都冇嘅。如果你系以呢个欺骗身份嘅话咧，我谂你会可能会赶走得更加快吓，因为其实美国而家咧都讲明喺度清理紧嘅话咧，佢会有更加严格嘅做法咧。问到你口哑哑为止，咁你嗰时咧，你就会被走噶啦。
2: 诶，仲有啲咧，本嚟咧即系曾经喺国内参与过活摘器官嘅一啲人咧，或者佢想申请嚟美国，咁就肯定系被受阻啦，系咪？
3: 如果知道嘅话，佢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啦。咁如果系佢嘅名单已经喺黑名单入边，佢如果系申请咗嚟嘅话咧，可第一个佢唔俾嚟啦，第二个佢如果系旅行嘅话，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你有可能被拉啦。咁呢啲都系有机会嘅，所以坏事做咗嘅话咧，唔系唔报啊，系时辰未到嘅。
2: 咁如果嗰个人又知道国内嘅一啲活摘器官嘅情况，又可唔可以带住呢啲资料嚟举报咧？
3: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咧，呢啲其实亦都不发呢啲咁嘅情况噶吓。咁呢个其实咧，因为佢嘅举报就系真相。咁主要佢有证据嘅话咧，对佢嚟讲，或者对喺中国大陆被迫害嘅人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2: 可能美国咧会网开一面啦，即系作为一个证人咁样嘅角色咧，咁美国可以
3: 接纳。美国自己决定啦。
2: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3: 拜拜。
4: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5: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6: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而家就算是医学几发达，都冇办法做到想生仔就生仔，想生女就生女。不过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新闻，话在中国大陆贵州市东南部松江市高增乡占里村有一个很神奇的女药师，就有这样的绝技，只要你吃了她调配的药叫做换花草，生仔生女就有求必应，准确率达到80%。换花草到底是一种什么草？它这个配方是怎样的呢？原来当地有一味叫做玩滑的草药，这个是他们的地方方言同语，玩滑就是换花的意思，即是说偷梁换柱，它可以保证占里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仔生女。换花草生长在山上，是一种藤类的植物，叶很细又很尖，主要是用它这个草药的根部，它的根有不同的形状，如果条根是打横生的，吃了就可以生女，条根是打竖生的，吃了就可以生仔。听闻在怀孕的头两三个月之内， 食呢种药呢就可以改变个胎儿嘅性别。仲有人话呢种叫做浣花草嘅秘方都系山上嘅草药，系用一隻药为主，再配上七八种草药。哇，如果系咁嘅话，咁样识得呢隻配方嘅人，咁咪会赚大钱。不过呢，佢个配方呢原来是一个秘方嚟嘅，佢村里面好多人都唔讲，亦都冇几多个人真系知道。佢哋只不过知道系一种神奇嘅药方。呢隻神奇嘅花草令到佢哋条村几百年嚟男女嘅比例都好平衡。听讲松江县计划生育局曾经对1980年到2005年之间占里村入面出生嘅男女做过统计。喺呢25年入面，出世嘅男仔有94个，出世嘅女仔系93个。咁平衡嘅男女出生比例真系好少见。根据高增乡嘅吴乡长提供嘅数字，喺2006年10月为止，佢全村160户人家一共有791个人，其中男性415个，女性376个。喺尖里村，呢位女药师叫做吴策马，佢今年78岁，系村入面唯一掌握呢个秘密嘅人。根据呢条村嘅规矩，个药师只能够由已婚嘅妇女担任，通常就一代一个人嘅啫。吴策马成为药师大概已经有30-40年啦。呢条村前一任嘅药师系佢外婆，本来系应该由吴策马嘅妈妈继承嘅，但系喺佢11岁嘅时候，佢妈妈就过咗身。每年阴历嘅八月份，吴策马就会揀出一个专门嘅日子去好远嘅山上面采药。到嗰个时候，啲草药长出啲叶，佢先可以认出嚟。根据唔同嘅配方，有啲药用嚟平衡个性别，有啲药用嚟避孕，有啲药就用嚟堕胎。呢位老人对药方嘅效果好有信心，佢话如果冇效嘅话，佢系唔会俾人用噶。呢只浣花草会唔会传俾更多嘅人呢？吴策马亦都唔清楚系秘方嘅起源，佢只知道呢个秘方要喺呢个村寨代代相传落去，但系只能一个人传承落去。就算外边嘅人点样提供优厚嘅条件，亦都唔会外传。啲药攞到外边就冇用啦，佢话。相传占里嘅先民最先生活喺广西嘅苍梧郡。后来因为战乱和饥荒就搬到贵州，现在已经有千几年了。到了清朝中期的时候，人口越来越多，每一个人拥有的稻田就越来越少。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就立了一条寨规，就说全寨不可以超过160户人，人口总数也都不可以超过700个人，而且一对夫妇最多只能够生两个小孩，仲明确咁规定要有50担谷，啲夫妇先至可以生两个细路仔，而只有30担谷嘅夫妇呢就只能生一个。随住人口同埋耕地相对平衡之后，另一位德高望重嘅老人就改变咗原来嘅寨规，而家所有嘅夫妇都可以生两个细路仔啦。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次再会。

0: 안정.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黎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细路仔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细路。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细路。麦肯石还曾经因涉嫌掌掴六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屋伦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 Wallet 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堂、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还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塞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塞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 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 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细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密歇根大学的9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一宗枪击案，死者是《纽约时报》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而被捕的两名疑犯是他77岁的岳父母。案件近日披露更多家庭纠纷细节。警方指 Su Yong Zhang 和 Shirley Chen 上个星期六在德伦一个停车场向 McKenzie 开枪之后被捕，面对包括一级谋杀在内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 McKenzie 和妻子当时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双方过去亦曾经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文件又提到 McKenzie 曾指控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而责骂及打伤小孩，并指责 McKenzie 的性别身份影响小朋友。另一方面， McKenzie 妻子亦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他虐待自己和三名子女。 McKenzie 亦都曾经涉嫌掌掴6岁的仔而面对虐儿指控，但他否认指控。目前枪击案和相关家庭纠纷仍然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细节仍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如果你是一个 foodie， 湾区就有几个好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aterHub 最近公布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三藩市、奥伦和圣何塞等湾区城市都全部上榜。今次评比涵盖全美182个城市，以28项指标比较，包括食物价格负担能力、餐饮多样性、方便程度和整体品质。三藩市在整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 Portland。 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程度和品质排名第二，不过价格负担能力就排到176位。 WaterHub 指出，三藩市餐厅密度高，亦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市内还有25间米芝莲星级餐厅。其他湾区城市方面，奥伦排第23，圣何塞41， Santa Rosa 57， Fremont 129。北加州的 Sacramento 亦排得几前，位列第9。所以如果只讲食物选择，湾区仍然是美国其中一个餐饮非常多元的地区。加州油价继续飙升，已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AAA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已经升到6.38，只是比6.44的历史纪录低6仙。湾区部分油站更加突破每加仑7元，三藩市平均油价一度达到6.56，距离历史高位只差8仙。4.4平均亦升到6.38。分析认为，近期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减少，加上加州炼油能力有限，以及州内特殊燃油标准，都对油价造成压力。面对油价上升，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星期一宣布行政措施，暂停季节性夏季汽油配方要求，容许炼油商提早生产、进口和出售成本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认为，措施可能有助增加供应，舒缓部分价格压力，但是最终油价会不会明显回落，仍然受到国际原油供应等因素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的安检服务可能面临人手变动。根据星期二提交给加州就业部的 Warren 通知，负责三藩市国际机场旅客和行李安检服务的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计划永久裁员1279人，生效日期暂停是在11月30日。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是一间私人航空保安公司，和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TSA 签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提供安检服务。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亦是 JFK、 LaGuardia 和 Orlando 等机场提供相关服务。公司网站就形容自己是全美最大的 TSA 私人航空保安承包商之一。目前未清楚今次裁员会点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实际安检运作，包括会不会由其他承包商或者人手安排接手。由于裁员涉及超过1200人，机场和相关部门之后点样调整安检服务，值得继续留意。三藩市星期二宣布，市内会继续使用 Flock 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不过警方日后存取相关资料会受到更多限制。按照新政策，警员如果要搜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即 ALPR 资料，必须先得到上级批准，而且搜寻必须和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Flock 平台上的资料会在30日后删除，而三藩市警察局可以另外保存一份副本，最长1年。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亦会定期审计警方怎样使用和处理 ALPR 的资料。市政府表示，希望在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和保障市民私隐、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之前三藩市的人权委员会和警方都完成过相关审计，并提出改善建议。 District Attorney Brooke Jenkins 就要求州议员研究立法，将警员或者其他人士出于私人及不当目的存取 ALPR 资料的行为刑事化。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星期一开始在三藩市 Fort Mason 举行年度 Developer Day 活动，推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开发工具。今次活动为期4日， OpenAI CEO Sam Altman 亦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大会焦点除了新产品之外，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受到关注。近期业界对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模型可能被滥用的风险有不少讨论。 OpenAI 亦因为研究人员提出安全方面的疑虑，调整部分模型的开发安排。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最近亦在华盛顿和 Trump 总统会面， 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和安全问题。Trump 星期二就签署行政命令，推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计划将 America.gov 的 AI 工具扩展到大约29,000个政府网站。OpenAI 今次开发者日就成为科技界关注新 AI 产品，同时亦讨论安全及监管问题的重要场合。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mper 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同比上升 26.8%， 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Sum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和$3,530，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伦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和$2,700。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000至$2,000,000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Sacramento 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好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还补充说，他上个礼拜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 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仲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彭丽媛在莫斯科亮相，即刻就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和长期低调的中共领导人配偶相比，他太有舞台魅力了。但这一次他的角色明显不同于以往，他不是在微笑、合影、参加宴会，他是用英语直接和梅拉尼亚交流，不依赖翻译。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唇语分析师希克林的解读，彭丽媛在红毡上主动用英文关注了梅拉尼亚和川普的拉仔巴伦，并用手势比划称赞他的高挑身材，两个人互动显得非常自然融合。这一次的彭丽媛令很多人想起了一段旧影片。2015年9月，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彭丽媛用全英文发表演讲，由自己的个人故事一路讲到全球女性教育议题，英文流利，神态从容。同一趟行程，她走入纽约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开金喉清唱中国传统民歌《小河淌水》，博得满堂彩。2021年10月26号，茱莉亚学院落户天津，彭丽媛致去的贺信首次被官方称颂为彭丽媛精神。彭丽媛其实不简单，亲民的姿态，艺术家的气质，每一次出场都经过精心考究的服饰和形象，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令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在镜头前多了一层外人很难拒绝的亲和力和人情味。分析人士讲得很直接，彭丽媛这一次高规格强视角出场，恰到好处地替中共打了一个政治补丁。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这些问题就令外界长年对中共感到难以靠近，难以信任。而彭丽媛这张夫人牌，用一件红色礼服和几句流利的英文，在这些问题的表面轻巧地贴上了一块胶布，裂缝还在，但镜头看不见。近年来，随着习近平的独裁造派在国际上引发越来越强烈的防范和反感，战狼外交的标签令中共在很多场合举步维艰，而彭丽媛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摆到最前面的。 佢唔替中共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就令嗰啲问题睇起嚟冇咁碍眼。呢个先至系佢呢一次出场最真实嘅政治功能。第二个信号系习近平展示一切正常嘅移动拐杖。但比彭丽媛讲几句英文更刺激舆论嘅系另一件事，就系喺呢次访问美国期间，有几个画面引发咗大量讨论。中共官方播出嘅习近平上落飞机嘅画面，被精心剪辑过，只系呈现习近平企喺舱门挥手、抵达地面行进嘅镜头，唔呈现佢完整走落圆梯嘅过程。但网络上流传嘅未剪辑片段就讲出咗另一个故事。习近平步伐明显偏慢，上落梯级吃力，表情谨慎。而喺美国国家档案馆嘅梯级，嗰个佢最后公开亮相嘅地方，佢再次被彭丽媛搀扶住行落去。有人话夫妻同行互相搀扶系正常嘅。但观察人士指出，在一个政治严谨到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审核的访问行程入面，如果这个动作不重要，官方媒体为什么要剪了？中共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历来是最高机密，没有公开的医疗记录，没有主诊医生的说明。在这个背景下，彭丽媛那只扶住他的手已经成了所有人都是解读的一个符号。佢唔单止系第一夫人，佢系习近平嘅移动拐杖，系习近平向外界展示一切正常嘅最重要工具。后宫干净定系制度设计？而家讲最令人讲唔出话嘅嗰个信号。2024年，网络流传一张彭丽媛着住军装考察嘅相片，图注称佢嘅职位系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这个消息之后就被香港媒体、海外媒体和研究机构广泛引用讨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负责的是军队高级干部的考评工作，政治立场、军事能力、作风、操守乃至政治忠诚度。如果彭丽媛确实拥有这个职位，他实际上参与的是对军级以上将领的政治忠诚审查，这个不是后宫干净的问题了。这个是习近平将最信任的人放入了管制军队高层的核心机制。为什么选彭丽媛？逻辑很清楚，习近平的信任网络已经越来越窄，他的军中骨干张友侠、何卫东、苗华一个个被清洗，他的亲信秘书钟兆军由军委办公厅消失。在这种局面下，他还能够真正信任的人越来越少。而一个没有独立政治资本、命运完全同他个人捆绑的人，譬如他的妻子，反而就成了最安全的选择。讲到这里，历史给出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前居之鉴。毛泽东晚年将最核心的政治信任交给了江青，史泰林将亲属和最亲近的人逐步纳入权力核心，金正恩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家族的私产，父传子、世世代代这三个人走的是三条不同的路，但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终点，没有一个家族化的独裁政权最后是以家族永恒收场的，不是家族永恒，是家族覆灭。而习近平和彭丽媛与毛泽东和江青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先提夫妻组合，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属蛇，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属虎，习近平是陕西富平人，属蛇，彭丽媛是山东运城人，属虎。毛泽二人虽然出生地不同，但都属蛇，彼此年龄相差仲啱啱系60年一甲子。民间一直传说似蛇似钟，这个唔通只系巧合咩？中共嘅天命由毛泽东开始到习近平嘅手上结束，正系蛇似蛇钟。老毛好迷信，受高人指点，将自己嘅随身警卫团称为8341部队。这个数字前后拆开，正好对应了毛泽东活了83岁，执政了41年的命运。老习亦都是一样。维基解密曾经有文件透露，他很相信佛家的气功和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包括古代预言，身边亦都一直有高人指点。另外，佢哋都娶咗一个嚟自山东大地嘅妻子，都系圣人故土之人。而两位皇后正正都系属虎，江青同彭丽媛都系中共红朝地面上最强男人，诞下女儿，冇王子继承皇位。彭丽媛嘅家乡喺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张营街道彭庄村，民间有个讲法。话呢个村百年前就被称为凤凰村，就是要出皇后的。听讲吕后的家乡亦在呢度附近，喺嚟江青住的地方亦都唔系好远。啱好的是毛泽东同习近平都是追星族，山东的两位小家碧玉都有几分知识，一个演戏，一个唱歌，都是搞文艺圈的。江青三十年代出演话剧《赛金花》，红遍上海滩，彭丽媛八十年代演唱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誉满中国。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指挥八亿人民唱八台戏。八九六四，彭丽媛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血腥镇压民运学生的戒严部队高歌慰劳，仲频频露面。农历新年晚会为中共歌功颂德。江青是追求革命的进步女青年，法国费加洛夫人时尚杂志称彭丽媛非常忠于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目前并没有公开设立第一家庭权力架构，彭丽媛亦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亦没有已经公开确认的党政要职。但他在重大外交事务场合出现和所产生的非正式影响，以及在中共小圈子政治内的影响力和占有的潜在政治决策权重是不可小觑的。要真正理解彭丽媛在中共政治版图入面的位置，就要先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佢唔单止系习近平嘅妻子，唔单止系一个唱歌嘅人。彭丽媛系文职少将，系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曾经担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音协副主席，一大串嘅衔头，横跨文艺、军事同政治三个系统。习近平上台之后，佢开始卸下一啲闲置嘅职位，同时接咗一批国际公益衔头，世界卫生组织嘅结核病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促进儿童同妇女教育特使。呢啲衔头令佢喺国际上有咗正当嘅外交理由频繁亮相，是习近平最重要的软实力工具之一。但有一件事令他的这些公益光环在海外受到严重的质疑。2022年徐州铁链女事件震惊全球，彭丽媛那个联合国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就竟然保持沉默，海外随即发起联署，要求取消他的特使身份，一个替中共撑门面的衔头被自己的沉默督破了。2017年美国富比世杂志公布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彭丽媛位列第51位。这个排名讲出了一件事，她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早已经超出了歌唱家的范畴。那她在中共体制内部真正的势力范围在哪里？时事评论员杜正表示，大概可以拆分成三个方向。第一，文艺界，他在这个系统里面深耕多年，根基扎实，人脉广泛。第二，军队系统，这个是最值得讲的一个方向。他在军中服役多年，早年为人温和低调，后辈不错。据圈内人士讲，很多将领对他是有尊重的，甚至有些人愿意听他讲说话。这种非正式的军中影响力在习近平信任网络日益收窄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在习近平早年的上位之路上，彭丽媛凭着自己的歌声和形象在基层官兵中累积的良好口碑，他对军队的熟悉程度无形中帮助习近平拓展了军队关系。面对中共高层复杂的政治圈，他亦用自己的歌声和情商打赢了至关重要的元老公开战。 得到了江泽民、曾庆红、李鹏等人的认可和推荐，帮习近平稳固了政治底盘。第三，山东帮。彭丽媛出生在山东运城，是中共官场直官，从来都不单止是一个地理信息，他是人际关系网络的起点，是利益连结的纽带。官场山东帮的势力版图亦因为这样和彭丽媛的名字隐隐有了关系。三个方向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比第一夫人复杂得多的政治轮廓。他未必在任何一个正式的决策场合拍板，但他存在的那个空间比所有人看到的都要大。外交场合并肩站立，这个是彭丽媛和习近平的政治高光。历史和百姓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嘢。彭丽媛这次在白宫的红毡上展示了她最优雅的样子，那件红色礼服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光彩夺目。她未必公开掌权，但就已经在权力高度个人化的环境里面，成为那埲制度设计图纸之外的承重墙。一埲承重墙，如果这一栋建筑倒塌，她是最后瓦解的那部分重量。而普通人为什么要在意彭丽媛着什么颜色的礼服？因为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完全不透明的体制里面，第一夫人出现在什么场合，她的手放在哪里，这些细节是外界仅有的几个观察孔。由这些孔里面，大家看到不单只是外交礼仪，他们看到的是这个政权的健康，是这个体制的稳定性，是他们明日的房屋、工作、细路仔、退休金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某个决定而在一夜之间改变。彭丽媛的红毡不单只是时尚版面的内容，他讲出的是中共政治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这个体制终能够走几远。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那双扶住习近平走落台阶的手上。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们下期再会。
4: 9月25号，一个陪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歌星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地，很多演艺界人士都发帖文追忆，很多普通人亦都是，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是怀念自己的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们就谈下刘欢，亦都谈下他的成功和一个时代的变迁，以及他留下些什么令人怀念。9月26号在北京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附文，证实刘欢在上海病逝。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葬礼和追思会。这种低调的人生收尾，在某程度上也都是刘欢一贯作风的延续。刘欢的特殊，首先是他的成名几乎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刚刚兴起，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吻》，《糊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的《凤凰于飞》。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同埋全球化时代的整个变化。好多人不知道刘欢其实不是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他在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的是法文。 大学一年级嗰一年，佢迷上咗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冇人弹嘅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佢想尽办法攞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饭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昼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嘴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那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唯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跟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的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很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习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很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训练令到他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没有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不痛，于是就放心，就是这样留下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那届奥运会的标志性画面之一。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那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 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 于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四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佢先至将真相话俾太太知。佢翻到北京确诊系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咗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好成功。不过手术之后嘅康复过程好漫长，而且好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佢又连续经历咗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低咗后遗症，再冇办法好似以前咁长时间工作。佢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俾屋企人。不过始终冇真正停低音乐嘅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好艰难，不过佢喺手术之后最难挨嘅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咗《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咗主题曲同埋80多段配乐。2019年佢做咗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好多后期嘅演出佢落台都要忍负。佢曾经讲过，观众系嚟听现场歌声，唔系睇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嘅 Bilibili 垂直晚会系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喺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好冻，现场画面见到佢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佢仲讲咗句风好大。佢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喺身边。佢哋当年闪婚，成就咗令人羡慕嘅38年婚姻，同时弥补咗一段缺失嘅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嘅时候，好感动佢对太太同个女嘅爱护。佢系一个好丈夫同好爸爸。38年婚姻喺娱乐圈冇乜绯闻，咁对现时脆弱嘅婚姻现象，简直系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好低调，佢嘅爱情婚姻故事多数系佢嘅太太喺被访问嗰阵透露噶。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嘅主持人兼副导演卢露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少名气嘅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嚟越投契。离开嗰阵，刘欢直接向卢露求婚，点讲都算系冲动，两边嘅家长都唔知道，佢哋就静静登记咗结婚。1988年冇隆重婚礼，亦都冇婚纱相，两个人认识嘅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冇人睇好呢一段感情。卢露辞咗湖南电视台嘅工作，一个人去咗北京，由电视台嘅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嘅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嘅事佢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嗰阵时刘欢喺事业上升得好快，录歌、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卢露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佢唔系冇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系独当一面嘅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喺舞台发光，睇住个女逐渐长大，佢又觉得所有嘅付出都系值得噶。好嘅婚姻从来唔系一个人风光，而系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冇辜负呢一份心意。走红咗几十年，身边嘅诱惑都唔少，不过佢从来都冇过绯闻。佢仲专登写咗一首叫做《露露》嘅歌，将对太太嘅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喺露露嘅眼中，刘欢根本唔系啲摆架子嘅大明星。佢平时好顾家，煮饭、整下屋企嘅杂物琐碎嘢，呢啲普通家务佢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咗希腊补办咗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冇举行嘅婚礼。娱乐圈嘅婚姻向来都容易俾人放大嚟睇，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同卢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 这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相守，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也都跟着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地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同桌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还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他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些歌到现在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和文化，言论和中共主流不同，被封杀抹黑。很多人评论说，如果他不做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的说话在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点都不为过，譬如他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他赞美美国好的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和缺陷等等，一些言论睇似激烈，亦都不过是北京司机发牢骚的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

0: 迎收睇《血望之声》越精彩呢南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欣先生。吴生你好。
1: 诶，阿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呢几日天气变化咧，咁大家可能都唔系几舒服啊。我呢边都好热，天气好冻啊。不过咧，所以都想请吴生同我哋听听吴生个观点啊。村集会咧完咗啦，但系围绕住村集会嘅话题咧就不断嘅，咁啊讲咗好多细节流露咗出嚟啦。包括咪今次系集面集，系咪跟住厨房咧？咁样彭丽媛身后罢工晚宴上旁边坐咗嘅女仔，咁大家初初以为系咪翻译话秘书，不过好似咁被对比一下，好似系甚至乎请 AI 去拍判断咧。好像是似乎是诈命诈诈近平个女多啲话，咁系咪佢跟住厨房咧？咁样释放咩信号咧？系咪等佢接班咧？系咪佢身体好差？大家都知道噶嘛。同埋今次咧就村集会咧就爆出猛料咧，就话诈近平咧想出卖伊朗咧换台湾，你冇军数141个军数俾台湾啦，用伊朗嚟交换，分分钟咧兄弟系被出卖噶嘛，系嘛？兄弟关键时刻系被出卖嘅，就咁样，即系川普买唔买单咧？同埋今次系村集会嗰个白宫晚宴上边咧，就大家就好多好多香港人好开心啊，或者睇得明嗰啲朋友咧，就非常之开心啊。似乎咧个神秘嘅食字当中啦，隐藏好多嗰个信号都好啊，密码都好啊，大家你知我知嘅啲信息都好啊。譬如话咧，悲惨世界嗰首歌啦，两首歌啦，一个 One Day More 啦，一个系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啦。咁香港人最明白啦，呢首歌代表住乜嘢？咁啲人话系咪白宫要高人指点咧？Melania 是不是今次亲自操刀呢？包括是送给习近平的白头鹰，是吗？有讲的吧？为什么有讲是鹰呢？专食什么？食蛇的嘛？习近平是蛇来的嘛？是不是他捧回去的？是什么来的？是不是黑他的象征呢？是不是这样呢？还有呢，又讲了，白宫晚宴上面有一黑白的两种颜色的保温杯，就是一杯黑色的是习近平，另外一杯呢白色的是彭丽媛的。咁入边装乜嘢？装热水？装中药？装啲乜嘢呢？你知中国人中意饮热水、暖水嘛？你去到边度都冻水俾你噶嘛？系咪咁样咧？咁我哋交俾吴生讲啦。
1: 咁啊，一个一个嚟讲啦。第一个系咩？
0: 好啊，好啊。炸面炸系咪跟住厨房咧？
1: 即係都有可能嘅，因為啊，習近平咧又得到好大嘅壓力，喺啲即係對佢不滿嘅高官上面咧，佢得到唔少嘅壓力，要佢定一個接班人，但係佢一直咧就拖，咁啊，肯定咧係因為佢覺得冇一個合適嘅。咁好多獨裁者咧，佢選接班人嘅時候咧，唔係首先睇呢個接班人嘅才能如何。佢有啲似即係北朝鮮嗰啲咁嘅做法，首先考慮嘅係呢個接班人會唔會忠誠，即使我落咗台，佢嚟執政，呢、這個接班人咧唔會翻案，唔會刮毛鞭屍，係嘛？呢個係佢哋最大嘅考量啊，就係佢本人唔會被受批評，佢嘅家人亦都唔會受迫害啊，佢係最驚呢樣嘢嘅，所以咧。要找一個他是100%信得過的人，很多時候就最後變成是他們的仔女，即是北朝鮮一直是這樣做的，確是他是對的，因為一代代相傳，確是沒有一個接班人 是對他們的父親、祖父、反面的，所以習又很喜歡好欣賞呢、這個朝鮮嗰啲咁嘅獨裁政策嘅，佢認為係好嘢啊，所以咁佢唯一嘅考慮就係呢個習平澤啦嚇，所以係非常有可能嘅。咁而且佢今次帶埋去美國咧啊，因為做呢個中共嘅黨魁啊，喺對外嘅 工作上對我哋嘅政治上咧，最重要嘅就係同美國嘅關係啊，所以懂得同美國點樣周旋，咁你就係好嘢啊！我哋就需要你一種人，咁好可能咧，習明澤咧就要得到呢種鍛鍊啦，啊點樣去同呢個美國政府、美國總統打交道？
0: 咁你知咧，喺金元帥咧就推出佢个女啦嘛，佢个女未成年，咁四个佢都推翻出嚟咧，指定嘅接班人，话共产国家啲内容差唔多几相似噶嘛，佢曾经到金元帥度取过经噶嘛，系咪？今次系咪真系想推个女出嚟咧？同埋啦，今次咧佢个女咧，啲话啲个女咧系食羊水翻嚟噶嘛，会唔会同个老豆唔同啦？或者民主啊、自由呢啲信息喺佢嘅心中啦。不过睇落去好似又唔系啊，佢 DNA 咧到共产国家啲人 DNA 咧，咁同埋咧喺网上咧有人就抄咗张图片，佢嘅样咧系99%都系佢嘅同呢个身边嘅女人差唔多啦。个女仔好似系咪都系佢个女咧？不过佢个爱好咧，个名咧化名咧叫掌权啊，就拼音咧。掌权，哇！啲人翻过嚟啊，掌权啊，系咪都系有呢个意思咧？
1: 啊，系啊，都会有可能噶。
0: 同埋咧，今次我睇到咧，系特别系大家都讲啦，系白宫咧，今次个安排咧，咪有高人指点啦。你一睇啦，系包括咪就 Trump 咧送个礼物啦，突然间系讲下讲嘢咧，攞出嚟个好神秘嘅礼物。呢个礼物梗系。就艺术家设计啦，不过佢有讲咧，佢同第一夫人有份参与呢个设计啊。跟住就话吓，英吧代表自由嘅象征嚟嘅、哦，系咪佢一路都想上货俾个习近平？
1: 咁我谂咧，呢、這个肯定唔系偶然嘅。第一点就系咧，喺美国嘅文化里边咧，已经系属于即系好。爭鬥力好大啊！爭鬥性好強嘅啊，所以美國政府裏邊都分為所謂鷹派同埋鴿派啊。鴿派屬於要和平啊，唔想要温和嘅嚇。咁鷹派咧就要打嘅。咁所以呢個第一，我認為係第一個象徵，俾你一個鷹派，等你明白啊，你好自為之，我美國唔會同你客氣嘅。咁第二個象徵咧，就係因為習近平係屬蛇嘅，而咧呢種。聽講話呢種白頭鷹咧就更加最喜歡食蛇啊！見到蛇就好犀利噶，即刻啊從高空飛落嚟，一啖就咬咗落去噶啦。咁咧呢個亦都係一個象徵啦，我諗係嘛？所以咧有意思嘅咩咧？習近平得到嘅係一隻白頭鷹，而咧習近平送俾川普嘅咧係。是兩隻熊貓，熊貓咧係屬於代表温和嘅、和平嘅，係嘛？咁咧即係最起碼喺呢個互相送禮嘅程度上咧，可以話咧係習近平咧係要表示求和啊，你唔好你手下留情，唔好打得咁慘而咧呢個白頭鷹咧係對唔住，我唔會手下留情。
0: 对不起，我们上下都是鹰派来的，是吗？对你绝对不会留情，除非呢真是你肯同我做兄弟，我当你是兄弟，你没有当我契弟这样，是吗？你当面是陪笑，好像很人畜无害，私底下背后你捅刀，是吗？对伊朗啊、俄罗斯那边，是吗？是啊，做了多少好事啊，是吗？中共喺邦嗰边，不过咧，同埋有另外一个细节咧，之前有朋友都讲过啦，咁听吴生个高见啦。咁今次选曲方面咧，就话出初咧就奏个曲，即系唔系唱嘅，就话邓丽君嗰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啲话喺呢个边个唱啊？台湾吗？邓丽君吗？虽然我冇面撑台湾，不过放呢首歌你都知啦。几偏爱台湾噶嘛，同埋香港啊，就未开始啊，啱啱晚宴开始之前啊，咁系大家奏曲，大家入座嘅阵时啦，咁系就唱就奏咗呢一首歌，跟住入咗座之后唱边首歌咧，就系、是《悲惨世界》啦。 悲惨世界，你中国是不是悲惨世界呢？咁 One Day More 同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先啦。咁佢嗰张咧，其中一 Do You Hear the People 先啦。咁一句一两句插咗呢个曲当中，佢唱嘅。咁系你大你知啦，大家都话，诶、欸，对两个冇文化又听唔到、听唔明英文嗰啲，梗系拍晒手掌啦。佢唔知道唱紧乜嘢，我唔敢放歌啦，佢惊出事啊，因为有版权嘅问题啊，即演到最后咧，就话你两位咧开心到拍晒手掌啊，就话彭丽媛啊同习近平啊，你话即系头先讲到佢系咪佢女啊，又有讲系秘书啊，其实罢工晚宴唔系个个都上得去噃，佢本身后边有嗰个翻译嚟噶噃，你睇坐埋习啊彭丽媛隔篱，可能真系分分钟系佢个女喎、
1: 啊，啊有可能嘅，有可能嘅。非常有可能，剛才講了，
0: 是啊，就講埋呢兩首歌
1: 啦。我覺得呢，我覺得最好的可圈可點的就是播首歌Do you hear people singing？ 啊，你聽不聽到人民在唱？咁啊，呢個其實呢，即係同佢講，喂，習近平，你要多注意你的民心啊，你要多傾聽你的民意啊，啊，你不可以做獨裁者啊。是这样的意思啦，我想。
0: 是啊，咁同埋咧，佢哋又讲咗另外一样嘢咧，就白宫今次嘅晚宴上边咧，就有个好神秘嘅人物。咁呢个神秘嘅人物，我睇下有冇呢张图出嚟咧。就试完咧，就系话中共嗰边就叫周鸿祎啊。周鸿祎咧呢、這个人唔知吴生知唔知道佢？
1: 周。誰字啊？周是
0: 周鸿，周鸿祎啊，彭丽媛，
1: 周鸿祎，我知道他是這個中央警卫局的局长，现在又是這個中央啊，不是，他以前是 中央警卫局局长，现在再加上中央办公室副主任，坐在蔡奇旁边。所以是一个正在向上爬的一个红星啊，
0: 即系有一种讲法咧，因为喺今年年头咧参与咗嗰个找宝庄游侠，佢立咗功，跟住咧就今次就升为中办嘅副主任，甚至乎今次除习近平外访咧，都系坐喺罢工晚宴嘅又其中一席之位嘅，可以见到系受到。習近平的非常欣賞的重用啊，
1: 咁啊，我諗咧，習近平之所以咁做咧，其實係向全世界，尤其是向美國展示，我習近平大權在握啊！我要捉邊個係捉邊個啊！張友俠係軍隊裏邊第一把手，我一樣可以捉啊！而且我仲帶咗一個當時參與呢個捉嘅張友俠嘅打手，係嘛？咁啊！即係喺度展示佢嗰啲霸權啦，同埋佢嗰啲咁而家咧，其實咧張友俠連死咗還是未死都冇人知啊，所以咧好難講。因為我估計啊，呢個周鴻許係嘛，佢要捉阿張友俠嘅時候咧，張友俠作為軍佬啊，同埋佢側邊嗰啲保衛咧，肯定咧會掹槍。保護槍械嘅，咁啊可能咧就當時嘅傳聞就話已經喺個會議室裏面發生槍戰啊，咁啊聽講話咧多人受傷啊，倒地逃血，咁咧就所以咧阿張又可能中一槍都唔出奇。
0: 不过咧，就讲到起张游侠咧，点解佢喺美国之前非常之快脆做埋呢样嘢咧？同佢系。开除咗双开咧，习嘅嗰个张友侠同埋卢振立，点解喺美国之前去美国之前做呢样嘢？
1: 佢系惊喺美国嘅时候会后院起火、啊，咁啊，所以咧先定咗性先，啊，即系话已经搞掂晒噶啦。你佢开咗个会、哦，啊，政治局会议、哦，咁会议咧系通过咗噶。咁你通過咗，你敢唔敢反對啊？你就唔好咁容易反對啦。除非你係 但係知道共產黨裏邊咧，嗰啲見義勇為嘅人咧係少之又少嘅，啊，佢哋喺淫威面前咧必定屈服嘅，所以咧，習近平咧就要展示佢啲淫威啊，淫威啊，中國古人總講一個好人啊，又是一個男子漢啊，要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共产党人争呢啲高官啊，富贵必淫，贫贱必移，威武必屈啊！所以咧，佢下马威啊，去之前提早开呢个政治局会议，咁喺佢嘅淫威之下，个个都投赞成票噶啦，边系敢投反对票啊？咁个个都成为佢嘅人质啊！你当时投咗赞成票噶，你唔可以翻案啦啊！就系、是、所以系咁咯。
0: 是啊，咁呢件呢单新闻咧就唔讲啦，唔知道系真定系假啦，就话有任志强咧喺监狱当中离世，唔知呢单新闻唔知真系定假咧，就我哋就唔讲呢样嘢啦。即系讲到今次系村集会佢嘅晚宴啊，白宫晚宴啦，就另外一个插曲嘅就系喺镜头上边咧见到一个15岁嘅少女啊。这个少女呢就说如果你大家是很了解这件事呢就推翻上一次呢村集会那阵时呢习近平来美国有个5岁的女仔啊用很流利的中文啊说习爷爷呢彭妈妈同佢是即是同佢是问候啊同埋唱歌嘅。那个5岁那阵时是5岁九年前啊 ,5岁那个是川普的孙女啊阿拉贝拉就是伊万卡的女那阵时是得5岁啊非常之
1: 好。川普的孙女。
0: 其实是外孙女不是孙女外孙女是伊万卡的女。伊万卡的女那阵时呢就说在个川呢就用 iPad 就比这个习近平看啊那这个呢看他中文点啊他用中文讲习爷爷彭妈妈就问候他啊跟着又唱歌又背唐诗啊李白的诗啊又三字经啦、啊、非常之流利好准的口音啊跟着请啊川呢就请去打分哇点啊跟住习近平吓非常之好满分喎、哦，就好开心啊！啲人话啊 ，Trump 识用孙女外交，就话呢个孙女今次咧就睇到亭亭玉立嘅15岁嘅少女啦，今次都有参加呢个白宫晚宴嘅。
1: 咁呢个可能系阿 Trump 川普正在准备以后同中国嘅关系要加强，而咧。更加是准备呢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啊、是共产党后的时候 的时代呢就需要、啊、到时啊他的仔女啊孙女啊孙女爱孙女 啊可能呢都会最起码他们即使他们不是当总统啊做生意又好哪里好但是呢会跟中国有很多来往。尤其是咧，共產黨垮台之後咧，美國同中國嘅來往咧會幾倍咁膨脹，而且係正常化啊，大家好公平，呢、這個先係Trump 想要嘅。
0: 咁同埋呢个外孙女呢应该系 Ivanka 嘅长女第一个女啦。咁佢你话无论 Trump 呢边嘅41身家嘅接班人之一都好啊定系 Trump Kushner 嗰边就 Trump, Ivanka 嘅先生佢嗰边都系富豪嚟㗎嘛嗰边都系接班人之一。咁未来好似唔想讲啦未来同中国做生意啊同埋今次呢 Trump 嚟美国呢習近平嚟美国 ,Trump 讲咗嚟中国六千年文明啊佢加多几千年。六千年文明我哋都係250年喎去做资料档案资料馆啊咪就讲埋呢样嘢。大家都几尴尬嘅嗰阵时都有啲尴尬嘅。同埋呢你讲返呢样嘢呢就同埋呢去到资料馆嗰阵时呢就其中有一个镜头呢就 Trump 呢就習近平呢同个第一夫人 Melania 喺度倾偈， 我唔知喺習近平聽唔聽得明啊，或者講呢幾年學識少少英文啦，係嘛？但係呢個時間咧，偏偏呢個時間咧，彭麗媛啊啲人就解讀啊，啲女人嘅妒忌啊，佢講緊嘢傾緊偈，佢就行翻上去啊，又唔係參與佢哋嘅談話，而係好似佢老公嚟嘅，佢嘅宣誓主權，我老公嚟嘅，你俾大家睇睇呢個鏡頭啊！是啊，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哈，就说他倾紧，他倾紧跟彭丽媛就行翻上去。你话啲人话系你睇呢个手势，人哋倾紧噶嘛，咁你又行翻上嚟，啲人话解读话女人个妒忌。
1: 啊，呢啲好难讲啊，呢啲可能佢系以为想帮阿朕，可能佢英文比较好啲啦，我唔知道。
0: 系，佢英文 OK。
1: 咁即系亦都唔排除有妒忌之心嘅，
0: 系啊 ，OK
1: 啊，因为美国第一夫人系好靓嘅美第一夫人，
0: 系啊，人哋今次就讲嘛，佢第一夫人嘅着衫方面做比较嘛，
1: 一流啊，一流啊，嗯，
0: 系啊，真系
1: 个身，佢以前系时装模特儿嚟嘅，系世界顶级嘅时装模特儿，
0: 哦。
1: 所以在这方面他是有独到之处，嗯，
0: 是啊，
1: 他每一次穿衣服都穿得很漂亮，很合适，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嗯，
0: 所以有些人解读说这个很非常之洋，啊，非常之时髦，啊，很时尚，啊，一个很漂亮，啊，就说那个彭丽媛穿的衣服很漂亮，啊，就说两个第一夫人比较，是啊，这些真是没得比较，是吗？
1: 没得比，彭丽媛的衣服很贵，但不一定很漂亮，第一夫人，美国第一夫人的衣服是贵，但是又很漂亮。
0: 不过讲到今次村集会，有人说是不是谁赢呢？有人说，你看川普呢，哇，真是超高規格咁接待佢。你话过咗六十年嘅界啊，已经接待佢咁攞到啲乜嘢啦？即系包括埋美国呢边嘅有啲鹰派咧，都唔系几中意几支持 Trump 咁样做。话共产国家、独裁国家，你将佢捧得咁高喎，
1: 啊？呢个系第一，阿 Trump 俾阿习近平嘅都系一啲面子上嘅嘢。是一种空虚的，没有实质意义的，啊，主要是面子，啊，而呢，他所得到的，是另一回事，啊，举个例，习近平要他将台湾问题改变他的政策，不去支持台湾，川讲都不讲，啊，一字不提，啊，讲睬都不睬你，听说习近平还想用这个伊朗嚟換台灣啊！即係如果你將台灣送俾我，唔再去保衛台灣，我咧就放棄支持伊朗啊！等你啊，呢個係有可能噶。習近平嗰啲人係完全無忠無義噶，冇所謂忠誠可言嘅，所以係有可能嘅。但係阿川亦都唔睬佢啊！但係關税仍然係喺度，關税嗰個大軍仍然係高舉嘅。但雖然咧係而家暫時休。停戰半年，但是呢半年之後呢，我想會繼續打下去的。所以很多東西呢，另外這個芯片的制裁啊等等沒有改變到，這些都是習近平很想改變的，但是沒有改變到。我經常都說川打在委內瑞拉，痛在北京，痛在中南海，打這個伊朗，痛在中南海，所以習近平咧係好想佢唔再打落去，係嘛？但係川普話會繼續打落去，佢冇講佢係，但係佢嘅實際行動就繼續打落去。咁即係話咧，繼續咧要打到中南海屁股痛啊！呢個大家要明白，呢個就係國際政治啊！打在伊朗，痛在中南海啊！所以呢個就係真正嘅川普。俾啲面你啊，去機場迎接你，呢啲啊係有咩價值咧？係有一個宣傳價值嘅唯一嘅，即係等佢可以喺國內宣傳話啊，我哋同美國總統平起平坐啊，我哋好威風啊！但係我諗中國人咧，應該都 应该是不会那么笨的，我相信这一套的。
0: 哎呀，咁就讲到就伊朗呢个问题咧，就有一种讲法咧，就话川集会咧就话呢件事咧就有讲到咧，习近平咧就用伊朗出卖伊朗换取台湾，你唔好俾佢141个军手，就讲到呢样嘢。头先吴生就讲到，
1: 嗯，系。
0: 同埋我睇到咧，佢今次嘅咁联大会议、联合国会议咧，就睇到伊朗个总统啦，佩萨希提扬咧，咪嚟做美国。我睇到佢日前系接受 Fox News 访问咧，咁就讲咗，咁佢话喺就似乎真系已经信咗呢样嘢，非常之唔开心啊！佢话咧中共啊，咁样系咪出卖佢咧？川集会啦，咪做你上场登场啦嘛？咁佢话我哋系中国嘅钱啦，钱咧全部被冻结咗啦，话系好朋友嘛，咁点解冇钱俾我哋？好关键嘅时刻，就似乎就讲到呢样嘢系习近平分分钟抛弃佢出卖佢。
1: 中共一直都系咁噶，边有呢个忠诚与道义之说噶？佢系得把口最多同你讲下啊，咩万古长青啊，永远啊系你哋嘅呢个最亲密嘅战友啊、伙伴啊乜鬼啊，嗰啲得个讲词，所以得个讲词嗰啲系唔值钱嘅。咁阿Trump咧，表面俾佢高规格咧，其实一样嘅道理，高规格嗰啲唔系好值钱嘅。
0: 是啊，就讲到现在就美伊方面了，之前伊朗就说提出有谈又停火又谈判协议，就 Trump 就讲拒绝了这件事，不用谈了。其实是跟着来会怎么走下去呢？继续打一点是怎样？
1: 这个我一直都强调，美国在军事上是占尽优势，只有最大的傻瓜是相信咧，系呢个美国会输啊，呢、這个伊朗节胜利啊，呢、這个只有傻瓜先相信呢个理论嘅，啊，绝对唔系。美国总统我一直都话佢系一个唔想打仗嘅总统，又系一个唔怕打仗嘅总统，同埋好叻打仗嘅总统，所以佢最好能够唔打仗就搞掂呢个伊朗啊，等于委内瑞拉冇打仗就可以搞掂佢啊，但系咧。冇辦法嘅時候咧，佢都能夠打，而且打得好犀利添。啊，佢就係咁啊。所以咧，我覺得美國咧，目前咧會繼續加強佢嘅軍事壓力啊，同埋經濟壓力。佢而家主要對伊朗嘅攻擊係經濟戰攻擊啊，搞到伊朗而家出現好大嘅財政問題啊。咁啊，伊朗睇下能夠捱得幾耐啦啊。咁啊。所以他要中共給錢他，但中共不給，他怕阿特朗普，所以這些才是實際的事來的。
0: 特朗普之前很想跟伊朗談，伊朗又說一邊談一邊打，是吧？他很強硬，今次他想談，特朗普都不用跟他談。不過呢，現在有些報道就說，一個星期內重啟談判，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1: 特朗普不理這些，特朗普是談又可以，不談又可以，但是繼續用最強大的經濟戰去施壓，還有呢作好準備，作強大的戰爭施壓，這個就是Trump 的策略。他不怕伊朗以為他因為中期選舉，Trump 就不會這樣做，我想他搞錯了。Trump 不怕。
0: 這幾天就日前就有個非常之點講，就川集會差不多，川集會期間同埋啱啱結束咧，就睇到咧喺南韓嗰邊咧有個中餐廳，咁中餐廳嘅名咧叫習近平啊，因為佢韓文嘛，即係翻譯過嚟咧就習近平啊，呢個名同習近平名一樣啊，唔知點解啊，韓文啫嘛，即係近期咧就遭到不斷遭到騷擾啊，同埋咧就話兩個月前咧都有人喺餐廳個招牌上邊咧噴漆，咁係警方咧就冇拉到嘅嫌犯，跟住咧係呢幾日咧就連假期中秋連假期間咧就有24號凌晨啦，咁有4名咧戴住口罩咧 又戴住 cap 帽嗰啲人咧，就用咗佢啦，又四周围去个餐厅度喷漆，又喷埋啲杀虫剂啊。咁老板发现咧，佢个店入边被搞到一团糟，跟住就报警啦。咁报警之后，发现咧系有嗰啲 camera 噶嘛，咁样睇到监控影像咧，就发现咧有四个人。即行踪啦，同身份啦，都好似嘅啲即可以相同嘅人物咧，怀疑咧用韩国仁川机场啦，翻去中国上海同埋山东烟台有几个地方，四个人即意思系中国人去到韩国去犯案。其实点解系即呢件事表面定乜嘢咧？
1: 嗱，呢个系首先，我觉得即系佢呢啲犯罪嘅人咧，佢系犯罪，唔应该做呢啲事。即使人哋个名系叫做习近平，但系同时咧亦都反映咗，习近平系喺民间非常得到不满嘅，咁所以先会出现咁嘅事。不过咧，即系入去一间餐馆度喷漆啊、喷杀虫剂啊，甚至爆炸啊等等，呢啲系绝对唔应该支持嘅，呢个错误嘅啊。
0: 系啊，咁睇下嘅。
1: Okay,
0: 好、oh, okay, 差不多了是吗 ?OK,OK, 今天差不多了。
1: 啊、我今天不是舒服对不起啊。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吴生不是舒服。OK, 我们今天到此啊。啊那我是啊。去今天到此为止、okay. 星期见。Thank you, 吴生、oh. 多谢大家收看。
1: 多谢。
2: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28号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疑犯。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系持 H1B 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切斯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多少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 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亿，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日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000,000，截至7月底拥有$2,244,000,00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供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扩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0,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一次扩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扩军文件，自三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一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圣西阿拉米达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圣西、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 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重新加入武装组织，并被指领导一个大概1000名成员的边境突击队。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生产和贩运可卡因，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Rojas 在2025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之后获准引渡美国。他目前面对国际可卡因共谋及毒品、恐怖主义等联邦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案件预计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长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继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项全州调查显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过这一场选举除了生活成本、油价和住房问题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国家安全以及怎样处理中共带来的影响，亦是部分选民关注的议题。Becerra 过去担任加州司法部长期间，曾经就移民、环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Hilton 就获得 Trump 的支持，主张缩减州政府规模，并将降低生活成本作为竞选重点。至于中国议题，目前公开民调未有显示对华政策是左右选举的单一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候选人怎样处理中共、国家安全和经济等议题，仍然会是未来竞选期间的重要讨论之一。加州车主可能很快多一个入油选择。加州上个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销售含 15% 乙醇的 E15 汽油。研究估计 E15 相比目前常见的E10 汽油，每加仑有机会便宜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关研究估计，如果 E15 广泛使用，全州消费者每年最多可以悭到27亿，而且可能有助减少细火粒物排放。不过 E15 不是所有车辆都适合使用，EPA 规定主要适用于2001年或者之后生产的轻型汽车、较旧的车辆、摩托车、重型车、船只以及部分户外设备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也要逐步改造设备，所以 E15 要全面普及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一，我们下次再见。
1: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整个访美过程的回顾，同埋大家眼见能及的各自表述。当然亦都唔少得众多记者拍到的一大堆的花边新闻。以下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夫妇正式在9月23日踏足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抗例亲往机场迎接，规格之高是历任中国元首访美所未有的。这么难得的盛会，中方派出的记者团超过100人，而其就其在美国这方面呢，最支持北京的五份左媒全部缺席，他们一起都在抵制着川普，这亦都变相令到今次习党魁访美的声势大为失色。而一直被外界关注的党魁健康问题，从习近平一落机的刹那就被镜头紧紧地捕捉住。习近平一落机的时候，一手就揸住楼梯扶手，而另一只手就一直紧握住身边的彭丽媛，仿佛彭丽媛就成为了他的一支活动的人肉扶手棍。根据网上影片显示，习近平落飞机的时候，全程右手揸住扶梯，左手就揸住他夫人彭丽媛的右手。民运人士王丹在 X 上高发帖话，在见习近平落飞机的样子，还夹硬讲话他身体没事，非蠢即坏，习近平身体状况不好已经大白于天下。网民跟帖就说，可能右脑有过中风，左脚左手不太方便。彭丽媛好用力地搀扶住他，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确实出了问题。有人就说，而且他的脸色也都不正常，说没病就太离谱了。后续他走过了仪仗队的时候，习近平的步伐还是一如既往地呈现了左右不平衡的状态。这次习近平访美，围绕他出访和健康相关的负面传闻不绝。翻查资料显示，在本月中12和13日他出席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发现他身体不是几妥，停下来连续两次向他发问 Is it OK， 即是说没事啊嘛。这个引发了外界猜测习近平是不是身体不得。莫迪在9月12日晚为与会领袖举行的晚宴，但是习近平就没有出席，官方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在9月13日，习近平就乘搭专机离开了印度回北京，连最紧要的那张合照都没有影到。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习近平走上专机的时候步态沉重，之后一直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疯传习近平患病，并被紧急送回国内接受治疗，再度引发了全球对习近平健康问题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隐瞒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晚宴确实是因为身体不适。长途汽车将欢迎的华人运抵现场。据《每日邮报》白宫记者 John Michelle Rush 发帖说，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大批手持中美两国国旗的人在安德鲁联合基地外面等候。他拍摄的影片显示，欢迎人群都是华人面孔，附近有几辆长途汽车似乎在道运载这一大批人。啲人排队前往华盛顿 DC 的街道两侧。另据大纪元之前的报道，海外中文社群流出了多份微信群截图和内部招募的信息，显示有人组织和动员在美华人前往 DC 参加习近平的欢迎活动，参与活动的可以获免费机票、食宿等，甚至还可以拿人工。习近平抵美的同时，多个团体出现在华府抗议。在9月23日傍晚，法轮功团体在习近平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其他多个团体亦都在华府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当局迫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并呼吁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出释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宗教信仰人士、政治良心犯，制止中共跨国镇压。与此同时，习访美前在多伦多的中领馆前亦都发生过暴徒攻击法轮功事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停止跨国镇压。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赖善图博士话俾大纪元听：，我哋呼吁所有华人、美国人同埋我哋站在一起，共同抵制中共嘅迫害，捍卫精神同埋信仰自由。佢话：27年多嚟，中国嘅法轮功学员只系因为坚持自己嘅信仰，就面临住监禁、酷刑同埋活摘器官嘅迫害。中共政权甚至将佢嘅长臂管辖延伸到美国本土，利用法律嚟到做武器，打佢哋所谓嘅法律战同埋舆论战，针对身在美国嘅法轮功学员。佢仲话，中共嘅迫害唔只系针对法轮功学员，同时亦都系对真善人嘅迫害，对良知嘅迫害，对我哋所有人生活嘅环境同埋安全造成伤害。集访美前夕，多伦多中领馆前暴徒攻击法轮功。在习近平访美前一日，即是9月22日星期二的上午，一名华人男子在多伦多中领馆前的行人路上，将法轮功学员竖在行人路一侧的真相横额暴力拆毁了，并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威胁。多伦多警察局在回复英文大纪元记者邮件的时候表示，9月22日上午9时35分左右，警方接获报案，乔治街240号发生了不明的骚乱。据报，受害者当时正是在打坐，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走近了他，开始破坏现场的海报和横额，受害者挺身而出，试图阻止该名男子的暴行。多伦多中国领事馆门前的行人路属于加拿大的公共场合，是市政府的资产，而不是中国领土。记者从事发现场录影之中看到这名男子对法轮功学员的财产，即是那些真相横额，肆意地在度摧毁，并大声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的威胁。他说：我碾死你，你信不信？我枪毙你。受害的法轮功学员耿女士说，行凶男子直接指示同我录像。耿女士表示，整个事件都好像是预先安排好的，因为有人就在近距离全程录像，结束之后行凶的人还被车接走了。为了抗议中共党魁，南加州华人组团赴华府。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亦都是海外民运人士反抗中共的重要基地，那里的创办人雕刻家陈维明在9月22日星期二前往华府。陈维明计划出席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即是 CECC 的会议，到国会参与游说活动，呼吁美国官员认识中共的邪恶，亦都希望通过美国施压促使中共释放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成、黄炳章和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等。据洛杉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反习活动前线总指挥孙小龙表示，中共严厉的网络审查和社会监控对异议者的打压和监禁一直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希望藉此次抗议让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中共的一党独裁已经让世界遍地是灾。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集访美期间遇大规模抗议，习近平呢次出访可谓万人空巷，除咗中领馆组织嘅爱国者欢迎队之外，仲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嘅示威群众，从佢到达美国以至离开，一路都被示威者簇拥住。最大型嘅示威活动集中喺白宫附近嘅周边，集会之前，抗议者喺白宫举行咗一个声势浩大嘅游行，从十二街同埋 New York Avenue 出发，一路游行至白宫附近。游行结束之后，数十个团体喺白宫附近举行咗集会，多位活动人士发言，从不同角度表达反对中共专制暴政，要求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呢啲诉求。以下是各活动人士发言的重点。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发言之中表示，目前中共的严厉镇压促使社会表面上沉寂，只是被压抑的状态，一旦时机合适将会产生爆发性事变。魏京生同时认为，中共政权内部的危机亦都在加深，并呼吁海外民主力量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星星之火燃烧起来，他们就从海外民运将成为促进革命的重要力量。八九学运领袖致富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表示，大家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共不代表中国，更不代表我们。王丹说，中国是一个可以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他同时呼吁外界不要忘记王炳章、高志胜、黎智英、黄之锋这些中国政治反和良心反。王丹最后向中共和习近平喊话，你们的暴政不会永远，人民必须将你们从你手里面夺回自由和尊严。经济学者、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就表示，来到这里就是要让中国的独裁者听到人民的声音。李恒清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一句话都不应该相信共产党，一句都不能够同他 make a deal， 即是说不能够进行利益的交换。李恒清呼吁现场民众团结起来，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就表示，能够挺身而出抗议习近平访美，这个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亦都是我们莫大的责任。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要分清楚中共和中国，结束中共暴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雕塑家自由公园创办人陈维明就说，我们要向习近平宣告，中国人民不再是奴隶，我们是一群追求自由的人。他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呼吁美国在人权和政治反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他最后呼吁，还有中国人的自由，还有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就表示，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集团就是代表着一小撮特殊利益的人，而人权律师以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人士就不断受到打压。他除了要求释放王炳章等政治犯之外，他还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行政总裁陈闯创就表示，无论选择和平方式、议会路线定是其他路线，都反映出中国国内有人希望政治局势发生改变。陈闯创还表示，国内一些人的声音无法公开表达，因此海外人士更有责任替他们发声。他亦都相信共产党垮台那日，中国人都会走上街头。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就说，红地毡铺不平累累的白骨，闪光灯亦都掩盖不住国内遍地的人权灾难。他在现场点名许志永、丁家喜、张忠信、刘家才等人，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维权律师和宗教信仰人士。 他表示中共不单止在中国境内侵犯人权，还将打压伸延到海外。作为法律人吴少平说，法律是限制公权力以保障私权利，而不是成为暴政的帮凶。他还说，今日大家站在这里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坚守我们的良知。基督徒公益联盟主席邵俊就指出，中共是邪恶的组织，并呼吁所有有良知、有公义、有慈爱心的人站出来。他说，如果他与公义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如果他与人民为敌，他的结局亦都是灭亡；如果他与上帝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长期参与访民维权活动的赵岩就说，我们的访民很勇敢。他说，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尊重人的表达自由的权利。美国的宪法和中国的宪法都有通讯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负责人戒立健就说，共产党的跨境镇压此刻在美国频繁上演，在国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亦都遭到跨国镇压的迫害。这个不是单一的案件，共产党人权迫害的罪行必须清算。戒立健还说，不是要共产党改良，而是要结束共产党。戒立健向美国政府呼吁，中共跨国镇压迫害必须停止，人权罪犯必须追责到底。在集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有几十个亲共粉红拎着不同不锈钢旗杆五星旗来到集会现场，民运人士见状上前阻止，不被亲共者靠近，双方爆发冲突，后来集会因此遭到亲共者的破坏，未能完整举办完成。王丹针对骚扰事件接受采访指出，民运团体的集会地点是经过批准的，在集会时亲共者拎着红旗过来是明显的挑衅行为。王丹还说，习近平是很好面子的人，民运团体的抗议活动会令到中共觉得很丢面，所以要制造冲突来到破坏。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打手凶狠施暴华府抗议者。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大使馆保安和混在欢迎人群之中的打手对抗议者的凶狠施暴造成了多人受伤，包括多名落撑机的华人。在9月25日凌晨，一群抗议者开着车来到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外，准备在街道上进行投影抗议。刚刚开始，使馆内大约有700名保安和不明身份的人员就冲了过来围殴他们，其中一人被打伤倒地之后送医院急救。抗议者袁泽光在被一束强光照射之后，好就好像被对方用棍捅了好几下。他话俾大纪元记者听，当时并未觉得有乜嘢唔妥，但系事后就痛咗一个几小时。佢嘅车亦都受到多处嘅袭击，留下多处嘅伤痕，车窗嘅玻璃被打破。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制止咗事管相关人员嘅继续施暴。施暴者之中最令人瞩目嘅系一啲手持多功能长柄黑伞嘅年轻人，佢哋身手敏捷，而且下手狠辣。知情者话，他们疑似就是中共保安警卫。暴力举动从习近平底尾当日一直持续到他行程的最后一日。在9月23日习近平到美的当日，亲共阵营的人就突然冲入了中国民主党队伍的一侧挑衅，引发了冲突。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收听翻现场的混乱情况，等阵见啦。
2: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 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9月24日下午，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出门口嘅时候，外边嘅抗议者遭到多名黑衣人拖曳同埋殴打，洛杉矶民运人士狄冠军就被喷咗辣椒水。当时抗议者同埋欢迎彭丽媛嘅队伍企咗喺一齐。彭丽媛出嚟之后，人群之中有人喊欢迎，有人喊打倒习近平。狄冠军话，抗议者啱啱喊完，带散嘅年青人就冲咗过嚟。双方拉扯嘅时候，一名中共保安将狄冠军摔倒咗喺旁边嘅草坪之上。这个时候又冲过嚟一个人，对住佢嘅眼睛喷辣椒水，非常刺痛。狄冠军话，救护车赶到之后帮佢冲洗眼睛，先至能够睁翻开。被打嘅刘鹏飞话，佢喊出习近平下台之后，三个黑衣人围攻佢，佢嘅鞋都甩咗，手机亦都跌咗。王明发高呼口号之后就被喷咗三次辣椒水，身后仲有人踢佢。中共打手亦都唔放过和平集会嘅法轮功学员。喺9月24日下午，亲共者李华雄冲到参加抗议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李勤身前殴打了他。警察目睹他的暴行，将他上手扣的时候，李华雄就很熟练地攀了在地下那里炸死，后来被美国警察叫来救护车将他抬走。根据公开资料，李华雄现年64岁，原本是天津市河东区人，2002年移民来美国。他担任头目的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就是中国反邪教协会创立的海外机构。该协会直接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从2008年中共策划的法拉盛图书馆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起，李华雄就充当了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的打手和急先锋。其实类似李华雄这类打手就是中共在海外暗藏的武装力量。他们本身就是武装特务。律师分析为什么中共打手要狠下毒手。华人律师陈闯创表示，中共对抗议者狠下毒手是跟中共有关，亦都跟美国有关。从外观上看，他说中共在习近平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车队所过之处，都配备了三股巨大的人力来到做防范。第一波是外围的小粉红，即是中共大量招聘的欢迎人员。第二波就是戴着帽、口罩和墨镜、手持雨伞、携带着辣椒水的人。第三波是中共雇用的本地保安。陈闯创肯定说，喷辣椒水不是意外，而是他们按照预案来到实施的。至于为什么他说跟美国有关，陈闯创解释说，中共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美国政府亦都有起诉一批人，但是捉了之后，有关的人关了几日就放出来。陈闯创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人就变得有恃无恐，觉得最多是付出一丁点的代价。民运人士呼吁美国政府严惩中共凶徒，以保障和平集会的人的人身安全。以上这些是会场以外大家所见得到的示威场景，而会场以内到底是些什么事情呢？习近平访美当日就在欢迎他的仪式上高，美国亦都不忘记露翻一手，就在欢迎他的草坪之上，美国空军的战机就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好不威风啊。至于为什么要用战机在头上飞过这种仪式来到欢迎他呢？那就大家用脑想一想。美国政府在接待第一外国元首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场景出现，所以这个可以视为是为习近平访美度身订造的欢迎仪式。另据美联社的报道，当晚特朗普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白宫外法拉叶公园的抗议仍未停止，示威者的叫喊声可以直接传到白宫北面的门廊。9月25日是习近平访美最后的一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 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馆外再次有抗议人士聚集，包括法轮功学员，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和跨国镇压。另外，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一众原先准备好的商业队伍并没有如期地进入白宫进行晚宴，相信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主意。有人就猜测习近平是不想他这些中方的商业巨头投资在美国，变了放了他们一条生路走了出去。另外值得一提的看点是白宫晚宴的军乐团和合唱团，他们就演唱了音乐剧歌星类的歌曲 One Day More。 One Day More 是出自1832年巴黎共和派起义为背景的歌星类剧中另一首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过去亦都曾经在香港和中国的抗议活动之中被广泛传唱。因此部分网民就认为习近平访美、台湾和人权这些议题受到关注之际，白宫晚宴亦都选用歌星类歌曲，具有象征意味。不过目前没有公开资料证实歌曲选择是针对习近平或者中共而作出的政治安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月25日习近平访问的最后一日，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权力法。还有最精彩的就是旧金山和约，即是在二战之后日本所签的和约，包括将台湾和澎湖等岛屿交出的重要历史文件。由于该文件涉及台湾主权谁属的问题，历来都极具争议，亦都是现时台湾是否独立国家的一个争论点。习近平因为少读书、没有读书，所以不发觉其中的含义。当他参观完美国独立宣言之后，可能他身边的随从就提醒他，这份文件影响到台湾主权的问题，可能对中共国的叙事不利。所以习近平就匆匆参观该和约的行程，掉头就走。咁习近平最后就结束了访美的行程啦。在他整个的行程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啦，他在获得特朗普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之下，内容竟然是暗里处处藏刀啊！同他落机那一刻，特朗普夫妇亲自来临欢迎，而头顶有军机出现之外，在晚宴的现场，欢乐气氛满满的现场，竟然唱出了歌声类的革命歌曲，是不是意味着要党魁听取人民的声音呢？另外带他去图书馆看历史文献，是跟他补回历史的一课，直接告诉他台湾的问题真相并不是好像中共的叙事一样。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会谈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和内容的尖锐程度，双方都可能达成不到什么结果。所以到习近平上飞机走的时候，连红地毡都没有，红地毡都欠奉。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习近平一离开，Donald Trump 就在他两个社媒发出推文，美国永远都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Donald Trump 曾经多次宣言要打败共产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到底这些是偶然的还是刻意的安排呢？川普要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席上有人就提翻出川普的前任甚至前几任和中共国达成的某些台底下的协议，当然是不曝得光的了。譬如是让共产主义在美国发展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想想。那么讲到这里，这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节回来我们就看一看这次的特集会到底有些什么成果可以拿到出来，请大家留意收听。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喺9月25日，中共党魁离开咗美国之后，白宫就发出咗双方高层会晤嘅情况说明。中共随后亦都发出咗8点成果共识，即系冇咗联合公布，只有各自表述，各放各炮。白宫强调第一点就是中方同意将一种致命性鸦片类的毒药叫做 Orfin 的药物列入管制名单。第二项是川普总统敦促中方提高精炼石油产品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第三就是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公园两只大熊猫即将来到。而中方公布的主要8项成果包括第一，确定新的中美关系定位，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是这次峰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吓，这些党八股官样文章就叫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还是成果啊？那大家会不会问一句，到底中美的关系是敌是友？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定是敌人呢？似乎我哋就睇唔到具体嘅交代啦。咁第二条系乜嘢啊？系 APEC G20 互相支持、哦。公告之中话，中美同意互相支持办好2026年嘅 APEC 领导人会议同埋峰会。习近平同特朗普有意出席对方主办嘅会议。吓、啊，有人可能会谂、哦，主办会议？乜唔系你哋主办国家应该搞好嘅咩？点解要两国领导人喺啲咁嘅场合作出出席对方会议嘅保证呢？系唔系可以邀请对方再嚟一次本国就系一个荣幸呢？如果到时嗰啲会议上又系乜都倾唔成，好似今次咁样，咁你搞几多次会议都系摆样嘅啫喎。突显出你哋双方都喺度拖延时间，可能有第二啲政治企图㗎、哦。令人感到意外嘅就係双方喺第三点，即係伊朗水道问题得到咗共识。第三点谈及国际水道问题，中方话双方确认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嘅承诺，并表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唔得对国际水道征收费用。能够达成共识固然是好啊，但是冇签任何嘅文件都是空口讲白话咋喎。以中共一贯嘅良好过往信誉，例如购买美国农产品等，讲咗就当做咗，甚至乎阳奉阴违，喺现实中蒙混过关，最终会唔会我一如所料嘅呢？咁大家拭目以待啦。第四样强调二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咦，当时美国支持的一方不是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咩？唔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派出特工统战到美国总统身边或者政要身边？咁仲有啲乜嘢历史可以回顾嘅呢？咁唔怪得 Donald Trump 夫妇要带同习近平夫妇第二日去参观嗰个历史档案博物馆，嚟到睇返啲文件啦。咁最后点解习近平要匆匆离开呢？取消咗余下嘅行程呢？白宫原本想俾习近平睇一份关于台湾嘅秘密和约，但係被中方紧急叫停咗。川普将习近平带到去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美方原本安排俾习近平睇嘅有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力法案以及望下条约、天津条约、旧金山和约等。但在最后一刻，中方叫停了参观望下条约、天津条约和旧金山和约等文件。其中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就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但是就未明确指定台湾主权归属于哪一个国家。这个亦都是成为了日后国际法学界和政治讨论之中 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核心依据，所以中方后知后觉，急急脚叫停了参观这些和约，当然是心中有屎。第五点，贸易方面达成新的安排，这个是中方强调在经济层面达成的重点。中方称双方确认经贸团队谈判的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中美贸易理事会等机制，即使未有内容，只有个框架。第二就是对大约300亿美元的双向商品实行新的关税减让安排，即使当特朗普之前所讲的新关税壁垒的安排暂缓执行。坊间传闻会谈之后是暂缓执行两个月，而早前各方的预期是暂缓半年。第三是延续此前吉隆坡贸易磋商的部分成果。咦，不是磋商好的咩？咁而家重新是乜嘢意思呢？仲是部分成果，即使惊佢甩咗。再落嚟就是美方公布中国同意在2027年同2028年每年进口至少1000万吨美国煤炭。仲有最后一条就是双方继续处理稀土同埋其他关键矿产嘅供应问题。这个是讲咗等于冇讲，你哋日日都喺度倾紧做紧生意嘅，咁呢个会上倾咗啲乜？即使冇功课交，交唔到功课。咁讲完第五点所谓贸易嘅新安排，咁第六点就讲禁毒同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嘅合作。中美表示禁毒執法合作已经取得成果，包括联合侦破涉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物品的案件，并找捕了相关的嫌疑人。美国特别强调中国最近加强了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出口管制。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叫做有货交了。那看回第八点了，大熊猫外交，美国也都讲了这点。中国会租出两只大熊猫给美国，大家注意是租出不是送出，即是说这两只熊猫是去美国打工的。那双方都讲完这次会面的成果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是回避了的。首先是台湾问题，习近平原本想叫川普当面亲口讲出反对台湾独立，反对而不是不支持，当然这个是办不到的。第二就是俄乌战争几时结束，双方都没有指手画脚，不及得在霍尔木兹海峡那边这样。第三，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中方并没有保证不再出口，他只是交了功课，说已经做了功课，拉了几多人，禁了几多毒，实际上还是不是日日生产，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较为重要的，双方都好像刻意不将它写入这个协议清单里面，就是中美的军方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和危机预警的谅解备忘录，并继续合作寻找在华失踪的美军人员的遗骸。而尽快签署这四个字是不是突显出今次是谈石未有结果呢？那这一项不写出来都很正常，但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避免擦枪走火。今次这个特集会虽然没什么实质的成果，但是它留了条尾在这里，就是留了两个国际会议，即是 APEC 和 G20 都会在今年举行，即是习特还有机会在今年再见两次面。那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就已经够钟了，今日所讲的特集会专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今日是9月28日，礼拜一。啱啱过去嘅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喺东湾登伯廉被枪击身亡，佢嘅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伯廉警方表示，礼拜六下昼，一名警察经过登伯廉体育场附近时，喺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嘅乔纳森麦金西，佢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住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俾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喺现场附近拘捕咗77岁嘅张守勇同陈世丽，两人系夫妻，亦系死者嘅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喺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冇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喺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1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礼拜一，5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 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多少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之校园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黄璐主唱《花非花》。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花非花》这首诗是这样样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话文意译这首诗词应该是这样样的。表面睇嚟好似花，但唔系花；表面睇起嚟好似雾，但唔系雾。半夜嘅时候到嚟，天明嘅时候就离去。嚟到嘅时候，如同春天嘅梦境一样。究竟能维持多长嘅时间呢？离去嘅时候又好似朝早嘅云彩，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觅得到。花非花这首诗词讲出了任何世间的人和事，霎时之间人去楼空，人忙正息，来如春梦，去似朝云，亦不过是一瞬间。如果看透人生，人的一生，生老病死，一切的得与失，真是来如春梦几多时，离时一身光，死时一身光，一切荣华富贵真是去似朝云无觅处，还是把握当下，修炼法轮大法，永别尘俗，回归天国去。

台湾校园民歌是台湾在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流行音乐风格。至源在1971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被退出联合国之后，激发台湾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转向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来表达台湾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唱自己的歌为口号的流行民歌运动，在1980年至90年代发展得最为蓬勃。下一首歌曲是由银霞主唱的《兰花草》。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胡适有这样的一次经历。1921年的夏天，他获朋友赠送一株兰花草，于是他就将那株兰花草种在小园里边，悉心照料，朝朝暮暮盼望花儿早开。但是始终兰花草却不曾开花，就连花苞亦都没有生长一个，从中表达对美好愿景的期盼。兰花草就是野生兰花，又名清明草。兰花草未开花的时候形状似杂草，故名兰花草。胡适将该一次种植兰花草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新诗，名为《希望》，收录在常试集里边，志在勉励大家处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从做事的过程中获取经验，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正所谓俗语所讲，是你就是你，不是你的真亦都真不你，就万事随缘，随缘而安吧。希望这首诗是这样的：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望得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花苞无一个。眼见秋天到，而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足与满盆花。40多年前，侯德健将胡适的《希望》改编成为适合演唱的歌词，由银霞演唱，成为当年经典校园民歌《兰花草》，并广泛流传。《兰花草》的歌词就成为以下这样了：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而兰入暖房，朝朝贫故色，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各位听众，眨眼之间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祝各位能把握住真善忍美好的人生。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我在这个节目一直都和大家去探讨天地万物、人体和宇宙背后的生命奥秘。今日我特别挑选了曾经在政见网由作者长就客所写的《万物有言》系列文章和大家分享。文章除了带我们去看自然界的一些特别物种之外，亦带出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神在万物身上创造的生命奇迹。不知道大家平时走过公园或者郊外，抬头看到树枝上面那些鸟巢那阵，会不会停下来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教会那些雀仔筑巢的呢？我们平时见到的鸟巢可能只是几根的树枝，几片菇叶堆埋在一起，好像是很普通。但如果你真正深入去看，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这些小生命的建筑工程简直神奇到令人不敢相信啊。我们先讲一种很特别的鸟，它叫做凤叶鸯。这种小鸟是很小的，但它筑巢的方法简直好像是缝印一样。它的做法不单是堆埋树枝一起，而是用它很尖锐的啄在植物的大叶边缘一针一针地穿孔。穿完孔之后，它会在郊外找一些植物纤维，甚至是一些蜘蛛的丝，就好似攞针线咁将几片大叶缝埋一起，仲喺嗰啲叶搭合嘅中间铺上软绵绵嘅绒毛添，造成一个隐蔽又安全嘅小巢。大家谂下，佢冇用过尺，又冇读过乜嘢裁缝课程，亦冇人用个针线示范俾佢睇，咁佢点样知道喺边度穿孔先至唔会撕裂嗰片叶？又点样知道拉几大嘅力嗰块叶先可以缝合到，但又唔会死？更神奇嘅系，喺非洲南部有叫群居色巢鸟嘅雀仔。呢种雀嘅体型其实同我哋平时见到嘅麻雀差唔多大，但他们是能够做出一种震惊生物学家的事，就是他们会成百只鸟一起这样合作，在荒凉的非洲的大草原上面建造一座可以住几百只鸟、延续几代甚至百年的超级巨巢。远远望去，这个巨巢就好像一大团干草压在树冠上面，重量是可以高达几百公斤甚至是一吨的。但如果你走近从下面看上去，你会发现这个巨巢里面分布着密密麻麻，还有很多独立的小房间添。而每一个筑巢鸟的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巢室，他们含住一根根的菇草，外面是用粗硬的枝条做防御的，去阻挡天敌，内层就铺满很柔软的羽毛和细草，造成一个极之完美的保温层。在日头沙漠是很酷热的，巢里面是可以保持凉爽，在寒冷的夜晚巢里面又能够保暖。这一座的巨巢根本不单只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一个集埋调温、防御、育儿、群体生活于一体的超级生命支持系统来的。生物学家通常会用两个字去解释这种的现象，就是本能。本能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来就会这个现象，
但完全解答唔到更深嘅问题。点解佢生嚟就会咁样做，而且偏偏又会做得咁适合、咁精准嘅呢？一只雀仔被创造出嚟，唔单止系只得一副羽毛、一双嘅翅膀，佢仲要懂得点样去揾食，点样去躲避天敌，几时求偶去繁衍，仲有点样用几根嘅枯草去编织生命嘅避风港。一对翼同得系睇得见嘅富裕，而呢啲与生俱来嘅智慧，就系另一种睇唔到嘅富裕啦。如果话雀仔筑巢系一种空间嘅建筑，咁我哋再睇睇另一种极之神奇嘅小生命，就系蚕虫。大家细个嘅时候可能都养过蚕虫。蚕虫一条咁细软绵绵嘅绿色细虫，日夜不停咁食桑叶。但大家有冇谂到呢？呢件事嘅背后有几咁不可思议？桑叶本身只系植物嘅叶，里面嘅水分、纤维同粗蛋白，但蚕虫将蚕叶食落肚之后，佢细细嘅身体里面竟然会好似一个最顶级嘅化学工厂咁，将桑叶里面嘅物质转化成一种极之坚硬、光滑、带住天然珍珠光泽嘅液体蛋白质。当佢要化蛹嘅时候，佢会将呢一啲嘅蛋白吐出嚟，喺空中凝固成一根长长嘅丝。一条细细嘅蚕虫吐出嚟嘅蚕丝可以系长达1000几米噶。佢唔需要教就懂得将自己包裹喺一个完美嘅椭圆形蚕茧里面。而人类正系发现咗呢一种小生命嘅奇迹，先至有5000年嘅丝绸之路，有咗中华文明里面最温柔、最华丽嘅一页。你睇，一种细细嘅昆虫，一片普通嘅桑叶，当佢哋按照某种预见设定好嘅方式相遇嘅时候，竟然可以产生一种跨越千年嘅文化文明。这个难道只是随机的进化，亦或是在生命被创造的初期就已经被赋予了某种生物的使命和连结？从一根枯草，我们看到雀仔的建筑智慧；从一片桑叶，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转化的奇迹。但是自然界的奥秘远远不只是这样的。当我哋将目光从地面细细个虫同树上面嘅飞鸟转向地底下面，转向成个森林嘅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更庞大、更加令人震撼嘅生命网络。上一集我哋讲到呢度为止，下集会继续探讨地底下面互相传讯嘅森林网络，以及万物背后嗰张睇唔到嘅秩序网。大家唔好行开呀，继续收听下一节更精彩嘅内容。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次节目里面，我哋睇过会用针线缝叶嘅冯叶庚会合作建造百年巨巢嘅群居即巢鸟，仲有能将普通桑叶转化成千米蚕丝嘅蚕虫。我哋留翻一个最核心嘅疑问，就系生物学家成日话呢啲系本能。但是本能这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理就是这个现象，但没有解答到这些本能到底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们生理就会而且偏偏会做得更精准更适合的呢？我们由这个问题出发，一起去探讨地底下面的神奇网络，以及神在万物的背后预先写落的生命智慧。我们平时走入森林，看到一棵棵高大的树，它们各有独自的生长，是互不相干。但科学家在近年发现，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面，是藏着一个极之庞大甚至被称为森林互联网的神奇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森林里面的真菌丝网络和树木的根系连结而成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一棵老树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它制造了很多糖分和养分，而身边一些细小的幼苗因为被大树挡住了阳光，他们缺乏养分。这个时候，地底下面的真菌网络竟然会好像传输管咁，将大树的养分自动输送给身边的幼苗，帮他们渡过难关。更令人惊叹的是防卫警告系统。当某一棵树被害虫侵袭的时候，它会透过地底的真菌网络向周围几百米外的其他树木发出化学的信号。收到警告的树木，就算未见到那些害虫，都会立刻在自己的叶里面分泌出苦味或者毒素，提前做足防御的准备。你看，这些树木和真菌完全是没有大脑、没有眼、亦冇神经系统噶，但佢哋竟然识得分享资源，互相警告，共同维护成座森林嘅健康同埋平衡。如果话呢个只系随机嘅本能，咁到底系边个将呢一套俾人类网际网络仲要精密嘅传递系统设计并植入去泥土同根系里面？当我哋将目光放得更远，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冇任何一个生命系孤立存在噶。一片桑叶需要土壤嘅滋养、水分嘅灌溉同阳光嘅照射。蚕虫需要食桑叶先至可以吐丝，而人类正系发现咗呢一种小生命嘅奇迹，先至有咗5000年嘅丝绸文明。雀仔佢需要树木嚟承担巢穴，需要枯草同植物纤维做材料，需要种子同昆虫做食物。佢嘅数量又会受到天地同气候嘅制约，而树木嘅本身又需要昆虫帮佢传粉，需要鸟类帮佢传播种子。一个生命同另一个生命不断的相接，最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形成的不是一条简单的食物链，而是一张复杂到极致几乎是无尽的生命网。万物彼此的给予又彼此制约，千差万别的生命在更大的范围里面维持住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秩序是咁和谐。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一只雀仔含住一根草，
佢其实系唔需要懂得乜嘢建筑学，亦唔需要识得热传导力学。一棵树喺地底传讯，佢亦唔需要懂得乜嘢电子通讯协议。佢哋只需要依照自己生命里面预先被赋予嘅方式，将一根草放喺合适嘅位置，将一个信息传俾邻居。无数细小嘅行动，彼此嘅衔接，最终就组成咗单独一个生命根本无法完成嘅庞大奇迹。节目嚟到呢度，翻到我哋最开始嘅问题，就系边个教识嗰只雀仔筑巢嘅？边个赋予咗生命嘅本能？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生命学讲本能，并唔系物质随机演化出嚟嘅巧合，而系创世主喺创造生命嘅最初就已经预先写入生命内部嘅智慧同指令啦。创世主创造一个生命，唔单止系俾佢一个外壳、一只脚或者一双翼，将点样喺呢个世界上生存？点样同其他生命相处嘅智慧一同赋予咗俾佢？认识一个生命，我哋系唔可以只睇佢嘅自身，仲要睇佢同成个世界系点样相连噶。从一只雀仔，我哋可以睇到能力；从能力，我哋睇到关系；从关系，我哋睇到秩序。最终呢一份万物和谐嘅秩序里面，我哋能够亲眼睇到造物嘅神奇，睇到创世主嘅伟大同善意。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系用自己嘅存在喺度讲话，只要我哋愿意慢落嚟，用心去聆听，就能喺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重新认识生命、天地同造化。讲到鸟类的本能和智慧，有位日本著名学者铃木俊贵博士，他在森林研究野生雀仔十几年，他发现的奇迹简直是刷新了人类一直的认知。讲到鸟类的本能，他做过一个很惊人的实验，其中一个就是当四十雀发出代表有蛇的嚓嚓声的时候，雀仔的大脑会好像人类咁即刻会浮现出蛇在树干爬过的具体画面，并会立刻扫视树干。更不可思议的是，雀仔仲懂得听外语。在森林里面，当另一种梅山雀发出警告，或者找到食物的叫声时，四十雀竟然完全听得懂，并且立即去采取行动。大家想下，一只脑只有花生粒咁大的雀仔，不单止天生懂得分与法，懂得在脑袋里面绘图，甚至连跨物种的共同语言都一早被配备齐全。这个正正是引证了古人所讲的万物皆有灵的讲法是绝非空话来的。生物学口中的本能并不是物质随机演化的巧合，而是创世主在创造生命那阵预先写入了生命深处的智慧和密码。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在用自己的存在向我们沟通，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用心去聆听，就能在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看到造物主的伟大和善意，看到生命真正的奇迹。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南蛮王，以人德感化孟获的真实故事。在三国末年，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山区出了一个粗鲁野蛮的蛮王，他的名字叫孟获。有一年他不服从中国的治理，就带头造反，因而引出一段

诸葛亮为了收服他，捉了他七次，又放了他七次，七擒孟获的故事。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听到孟获造反，就率领50万大军，带着一长列红色黑色的笨重车队，从四川翻山越岭来到了炎热的云南山区，扎下营寨，只等住活捉孟获这个蛮王。孟获一听诸葛亮亲自出马，他一啲都唔惊，反而挥舞住两把大刀，哈哈，人人都讲诸葛亮打仗好叻，我唔信。冇諗到喺头一仗，孟获就喺一个山谷被诸葛亮捉住咗，因为孟获唔服气，诸葛亮就将佢放咗啦。第二仗孟获又被打败，佢仲系唔服气，诸葛亮又放咗佢。第三次孟获用诈降计假意向诸葛亮投降，可惜啦，又被诸葛亮识破咗，将佢捉咗个正着。孟获仲系大叫喎，我唔服，你杀咗我我都唔服。诸葛亮听到之后乜嘢都冇讲，就将孟获放咗啦。三番两次放走孟获，诸葛亮嘅手下大将好唔甘心，佢哋讲，我哋山长水远嚟到呢度，就系要捉住嗰个蛮王，你点解三番两次放咗佢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大家唔使急，听我讲，我哋虽然捉咗孟获好多次，但佢心入边并唔服气，一有机会仲系要造反嘅。如果我哋杀咗孟获，事情亦都唔会有个了结，因为仲有其他唔服气嘅人起嚟反抗，所以我哋要慢慢嚟，要孟获服气啦，其他人亦都服气啦，云南先可以真真正正嘅安定。部下明白咗诸葛亮嘅用意，于是同心合力咁去收复孟获。这个时候的孟获一退再退，退到了南方的银坑洞中，他怎都吞不下那啖心头怨气，于是又发起镖，穿上西皮甲，骑上大红牛，率领100000蛮兵，呐喊住地向蜀军的营寨冲来。诸葛亮任由他们叫骂了整整三日，忽然下令拔营往后退，孟获以为诸葛亮惊了，即刻跟上去，紧追猛赶了好一阵，一转弯，只见前面有一片雾密的大树林，诸葛亮的军队散开在林子的前面，而他自己呢，竟然笑容满面地坐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孟获大叫，就是他，大家快啲跟我上前，将诸葛亮剁个粉碎。眼睇就要冲到诸葛亮嘅面前，只听到咔嗒一声，孟获连人带牛和佢手下嘅好几个洞主全部跌落一个陷阱入边，点都爬唔上嚟。呢云啊，孟获惨啊，佢跌得鼻青面肿，激到佢咬牙大叫，如果你敢放我回去，我一定要来报仇。诸葛亮大笑，既然这样，我就再放你一次，这次是第四次了。孟获一回到去，就躲在更加南边的秃龙洞中，他想引诱诸葛亮上山捉他。原来往秃龙洞的路只有一条，路上要经过几口有毒的泉水，天口好热，只要饮一啖这些毒泉水，就会变成哑巴，或者全身发黑发软，或者死去。但是因为诸葛亮宽宏大量，放回孟获和蛮兵，当地的土人都心甘情愿地指引诸葛亮的军队掘出
冰凉香甜的泉水给大家解渴。孟获和几个洞主站在山头，看到诸葛亮的士兵担水煮饭喂马，不单止没死，反而精神百倍。孟兵吓得头皮都发麻，以为有天神来帮助诸葛亮，就内讧还捉埋孟获来投降添。诸葛亮微笑地说，这回是第五次咯，我就放了你，看你还有什么花样。孟获收拾了最后一些金银珠宝，逃到西南方向目录大王求援。这个目录大王是晓魔法的，他袒露着肚皮，骑着大白象来到了蜀军的营地前。他手入面的铃叮铃一摇，霎时间一阵大风刮得沙石满天，再摇铃又变出满山遍野的野兽毒蛇，吓得诸葛亮的士兵不敢出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淡淡定地轻轻摇住他的羽毛扇，叫人拉出营寨后尾的十辆红车，车门一开，士兵连忙闪埋一边，远远地避开。车入面竟然是一头头木头刻成的巨兽，每一头巨兽的身上都钉住亮晃晃的铁爪铜铃，披住五彩刺眼的毛皮，肚入面塞满了烟火弹药，脚踩住车轮。诸葛亮马上下令点燃火炮，将木头假兽推出去。目录大王的野兽一睇呢啲怪兽口喷烟火，张牙舞爪咁冲嚟，吓得掉头就跑，将后尾嘅蛮兵全部踩冧。就咁样，孟获第六次被捉咗啦。诸葛亮问佢：呢回你服唔服？孟获愤愤咁露出满嘴白牙：你有本事，你再放我，睇你仲捉唔捉到我？诸葛亮摇摇头咁讲：算啦，我就再放你一次，你好自为之。孟获连打六仗，老巢都被破咗啦，只剩低几百个小喽啰，佢走投无路，只好往东南方向核突厥求援。核突厥嘅士兵号称藤甲兵，他们每一个人都丑陋无比，身上穿着一副用藤子编成的盔甲。这些盔甲弓箭射埋来，弓箭就会断，刀斧砍落来，刀斧就会弯，穿着这些盔甲跌落水都不会沉的。诸葛亮的士兵选不到他们一根毫毛。见到这样的情景，孟获开心啊，想着赢诸葛亮有望啊。终于诸葛亮退兵了，这次孟获担心中计，他小心地跟在后尾，只见诸葛亮的士兵乱成一片，慌乱中还丢低很多粮车和黑色的车辆。见到这样的情形，孟获先放心大胆地要凶狠的藤甲兵追上去。忽然山头上砰砰砰一阵响，滚下好多大石头，挡住了前后的路，接住又有千把支火把从山头滚落嚟。黑车都轰轰轰地炸开了，原来黑车入面装满火炮，不怕水不怕刀箭的藤甲兵经不住火烧，纷纷哇哇大叫。孟获一看苗头不对，就想逃跑，一转身就被诸葛亮的大将一枪挑落马。孟获第七次被生擒，这一次他被带到蜀军的大将中，手脚都没绑，更没人看管他，亦都不见诸葛亮的踪影。
只见台上摆满香喷喷的酒菜。等了半日，才有个大将入来，没好气地说，你快点吃，快点喝。我们丞相讲了，他这次不来送你的了，你吃饱就自己扯了。孟获的面一阵红一阵白，他伸出双手说，快点绑住我啦，带我去见你们的丞相。天下只有他捉了我七次，又放了我七次，我怎样不认输都知道羞耻啊。唉，我服他了，我再都不起兵反抗了。诸葛亮就是这样，以智慧和宽大的胸怀，七擒七纵南蛮王孟获，终于赢得了孟获的信服，亦赢得了西南边疆长久的安定。自此之后，当地土著居民为诸葛亮立祠庙，四时祭祭，又尊称他为慈父。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与微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与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与微草堂笔记》里面的不为花言巧语所动的故事。石周说，有一个书生的屋企的花园里面又有一个亭，有一个落雨的夜晚呢，书生就自己坐在个亭那里，突然间有一个女子就揭开个门帘走了入来。她说她自己的屋企就住在墙外面没几远的地方那里，心里面呢就对书生呢爱慕了好耐的了，今日呢冒雨是来同她相会的。书生就问她说，
1: 雨呢落咁大喎，但是你啲衫货鞋物一啲都冇湿嘅，咩回事啊？
0: 嗰个女子呢就答唔上话啦，就只好承认自己系狐狸嚟嘅。书生又问佢，
1: 呢一带啲年轻人好多㗎，咁点解你又偏偏嚟搵我啊？
2: 哦，我哋两个前世有缘啦嘛。
1: 咁呢个缘分系边个记录落嚟㗎？系边个掌管嘅呢？边一个朝代系边一年结落嘅缘呢？请你详详细细咁讲出嚟啊。
0: 嗰隻狐狸喺仓促之间呢就答唔上啦。咗半日呢佢就话，
2: 你呢长年累月都唔喺呢度坐喎，咁啱你今晚坐喺呢度，我啊见过成百上千啲男人都唔鍾意啊。唯独见到你喺呢度呢先至有咗爱慕嘅心，呢、这个就係缘分囉，呢、这个唔係好明显嘅咩？请你唔好拒绝我啦。
1: 既然话有前缘者呢係必定互相爱慕啊，咁我坐喺呢度啦，你自己呢就喺出面嗰度行入嚟，但係我嘅心呢就一啲都冇喐喎，对你冇丝毫嘅感觉喎，可以见到我哋係冇缘分已经係再明显不过㗎啦。请你唔好留喺呢度啦，你仲系走啦。
0: 正喺呢个女狐狸进退不定嘅时候，就听到窗外面有一个声音喺度叫啦。
1: 哎呀，呢个丫头点解咁唔懂事啊？何必一定要搵呢种光目毒嘅男人啊？
0: 呢个女子拎起个衫袖一揈，泼熄盏油灯呢就走咗啦。有人话呢个系汤文正公年轻嗰时嘅事嚟嘅。纪晓岚就话，狐狸妖媚又点敢去靠近啊汤公呢？估计系有人将发生过嘅事呢就讲成系喺汤公身上发生嘅啫。喺呢度顺便呢讲一下啊，汤文正公呢佢为官清正廉洁，系历史上有名嘅清官嚟嘅。现在再讲一个狐狸化成婢女还债的故事。清远先生也都讲过这样的一件事。他说朱某就有一个婢女，粗粗鲁鲁还有点笨，就好像《红楼梦》里面那个傻大姐那类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渐渐变得聪明起来了，眉眼也都渐渐变得秀气明媚起来。于是朱某就将呢个婢女收房做妾侍，冇諗到呢个妾侍呢就几有心计㗎，啲家务呢就打理得整整有条，柴米油盐啊日常啲琐事呢都管理得妥妥当当，屋企嗰啲仆人啊边个都唔敢耍心眼，耍微有啲贪念啊就一定会俾佢发现㗎啦。佢仲善于做生意，佢仲好有眼光咁样去购买一啲货物，凡系佢买返嚟嗰啲货物呢第二年肯定就会涨价㗎喇。阿朱某呢就因为呢个婢女嘅缘故呢就慢慢富裕起嚟。 咁佢对呢个妾侍就十分之宠爱啦，就唔再接近咗妻子啊，同埋其他嗰啲妾侍啦。突然间有一日，呢个妾侍就问阿朱某啊：
2: 你知道我系边个吗？
1: 你傻嘅咩？你咪就系我个妾侍阿某某咯。
2: 唔系啊，某某已经逃走咗好耐噶啦。佢而家喺边个地方呢，就嫁咗俾人做老婆。佢生咗个仔都已经七八岁啦。我呢本来系狐狸嚟㗎。你喺九世之前呢系一个好大嘅商人。我帮你做管账做会计。你嗰时对我好好㗎。啲待遇仲好优厚添。但系呢我却系侵吞咗你三千几两银子。死咗之后呢就喺冥间被佛托生成咗狐狸。到而家我修炼成人形呢已经有几百年㗎啦。有幸得到。但係呢因为侵吞你啲银钱呢一项罪业，令到我最终都升唔到仙。所以咪借呢个婢女逃走嘅机会呢，化成佢个样嚟侍奉你，以还旧债囉。呢十几年嚟啊，总计我所赚取嘅收入呢足以偿还当初侵吞你嘅数目㗎喇。而家我就要用尸解嘅方法成仙走啦。我走咗之后呢，留低嘅身体呢一定会现出狐狸嘅形状㗎。咁请你将我个尸体呢就交俾仆人阿某某去埋葬。咁呢个仆人呢佢就一定会割咗我啲皮落嚟㗎。咁我请你唔好处罚佢喎。佢喺四世之前饿死咗，我嗰时仲未得到嘅，曾经食咗佢个尸体。所以呢请你任凭佢斩碎我个尸身啦。咁样呢啲怨债先至可以解除，恶缘先至能够善解㗎。讲完呢佢就化成咗一只狐狸跌喺地下嗰度死咗啦。同时就睇到有一个身长几寸嘅好靓嘅女子从个狐狸嘅头顶嗰度出咗嚟，慢慢咁样就飘走咗啦。

亦都只有感叹一声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9号礼拜二。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黎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细路仔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细路。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细路。麦肯石仲曾经因涉嫌掌掴六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

0: 名，旧金山、屋伦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Wallet Hope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泽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仲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仲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泽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泽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泽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细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密歇根大学的9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 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5: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喺9月28号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发布咗一个独家报道嘅，称话咧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指派相关嘅人员利用先进嘅情报同网络能力识别、阻止被瓦解外国干预行为嘅。喺石头，你点睇呢一件事件同埋？这个做法你认为怎样？
5: 其实呢，每次美国的选举都会牵动全球。虽然呢，大家说，似乎好像美国自己国内选举，那为什么会牵动全球呢？其实美国的体能或者他们的声音其实是相当之重要的。而这一次是主要是以国会选举，因为国会选举呢就牵涉到两党哪一个主政这个两院。如果是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都可以两院都主政的话，咁就影响相当之大啦。咁如果净系如果全系共和党可以攞返两院继续主政的话呢，咁其实呢就会令到咗 Trump 推动 MAGA 呢更加容易或者快脆啦。咁如果系参众两院有一院系呢个由民主党控制的话呢，咁 Trump 要推动佢嘅 MAGA 嘅呢啲进程咧，可能会受阻。如果两院都系俾民主党攞咗嘅话咧，咁其实 Trump 基本上就好难喺最后呢两年咧，大力咁推动呢个 MAGA 嘅呢个推进啦。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全球对呢个美国嘅呢个选举有好重要嘅一个行动嚟嘅，因为总统Trump 如果做啲咩动作嘅话，喺全球上边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咧，中期选举对于呢个美国嘅呢个政策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咁所以会系有一个咁嘅大家都关注嘅。咁所以而家睇到咗五国大楼咧，要话防止外边嘅干预啦，其实就系因为佢嘅重要性，亦都令到咗咧外国有啲外国嘅国家啦。通过网络啊，通过好多嘅情况咧，嚟呢个想干预美国嘅选举结果嘅，咁呢个就系佢而家要干预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啲干预情况咧，唔系净系今届呢个总统或者系今届政府先有嘅吓，其实每一届都每一次嘅大选可以咁讲啦，都有呢种咁嘅防止外国干预嘅行为嘅呢个操作嘅。咁但系今年咧就应该会唔同啲，唔同嘅原因系因为佢利用咗先进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咩意思呢？其实就系利用咗 AI 嚟呢个处理呢个问题嘅。咁如果大家系知道咗之前呢个喺祖马杜罗嘅时候咧，委内瑞拉嘅总统嘅时候咧，听闻就系用咗 AI 嘅呢个算法咧嚟算得非常之精准，然后出发啊。咁所以而家 AI 嘅如果佢往好嘅方向发展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会帮到咗好多嘢嘅。
0: 咁有冇一啲具体嘅做法或者措施啊，咁样去表现出嚟咧？咁
5: 嗱，佢而家咧就听讲话佢有一个备忘录吓，呢备忘录入边咧有三项嘅指令。咁啊，呢三项指令咧就讲紧话，第一就优先利用国防部嘅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啦，咁啊嚟确保外国行为者不会干涉美国民主制度嘅。咁啊，相关嘅任务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咧作战支援机构负责。人负责嘅，咁呢个好明显就动用咗呢个军方嘅资源啦。咁而家目前嚟讲嘅话咧 ，AI 喺军方入边系用得相当之广泛嘅，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呢一个佢利用呢个资源嘅话咧，可能真系有好大嘅作用啊。咁第二个咧就系利用国防部嘅情报体系啦，咁啊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指令，收集并生成有关嘅外国对美国选举构成嘅威胁嘅。攞多情报信息吓，咁嚟处理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应对外国势力针对美国选举嘅潜在网络威胁啦。咁啊，通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同埋国土安全部之间进行联合行动，展开反制嘅。咁佢一般嚟讲咧，点解要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呢？因为选举就系美国本土嘅，咁所以如果佢系要做嘅话咧，就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吓。咁所以佢会系网络司令部同埋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咧，其实系合作联合呢个行动嘅。
0: 系咁。有冇必要需要动用啲军队去喺选举入边咧维持呢一个秩序啊？咁样
5: 而家暂时睇到嘅情况咧，佢军队系用咗噶啦，因为国防部就系军队嚟噶啦。咁佢但系咧就唔会去到呢个选举票站入边企喺度吓，即系而家目前国防部冇呢个咁嘅动作，佢只系通过网络方面咧嚟呢个防止。呢一种咁嘅入侵，咁大家知道咗喺2020年嘅选举嘅时候咧，其实出现咗呢、这个投票机或者系投票机出现咗个数据咧，一个突变嘅呢个咁嘅问题啦。咁佢呢一次嘅 AI 嘅运作咧，我相信佢亦都喺呢方面有监控嘅。咁如果监控到嘅话咧，咁可能呢种咁嘅突变，佢就马上就发现噶啦。咁马上发现，佢可能佢马上就会知道边度嚟嘅，或者系边点样去操作嘅，咁佢就会知道啦。咁所以佢唔一定要去到呢、这、一个呢、这个投票站或者系。计票机嗰度先至会知道，因为呢啲远程咧都可以知道嘅。
0: 诶，咁对外部咧，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内部咧，咁对于美国人嗰自己选民嗰个投票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出猫嘅情况咧？咁又点样杜绝啊？
5: 嗱，而家咧，其实喺早几日啦，喺上个星期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其实喺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其实系通过咗一样嘢就讲紧话，其实可以去检查每个州佢嘅呢个选民登记，即系登记成为选民嗰啲人啦，入边嗰啲死亡票啊，嗰啲呢个幽灵票啊等等，或者系假票之后，佢知道嗰啲联邦可以去检查噶吓，咁啊呢个咧，但系亦都需要每个州嚟配合咁样一个情况嘅，即系最高法院系可以放行呢样嘢噶啦。咁至于佢有影响几大，或者系佢有冇？起多作用咧，作用会起多啲，但系咧可能唔会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有决定性作用嘅话咧，就一定要通过参议院嗰个 Safe America Act 先至让法通过嘅吓，先让法有效嘅。咁而家咧就只系一啲细节啦，或者一啲枝节咧，可以防止一啲情况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0: 而家咁嘅措施就系保护呢个选举啦、投票啦咁样，咁会唔会某啲党派又会担心一啲嘢咧？
5: 嗱，永远都会有人认为一有动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担心啊。譬如好似邮寄选票咁，邮寄选票咁啊 ，Trump 当然系对最反对噶啦。原因系咩咧？原因系因为邮寄选票根本唔知边个人系边个人啊嘛。咁而且我哋都系事实上系发现咗。譬如加州或者三藩市，咁真係有啲真係攞住绿卡多年嘅人呢，都不断咁收到咗叫佢去投票嘅呢个选票下。咁你话真定假，即係你话係呢个安唔安全呢，呢个本身嚟讲都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咁当然邮寄选票对某啲人嚟讲亦都方便嘅。咁有啲人唔想出门口啊，佢又系公民啊，又系呢、這个 呢、這个登记选民啦，佢亦都想用邮寄选票。咁但系用邮寄选票就系有两睇啦，一就系有唔安全嘅呢个咁嘅情况，二就系有方便嘅情况。咁所以咧，老实啲嗰啲人咧就冇所谓啦。但系因为而家好多地方咧道德低下吓，咁所以咧你想佢自己自觉嘅话都几难。咁虽然我哋好多人都自觉，但係亦都有啲人唔自觉㗎。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你起码体验咗一样嘢，就系加州咁所谓高科技咁紧要嘅国嘅州呢，选票都可以选几个月。咁你咁笑话嚟㗎呢啲系咪？咁所以呢啲就系问题所在囉。
0: 嗱，美国嘅中期选举好快就到啦吓，咁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大家唔知做好准备咧。咁石头，你对我哋嘅选民有咩期望或者有咩忠告嘅？
5: 其实要忠告，要忠告嘅最简单啦，就系大家眼睛要雪亮啲，咁一定要睇下咧，即系无论我成日讲紧，无论系边一个派系啊，或者边一个党派，你唔好理呢啲咩党派嘅，最近要嗰个候选人啦。佢真系系咪佢背后尤其支持佢嗰啲人系啲咩人嚟？咁如果嗰啲人系政客嚟嘅话咧，你要查到佢嘅呢个譬如政治背景嘅，或者系佢自己做过嘅嘢嘅话咧，咁你会大概估到咧佢支持嗰个人系咩人嚟噶啦。咁所以咧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当然听下我哋呢个有阵时嘅分析咧，亦都好重要啦。咁当然我哋有阵时亦都唔系分析得面面俱到嘅。咁如果系大家系想我哋想同大家分享边啲部分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或者系发信息俾我哋啦。咁我哋嘅信息就系、电话就系65039588366，咁大家可以咧发到65039588366入边，咁我哋到时搜集到啲资料嘅话，咁再同大家讲咯。
0: 嗯，咁呢个中期选举呢其实係好重要㗎，咁大家冇以为选总统呢先係重要。咁呢个话题呢我哋就先讲到呢度啦。
1: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4: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呢一节关注下咧，就系喺。亦都是同样9月28号美国第119届的国会参院以无异议的方式就通过由德州共和党籍的参院泰德克鲁兹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的参院杰夫麦克尼共同提出的 S-4009 号的法案，亦都叫做法轮功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的。而这个法案的通过呢，是不是只是跟法轮功有关呢？还有跟哪些人会因这个法案而受到影响呢？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关注一下的。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呢，之前其实亦有近半年前啦，有法轮功学员呢在街头呢，就或者一些游客的地方啦，去征集一些签名的。而这个法案呢，也都是就是这个 S-4009 的法案啦。咁石头，我们都想了解一下这个 S-4009 叫做法轮功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是需要经过哪一些的程序审议啊，咁样先会成为法案的。咁是不是这个法案现在就叫做通过了，咁后面有没有还有哪一些的程序需要完成的，咁样。
5: 咁这个法案呢，现在是由参议院呢出咗一个版本吓，咁叫做法轮功，啱先你讲緊与活塞器官嘅呢一个咁嘅法案吓。咁呢个法案呢，其实佢话佢嘅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呢一个法案系参议院有民主共和两党嘅参议员共同推进嘅一个法案，所以喺参议院呢系无异议通过咗。咁但係因为之前呢，其实你啱先讲緊半年前又好，大概系即係大概半年之前啦，或者系差唔多一年前啦。咁其实呢喺众议院呢，其实系连续通过咗两次关于法轮功保护法案嘅。咁佢个法案呢就同而家呢一个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呢 系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咁因为文字上唔同嘅话咧，咁参议院而家通过咗嘅话咧，佢要翻去众议院，然后众议院咧再协调，同参议院协调一致，两边嘅法案嘅文字要一模一样，然后咧再通过一次。咁咧佢就会通过咗嘅话咧，就会送到 Trump 嗰度去呢、这个签署成为正式嘅法律吓。咁因为之前咧呢一个喺众议院入边通过咗嘅咧，其实系通过咗两个法案添。咁啊呢一个咧就系2025年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保护法轮功保护法案两个吓。咁而家参议院啊，只将众议院呢两个法案咧系合埋一齐。咁通过咗一个就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所以呢要返去众议院入边呢去通过㗎。其实呢众议院因为已经通过咗啱先讲过两个法案呢，基本上你可以预计呢佢哋主要系文字方面协调成功嘅话呢，基本上呢法案呢都会喺两院通过㗎。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呢而家通因为佢系如果两院一通过咗 ,Trump 一签嘅话呢，就会系成为咗正式法律㗎啦，系要法律效力㗎啦。咁呢一次呢个法案就参院呢个法案呢，点解要同大家讲下或者咁重要呢？其实佢唔系淨系讲緊法轮功，但系讲緊呢同中国大陆人有关嘅，如果系被活摘器官嘅，而且系仲要强制活摘嘅添。咁嗰啲人呢嘅受害者呢，咁佢就会受到保护㗎啦。咁所以呢一个呢系好广泛嘅一个法案嚟嘅，所以对所有中国人呢都有帮助嘅。
0: 法案入面提到系强摘器官啦，咁系点样定义呢？点为之强摘呢？
5: 强摘呢，其实我哋就好容易理解啦，唔系自己意愿嗰啲咪强摘啦。
0: 嗯哼，
5: 即系自己冇话要捐嘅，但系你逼我捐嘅话，嗰啲强摘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而家所谓嘅法律又好或者规定又好咧，填表嘅时候咧都要逼你签一个所谓嘅捐器官吓，嗰啲其实都系强摘嚟嘅。只不过咧佢系逼你做嘅，人哋其实唔想做嘅，因为中国人本身嚟讲唔想做呢样嘢。但系咧而家变咗全球可能最多中国人系要捐器官嘅，因为系中共逼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喺中国大陆咧，每一个人。中国大陆嘅人就系成为咗器官库嚟嘅。
0: 咁如果佢嗰个方式系用非法强制啲人，即系话控制咗佢嘅人身自由而作出嘅行为咧？
5: 哦，嗰啲更加噶啦，嗰啲系一定系噶啦，冇得倾噶啦呢啲。咁但系我啱先讲紧嘅，连唔系未禁锢你之前，已经逼你捐器官嗰啲已经系噶啦。咁禁锢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嗰啲就连讲都唔使讲添，嗰个就系。
0: 诶，咁呢啲除咗法轮功学员啦，咁或者系一啲嘅譬如新疆嗰啲人士啦、意见人士啦，好多一啲嘅，譬如一啲嘅政治良心犯啦，咁呢啲可能都系一个受害者，会唔会？
5: 其实唔单止系法轮功学员啊、维吾尔族人啊，或者系西藏人啊，甚至乎系天主教、基督教嗰啲人啦，唔单止系呢啲人啊。咁而家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我哋其实耐唔耐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内容。譬如学校入边啲学生突然之间唔见咗啊，但系又录影入边又睇唔到啊，发现个尸体嘅时候，佢入边啲器官冇晒啊，咁有啲而家甚至乎喺街上边咧都夹硬被人拉走啊，呢啲其实点解会咁样呢？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可以讲话免费同你做体检啊，免费体检，如果一验亲你嘅血嘅话咧，基本上你所有嘅资料咧都会喺佢嘅器官库入边噶啦。咁佢认为你如果系有特殊嘅呢个血型嘅话咧，仲大镬添，因为有特殊血型嘅时候咧，你就会对住特定嘅人咧。对你是特定个案嘅，咁所以你突然之间有阵时出现呢个问题咧，就一啲都唔奇怪嘅，因为其实我哋已经或多或少都已经知道咗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喺中国大陆嚟讲咧，啲器官嘅来源根本上就系可以讲系冇任何资料可以俾你查到嘅，或者系讲紧冇任何信息可以俾你知嘅。咁包括你捐俾边个亦都唔知，你呢个俾人哋强摘到亦都唔知嘅。
0: 喺石头嗱，喺美国通过呢个法案，点样制裁到喺中国境内做呢啲坏事嘅人啊？
5: 最起码一样嘢咧，你要出美国嘅时候，佢会制裁啦。咁呢个系最明显嘅咧，因为你如果讲紧话， 我而家要债权某某，咁好似我哋打个比方咁样，李家超吓，咁呢个喺香港所谓嘅特首，咁如果要债除佢，咁佢咪呢个，譬如嚟美国唔得啦，譬如喺美国嘅呢、這个呢啲有关嘅银行睇系边开户，可能都唔得啦。咁佢会有呢啲咁嘅制裁行动咯，咁你就会系或者讲紧，当你有呢个事情嘅时候咧，喺美国入边其实可能已经有档案噶啦，你或者一啲都唔知噶吓，佢就算唔制裁你，即系冇表面制裁你，可能你一啲都唔知嘅，就好似近日咧，从呢个意大利引渡翻嚟美国受审嘅一个黑侠啦，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咧当时以为自己呢、這个做完坏事嘅话就冇事啦嘛，咁啊同一家人咧去意大利旅行，点知一落机被人拉咗，咁啊要引到佢嚟美国，咁呢啲咧咪就佢发现咗之后已经立晒案入边噶啦，咁你根本唔知道咧你系有冇关系嘅吓，咁包括咗咧一啲人喺表面上佢自己冇做手术啊。唔系医生啊，但系咧，可能要参与呢啲行为啦。咁呢啲如果系俾查到有呢啲咁嘅事实嘅话咧，都会记录罪案。咁一记录罪案嘅话咧，咁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同美国有引渡关系嘅话咧，就分分钟会出事噶啦，唔一定嚟美国呢个本土噶吓。呢啲佢就系有呢个咁嘅范围咧，可以咁讲。
0: 嗯，咁嗱，如果系总统系签署咗呢个法案啦，咁喺美国方面系咪都有一手上都有一批嘅名单，系佢哋系知道啊喺中国境内，或者佢哋嗰批人有啲人已经嚟咗美国嘅，咁曾经参与过强摘器官，咁呢啲人会唔会系对佢哋即系一个监视，或者系去用呢个法律去制裁佢哋啊？
5: 嗱，佢法案入边系咁样显示噶，佢讲紧咧就系，当呢个法案通过咗之后咧，要每180日，咁啊呢个咧，但系佢180日之内咧，就要向总统方面咧提交一份咧参与同埋协助活摘法轮功学员，或者系其他良心犯嘅器官人员嘅名单，咁咧呢个范围咧。非常之扩大啦，我啱先讲过，包括咗法轮功学员啦，其实全中国嘅人咧，其实都有关嘅吓，咁都系有关嘅，咁所以如果通过咗嘅话咧，佢会对好所有中国人咧，其实系一种保护嚟
0: 嘅。嗯哼，咁外国人去中国咧，会唔会呢啲人都会即系会成为一个目标，即系都会系一个制裁嘅目标？
5: 你指嘅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指嘅系佢哋去换器官啦，定系去嗰度做乜嘢啊？你都系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想讲乜嘢。
0: 或者中国人即系中国会对呢啲外国人就系摘取佢哋嘅器官啦，或者呢啲人去换器官啦，两样都有。
5: 嗱，其实呢个法案入边咧，其实佢冇话好明显睇到咗话你去嗰度做乜嘢啊？但系你问题关键系你主要系知道你系去嗰度换器官翻嚟嘅。咁可能就会有事㗎喇，因为喺呢、這个咁样讲啦，喺美国入边有啲州嘅法律入边呢，其实已经规定咗唔可以去中国大陆换器官嘅。咁如果你换咗返嚟嘅话呢，你嘅医疗系统呢系唔包你㗎，连药都唔包㗎。咁所以呢啲嘅本身就系有呢个咁嘅呢种咁嘅规定喺边嘅。
0: 咁啊，美国呢系一个一贯都系尊重信仰人权自由嘅国家啦。咁喺法轮功被确定为被中共迫害嘅信仰团体之后呢，咁其实美国之前亦都系出咗边一啲嘅保护法案啦，咁即系去保护法轮功嘅。同埋而家因为喺美国呢都有好多嘅法轮功学员啦，咁佢哋亦都系需要政治庇护咁样。
5: 嗱，我只能咁讲啦，99年以嚟呢，其实呢喺美国国会呢就通过咗，尤其系众议院啊，系通过咗好多嘅呢啲决议案啊，或者系法案啊，但系佢未正式未签署成一个法律嘅呢，其实系好多嘅呢啲法案嘅吓。咁但系佢而家喺度运用緊嘅一啲法案呢，就系譬如马格尼基茨法案啦，同埋呢个叫做宗教迫害法案啦，咁呢两个法案咧都涉及于呢、这个同法轮功有关嘅，呢啲法案咧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一阵翻嚟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一个呢法案嘅一个情况啊。
0: 好，休息一阵先。
4: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咧系美国通过咗呢个 S4009 嘅法案，咁亦都系呢个保护法轮功啦。咁喺法轮功被迫害廿几年啦，咁美国作为一个人权灯塔咧，其实系几时开始去帮助法轮功呢个团体？
5: 嗱，我再重复一下啱先讲紧嘅，因为呢一次参院通过咗呢个法案，加上咗众院多次通过呢个法案啦，系有史以嚟第一次最接近两院通过咗嘅有法律性嘅保护嘅法轮功同埋负责器官受害者嘅呢个法案啦。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案嚟嘅。咁而家用紧嘅同保护法轮功有关嘅。嘅法案系边啲咧？就系1998年通过咗嘅国际宗教自由法，咁啊同埋2016年通过咗嘅全球马格尼基茨法案吓，呢两个法案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呢个法轮功学员喺免受中共嘅迫害嘅吓，呢个可以咁讲。咁自从1999年开始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呢，其实喺众议院，尤其美国众议院呢，就是对人权相当之重视。在99年的11月份呢，就通过了第一个这个众议院的决议案。咁决议案呢的内容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内的各种场合呢，要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停止酷刑迫害和不人道的对待。咁这个表决入面呢，在众议院是无异议通过了的。咁当时签联署的人呢，就是 Nancy Pelosi。咁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开光决议案嚟啦，是无异议通过的。2002年7月份呢，亦都通过了一个是420票对零票通过了的。咁啊，当时佢亦都系要求咧北京停止迫害法轮功，同埋咧要求中国驻美人员咧停止呢个骚扰在美国嘅学员。嗰阵时已经知道咗跨境镇压啦，咁啊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吓。咁啊停止咧向各个州嘅地方官员咧施压，呢个撤回对法轮功嘅支持吓。咁呢个都系知道咗中共咧喺度渗透啦，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所以佢分析入边就咁讲啦。喺美国嘅跨境镇压同埋呢个渗透咧，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净系法轮功议题一个咧，就已经系知道咗噶啦。咁喺2004年4月份咧，再通过咗一个决议案，就系亦都系全体通过嘅吓，因为以口头表决。咁入边咧就系要求中共方面咧，系停止干预喺美国境内宗教同埋政治自由，停止咧呢一个利用驻美使馆散播关于法轮功嘅虚假信息。咁呢一次其实咧喺习近平来美访所谓嘅访美嘅时候啦，咁因为好多抗议团体嘛，咁有一个地方咧其实冇法轮功学员嘅，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听到有个广播讲咁话，呢个法轮功喺度搞事喎，咁原来一睇嗰个广播咧，就系中共派嚟嘅人嘅，嗰个地方系原来冇法轮功学员嘅，嗰啲中共派嚟嘅呢啲坏人咧，就特登讲话法轮功喺呢度搞事嘅，咁你话系咪中共有意做呢样嘢咧？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喺美国入边点解会咁密集通过对法轮功嘅支持啦，其实系人哋完全知道晒中共喺度做紧乜嘢噶吓。咁喺2010年3月份咧，亦都通过咗一个这个412票对1票通过咗吓，亦都喺众议院入边嘅。咁就系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这个撤销负责跟随法轮功法外机构6110办公室㗎，咁亦都要求释放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包括咗美国嘅公民同埋永久嘅居民在内嘅亲戚。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知道咗，其实国会已经知道咗中共喺度做㗎啦。而2016年嘅6月份呢，就第一份以活摘器官为主题嘅呢个决议案通过咗噶啦，咁呢个咧就系直接谴责中共啦，呢个批准强摘器官嘅行为，并且要求咧停止从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入边咧摘取器官嘅，咁并且要求咧结束对法轮功嘅迫害，另外亦都要求咧 国务院喺年度报告入边咧，要详细将呢个问题咧讲清楚嘅。所以而家国务院每年嘅人权报告入边咧，都有法轮功嗰一拍下。佢因为呢个决议案入边嘅影响相当之大嘅，亦即系讲紧呢一份嘅内容咧，其实系存在一定嘅法律依据嘅吓。咁呢个咧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个国会上边嘅法案咧，其实而家就正如啱先讲紧，最有可能嘅咧就系呢一次通过呢个法案噶啦。咁呢个法案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就系全面非常之全面咁对中国人嘅一个尤其喺负责器官方面嘅一个保障吓，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大家如果系睇到咗有人叫你征签呢一个嘅话咧，签个名保护我哋中国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方式嚟嘅。咁所以咧喺度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0: 嗱，呢个法案咧，我哋都知道要获得美国人嘅支持先可以获得通过啦，包括一啲签名啊，包括呢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啦，咁加上呢一次系无异议通过先。咁其实法案有冇代表到美国人嘅声音咧？系咪只系保护到中国人？
5: 嗱，佢呢个法案系保护中国人系肯定噶啦，但系佢真系代表美国嘅呢个民意噶吓，因为国会尤其系众议院啦，众议院系一个区一个区，而每个州嘅众议员都唔同嘅，因为按照人口嚟划分嘅吓，咁而每个州嘅参议员咧就系两位，咁所以咧众议院通过咗嘅呢啲无论决议案又好或者系法案又好咧，佢系基本上系代表民意嘅。咁如果佢唔系嘅话，佢唔会随便去乱通过嘅吓。咁呢个亦都你可以体现咗系一种咁样嘅一个程度嘅。咁其实近期大家可能会睇到咗一样嘢咧，就关于譬如而家嘅政治庇护啦，呢排咪讲紧话要迅速咁通过一啲要审批政治庇护嘅呢啲咁嘅情况嘅，咁所以有啲人会问讲紧，其实咧点解美国当时会呢个对法轮功嘅一个政治庇护咧，佢会系承认或者系批准啦咁样吓？咁其实咧呢一个就系要追溯到2008年嘅时候咧，其实美国第九巡回法院，亦即系我哋呢边嘅巡回法院吓，即系加州嘅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啦，裁定咗来自中国大陆嘅两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咧系有相当之充分嘅理由咧，展示出嚟佢哋系被迫害，而且嚟到美国之后咧，如果再系被翻去嘅话咧，系担心被迫害嘅，所以咧就系开启咗批准佢哋庇护嘅一个历程啊。咁呢历程批准咗之后咧，因为第九巡回法院佢系美国系有呢个先例法啊嘛，咁所以佢系有一个咁嘅程度啊。咁事实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咗，无论你同边啲外部信息入边去搜索咧，都会知道咗多年嚟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嘅迫害咧，其实系相当之残酷或者相当之严重噶吓。咁呢一种现象咧，美国政府系完全知道嘅。咁啊，当年其实咧最了解或者最清楚知道嘅咧，就系当年大家如果知道记得咗王立军吓，咁啊呢个当时薄熙来嘅最得力嘅助手系重庆嘅叫做副市长，咁因为咧当时呢个薄熙来咧唔知点解发嬲咧就打咗两巴呢个王立军嘅，令到咗佢失势啦。咁王立军手上边咧，王立军其实就系呢、這个整咗一个叫做脑死亡机嘅一个元凶嚟嘅吓，而家中国大陆经常有啲人脑死亡就做开始攞个器官咧，同王立军系有关嘅。咁呢个王立军当时咧就帮薄熙来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咧，就佢完全知道咗，其实喺中国大陆咧，佢嘅指导之下嘅话，好多嘅人啦，包括法轮功学员啦，系被负责器官嘅。咁佢因为同薄熙来留翻咗，佢攞住一扎嘅呢啲薄熙来嘅犯罪资料，甚至乎系中共嘅犯罪资料咧，就要美国领事馆。咁当时其实系去咗噶，去咗成都领事馆嘅。咁因为咧太影响太大啦。咁听闻咧成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咧系俾中共嘅军队包围咗嘅。包围咗出唔到嚟㗎，咁之后就谈判，最后嘅结果系咩呢，就王立军可以出嚟，但呢唔可以整死佢。佢要坐监，可以呢、這个即系正常嘅呢、這个叫做审判啦。咁但係王立军嘅资料呢就留咗喺美国。因为当时点解会放王立军出嚟，或者 要掟黄立军出嚟咧，因为佢做坏事太多啊、
0: 嗯，
5: 做坏事太多，美国话我唔可以庇护你，你无论攞住个手上咩都唔得，因为嗰个系血案嚟嘅，你嘅手上边，咁所以咧唔庇护佢、嗯。但系之后咧，美国就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咧，中共喺做呢啲黑心嘅事，做啲坏事嘅时候咧，黄立军所展示出嚟嗰啲系真相嚟，或者证据嚟噶吓，咁呢个就系佢哋内部自己咧搞呕搞嘅时候出嚟嘅呢个证据。
0: 嗯，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喺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嘅时候啦，咁通过咗呢个法案，亦都有冇咩特殊嘅意义啊？
5: 当然有啦，咁因为喺呢个程度之下嘅话咧，对于呢个法轮功学员，佢如果要申请庇护嘅话咧，可能会有更加大嘅帮助吓，可能会咁样。但系如果你自己唔系法轮功学员嘅话咧，可能对你一啲帮助都冇嘅。如果你系以呢个欺骗身份嘅话咧，我谂你会可能会滚走得更加快吓，因为其实美国而家咧都讲明喺度清理紧嘅话咧，佢会有更加严格嘅做法咧，问到你口哑哑为止，咁你嗰阵时咧你就会被走噶啦。
0: 诶、嗯，仲有啲咧，本嚟咧即系曾经喺国内参与过活摘器官嘅一啲人咧，或者佢想申请嚟美国，咁就肯定系被受咗啦，系咪？
5: 如果知道嘅话，佢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啦。咁如果系佢。嘅名单已经喺黑名单入边，佢如果系申请咗嚟嘅话咧，第一个佢唔俾嚟啦，第二个佢如果系旅行嘅话，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有可能被拉啦。咁呢啲都系有机会嘅，所以坏事做咗嘅话咧，唔系唔报啊，系时辰未到嘅。
0: 咁如果嗰个人又知道国内嘅一啲活摘器官嘅情况，又可唔可以带住呢啲资料嚟举报咧？
5: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咧，呢啲其实亦都不发呢啲咁嘅情况噶吓，咁呢个其实咧，因为佢嘅举报就系真相，咁啊主要佢有证据嘅话咧，对佢嚟讲，或者对喺中国大陆被迫害嘅人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可能美国咧会网开一面啦，即系作为一个证人咁样嘅角色咧，咁美国可以接纳。
5: 美国自己决定啦。
0: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5: 拜拜。
6: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30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一宗枪击案，死者是《约时报》主管 Jonathan McKinsey， 而被捕的两名疑犯是他77岁的岳父母。案件近日披露更多家庭纠纷细节。警方指 Su Yong Zhang 和 Shirley Chen 上个星期六在德伦一个停车场向 McKinsey 开枪之后被捕，面对包括一级谋杀在内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 McKinsey 和妻子当时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双方过去亦曾经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文件又提到 McKinsey 曾指控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而责骂及打伤小孩，并指责 McKinsey 的性别身份影响小朋友。另一方面， McKinsey 妻子亦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他虐待自己和三名子女。 McKinsey 亦都曾经涉嫌掌掴6岁的仔而面对虐儿指控，但他否认指控。目前枪击案和相关家庭纠纷仍然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细节仍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如果你是一个 foodie， 湾区就有几个好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aterHub 最近公布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三藩市、奥伦和圣奥西等湾区城市都全部上榜。今次评比涵盖全美182个城市，以28项指标比较，包括食物价格负担能力、餐饮多样性、方便程度和整体品质。三藩市在整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 Portland。 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程度和品质排名第二，不过价格负担能力就排到176位。 WaterHub 指出，三藩市餐厅密度高，亦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 市内仲有25间米芝莲星级餐厅。其他湾区城市方面，屋伦排第23，上西41， Santa Rosa 57， Fremont 129。北加州的 Sacramento 亦排得几前，位列第9。所以如果只讲食物选择，湾区仍然是美国其中一个餐饮非常多元的地区。加州油价继续飙升，已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AAA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已经升到 6.38， 只是比 6.44 的历史纪录低6仙。湾区部分油站更加突破每加仑7元，三藩市平均油价一度达到6.56，距离历史高位只差8仙。上西平均亦升到6.38。分析认为，近期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减少，加上加州炼油能力有限，以及州内特殊燃油标准，都对油价造成压力。面对油价上升，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星期一宣布行政措施，暂停季节性夏季汽油配方要求，容许炼油商提早生产、进口和出售成本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认为，措施可能有助增加供应，舒缓部分价格压力，但是最终油价会不会明显回落，仍然受到国际原油供应等因素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的安检服务可能面临人手变动。根据星期二提交给加州就业部的 Warren 通知，负责三藩市国际机场旅客和行李安检服务的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计划永久裁员1279人，生效日期暂停是在11月30日。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是一间私人航空保安公司，和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TSA 签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提供安检服务。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亦是 JFK、 LaGuardia 和 Orlando 等机场提供相关服务。公司网站就形容自己是全美最大的 TSA 私人航空保安承包商之一。目前未清楚今次裁员会点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实际安检运作，包括会不会由其他承包商或者人手安排接手。由于裁员涉及超过1200人，机场和相关部门之后点样调整安检服务，值得继续留意。三藩市星期二宣布，市内会继续使用 Flock 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不过警方日后存取相关资料会受到更多限制。按照新政策，警员如果要搜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即 ALPR 资料，必须先得到上级批准，而且搜寻必须和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Flock 平台上的资料会在30日后删除，而三藩市警察局可以另外保存一份副本，最长1年。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亦会定期审计警方怎样使用和处理 ALPR 的资料。市政府表示，希望在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和保障市民私隐、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之前三藩市的人权委员会和警方都完成过相关审计，并提出改善建议。 District Attorney Brooke Jenkins 就要求州议员研究立法，将警员或者其他人士出于私人及不当目的存取 ALPR 资料的行为刑事化。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星期一开始在三藩市 Fort Mason 举行年度 Developer Day 活动，推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开发工具。今次活动为期4日。OpenAI CEO Sam Altman 亦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大会焦点除了新产品之外，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受到关注。近期业界对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模型可能被滥用的风险有不少讨论。OpenAI 亦因为研究人员提出安全方面的疑虑，调整部分模型的开发安排。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最近亦在华盛顿和 Trump 总统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和安全问题。Trump 星期二就签署行政命令，推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计划将 America.gov 的 AI 工具扩展到大约29,000个政府网站。OpenAI 今次开发者日就成为科技界关注新 AI 产品，同时亦讨论安全及监管问题的重要场合。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黄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9号礼拜二。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黎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小路仔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小路。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小路。麦肯石仲曾经因涉嫌掌掴6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屋伦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 Wallet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Santa Rosa 第57，Fremont 第129，

0: 九名 ，Sacramento 排名第九 ，Stockton 排名第八十一。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仲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仲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塞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塞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 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小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密歇根大学的9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李俊你好，
3: 诶，石头你好，大家好，
2: 系今日诶讲下啲新车同啲概念车吓，咁啊睇到咗大众发布咗一款概念车，咁啊似乎咧100公里咧耗电咧只系6.48千瓦咁样，咩概念车啦？李俊，
3: 呢个概念咧就系、是，比如话我哋成日讲电动车啦。
2: 嗯，
3: 咁市场上嗰啲电动车呢，基本上嚟讲一度电，
2: 嗯哼，
3: 可以行几多米呢？顶笼
2: 3-4米。
3: 三至四。 三至四，你记得呢个吓，三至四米，就好似一加仑行几多几多米，佢系一度电行几多米，咁一度电行三至四米，咁咧呢个大众最近整咗一架叫 Mission Efficiency， 叫做咩？叫做效率任务，嘅概念车，坐四个人，但系两个门嘅。
2: 咁
3: 我觉得我睇嗰个样咧，好就好睇过 Tesla 个 Cybercab 吓。咁呢个可以坐四个人，而且呢佢呢即系话呢行100公里啊，先至耗电 6.4 度电。
2: 咁好少㗎喇，真係如果咁样嘅话相当之悭电。
3: 係啊，咁即係话 6.4 度电，咁你话啱啱我哋讲一度电行几多英里啦嘛，四英里。
2: 係。
3: 咁佢假如换成嗰个英里嘅话呢，就係九英里。
2: 九十英里係咪
3: 九。九一度电行九英里。係、
2: 哦。
3: 咁佢呢就係、是、因为你100公里等于60英里啦嘛。60英里除 6.48 度电咪差唔多10啦。
2: Okay，
3: 即是九至十之间吓，所以佢系非常之好。但系咧呢、這个数字啊，佢系打破咗 Mercedes 嘅一架电动概念车。咁嗰架电动概念车咧，佢咧系行到系点样？一度电行 7.1 英里，
2: 七点一英里，
3: 七点一。嗱，记得啊，平时嗰啲车三至四，唔错噶啦，已经。人哋嗰个概念车系 7.1。但系嗰个概念车系用咗好多新嘅技术，
2: 多数都生产唔到噶。
3: 系啦，嗰、那个就想买都好难吓。咁嗰架车咧，佢系 Mercedes 用咗一个大嘅电池，100度电。所以佢嗱一度电行 7.1 英里，咁即系话咧，佢可以行几多？充满住电行700几英里。
2: 犀利啊！
3: 呢、這个犀利，去罗省都可仲要翻揸翻嚟去 Bakersfield，
2: 仲唔使充电点啊？去罗省再出嚟先
3: 充电。系啦，冇错。咁但系呢要讲起 efficiency， 要是呢个就系嗰啲汽车工程师呢就系、是、一追求㗎。咁大众呢其实2013年嗰段时间有一架车叫咩呢叫 XL1。咁呢 XL1 呢佢以前系咩呢佢嗰阵时仲未有电动全电动
2: 㗎。
3: 佢系一个换下动力车。咁呢个换下动力车呢佢当时系点样呢行到呢就是当然是欧洲的测试 ,WLTP, 比 EPA 增啲增几多呢十几个 percent 呢、但嗰阵时呢佢测试咗出来呢是一加仑因为佢换下动力车了嘛一加仑可以行搭档261米。
2: 哇
3: 一加仑喎、
2: 好犀利㗎喎。
3: 好犀利喎。嗱諗下石头你。
2: 我哋准备等嗰部车出来先买啦。
3: 是啊冇错啦。咁嗰个2013年㗎。咁你话话2013年大众就可以搞得咁犀利。所以德国人嗰啲技术。但係呢佢呢次呢你睇呢个 mission efficiency 啊 ,2026 年比起13年之前个 SL1,XL1, 叉 L1, 外形呢就几乎一样。
2: 好、
3: 哦。一睇照片呢嗰啲德国工程师呢叫你睇下去仓库嗰度睇下边架车睇下诶嗰架车得㗎啦。咁、就全用晒嗰个车壳。当然唔系照抄啦即系佢再要少少啲改进。但系呢就系、是、佢可以将嗰个空气嘅阻力降到就系零点哎呀零点我都唔系好记得㗎啦总之好低啦。呢、這个真系好犀利。so, 咁而且呢呢、這个佢系坐四个人啦嘛，咁之前旧嗰只咧就唔系坐四个人，呀，咁仲有一样嘢咧，佢仲喺个车顶嗰度再加埋一个嗰、那个太阳能板，可以发370瓦电嘅，咁就话，假如你停喺公司嘅 parking lot 嗰度啦，咁佢又可以同你
2: 充满电先啦，
3: 充满又唔得，佢可以加多。停一个晏昼呢咁就加多咗九米到啦。咁都几好啊。所以呢咁呢架车买唔到太阳似买唔到。大众呢你知好多时呢啲人就话点解你咁好嘅车你唔做。但呢架车可能做出嚟我哋买唔起啊。
2: OK
3: 啊。So, 虽然间佢系话用标准嘅嗰啲标准生产化嘅零件同埋嗰个 process。但呢讲系咁讲。 如果真系可以整得咁平嘅话咧，你谂下呢架车，假如而家上市嘅话，打崩头都去到买价啦，系嘛？
2: 系啊，
3: 叫迪斯拉企埋一边啦。
2: 就算你汽油车都可以买噶啦，OK？
3: 系电油车个 hybrid 都得噶，系啊。So anyway， 咁啊呢度就系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咧，我相信啲电动车咧未来就嗰啲 efficiency 咧肯定会越来越好。
2: 嗯哼，
3: 咁啊。呢、这个就系一个标准答案啦，
2: 呢啲就系一个趋势吓。咁当然，啱先讲紧嘅嗰个 hybrid 车亦都越嚟越好啦，200几米咁，你睇下谂下，系咪咁啊？好犀利噶啦嘛。咁好，咁所以咧，大家都期待一下吓。OK， 咁我哋讲另外一款啦，咁就系呢个日产啦。咁睇到咗咧，真系出咗个 hybrid 吓。咁啊，呢个 hybrid 咧，似乎唔使插电嘅。
3: 系呢、这个 hybrid 咧，大家都知道，一讲真 hybrid， 你谂下 Prius 啦，或者系丰田嘅Camry 啊嗰啲吓，咁啊，但系咧，丰田嘅嗰个 hybrid 嘅技术咧，基本上嚟讲，佢嘅电池咧，全电动嗰阵时咧，只能够行到几多米啊？差唔多米几两米啦，
2: 一米到啦，
3: 系一米到。咁啊，其他时候咧就系全靠嗰、那个gas 嘅 engine 去。驱动嗰个前路啦，系嘛咁样。咁啊，而家咧，呢、这个市场上咧，假如听众朋友你系想有兴趣买个 hybrid 嘅车，而家市场上有三个选择。
2: 嗯哼，边三个选择？
3: 咁啊，Toyota 嘅选择啦。
2: 嗯
3: 咁啊，佢基本上嚟讲，唔理你买 Prius 又好，买 Camry 又好，买Minivan 又好，其实都系同一个同一个。嗰、那个设计唔同嘅就系可能个摩打大啲细啲，电池大啲细啲，嗰、那个发动机大啲细啲，但系再大都唔会超过两 liter 咁样啦，
2: 系
3: 两升吓。咁啊，但系咧，本田咧，我哋曾经吐槽就系点解本田佢啲 hybrid 即系话同 Toyota 争咁远啊？因为本田咧，佢多年前咧，佢就系用一个叫一个摩打嘅。换下动力，咁佢个嗰个摩打放边咧，就啱啱喺个波箱同埋发动机中间夹住喺嗰度。但系咁样做有咩好处？系一个摩打咁啊，梗系平啦。
2: 系，
3: 但系有时咧，我就觉得悭打嘅工程师咧，喺呢度就系有时啲嘢攞到尽咧，就唔系几好。
2: 嗯，
3: 因为佢夹喺中间嗰度，冇错，你系一个摩打搞掂。
2: 嗯哼，
3: 那个他车嗰阵又系个摩打。咁啊，用个摩打去驱动嗰啲又系个摩打，但系问题咧，你个摩打系骑住喺个发动机后边啦嘛，
2: 系啊，
3: 所以你冇法子好似丰田咁样纯电动，你纯电动嗰阵时咧，你仲掹住个摩打喺嗰度转，明吗？
2: 明。
3: 咁啊，一大嚿嗰啲摩打，嗰啲摩擦力都好犀利噶啦嘛，
2: 系啊，
3: 所以呢，悭打嘅工程师呢，讲起上嚟有时咧，即系一个人好，即系。有时我哋可以话好固执，行行我呢个最好一个摩打。嗱，同你讲嘅，我哋一个摩打，丰田两个摩打，系嘛？点个
2: 好
3: 砌啫？
2: 系嘛？
3: 系，但系呢咁啊，老细呢最后就话：你睇我哋嗰个换下动力一个摩打，卖嚟卖去，你睇嗰啲丰田我而家已经睇唔到丰田嗰个影，已经人要跑到去前面嗰度。咁嗰阵时呢就系本田嘅销量呢就系一路就系、是。就跟唔上，
2: 嗯
3: ，OK， 但系咧，本田工程师咧，而家咧就系、是、要似嚟，咁啊，以前唔知边个咁啊，用一个摩打，而家两个摩打，啊，但系咧唔单止两个摩打，本田嘅工程师咧话，我呢个换下动力车，连波箱都唔需要用，
2: 波箱都唔需要，
3: 系，咁你话有冇搞错？波箱都唔使，冇错啦，佢做波箱都唔使，咁、你话佢点做呢？就系佢嗰个本田嘅发动机呢佢根本上嚟讲系同呢个车辘系冇直接关系嘅，
2: 咩意思啊？
1: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2: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准啦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资讯包括 买车、卖车、收车吓，咁啊，任何嘅呢啲同车有关嘅资讯，包括咗分享你自己知道嘅资料咧，都可以分享俾我哋嘅吓，咁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咁我哋开放紧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嘅。咁我哋讲下呢个 Tesla 嘅呢个卡车啦。
3: 嗯，我哋上一阿谢导，我哋上两期呢就讲咗特斯拉嗰个半挂拖头，
2: 嗯，
3: 呢个半挂拖头呢，后来我睇咗下，哇，嗰啲佢价钱呢，佢系贵过嗰啲柴油嘅半挂拖头，
2: 嗯哼，
3: 柴油嗰啲半挂拖头差唔多180,000，
2: 嗯哼，
3: 16-18万，佢呢就系、是、要23-30万，
2: 嗯
3: ，OK， 但系以今日嘅呢个柴油嘅呢个价钱呢，佢可能呢一年就嗰个差价就回本啦
2: ，OK。
3: 所以呢咁过咗一年之后呢
2: 就赚顺赚㗎喇。
3: 就顺赚㗎喇。
2: 嗯哼。
3: 啊就係、是、咁样。而且呢我而家先至睇到就话呢你冇睇嗰啲十八路嗰啲拖头好犀利咁样。嗰啲拖头呢你睇而家唔係冇嗰啲冇烟啊嗰啲咁嘢。佢其实里面有个好似 catalytic converter 嗰啲，但佢叫嗰啲嗰啲微粒过滤器，
2: 嗯哼，
3: 啊，嗰啲嗰个过滤器呢，就系、是、你梗系拆出嚟咧，里边就黑石咁样，
2: 嗯哼，
3: 同埋咧就话睇下你揸车嘅习惯或者嗰个发动机嘅状况如何，
2: 嗯哼，
3: 佢迟到都会塞噶
2: ，OK，
3: 咁一塞嘅话咧，嗰、那个发动机嘅 computer 咧就会话喂 check engine 灯着啦，唔该你、嗯、你知道点做啦，咁你要揸架车去到嗰啲专门整柴油嘅。嗰、那个嗰啲服务中心，佢呢要点样呢，要将你嗰个过滤器成个拆出嚟，就好似你嗰个拆嘅 cat 咁样嘅。
2: 嗯哼。
3: 拆出嚟之后呢你要先浸咗佢，然后呢就将嗰啲黑色嗰啲嘢清咗佢，然后呢仲要焗干咗佢。
2: 嗯哼。
3: 呢样嘢呢
2: 需要两三日时间啦。
3: 啊咁就算一两日啦。啊咁呢个唔平㗎，都要千几二千蚊咁样嘅。嗯价钱吓，但系咧最衰嘅就系咧，因为人哋嗰啲拖头一日就好几千蚊嘅嗰啲生意啦嘛。
2: 系啊，
3: 咁我假如喺呢度一两日嘅话，我可能唔见咗成万，呢就好麻烦啦嘛，系、
2: 嗯、
3: 嘛。所以咁嗰啲咧，就好多嗰啲大公司咧，佢就情系咁样嘅，就系、是、佢或者自己有嗰啲换嘅嗰啲修理嘅
2: ，OK，
3: 或者就系我去石头嗰个柴油嗰个。受理
2: 签份合约吓、
3: 啊，系签合约，就话咧，我一去到嗰度咧，你一拆，即刻将另一只同我装上去，
2: 冇错啦。
3: 你自己就慢慢去清洗嗰个嘢。
2: OK，
3: 所以呢样嘢咧就系、是、原来咧就系、是、你冇睇呢个柴油嘅拖头啊，其实嗰个费用好大。咁、嗯、当然你而家咧就系、是、啲柴油贵起上嚟，你都冇法子啊，系、嗯、嘛？你唔可以话我住响Louisiana 州或者系德州。我个后院嗰度刮个油井睇下、
2: 嗯，
3: 就算你有个油井啊，
2: 家老刮老可能啲煤咧，
3: 系嗰啲你嘅都嗰啲油都唔可以自家用噶啦嘛，系咪、嗯？所以但系咧，而家咧好多嗰啲半挂拖头嘅嗰啲嗰啲叫物流公司啊，物流公司佢占地最大嘅系咩？货仓。系有冇谂住你好似揸 Highway 5四周围都系货仓，80号公路全部都系货仓。
2: 嗯
3: 哼，嗰啲货仓占地几多啊？几乎系几亩地咁样噶啦嘛。
2: 嗯
3: 咁佢上边咧，而家咧就全部开始装太阳能板。
2: 嗯，
3: 因为点解咧？佢话我而家买过个嗰啲，你就算你唔买特斯拉，你买其他嗰啲半挂拖头嘅话咧，我假如全部哇装满晒嗰啲一次投资，
2: 嗯哼，
3: 咁可能。过听讲咧就系过五年咧就回本啦，
2: 回本啦吓。
3: 咁你仲要20年，
2: 嗯哼，慢慢玩系嘛，
3: 慢慢玩，
2: 嗯哼，
3: 顺赚啦咁样，
2: 嗯
3: 啊 ，OK， 咁啊，今日睇到咧就系、是，特斯拉佢话佢嘅新买听日喺内华达州就系 open house，
2: 嗯
3: 啊，咁啊
2: 正式俾人睇啦，
3: 系有个欧洲嘅呢个叫 Scania， 我谂就系瑞典啊，好似咁嘅，佢系做拖头嘅。咁佢话诶，冇住，我而家又推出一个可以充满一次电行474英里嘅半挂拖头，
2: 哇，都唔错、啊，
3: 系同特斯拉竞争，
2: 嗯哼，
3: 咁
2: 唔声唔声，
3: 唔声唔声，咁我一睇， 佢呢个拖土呢有冇搞错啊？成个四四方方嘅，可以话系完全冇降低空气阻力嘅呢啲想法。
2: 嗯哼，
3: 唔单止系咁样，但佢呢架车呢，你买嗰阵时呢，你嗰、那个佢嗰个电动拖土同特斯拉嗰、那个260,000嗰个拖土差唔多，我讲差唔多，
2: 差唔多系嘛？
3: 唔系价钱差唔多，系充满一次电行几多米嗰个差唔多。
2: 哦、oh,，OK，
3: 系即系话大家都可以。其实讲错咗，系我嘅拖头呢用嗰个电池同你嗰个特斯拉差唔多。
2: 哦，电池差唔多，
3: 系
2: 电池容量差唔多，
3: 电池容量差唔多，都话系几多电啦？差唔多550度电。
2: 嗯哼，
3: 好咁啊，但系呢特斯拉可以充满一次电行325米。咁呢个 Scania 呢话唔好意思，我只系行217米。
2: 咁佢点解会讲400几米呢？
3: 啊，你听啊，咁啊，所以呢好似啊石头咁嘅，原来想去买一架啦嘛，佢、
2: 嗯、
3: 唔听李俊华啦嘛，佢一定去买呢架啦嘛，咁啊，人哋就话
2: 就老点啫嘛，
3: 系咁啊，唔系咁老点，佢就话嗱，我只系行217米，咁、
2: 嗯、
3: 啊，石头呢就话咁人哋特斯拉嗰个260,000，你咩价钱啊？咁啊，佢话唔好意思，43万，
2: 43万，哇，咁啊贵好多，
3: 43万啫，咁样。咁啊，然后呢你知石头咁啊，就老点对方啦。佢话嗱，人哋特斯拉可以行500米嗰个，你有冇啊？诶、哎，咁啊话有，啱啱出咗一架474啊，争啲啊，行米啫。
2: Okay.
3: 啊，但系咧嗰个你又另外装个电池。
2: O K，
3: 装个几大嘅电池，300几度电池。
2: 嗯、mm-hmm. ，
3: 所以加埋800几度电池。
2: 嗯、
3: mm-hmm. ，咁啊先至勉强行到474米。
2: 嗯、mm-hmm. ，
3: 价钱呢假如你要问嘅话
2: 啦，
3: 系就差唔多啦，就系要啊60几万啦。
2: 嗯
3: 哼，啊咁啊，然后咧佢话，因为佢加多咗一个电池啦嘛，
2: 嗯哼，
3: 咁又重咗啲啦嘛，
2: 系，
3: 咁重几多呢？重5000磅。
2: 嗯哼，
3: 5000磅系咩意思呢？就系、是、你每一次载货嘅话呢，你要少载5000磅嘅货。
2: 嗯，
3: 咁你谂下5000磅嘅货系增几多啊？系一成5000磅，一年啊收入增60,000蚊啊！
2: 嗯，
3: 咁所以呢5年落嚟嘅话呢，特斯拉嗰、那个假如你系搞物流嘅嗰、那个特斯拉嗰、那个五年嘅嗰个总财务我嘅支出就系38万一。
2: 係
3: 瑞典嗰个呢系100万。
2: 哇，
3: 所以我就话已经话瑞典好嘢，但係呢有一样嘢，原来呢特斯拉架车喺欧洲都唔系咁容易买。因为佢个拖头呢按照美国嘅公路嘅嗰啲设计，所以佢嘅车道长咗啲。
2: O、okay、K，
3: 长咗啲就已经系唔符合嗰个欧洲嘅规定。
2: 嗯、
3: 但系咧，咁特斯拉话我而家喺欧洲开始买噶啦。咁、
2: 嗯、
3: 我唔好清楚佢点做啊，但系咧啊，欧洲咧确实有佢欧洲嘅嗰啲规则。
2: 嗯哼，呀、yeah ，你好，张生。
4: 诶、hey ，你好，你好。
2: 系，
4: 即系同阿李俊先生讲讲上个礼拜佢讲我嗰个踩落个 black 咧，啊，你入标晒架车仲去咧，咁啊，好危险，即系咁又好危险，但系咧唐人揸咧就好少有呢个问题。呢啲通常系啲非裔啊、非洲裔啊、拉丁裔啊嗰啲揸得旧车，同埋比较鲁莽啲，咁就有呢个问题。即系唐人咁怕事。佢刹车出嚟，佢漏少少油咧，已经落刹车油压咧，佢 black 嘅 pedal 佢掣咧就呆啦，呆咧就怕是会俾啲小污染啦咁。佢话等到啲 black 皮蚀晒，佢有一个嘅 black 皮咧，后边嘅 black 皮咧就2.5月弯咁啊，佢靠中间嗰个溜丝而家撑开佢，两个 piston 两个护塞仔。撑开个皮，即系听下嗰啲碗头咧，阿妈碗头啊，撑住嘅鼓，但系鼓咧唔好转咁啊，刹车啦，啊一扩大嘅内径，佢冇得皮一扩大内径，佢有个铁架半圆啊嘛，咁然之后有冇得皮啦？你第一个声炸响，咁你唔你听会厌啦，咁第一，第二咧，你响完之后咧，你嘅冇得皮用晒咧，个铁架咧。你就会无咗刹车鼓或者刹车点啊，机箱响，
3: 壳
4: 箱响，佢先走到机箱响嘅铁档铁咧就壳落晒地都，好似咧滚珠轴承咁喺条街行咁，你唔继续揸噶啦，冇咁鲁莽啦，台一般。咁去到嗰度咧，你会 check 咯，你再唔 check 你要等到 要揸几个月先去 check 咧，因为长几个月嘅时间啦，仲要提供个验证，嗰度太过迟啦已经咁。真系当墙边 OK， 你又有佢撞。
5: Da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六十年历史，近四百张床位，七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1: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2: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嘅，咁啊，我哋讲下呢个挡风玻璃同埋天窗有裂痕，可唔可以自己补咧？
3: 系，石头你有冇试过补前面挡风玻璃啊？
2: 我冇试过，但系我就睇到咗，好即系好少嘅时候啦，即系整咗一点嘅时候咧，就叫朋友咧就去帮手补下，咁佢就真系用啲唔知啲胶定咩咧，挤入去入边，咁然后咧就等佢干咗之后咧，就真系黐翻到而家咧都冇事。咁我知道咗，即系我自己嗰部车嘅挡风玻璃啊，都几耐下噶啦，都好几年噶啦，都冇乜事。
3: 系挡玻璃呢样嘢咧，只要你可以揾翻佢吓，因为点解咧？前面嗰个挡风玻璃啊，广系玻璃，佢其实系塑胶嚟嘅。
2: 哦，系咩
3: ？OK， 佢唔系玻璃，佢系塑胶，而且咧佢系因为你前面个玻璃就撑住嗰啲风好大啦嘛，佢系夹层嘅，中间仲要
2: 系两层，
3: 两层噶啦嘛。咁啊，
2: 中间有块胶系嘛？
3: 有个 film， 有层薄膜，但系个薄膜要好强嘅吓。同埋咧，唔单止咁样，有时咧佢唔单止两层，因为嗰啲而家好多嗰啲车咧，你睇过个挡风玻璃咧，喺太阳一个角度睇上去，佢系彩色嘅。咁啊彩色，佢因为佢再加咗一层嗰啲啊防紫外线啊红外线嘅嗰啲。
2: 哦，哇！
3: 咁啊，你而家啲挡风玻璃系好高科技嘅。好啦，咁挡风玻璃咧，我自己咧就试过几次，就话咧嗰个俾嗰啲石仔搭一下，然后咧咁
2: 轻则咧就一个一点，
3: 系
2: 重则就一条线嘅咯。
3: 系啦，咁一点嗰啲咧，咁我就打咗电话俾保险公司啦。咁佢话啊，你嘅 policy 系有玻璃嘅，咁啊，佢有两个选择，佢话我哋可以换咗佢。咁啊，就你要$100 deductible， 好似系咁样。咁啊，而家嗰啲挡风玻璃咧，好似 Tesla 嗰啲，至少成$1,000。
2: 哇
3: ！OK， 至少点解咧？因为佢挡风玻璃后面有嗰个电脑辅助系统嘅嗰个射像头，所以咧佢整玻璃嗰阵时咧就系手做麻烦啲。但你而家差唔多一半嘅车都系有嗰啲嘅，
2: 即系越系新嘅车咧，其实个科技越高啦。
3: 冇错，咁你咧假如你有个选择，佢话我可以免费叫嗰啲玻璃店嗰啲人啊专业同你修理。假如系一点嘅嗰啲，好似一个嗰啲硬币啊咁样吓，咁佢揸过嚟，咁然后我哋睇佢嗰啲橄榄窗，其实都系手做都系一样，佢要先将嗰啲碎嘅嗰啲玻璃碎片吸咗佢，然后再用真空啊，就
2: 系
3: 有时你睇唔到嘅嗰啲碎片，佢都要吸出嚟，吸出嚟之后，然后
2: 有时佢会整大少少添，
3: 系咁啊，佢又磨一下或者点，咁我话磨一下咁啊，仲多啲碎片，但系佢呢个系佢嘅手做。咁佢磨完之后呢，咁就开始接嗰啲嘢㗎啦。因为佢要靠真空呢，原来将嗰啲裂痕嗰度呢就冇空气啦嘛。然后佢嗰阵时就放啲液体入去。咁嗰啲液体更加容易渗入去嗰啲裂痕嗰度。OK， 咁呢个手做呢至少一个小时。但呢系免费。保险公司。咁你自己整呢，我试过要揸紧长度嗰阵时就真系。揸紧一个 truck， 咁我个 truck 系挡风玻璃系
2: 胶纸纸啊，咁算啦。
3: 唔系啊，就系、是、下一个错好嗰阵，即刻睇 O'Reilly 喺边度，或者 Auto Zone 喺边度，即刻去嗰度，或者系 truck stop 嗰度，即刻买一细樽，差唔多$10+。
2: OK，
3: 十几$20咁样，即刻
2: 接落去。
3: 食嘢之前咁咪先，就揾咗佢，接咗佢，然后呢 去食嘢，咁过一个小时翻嚟，咁应该差唔多
2: 嘅。干咗先吓，唔系你继续咁开唔得噶。
3: 系啦，嗯、但假如喺一条很短嘅很咧，我睇到有啲人咧就系、是、用嗰、那个嗰啲诶支落去嘅话咧、嗯，好似一个针头咁样嘅，佢系会渗入去嗰个 crack 嗰度。
2: 嗯哼，
3: 只要你条很唔系好大
2: 就得噶啦。
3: 系咁啊，而且整效果都唔错。
2: 系，
3: 但系咧，假如条很一日就变成五六寸、七八寸咁咁啊，开始呢、這个就麻烦啲、
2: 嗯，
3: 最好就换咗佢。
2: 嗯，
3: 好啦，咁啊，讲起呢样，咁我天窗打烂点算？即、
2: 嗯、
3: 系、就是、会唔会白一下咁样咧 ？Turns out 好少，因为点解咧？佢个石仔咧，佢嗰个速度，佢唔会话突然间你老实尾，佢成唰一声由嗰个头顶嗰度飞咗过去啦嘛。佢、
2: 嗯、
3: 点会打到你嗰个天窗啫？唔会，除非你停口边度上面跌咗啲咩嘢落嚟。
2: 嗯，
3: 但系天窗就系玻璃
2: ，OK，
3: 佢唔系前面个挡风玻璃系塑胶嘅。
2: 嗯哼，
3: 所以假如天窗嗰度俾人哋搭，就俾啲嘢搭裂咗，
2: 嗯、
3: 你系冇法子补嘅。
2: OK，
3: 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嗰种叫做咩高分子化学嘅嗰啲塑胶，所以你买嗰啲嘢补系冇用嘅。
2: 嗯哼，
3: 所以一定要换。
2: 嗯，
3: 啊，唔换嘅话咧，佢。到时咧，佢一裂开嗰阵时咧，佢咁样，佢系一个钢化玻璃嚟嘅。
2: 系
3: 咁一散咗就变成好多粒，好多粒啊！你头顶嗰度，
2: 嗯哼，
3: 呀、yeah, ，所以咧呢度大家记住就话，挡风玻璃系可以自己整，好简单。你就系十零蚊，你谂系嘛？唔会话整到衰或者点，即系多睇几下 YouTube 咁样。
2: 嗯哼，
3: 但系天窗个裂痕就冇得整嘅。
2: 嗯哼，
3: 呀，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挡风玻璃嘅嗰种塑胶，
2: 嗯哼，
3: 就系咁。
2: 嗱好，嗱讲到呢度嘅话，我哋想问一个问题啦吓。咁其实咧，即系有时啲朋友去买新车嘅时候啦，咁、因为而家车款咧一个车型入边咧有好多个level 唔同啊嘛。咁、level 入边咧会有啲系有天窗，有啲冇天窗噶啦。咁普通啦，我哋好都唔系好常见话，即系我哋。成日开天窗啊，用天窗咁样，你嘅建议咧，都即系当然系普遍性性啦吓。
3: 系
2: 咁，其实如果系俾你去拣话，有天窗冇天窗啊咁样，嗱你自己用诶、经常用天窗？
3: 唔一啲都唔经常，但系我买嘅车咧又系有天窗。
2: OK，
3: 我开过几次，
2: 嗯哼，
3: 但系咧其实开咗天窗系好嘈嘅，
2: 嗯系 啊，
3: 真系好嘈。所以咧你话天窗，所以而家咧其实特斯拉嗰啲车冇天窗，
2: 嗯哼，
3: 啊 sorry。冇可以打开嘅天窗，
2: 嗯、哼
3: 但佢成个
2: 玻璃嚟，
3: 玻璃顶嚟嘅。但个玻璃顶咧，好似我老婆嗰架咧，就系、是、一买翻嚟即刻先又喺淘宝嗰度或者边度买咗块嗰个遮光嘅嗰、那个遮光嘅嗰块板，
2: 用乜钱咯？
3: 系即系话几十蚊机都好，即系将两个大天窗全部遮住晒先、嗯。所以咧，嗰个天窗咧，确实系我觉得用处唔大。
2: 嗯哼，其实如果特别系啲四四方方嗰啲天窗啦，
3: 系。
2: 时间耐咗之后咧，其实可能都会容易漏水。虽然
3: 有时会漏水，
2: 但系都会漏水。
3: 有时会漏水，有时会啊开咗唔翻，闩得埋。
2: 闩得耐咗就系咁啦。
3: 系，因为确实啊，你谂下咩嘢？你唔用嘅话，啲啊虫仔都中意喺嗰度整巢啦嘛，系嘛？所以我觉得天窗，不过而家大部分我觉得就系固定嘅天窗。
2: O K， 即系
3: 打唔开噶啦，
2: 即系一块玻璃，
3: 系玻璃，
2: 嗯，
3: 但系整得好啲嘅话咧，我知道好似 Lexus 嗰啲，佢唔需要你唔需要买嗰啲遮光板，佢一揿一个电掣，佢即刻嗰个玻璃会变色嘅。
2: O K，
3: 系，我觉得呢个做得比较好啲，特斯拉就做唔到，
2: 嗯哼，
3: 啊，但系变色嘅玻璃一下变成嗰啲乳白色
2: ，O K，
3: 啊，乳白色，
2: 嗯哼，
3: 咁咪得啦，就咁啊，我就觉得你需要嗰阵时一揿掣，透明。一咁滞就唔透明咁样啦。
2: 嗯哼，
3: 呀、yeah, ，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有冇揸 Lexus 啊，或者点系有呢种电动嘅天窗，
2: 或者有冇呢、這个自己部车有天窗，但系用下漏水啦。
3: 啊，
2: 咁呢啲咁嘅现象啦，
3: 我哋分享一下。
2: 呢啲其实几好嘅，咁所以一讲到天窗嘅话咧，其实。如果俾我拣嘅话，我真系唔会拣天窗
3: 啊！
2: 因为唔经常用啊嘛，
3: 系啊，
2: 唔经常用咁多一个响炉多个鬼咁，我点可以用佢啊？咪咁所以咧，佢又要加钱嘅，唔系话唔使加钱嘅，
3: 系要加钱。
2: 咁所以咧，你何苦俾咗钱就自己攞苦嚟？
3: 而家咧就系当然，好似特斯拉 Model Y 咁啊，四周围都系噶啦。佢就系玻璃顶。
2: 嗯哼，
3: 你想买个冇呢玻璃顶嘅冇
2: OK，
3: 系呀，冇玻璃顶，
2: 嗯
3: ，Model 三又系呀，所以大家记得呢样嘢吓，呀，
2: 咁啊呢啲咧都系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即系拣车嘅时候咧，其实可以考虑埋呢一方面咯。咁
3: 冇错，
2: 咁样咁嘅话咧，对自己呢、這个拣部车出嚟，即系中唔中意啊？呢个可能都有啲关
3: 系
2: 吓。系 OK， 咁我哋嘅。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有可能咧，近期可能会调整下我哋嘅呢个节目时间吓，或者可能会调整到下一个小时。咁我哋试一试睇下，
3: 睇下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
2: 咧？大家有啲咩意见？
3: 同我哋发短信咧，
2: 同我哋发短信啦。我哋嘅短信平台系65039583666 65039583666。如果我哋将嘅时间调到咗六点到七点嘅时间嘅话咧，会唔会更加？方便大家打电话或者是呢个听节目啦，咁大家可以发短信过嚟俾我哋知下，我哋想了解一下。
3: 嗯，假如系话 yes 嘅话咧，
2: 嗯哼，
3: 六点七点嘅话你就发个六，
2: 嗯哼，
3: 假如都系中意五点钟嘅发个五，
2: 嗯，又得
3: 啊，
2: 或者 yes 或者 no 都得 ，OK，、
3: 啊、
2: 嗯哼 ，OK， 咁我哋差唔多，多谢大家，拜拜，
3: 拜拜。
0: 王子星粤语新闻，今日系九月二十九号，礼拜二。房地产公司 Super 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美元，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美元，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美元，同比上升 26.8%， 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美元。Su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美元和3530美元，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伦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美元和2700美元。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万美元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万至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Sacramento 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美元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仲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 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仲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黎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细路仔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细路。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细路。麦肯石仲曾经因涉嫌掌掴6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屋伦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3，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2，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 Wallet 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堂、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仲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仲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塞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塞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 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小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
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密歇根大学的九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注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西方极乐世界游记。西方极乐世界游记，大家好，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探索未解之谜。之前我们在通灵男孩、通行灵界的科学家等系列中，为大家介绍了西方人眼中的天国世界。有观众朋友就问了，有没有东方人去过天庭和佛国圣地啊？将其中的圣景带回到人间和大家分享呢？哎呀，你不要说了，还真是有呢。中国一位高僧入定游历了佛国世界，咁我哋今日就嚟同大家倾下呢位高僧喺佢嘅境界中所睇到嘅奇妙景象。莫名其妙咁消失咗六年时间，1967年黄历10月25号，福建省麦邪岩寺内突然乱成入卧族，点解呢？因为佢哋嘅住持宽静法师原本在寺院中坐禅，亦即是打坐修行，突然间不见了，寺院里面全部都找晒，唔通法师去了某个山洞里面闭门打坐，于是全寺的僧人、居士等个个好忙碌地离开寺去找他，将麦邪岩寺所有的云居山的大大细细100多个洞穴，结果还是不见法师的踪影。最后听说还是出动了打捞队去附近的水库深潭去打捞，都是找不到。热心的信徒还去了周围的乡镇城市找，找了好几年，依然是音讯全无。最后大家都以为宽静大师已经往生了，于是就是去世了，先至放弃找他。直到6、7年后，宽静法师又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那这段时间宽静法师到底去了哪里呢？据法师自己描述，当时他就在福建省德化县上九仙山离勒洞内，从来没有离开过半步。其实这个离勒洞大家都来找过，但是呢不知什么原因，法师就如同隐身或进入另外空间一般，大家根本看不到他。那宽静法师这6、7年又做了什么呢？法师说他的元神有幸游历了西方极乐世界，而且明明只留了不够一日，这一切是怎样回事呢？宽静法师就解释，他原本在麦邪岩寺内打坐，突然仿佛听到有人叫他，还推着他走，恍恍惚惚中他一路去了200多里外的九仙山附近，那一条路似乎走了好久，但是法师不觉得辛苦，亦不需要睡觉，不肚饿，口渴那阵就喝了一些泉水，而且感觉似乎一直都是日头。这个时候法师突然神志清醒起来了，听到路人说当日是10月25号啊，行了好多路，为什么还是10月25号的？法师心中在这里想了，继续行。到了第二日凌晨3点，法师在半路上遇到一位老法师，自称法号圆观，约宽静法师一起去九仙山行下。在这个路上，老法师如同有宿命痛一样，将宽静法师的前世都讲了出来，地点、时间、人物都讲得好详细。宽静法师认真记在心中，7年后去查证，真是有其人。不过这个是后话啦，我们这里不详细讲啦。上了九仙山，他们就准备去离勒洞。为什么叫离勒洞？因为这个石洞中供奉着离勒佛像。这九仙山和离勒洞，宽静法师来过好多次，好熟悉，但行着行着，法师发现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之前上山的路变了样，成了石头砌成的路，仲隐隐约约透住啲光。到咗离勒洞入去一睇，眼前展现嘅系一座前所未见嘅大寺院，富丽堂皇，比北京嘅故宫仲要宏伟壮观。
寺院两旁仲有两座宝塔。来到白石筑成的山门前，只见大门上有个金漆大匾额，金光闪闪，上面写着几个大字，但宽静法师就完全看不明。入了山门，发现到处都是奇花异草，所有的建筑物都会发光。没几耐，他们就到了第一大殿，大殿上有四个字闪闪发光。宽静法师看不明，就问玄观老法师，老法师就话俾他知，这个是中天罗汉的意思。唔通自己到了罗汉所修炼的境界？这个时候，宽静法师已隐隐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在人间了。入了大殿内，又有四个大字，玄观老法师话，这个是大雄宝殿的意思。这个时候来了两位老和尚，他们看到玄观老法师即刻五体投地行大礼，看来这位老法师非等闲人之辈啊。宽静法师向四围望，只见到香烟缭绕，清香扑鼻，殿中满是供品，还有各种灯饰，五彩缤纷，真是好好看。这个时候老和尚给宽静法师饮水沐浴，法师饮完洗完之后，感觉整个人身心都舒畅，法师于是跪拜了老和尚，请他开示佛教前景如何。只见老和尚提笔写出八个字，佛自心作，教由魔主。另一位老和尚在一边看了这八个字，你可以画树，树画左右，右左，上下，下上，尾字分开来，读出36个字，就可以知道佛教今后100年内的情况。如果再将36句演绎成840句，就可以知道全世界佛教将来发展的情形，直至佛教灭道为止。这840句讲的是什么？宽静法师没有全部透露，只是说时机成熟才公布。稍作休息之后，玄观老法师又来找宽静法师了。这次的目的地是兜率奇闻，一路上宏伟壮观的金殿，宝塔闪闪生辉，宽静法师这边看得眼花缭乱，真是流连忘返啊。而玄观老法师就频频催促，讲时间不够了，快点上路啦。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大家听讲过，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这句话啦。宽静法师如果逗留太耐，回去后恐怕已经沧海桑田，误了神佛的安排。什么安排呢？我们后面再讲。行啊行啊，突然眼前出现一座大桥，仔细宽静法师吓了一跳，原来这一座桥只有中间那段浮在空中，没有桥头，没有桥尾，那怎样上去呢？这个时候玄观老法师说，平时念什么经，持什么念，就照着这样念。宽静法师开始念经，才念了20-30个字，眼前的景象即刻不一样了。大桥的前后两头开始向陆地衔接起来，金光闪闪，犹如一座七色彩桥。走过桥休息一阵，宽静法师问，为什么只有念经持咒后才可以见到桥头和桥尾的？老法师说，没有念经之前，本性被业障包围挡住了视线，不可以看到圣境。之后念经持咒，在佛法加持下，清除业障，显出本性，由迷转醒，就看得见了。之后宽静法师一边持咒一边行，突然脚下出现莲花，莲花带着他凌空而起，飞速向前，比坐飞机仲快。冇几耐，他们来到了一座巨大的白银城，城门上有五种文字的匾额，第一种是中文，写着蓝天门。法师望见里面有好多天人、文官、武将，都是古代那种打扮。入了城门，可以看到一面巨大的镜，可以照出生命的元神，辨别正邪，这样或者就是传说中的照妖镜。
一年向上冲咗好几层天之后，玄观老法师讲到咗兜率天啦。一讲完，佢哋嚟到一座殿阁嘅三门前，有二十几人嚟到迎接，其中一人唔系其他人，正系宽静法师嘅师傅。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返嚟第二節嘅廣結善緣千萬家天南地北嘅節目時間。剛才講到有二十幾人嚟到迎接，其中一人唔係其他人，淨係寬靜法師嘅師傅。而家繼續講落去，中國近代三代高僧之一虛雲老和尚，寬靜法師即刻頂禮膜拜，激動得差啲喊咗出嚟。呢個時候，虛雲老和尚向寬靜法師透露咗一個秘密，就係圓觀老法師嘅真實身份。講到圓觀老法師，大家係唔係覺得佢著實唔係一般啊？可以上天又可以入地，簡直無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啊，呢位老法师就是观音菩萨左边的。宽正法师大感，有眼不识泰山啊，赶紧跪拜，平时心心念念观音菩萨，呢一次真是见到啦，反而唔知道讲啲乜嘢。过咗之后呢，一班人入咗兜率天内院去朝拜弥勒佛。弥勒佛个样生成点样嘅呢？宽正法师话，弥勒佛同我哋凡家所供奉嘅大徒少佛一啲都唔一样。真正嘅弥勒菩萨真係可以话係佛相庄严，具有32相80种好，外貌非常之殊胜。弥勒佛做咗唔少开示，但或者係天机不可泄漏，宽正法师后嚟都记唔完整，亦唔方便宣扬啦。听完弥勒佛讲，大家又去咗一座楼阁，一位身着好似明朝服装嘅武将带住大家入去。呢个时候，仙女攞出一种由花蜜制成嘅糕点嚟招待大家。哇，嗰种味道甘美无比，非常爽口，一块落肚就觉得好饱，同时觉得精神倍增。和虚云和尚一起接待宽正法师的福荣大仙就话啦，天上都是以花蜜酱为粮食，人间的人食到的这个花蜜酱去病延年，老者可以返老还童，你多食一啲有好处嘅。而宽正法师日后确实身体强健，比以前后生咗。福荣大师又话啦，天界人又安逸又快乐，唔肯修行就好似人间嘅大富贵人家一样，唔肯出家，只坐享眼前之乐，殊不知三界未出，六道轮回，唔可以摆脱生死。佢哋呢班人家喺度听弥勒讲法，日后仲要降生人间，随弥勒佛度众生，真正证得菩萨道，先至可以了脱生死。而虚云法师亦祝福佢话，末法时期唔好贪图顺境享乐，亦唔好逃避逆境困苦，要努力劝恶人觉悟回头向善，喺恶劣嘅环境中可以坚持佛陀嘅慧命正法，先至可以真正得到。大家傾咗一阵，观音菩萨嚟咗，带住宽正法师去前院参观天境，嗰度一片灿烂嘅华彩，各种仙禽奇鸟、鲜花异草，绚烂夺目，各种亭台楼阁、宝塔大殿都散发住光芒，真正系天上仙境，人间无法比拟噶。呢个时候，观音菩萨又指住一座比昆仑山仲大嘅宝塔俾宽正法师睇，只见嗰座宝塔放射出成百种夺目嘅光彩，实系庄严殊胜。原来系太上老君嘅处所，叫炼丹大塔，周围有好多道家灵源树。宽正法师话，据说修仙法嘅人如果修得好，喺天界所属嘅灵源树就会开得好好，否则就了无生机，甚至会枯萎死去。宽正法师正睇得入迷，观音菩萨催促佢话，时间唔多啦，而家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啦，嗰度嘅殊胜美妙比天界更好。咁宽正法师又喺极乐世界有乜嘢奇遇呢？出咗兜率天，宽正法师再次脚踩莲花腾空而起，只听见耳边呼呼嘅风声，就丝毫感觉唔到风嘅阻力。天界嘅美景飞快由身边掠过，大约一刻钟嘅时间，
就嚟到用金沙铺嘅地面，睇过去好多排数十丈高嘅大树，上面金枝玉叶，有啲叶有三角形，有啲五角形，有啲有七角形，每一棵树都会发光开花，上面晒熄住各种发住光嘅好靓嘅飞鸟，有啲鸟有两个头或几个头，两翼或几个翼，佢哋自由自在咁飞翔。歌唱住阿弥陀佛嘅圣号，四周围都有七彩嘅栏杆。法师耳边传嚟各种讲话嘅声音，但系讲嘅系乜嘢，佢一啲都唔明。观音菩萨话俾佢知，阿弥陀佛可以听得明。跟住佢哋继续行，冇几耐嚟到一座大金山面前。呢座金山比起中国嘅峨眉山，唔知道高大几多倍。宽净法师心中知道，他们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中心了。观音菩萨这个时候挥手一指，说到了，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你见不见到啊？什么？阿弥陀佛就在面前？宽净法师周围感望，奇怪地说，在哪里啊？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座大石壁挡在眼前。点知观音菩萨回答话：而家你就企喺阿弥陀佛嘅脚趾尖度。宽净法师真系大吃一惊。阿弥陀佛身躯咁高大，点样可以睇到？佢而家就如同一只蚂蚁喺一百多层嘅摩天大楼下面，无论点样抬头，亦无法睇到大楼嘅全貌。之后，宽净法师跪低求阿弥陀佛嘅加持，霎时间就觉得自己嘅身体不断咁高大起嚟，一直到咗阿弥陀佛嘅肚脐嘅高度。佢见到阿弥陀佛企喺佢面前，脚下系数唔清几多层嘅莲花座，花瓣上层层有高塔圣景，放出万千光芒，而仔细睇睇，呢啲光中仲有佛都端坐喺金色光芒中，而阿弥陀佛法相庄严，眼睛如同一片汪洋大海一般。呢、这个唔系形容词。宽净法师话：真系就如同人间大海一样大。呢、这个时候，圆观老法师亦变翻咗观音菩萨嘅模样，全身透明嘅金色衣服。放出千百霞光，观音菩萨的身形亦好高大，若望在阿弥陀佛肩旁的高度。宽净法师看得出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回过神来，他请求阿弥陀佛加持，给他了脱生死。阿弥陀佛回答话：观音菩萨引接你到嚟呢度，到各处参观，你就去啦。但过后你一定要翻到人间，见到佛国圣境，边个仲想再翻到嗰个充满苦痛嘅人间呢？于是宽净法师苦苦哀求，求阿弥陀佛大发慈悲，留低佢。阿弥陀佛讲出揭语，大意系。宽净法师两劫之前就已生活在极乐世界，自己发愿回到人间度化众生父母亲戚，现在宽净法师还要回去完成自己的心愿，将极乐世界的情形传给人间，藉以教化世人。佛讲揭语之后，宽净法师突然觉得全身震动，之前的记忆全部涌现，历历在目，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心愿。宽净法师亦不再求阿弥陀佛收留了，礼拜佛陀之后准备去参观极乐世界。在那里他又见到和经历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物，亦讲出了很多佛国秘密。是什么呢？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近代佛教三大高僧之一虚云老和尚的弟子宽净法师，元神离体游历天界所看到的景象。宽净法师最终抵达了阿弥陀佛主持的西方极乐世界，咁喺嗰度佢又经历咗点样不可思议嘅事呢？我哋继续落去《西方极乐世界游记》，宽净法师随住观音菩萨参观极乐世界，发现所有嘅大门、走廊、池畔、栏杆都系由七宝构成嘅，包括高山同大地闪闪发光。呢七宝系乜嘢呢？佛家系指人间最宝贵嘅七种宝物。唔同佛经记载嘅唔同，包括金银、
马路、车渠、玻璃等等、琉璃等等。而最令宽静法师吃惊的是，这里所有一切看似有形的东西，其实都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阿弥陀佛身后的金碧辉煌的大殿，看上去宏伟无比，里面有好几万人，还有好多菩萨，身体都是金色透明，他还看到大势至菩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阿弥陀佛身后的金碧辉煌的大殿，看上去宏伟无比，里面有好几万人，还有好多菩萨，身体都是金色透明，他还看到大势至菩萨。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个时候观音菩萨说要带他去参观九品莲花，各品众生所处的环境。这九品是怎样计算的呢？大范围分成上品莲花、中品莲花以及下品莲花，而这每品中又分成上中下三等，所以一共有九品。观音菩萨带着宽净法师由下品下等开始参观，一直到上品上等。宽净法师发现在去下品莲池的路上，随着下走，自己的身体在度逐渐缩小。为什么会这样呢？菩萨解释说，各品众生因为境界不同，所以体型高度大小都有差别。境界越高，身体越高大，越低当然亦就越少啦，这个叫配合境界。下品莲花大叶往生，在这里讲紧呢，两个人到了下品莲花所在地，或者大家听讲过阿弥陀佛讲大叶往生，就是修得没有那么完美纯正，还有一些业力存在，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亦被阿弥陀佛接到极乐世界。而这下品莲花中的莲花池就是大叶往生者所居住的地方。宽净法师发现这里平地都是黄金铺成的，隐隐发光，而且是透明的。没几耐，他们来到一个很宽敞的广场，上面有很多大约十三四岁的女仔，他们所有人生得一模一样，穿着打扮亦是一样，一个个身着淡绿色桃红土裙，腰是金带，头上扎着两个发髻，插着紫花，好靓。宽净法师好疑惑，佛经上不是说极乐世界没有男女之分，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仔的？观音菩萨说，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这个不看就不知道，一看吓了一跳。宽净法师自己也变成了那些女仔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宽净法师很惊讶地问菩萨，菩萨解释说，这里由一位菩萨主宰，菩萨被大家都变成男的，所有的人都变成男的样子，要变女的就全部是女。其实不论变男变女，在莲花化身中是没有血肉之躯的，身体都是白色水晶，通体透明，好像玻璃一样，但有一个人形，所以其实就没有男女之别。咁喺呢度嘅生活系点样样噶？每日六点，有一点系讲经会，有一名大菩萨主持。而除此之外咧，日头莲花开，大家都可以出嚟玩。到夜晚就要翻到莲花嗰度休息。唞唞嗰阵时，喺莲花里边有嘅自心念佛。宽净法师就在这里遇到一位福建的同乡，走入他的莲花，发现里面是一栋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有着优美的花园，屋内古物珍宝价值连城，一切布置好雅致。皇宫宰相府亦不过如此啊，屋中男女老幼几十人，穿着人间的华丽衣服，进进出出，好热闹的样子，好似喺度办乜嘢喜事咁。哎呀，呢、这个极乐世界仲有人间咁样嘅生活。观音菩萨解释话，呢、这个人临终时好洁净，大业往生，但系累劫杂气妄想好多，红尘未了。呢度嘅几十人都系佢生前嘅父母、妻儿、亲友，每次佢带返到莲花休息，就会思念呢啲人同物。 妄想一切，他们就会显现出来。但是呢，这一切就好像人世间发梦一样，醒了什么都没有。宽静法师感慨说，其实人间的生活亦何尝不是一场大梦呢？当灵魂离开了身体，你在人间所有的一切没得带去，不再属于你，就好像做了一场幻化的梦一样，到头来皆是一场空。这里的莲花和我们人世间的莲花就不一样，大约有一里至三里见方那么大，三四层楼高，莲花都会发光。这里的往生者，如果他们在莲花内起住各种妄想，莲花的色泽就会呈暗淡目光。反之，如果没有妄想，内心清净，莲花就会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而这个莲花池亦会出现枯荣的情况。这里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观音菩萨说，其他莲花的枯萎或者失去生机，这个是因为有人初信佛那阵好虔诚勇猛精进地念佛，播下佛种，种子在莲花池度生长萌芽，美丽盛开。但是只勤修了一个时期，懒惰了，信心摇动了，不但不念佛，甚至做起十恶的坏事，所以他那株莲花就渐渐枯萎了。在人世间，大家仲听过咁嘅说话，话念佛一句就可以消无量罪业。其实呢个亦有条件噶。观音菩萨话，有人唔懂佛法，随世作恶，后嚟听闻真相，回心向善，痛改前非。咁样念佛系可以消业嘅，但系有啲人一边念佛，一边心如毒蝎，暗中作恶害人，这种人属于十恶之徒，就不用妄想念佛消业减罪了。讲到修行的话题，宽静法师不由心生感慨，在极乐世界，从下品下等修炼需要历时十二劫才可以修到上品上等，这一劫是佛家表述时间的讲法，还有大劫、中劫、小劫之分，不理是哪种，都是个相当相当漫长的时间。而人所存在的娑婆世界虽然苦，但是如果下定决心勤修苦练，或者一生就可以得往生上品莲花。例如印光法师和弘一法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修炼人真的要珍惜，人生难得啊。我们继续讲下下品莲花中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叫高塔，叫静观塔，它可以影出十方世界。例如说要看地球，放眼看去只有一粒沙那么大，看太阳也是一粒沙那么大，但是如果想看清楚地球上的景象，它就会随着思想放大，甚至连地球上的一间屋，屋里面的摆设什么都清清楚楚。宽静法师将静观塔称为全宇宙天文台，都好贴切噶。下品莲花都如此神奇美好，咁中品莲花又系点样样嘅呢？宽静法师喺观音菩萨嘅带领下，不断向上冲冲冲，忽然觉得身体渐渐高大起嚟，睇嚟快到啦。中品莲花池中的莲花大的有七八百里，莲花的样子亦更加庄严殊胜，花纹好优美，放出各色光彩互相辉映，真是绝丽夺目。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池中莲花花瓣是很奇特，分好多层，每层之内都有亭台、楼阁、宝塔等，放出十几种色光，景致美丽动人以极。而住在莲花上的人身体呈金红色透明，亦会放光，他们的衣服装束都一样，年纪大约20岁左右。这个时候宽静法师的身体亦变得跟他们一样，不过观音菩萨还是菩萨的样子，丝毫没有变。突然虚空中响起钟声，原来是菩萨讲经的时间到了。观音菩萨问，今日是大势至菩萨和常精进菩萨讲法华经，你要不要去听啊？咁点会错过呢？宽静法师欣然前去，两位菩萨出现后，唔知边度嚟嘅香烟缭绕升起，十分清香。 天上奏起柔弱动听的天鹅，无数美丽的飞鸟，跟住音乐和鸣飞舞，大家都向菩萨行礼，跟住听菩萨讲经。听住听住，宽正法师心中升起咗疑问，呢度所讲嘅妙法莲花经点解同人间寄存嘅妙法莲华经唔一样呢？菩萨解释话，人间嘅妙法莲华经经文较浅，呢度所讲嘅经文就较深奥，虽然深浅有别，但意义系一。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罗汉唔懂菩萨嘅境界，菩萨唔懂佛嘅境界。你听菩萨讲经，只发出一种音，千百种语言皆按听者自己嘅语言声音收听到。而家继续讲落去。在中品中心有一处叫做华藏世界展览馆，在这个展览馆里面可以见到佛菩萨各式各种修行方法，可谓包罗万千。华藏世界展览馆里面有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有展现一佛成佛的整个过程，例如阿弥陀佛他的前世是什么人，他的师父是哪个，他曾修哪个法，发哪个愿，他更前一世是什么，甚至未成佛前的百世，千世前的整个情况皆可一览无遗。如果你想看一种境界，你可以到另外一层，例如去看观世音菩萨成道的过程，他每生每世的生活情形以及求道经过。你想看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人生生世世的修行过程，都可以在这个华藏世界展览馆看到。十方世界一切佛一切菩萨的情形亦复如是。看完中品莲花，昏静法师即刻去到上品莲花处，我哋亦一起去睇睇。昏静法师脚踏莲花向上腾空，好快就到咗上品莲花处，而佢嘅身体亦恢复到之前初见阿弥陀佛时嘅大细。观音菩萨话：呢、这个往生到上品上等嘅众生，都系喺人世间精进实修之人，佢哋根据自己所修嘅法门指示，落实咁加以实践，身体力行，勇猛精进，十年如一日，佢哋几乎冇妄想。有啲已达到菩萨嘅境界，可以自由变化，想变花就变花，想变宝塔就变宝塔。在这个上品莲花池中，最小的莲花亦有三个马来西亚一样大。那这个上品莲花池又是怎样的景象呢？昏静法师描述说，上品莲花池周围有一重一重栏杆围住，发出各色光芒，莲花中洋溢出各种清香，池中有大宝塔形如高山，塔呈多角形，放出千万种光，池中有美丽的桥，池的面积大到看不见头尾，池里面不止盛开着莲花，而且有万丈的风景布置，天空中有宝盖珠花闪闪发光，莲花有数不出的层数，层层内皆有宝塔、亭台、楼阁，美丽动人。住在莲花上层的人全身黄金色透明，衣服好华丽，发出各种光色。昏静法师在这里仲遇见了熟人，就是之前提到的印光法师，他们两人相谈甚欢。印光法师仲祝福他：我希望你回到人间，传达给诸同修之道，要以戒为师，精持戒律，奉劝那些修行人一定不要自作聪明，将佛陀所定下的戒律以及祖制擅自更改，大唱违身行道，违反威仪戒律，实在令人痛心。昏静法师游历西方极乐世界嗰阵，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盛行，出现咗唔少着住袈裟破坏佛法嘅人，或者印光法师系因此而作出嘅警告。印光法师仲带住昏静法师去咗一处高大嘅楼阁。楼阁闪住金光，地板发出各种色光，眼前的一切嘢都各自发出光彩。楼上有各种水晶镜，中间有一幅最大的照身镜。观世音菩萨话：这个镜可以照出各人原形，本性有冇清净，有冇妄想，一照就照出嚟。上品莲花处有一座阿弥陀佛大塔。莲花塔是很高大壮观，一层层
层多得数唔过嚟，莲花塔有几多个角亦分唔清楚，塔嘅整体呈透明状，放出万道金光。这个莲花塔专供上品众生嘅千千万万往生者到嗰度游玩。呢度嘅众生可以穿墙自由出入，无阻无碍，要上要落，只要上一上，一瞬间就可以抵达所要到嘅地方。塔里面可以话应有尽有，宽净法师等人亦进入咗莲花塔，个身体如同坐电梯一样，一层一层越层而上，全系透明嘅，可以睇到各层里面有几多人喺度念佛，全系30岁左右嘅男子，每一层各有唔同嘅装束打扮，大约分20几种颜色，佢哋念佛念得好嘅，头顶会发光，光中仲有佛嘅形象。喺上品莲花处到咗讲法嘅时间，有千万亿菩萨端坐莲花上、楼阁上、宝塔上等等，直接聆听阿弥陀佛讲法嘅声音。喺参观完九品莲花之后，阿弥陀佛就俾宽净法师翻去。了解佢下世度多世父母亲友嘅心愿，宽净法师再三拜谢阿弥陀佛后，脚踩莲花一直往下飞，好快就翻到咗中天罗汉楼阁，一位童子攞水俾佢饮，佢只觉得浑浑噩噩瞓着咗觉，醒咗之后嘅景象令佢大吃一惊。宽净法师醒嚟，乜嘢寺院楼阁，乜嘢菩萨天人都睇唔见啦，周围系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原来佢正一个人坐喺离勒洞嘅石头上呢。宽净法师喺洞内拜咗2-3日，想再次见到天界佛国嘅圣景。不过无论佢喊亦好，跳亦好，发现再冇任何超常嘅展现啦。于是宽净法师只好一步一步落山，游历天国嘅场景仲喺脑中历历在目。宽净法师感觉亦就系一昼夜嘅时间，但落山之后遇到行人询问，先至知道已经系1974年4月8号。仔细咁计计，离开人间已经6年5个几月啦。难怪观音菩萨总系话时间唔多啦，催佢快啲走呢。好啦，宽净法师游历西方极乐世界嘅故事讲到呢度就完结啦。或者有好多人会话，点解佢嘅见闻同其他法师嘅见闻有所唔同，同经书记载亦唔系完全一致？大家仲记唔记得宽净法师话，九品莲花中嘅众生因各自境界唔同，所见到、听到嘅事物亦唔同咩？其实宽净法师自己何尝唔系咁呢？佢所能见到同听到嘅，亦只系喺佢自身境界中神佛菩萨所俾佢了解嘅啫。换一个人或者所见所闻就唔一样呢？唔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梦亦就系业力反映出嚟嘅环境。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mper 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美元，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美元，位居全美第二。报告还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美元，同比上升 26.8%，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美元。Sum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美元和3530美元，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伦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美元和2700美元。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万美元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万至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萨格曼道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美元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还补充说，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

0: 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黎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细路仔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细路。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细路。麦肯石仲曾经因涉嫌掌掴六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奥伦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 Wallet 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堂、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仲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仲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塞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塞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 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九。

0: 回答覆下话，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 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小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密歇根大学的9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一宗枪击案，死者是《纽约时报》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而被捕的两名疑犯是他77岁的岳父母。案件近日披露更多家庭纠纷细节。警方指 苏庸章 和 Shidi Chen 上个星期六在德伦一个停车场向 McKenzie 开枪之后被捕，面对包括一级谋杀在内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 ，McKenzie 同妻子当时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双方过去亦曾经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文件又提到 ，McKenzie 曾指控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而责骂及打伤细路仔，并指责 McKenzie 的性别身份影响小朋友。另一方面， McKenzie 妻子亦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他虐待自己和三名子女。McKenzie 亦都曾经涉嫌掌掴6岁的仔而面对虐儿指控，但他否认指控。目前枪击案和相关家庭纠纷仍然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细节仍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如果你是一个foodie，湾区就有几个好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aterHub 最近公布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三藩市、奥伦和圣奥斯等湾区城市都全部上榜。今次评比涵盖全美182个城市，以28项指标比较，包括食物价格负担能力、餐饮多样性、方便程度和整体品质。三藩市在整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 Portland。 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程度和品质排名第二， 不过价格负担能力就排到176位。沃特合指出，三藩市餐厅密度高，亦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市内仲有25间米芝莲星级餐厅。其他湾区城市方面，屋伦排第23，上西41， Santa Rosa 57， Fremont 129。北加州的 Sacramento 亦排得几前，位列第9。所以如果只讲食物选择，湾区仍然是美国其中一个餐饮非常多元的地区。加州油价继续飙升，已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AAA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已经升到6.38，只是比6.44的历史纪录低6仙。湾区部分油站更加突破每加仑7元，三藩市平均油价一度达到6.56，距离历史高位只差8仙。上西平均亦升到6.38。分析认为，近期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减少，加上加州炼油能力有限，以及州内特殊燃油标准，都对油价造成压力。面对油价上升，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星期一宣布行政措施，暂停季节性夏季汽油配方要求，容许炼油商提早生产、进口和出售成本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认为，措施可能有助增加供应，舒缓部分价格压力，但最终油价会不会明显回落，仍然受到国际原油供应等因素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的安检服务可能面临人手变动。根据星期二提交给加州就业部的 Warren 通知，负责三藩市国际机场旅客和行李安检服务的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计划永久裁员1279人，生效日期暂停是在11月30日。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是一间私人航空保安公司，和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TSA 签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提供安检服务。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亦是 JFK、 LaGuardia 和 Orlando 等机场提供相关服务。公司网站就形容自己是全美最大的 TSA 私人航空保安承包商之一。目前未清楚今次裁员会点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实际安检运作，包括会不会由其他承包商或者人手安排接手。由于裁员涉及超过1200人，机场和相关部门之后怎样调整安检服务，值得继续留意。三藩市星期二宣布，市内会继续使用 Flock 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不过警方日后存取相关资料会受到更多限制。按照新政策，警员如果要搜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即 ALPR 资料，必须先得到上级批准，而且搜寻必须和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Flock 平台上的资料会在30日后删除，而三藩市警察局可以另外保存一份副本，最长1年。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亦会定期审计警方怎样使用和处理 ALPR 的资料。市政府表示，希望在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和保障市民私隐、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之前三藩市的人权委员会和警方都完成过相关审计，并提出改善建议。 District Attorney Brooke Jenkins 就要求州议员研究立法，将警员或者其他人士出于私人及不当目的存取 ALPR 资料的行为刑事化。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星期一开始在三藩市 Fort Mason 举行年度 Developer Day 活动，推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开发工具。今次活动为期四日， OpenAI CEO Sam Altman 亦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大会焦点除了新产品之外，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受到关注。近期业界对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模型可能被滥用的风险有不少讨论。OpenAI 亦因为研究人员提出安全方面的疑虑，调整部分模型的开发安排。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最近亦在华盛顿和Trump总统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和安全问题。Trump 星期二就签署行政命令，推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计划将 America.gov 的 AI 工具扩展到大约29,000个政府网站。OpenAI 今次开发者日就成为科技界关注新 AI 产品，同时亦讨论安全及监管问题的重要场合。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mpa 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同比上升 26.8%， 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Sumpa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和$3,530，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伦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和$2,700。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0至$2,000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Sacramento 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 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仲喺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嘅焦点在于如何喺技术创新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唔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喺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嘅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还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彭丽媛在莫斯科亮相，即刻就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同长期低调的中共领导人配偶相比，他太有舞台魅力了。但这一次他的角色明显不同于以往，他不是在微笑、合影、参加宴会，他是用英语直接同梅拉尼亚交流，不依赖翻译。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唇语分析师希克林的解读，彭丽媛在红毡上主动用英文关注了梅拉尼亚和川普的拉仔巴伦，并用手势比划称赞他的高挑身材，两个人互动显得非常自然融合。这一次的彭丽媛令很多人想起了一段旧影片。2015年9月，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彭丽媛用全英文发表演讲，由自己的个人故事一路讲到全球女性教育议题，英文流利，神态从容。同一趟行程，她走入纽约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开金喉清唱中国传统民歌《小河淌水》，博得满堂彩。2021年10月26号，茱莉亚学院落户天津，彭丽媛致去的贺信首次被官方称颂为彭丽媛精神。彭丽媛其实不简单，亲民的姿态，艺术家的气质，每一次出场都经过精心考究的服饰和形象，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令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在镜头前多了一层外人很难拒绝的亲和力和人情味。分析人士讲得很直接，彭丽媛这一次高规格强势角出场， 恰到好处地替中共打了一个政治补丁。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这些问题就令外界长年对中共感到难以靠近，难以信任。而彭丽媛这张夫人牌，用一件红色礼服和几句流利的英文，在这些问题的表面轻巧地贴上了一块胶布，裂缝还在，但镜头看不见。近年来，随着习近平的独裁造派在国际上引发越来越强烈的防范和反感，战狼外交的标签令中共在很多场合举步维艰，而彭丽媛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摆到最前面的。他不替中共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就令那些问题看起来没那么碍眼，这个才是他这一次出场最真实的政治功能。第二个信号是习近平展示一切正常的移动拐杖。但比彭丽媛讲几句英文更刺激舆论的是另一件事，就是在这次访问美国期间，有几个画面引发了大量讨论。中共官方播出的习近平上落飞机的画面被精心剪辑过，只是呈现习近平站在舱门挥手抵达地面行进的镜头，不呈现他完整走落圆梯的过程。但网络上流传的未剪辑片段就讲出了另一个故事，习近平步伐明显偏慢，上落梯级吃力，表情谨慎。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梯级，那个他最后公开亮相的地方，他再次被彭丽媛搀扶住行落去。有人说夫妻同行互相搀扶是正常的，但观察人士指出，在一个政治严谨到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审核的访问行程入面，如果这个动作不重要，官方媒体为什么要剪了？中共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历来是最高机密，没有公开的医疗记录，没有主诊医生的说明。在这个背景下，彭丽媛那只扶住他的手已经成了所有人都是解读的一个符号。他不单止是第一夫人，他是习近平的移动拐杖，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一切正常的最重要工具。后宫干净定是制度设计？现在讲最令人讲不出话的那个信号。2024年网络流传一张彭丽媛着住军装考察的相片，图注称他的职位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这个消息之后就被香港媒体、海外媒体和研究机构广泛引用讨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负责的是军队高级干部的考评工作，政治立场、军事能力、作风、操守乃至政治忠诚度。如果彭丽媛确实拥有这个职位，他实际上参与的是对军级以上将领的政治忠诚审查，这个不是后宫干净的问题了，这个是习近平将最信任的人放入了管制军队高层的核心机制。为什么选彭丽媛？逻辑很清楚，习近平的信任网络已经越来越窄，他的军中骨干张有侠、何卫东、苗华一个个被清洗，他的亲信秘书钟兆军由军委办公厅消失。在这种局面下，他还能够真正信任的人越来越少。而一个没有独立政治资本、命运完全和他个人捆绑的人，譬如他的妻子，反而就成了最安全的选择。讲到这里，历史给出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前居之鉴。毛泽东晚年将最核心的政治信任交给了江青，史泰林将亲属和最亲近的人逐步纳入权力核心，金正恩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家族的私产，父传子、世世代代这三个人走的是三条不同的路，但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终点，没有一个家族化的独裁政权最后是以家族永恒收场的，不是家族永恒，是家族覆灭。而习近平和彭丽媛与毛泽东和江青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先提夫妻组合，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属蛇， 江青系山东诸城人，属虎；习近平系陕西富平人，属蛇；彭丽媛系山东运城人，属虎。毛泽二人虽然出生地唔同，但都属蛇，彼此年龄相差仲啱啱系60年一甲子。民间一直传说似蛇似钟，呢、这个唔通只系巧合咩？中共嘅天命由毛泽东开始，到习近平嘅手上结束。正是蛇似蛇中，老毛好迷信，受高人指点，将自己的随身警卫团称为8341部队。这个数字前后拆开，正好对应了毛泽东活了83岁，执政了41年的命运。老习亦都是一样。维基解密曾经有文件透露，他好相信佛家的气功和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包括古代预言，身边亦都一直有高人指点。另外，他们都娶了一个来自山东大地的妻子，都是圣人故土之人。而两位皇后正正都是属虎。江青和彭丽媛都是中共红朝地面上最强男人，但下女儿，没有王子继承皇位。彭丽媛的家乡是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张营街道彭庄村。民间有个讲法，话呢个村百年前就被称为凤凰村，就是要出皇后的。听讲吕后的家乡亦在呢度附近，睇嚟江青住的地方亦都唔系好远。啱好的是毛泽东同习近平都是追星族，山东的两位小家碧玉都有几分知识，一个演戏，一个唱歌，都是搞文艺圈的。江青30年代出演话剧《赛金花》，红遍《上海滩》；彭丽媛80年代演唱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誉满中国。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指挥8亿人民唱8台戏。1989-1964，彭丽媛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血腥镇压民运学生的戒严部队高歌慰劳，仲频频露面。农历新年晚会为中共歌功颂德。江青是追求革命的进步女青年，法国费加洛夫人时尚杂志称彭丽媛非常忠于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目前并没有公开设立第一家庭权力架构，彭丽媛亦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亦没有已经公开确认的党政要职。但他在重大外交事务场合出现和所产生的非正式影响，以及在中共小圈子政治内的影响力和占有的潜在政治决策权重是不可小觑的。要真正理解彭丽媛在中共政治版图入面的位置，就要先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佢唔单止系习近平嘅妻子，唔单止系一个唱歌嘅人。彭丽媛系文职少将，系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曾经担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音协副主席，一大串嘅衔头。横跨文艺、军事和政治三个系统。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开始卸下一些闲置的职位，同时接了一批国际公益衔头，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这些衔头令他在国际上有了正当的外交理由频繁亮相，是习近平最重要的软实力工具之一。但有一件事令他的这些公益光环在海外受到严重的质疑。2022年徐州铁链女事件震惊全球，彭丽媛那个联合国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就竟然保持沉默，海外随即发起联署，要求取消他的特使身份。一个替中共撑门面的衔头被自己的沉默督破了。2017年美国富比世杂志公布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彭丽媛位列第51位。这个排名讲出了一件事，她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早已经超出了歌唱家的范畴。那她在中共体制内部真正的势力范围在哪里？时事评论员杜正表示， 大概可以拆分成三个方向。第一，文艺界，佢喺呢个系统入面深耕多年，根基扎实，人脉广泛。第二，军队系统，呢个系最值得讲嘅一个方向。佢喺军中服役多年，早年为人温和低调，口碑唔错。据圈内人士讲，好多将领对佢系有尊重嘅。甚至有啲人愿意听佢讲说话，呢种非正式嘅军中影响力，喺习近平信任网络日益收窄嘅今日，显得尤为重要。喺习近平早年嘅上位之路上，彭丽媛凭住自己嘅歌声同形象，喺基层官兵中累积嘅良好口碑，佢对军队嘅熟悉程度，无形中帮助习近平拓展咗军队关系。面对中共高层复杂嘅政治圈，佢亦用自己嘅歌声同情商打赢咗至关重要嘅元老公开战，得到咗江泽民、曾庆红、李鹏等人嘅认可同推荐，帮习近平稳固咗政治底盘。第三，山东帮，彭丽媛出生喺山东运城。在中共官场，职官从来都不单只是一个地理信息，它是人际关系网络的起点，是利益连结的纽带。官场山东帮的势力版图亦因为这样和彭丽媛的名字隐隐有了关系。三个方向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比第一夫人复杂得多的政治轮廓。它未必在任何一个正式的决策场合拍板，但它存在的那个空间比所有人看到的都要大。外交场合并肩站立，这个是彭丽媛和习近平的政治高光。历史和百姓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彭丽媛这次在白宫的红毡上展示了她最优雅的样子，那件红色礼服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光彩夺目。她未必公开掌权，但就已经在权力高度个人化的环境里面，成为那埲制度设计图纸之外的承重墙。一埲承重墙，如果这一栋建筑倒塌，她是最后瓦解的那部分重量。而普通人点解要在意彭丽媛着乜嘢颜色嘅礼服？因为系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完全不透明嘅体制入面，第一夫人出现喺乜嘢场合，佢嘅手放喺边度，呢啲细节系外界仅有嘅几个观察孔。由呢啲孔入面，大家睇到唔单止系外交礼仪，佢哋睇到嘅系呢个政权嘅健康，系呢个体制嘅稳定性，系佢哋听日嘅房屋、工作、细路仔、退休金会唔会因为某个人嘅某个决定而喺一夜之间改变。彭丽媛嘅红毡唔单止系时尚版面嘅内容，佢讲出嘅系中共政治最核心嘅一个问题，呢个体制仲能够走几远。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那双扶住习近平走落台阶的手上。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们下期再会。
3: 9月25号，一个陪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歌星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地，很多演艺界人士都发帖文追忆，很多普通人亦都是，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是怀念自己的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们就谈下刘欢，也都谈下他的成功和一个时代的变迁，以及他留下些什么令人怀念。9月26号在北京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文，证实刘欢在上海病逝。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葬礼和追思会。这种低调的人生收尾，在某程度上也都是刘欢一贯作风的延续。刘欢的特殊，首先是他的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刚刚兴起，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 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吻》，《糊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的《凤凰于飞》。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同埋全球化时代的整个变化。好多人不知道刘欢其实不是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他在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的是法文。大学一年级那一年，他迷上了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没人弹的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他想尽办法拿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饭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咀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这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唯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同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的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那阵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好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会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 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很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训练令到他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没有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不痛，于是就放心，就是这样留下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那届奥运会的标志性画面之一。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那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於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四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佢先至将真相话俾太太知。佢返到北京确诊系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咗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好成功。不过手术之后嘅康复过程好漫长，而且好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佢又连续经历咗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低咗后遗症，再冇办法好似以前咁长时间工作。佢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俾屋企人。不过始终冇真正停低音乐嘅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好艰难，不过佢喺手术之后最难挨嘅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了《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2019年他做了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很多后期的演出他落台都要忍负。他曾经讲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的 Bilibili 垂直晚会是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好冻，现场画面见到他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他还讲了句风好大。他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在身边，他们当年闪婚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好感动他对太太和个女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那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好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卢露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小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卢露求婚，怎么说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也都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卢露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录歌、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卢露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他不是没有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在舞台发光，看着个女儿逐渐长大，她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风光，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没有辜负这份心意。走红了几十年，身边的诱惑都不少，不过他从来都没有过绯闻。他还专登写了一首叫做《露露》的歌，将对太太的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在露露的眼中，刘欢根本不是摆架子的大明星，他平时好顾家，煮饭，整下屋企的杂物琐碎嘢，这些普通家务他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了希腊，补办了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没有举行的婚礼。娱乐圈的婚姻向来都容易被人放大来看，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和露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这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相守，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亦都跟着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感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同桌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还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他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些歌到现在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和文化，言论和中共主流不同，被封杀抹黑。很多人评论说，如果他不做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的说话在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点都不为过。譬如他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他赞美美国好的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和缺陷等等。一些言论睇似激烈，亦都不过是北京司机发牢骚的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系，国会授权咗川普要对俄罗斯强硬，其实从另外一方面嚟讲咧，系对中共嘅强硬，亦都系同时进行噶。咁啊，睇到咗欧盟咧为香港发声，咁英国咧、加拿大要加入欧盟，我谂都几有意思嘅呢个话题吓，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咁啊，欧盟又话要。要应对中共嘅倾销，咁有啲咩好结果，或者有啲咩把柄同呢、这个或者牌咧同中共倾咧，一阵都会同大家讲下吓。先讲下呢、这、一个美国两党咁啊通过咗一个法案，咁就喺众议院以262-159咧通过咗吓。咁啊通过咗呢个法案咧，其实之前咧已经系喺参院通过咗噶啦，咁所以而家送去到呢个总统嘅桌面上边，准备咧。川普亦都答应咗会签嘅。咁呢个法案入边咧，佢就系制裁俄罗斯啦。咁亦都系对俄罗斯嘅能源进口嘅前五个国家咧，可以征收最高嘅关税100%吓。咁啊呢个咧，首当其冲嘅当然系中国同埋印度啦。咁所以中共咧，其实系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嚟嘅。咁啊而家我哋睇下呢个法案啦。咁啊先讲下呢个法案嘅名先。呢法案嘅名咧叫做2026林賽啦，咁啊 Lindsey O. Graham 呢個制裁俄羅斯同埋伊朗法案嚇，咁啊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當時Lindsey Graham 即係死亡之前咧，佢其實係好希望通過一個法案咧係嚟制裁俄羅斯嘅，就係要對購買俄羅斯能源嘅國家咧要徵收二級制裁嘅100%嘅關税，而家。真係要通過呢個法案。咁之前呢已經喺參議院係以86-11係通過咗啦。咁喺16號呢就係以262-159通過咗。咁亦即係講緊主要 Trump 簽署咗嘅話呢，佢就有一個正式法案喺手上邊，可以制裁俄羅斯對美國進口嘅產品，同埋呢二級制裁進口俄羅斯嘅呢個能源嘅國家。咁呢个法案嘅主要内容或者条款呢，就讲緊话如果俄罗斯嘅产品嘅话呢係嚟美国呢，最高可以征收500%嘅关税。其实呢係好少好少好少俄罗斯嘅产品会嚟美国嘅。除咗化肥啊。因为化肥呢一个呢似乎唔会征收佢嘅关税，因为俄罗斯嘅化肥呢都喺全球嚟讲呢都相当之受欢迎㗎，可以咁讲。咁就对俄罗斯嘅官员呢、银行啦，或者协助嘅运输能源嘅影子船队呢都可以制裁嘅。咁二级制裁嘅权限呢就俾咗 Trump， 就讲緊话授权总统呢对前12嘅月内呢俄罗斯石油或者系天然气前五嘅国家即系进口国啦，按照佢嘅总量嚟计算㗎。咁呢个呢即係可以最高徵收呢啲國家嘅關税咧100%咁樣。咁當然啱先講緊嘅中國同印度咧係最重要嘅兩個國家啦。咁呢個亦都係呢一次條款入邊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內容嚟嘅。表面上邊睇到呢個法案通過咗咧，其實唔係制裁中共同印度嘅嚇，但係因為佢入邊有呢個條款嘅話咧，其實對中共同印度嘅制約咧，比對俄羅斯嘅制約更加大。因为俄罗斯而家要出口到美国嘅产品，基本上系冇咁制噶嘛，咁制裁咩啊？系咪？咁啊，二级制裁当然系中国同埋呢个印度啦。咁啊，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噶吓。咁啊，当然亦都有个豁免机制咧，就系某个国家进口俄罗斯嘅天然气啦，只要个总量低过15%，而且喺度继续采取减少嘅行动嘅话咧，就可以豁免咁样。咁可能同歐盟呢啲國家有關啦，咁亦都加強咗延長呢個對伊朗制裁嘅法案啦，咁到呢個2031年嘅，咁亦都加強咗嚇，咁所以你睇到表面上邊咧，雖然唔係對中共嘅制裁，但係其實係制裁中共嘅呢個可能性好高嘅，主要係呢個法案咧俾咗總統一個自由嘅裁量權，非常之大範圍嘅，咁可以決定咧係要徵定係唔徵。從0%-100%都可以徵嘅嚇，咁啊針對某啲國家，具體國家咧可以隨機咁或者係調整佢要徵收嘅情況嘅，咁評估嘅日數咧就可以去追溯到180日之前嘅，咁所以咧亦都被認為咧都幾犀利嘅嚇，咁呢個咁嘅法案。

咧，佢設定嘅期限係五年，即係有五年時間嚇。如果超過咗五年嘅話咧，就叫做冇效嘅，即係要重新通過先得噶啦。咁呢個咁嘅情況嘅，當然呢個法案入邊亦都有反對聲音啦。咁啊，認為咧俾阿 Trump 嘅權力可能過大嘅咁樣，係咪咁樣咧？嗱，值得警惕嘅，即係有人講緊啦，就講緊話。總統過於寬泛同埋呢一個不受約束嘅新嘅關稅權力咁樣，就話俾咗總統去徵收，譬如中國同埋印度啦，啱先講緊仲有一啲美國盟友，譬如土耳其啦，咁可能都係呢、這個被制裁嘅嚇，咁呢個咁嘅範圍，所以有人講緊話可能都仲有問題嘅咁樣，咁啊主要係等個 Trump 嚟自己衡量，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嚟噶，但係。呢、這個法案嘅通過真係對中共嘅一啲國家行為咧，真係要小心啲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制裁得相當之重都唔出奇嘅。咁呢個亦都係而家睇到咗嘅情況嚇。咁誒會唔會選擇制裁咧？會。咁因為呢個亦都係範圍過呢、這個權力過於廣泛嘅一個講法啊。因為從零到100%，咁究竟 Trump 升幾多咧？咁啊由佢自己嚟衡量嘅，呢、這個亦都好明顯睇到咗噶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咧，亦都被國會一啲反對者認為咧，本嚟貿易嘅呢個咁嘅關稅工具咧，其實係由國會嘅嚟主導嘅嚇。咁但係咧，而家俾咗 Trump 咧，即係起碼喺呢個法案上面咧，其實係呢個認為係需要有少少約束咁樣一個情況嘅。但係 Trump會利用呢一個法案嘅通過咧，可能同亦都有可能喺呢一次習總嚟美國訪問嘅時候咧，其中嘅一隻牌都唔出奇嘅，可能會再次警告習總咧，唔好再對俄羅斯如何如何支持啦，甚至乎係對伊朗如何如何支持啦。咁呢啲亦都係明顯嘅嚇，所以真正嘅殺傷力咧，雖然唔係明顯睇到咗，唔係中國大陸，其實咧。就係、是、針對中國大陸去做嘢嘅，咁呢啲亦都係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啊！咁所以呢個法案如果真係通過，如果真係 Trump 簽署咗嘅話咧，對中國大陸對俄羅斯嘅進口佢能源啦，可能起到咗一定嘅制約，或者講緊中國可能會買更加多美國嘅能源，有可能係咁樣去平衡一下呢個關係啊！咁美國咪唔制裁佢啦，係咪？呢啲都係一個情況嚟嘅。咁啦，講到呢度嘅話咧，咁呢個就係佢嘅法案啦。咁我哋先講下另外一樣嘢嚇。咁因為啱先講到咗阿 Trump 咧，就準備同阿習總喺25號嘅時候見面噶啦嘛。咁而家喺見面之前嘅話咧，咁亦都傳出咗一啲消息啦，就講緊話哦，呢、這個有可能咧高鼠早苗咧會喺阿 Trump 同習近平見面之前咧，先同阿 Trump 見面。咁咩時候咧？就係、是、因為呢一次習總係決定咗唔參加。聯合國大會嘛，咁聯合國呢個會嘅會咧，其實呢個大會咧係高鼠早苗會嚟，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可能會高鼠早苗會喺習總嚟見阿 Trump 之前咧，可能已經同阿 Trump 見咗面啦。咁因為呢一次嘅川集會咧，全民中安排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話題咧，就係、是、台灣問題。咁所以咧呢、這個。高鼠早苗同如果同阿 Trump 見面嘅話咧，好可能就傾到咗，希望美國咧秉承原嚟嗰個對台灣嘅呢個講法啦，咁唔好變，咁樣嘅話咧就已經足夠噶啦嚇。咁呢個其實基本上係可以咁樣去理解嘅。咁因為如果Trump 稍微有少少變化嘅話咧，其實對外界嚟講亦都影響相當之大嘅。咁當然而家仲未有任何嘅講法啦，只係講緊話。高鼠早苗有可能咧係咁做嘅嚇，咁所以咧呢、這個都好重要嘅一樣嘢。咁阿 Trump 同阿習總見面，聽聞習總又帶咗好多嘅呢啲咁嘅即係好大嘅代表團啦。咁入邊當然有啲咩企業巨頭啦。咁上一次去咗印度咧，聽講亦都帶幾百人去嚇。咁結果咧食咗個零雞蛋翻嚟。咁佢呢次咧當然唔希望食嘅零雞蛋翻嚟啦。咁啊帶住一班嘅呢個所謂嘅中國企業嘅高管啦，希望嗰啲人咧唔係曾經冇偷過中國技術噶啦嚇，偷過美國技術。如果偷過美國技術嘅話，可以拉佢嘅。講清楚啲就係、是，咁啊傳聞話阿 Trump 呢邊咧，其實 Nvidia 嘅老細呢、這個黃仁勳咧會出席咁樣。我相信
無論無人分啦，或者係 Elon Musk 啦，咁都有可能出席呢個國宴嘅，因為阿 Trump 話要設國宴咧，接招待阿習總啊嘛，等阿習總食到慶合合嘅時候咧，可以同佢提一下一啲呢個刁轉嘅問題，係咪？會唔會係咁樣咧？唔知咁咧，因為而家就Cooker 咧就已經退休啦嚇，咁啊已經係退出咗蘋果嘅呢個執行長嘅呢個位置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睇到咗。馬斯克會唔會參加呢？咁我哋到時再睇下嘅情況啦。因為 Trump 第二次上任之後呢，其實佢係只係舉行過一次國宴嘅，就係、是、查爾斯三世，即係查爾斯國王嚟美國訪問嘅時候呢，招待過係用國宴嘅。咁其他嗰啲都冇下。咁呢一次又對習總用國宴，係咪呢個俾啲同意炮彈習總，然後睇同佢提下，譬如釋放黎智英啊，或者傾其他啲嘢咧，會唔會咁樣啦？有可能嚇。咁啊，呢一次其實除咗講緊話有可能傾台灣問題之外咧，亦都傳聞中話要傾農產品問題。咁啊，呢個咧亦都係美國要重視嘅一方面嚇。咁有可能咧喺農產品方面咧，可能達成嘅機會都有幾大下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會睇下下個星期就係時間噶啦。咁所以都幾重要或者而家呢个时候倾就系，我认为系啱嘅时候啦吓。咁啊，讲到呢度，我哋讲下香港嘅消息啦。咁喺讲香港消息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下呢个红海心收复饮先。咁呢个韩国济州岛嘅红海心收复饮吓，咁啊，佢唔单止系可以促进细胞修复啦，亦都有延缓衰老啊、补钙啊、改善血气啊、改善你嘅免疫功能啊、肝脏功能啊等等状嘅。咁佢係一個保健品嚟嘅，唔係藥物嚟㗎。咁但係對高血壓啊，或者係類風濕關節炎啊呢啲咁嘅方面咧，都有幫助。最重要咧，因為佢改善咗免疫力，所以咧使到咗肝臟功能又改善咗，而連帶呢啲啱先講緊嘅高血壓、類風濕關節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嘅。咁因為佢又有從細胞可以修復嘅呢個功能啦，又可以美顏啦。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使到你啲腳咧會有力啦，或者瞓覺會舒服啲啦。咁呢個有一個觀眾個先生咧，就係罹患咗癌症嚇。咁因為手術咗之後咧，長期需要產品嘅時候咧，係買咗阿拉斯加紅海心用食嘅，效果都唔錯。但係睇到咗呢個產品之後咧，佢馬上就落單。原因係咩咧？因為佢有成品。而且嘅濃度咧相當之高，所以佢係相當之開心嘅。咁而家事實亦都收到咗唔少嘅效果嚇，所以同大家推薦下。咁用我哋粵語喺描述欄入邊嘅 link， 要用我哋粵語描述欄入邊嘅 link 嚇。咁再用我哋嘅粵語嘅粵字嘅拼音 Y U E 呢三個拼音咧，係佢嘅呢個 code 嚟嘅，可以呢個優惠15% 嘅，亦即係85折。購買嘅嚇，咁非常之好嘅一產品，所以同大家推薦一下。OK， 咁我哋講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講下歐盟啊，歐洲議會咧就通過咗一個無約束力嘅議案，就係大比數通過咗噶啦。咁佢哋就係關注香港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嘅惡化啦，以及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啦，同埋前主席周幸彤啊，近日被定罪及重判嘅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多名議員嘅發言入邊批評港府咧濫用咗呢個講法啦，咁又打壓獨立書店啦，呢個包括咗六四悼念啦都唔可以啦，咁呢啲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情況，所以就敦促呢個歐盟嘅理事會要採取更加積極嘅態度咁嘛，咁歐盟理事會似乎咧都冇呢個好積極態度嚇，咁其實咧。亦都有議員講到咗提到咗嘅就係而家喺澳門入邊嘅前澳門立法會議員呢個歐錦新嘅呢個國安呢個案啦，咁亦都係要閉門開審而家啦，咁嘅情況下，咁我相信歐錦新嘅呢一個佢嘅案件可能會好快就判，而且咧亦都唔會話短期嘅嚇，因為呢啲。所謂國安嘅話咧，可以講係亂世大龍，可以咁講下。咁所以而家睇到咁嘅情況嘅。咁呢一次嘅議案入邊咧，有517票嘅係贊成，8票反對，15票31票棄權啦。咁可以講係高票數通過嘅。咁決議案嘅全文咧係得到咗459票嘅贊成，呢個12票反對嘅一。
咁所以咧，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咁即系讲紧欧洲方面咧，最起码都有一个态度或者有一个声音出咗嚟啦，就敦促港府要做嘢，要释放嗰啲无辜嘅人啦，同埋咧亦都睇到咗敦促中共啦，唔好对香港咧咁样嘅打压嘅。咁但系中共会唔会听咧？我哋唔知道，但系最起码咧呢个欧洲方面咧都有发声吓。咁到目前为止，咁上次亦都讲到咗啦。我哋未睇到咗呢个欧洲嘅一个国家，就系英国，亦都系前香港嘅老细，咁啊即系前殖民地啦嘅呢个老细啦。咁呢个英国咧一直都冇出声，尤其系呢个首相贝安德吓冇出声啦。咁呢一个亦都系令到人咧觉得非常之奇怪。点奇怪？咁我谂都唔使奇怪噶啦，因为睇到咗。英國首相貝安德啦，咁佢就有一個高級經濟顧問叫做奧尼爾勳爵。咁呢個奧尼爾勳爵嘅一名呢、這個可以講係佢嘅成立咗個智庫啦。咁同一名前新華社嘅高層共同成立咗個智庫。咁呢個勳爵嚇，咁主張係咩咧？主張西方同中國大陸咧係。建立更加緊密嘅關係，咪即係賣咗西方噶啦，係咪？咁就話呢一名嘅拍檔咧，曾經喺網路上邊就顯示咗係任職呢個新華社工作七年嘅，咁啊竟然喺智庫成立之前咧，突然之間佢呢啲內容全部消失曬。咁嗱呢一個先講下呢個奧尼爾勳爵先。咁佢係前高盛嘅，佢係高盛嘅前首席經濟顧問嚟㗎。咁早年呢亦都提出咗一個叫做金磚四國嗰啲概念啦，咁使到咗佢名聲大噪啦。咁佢會唔會亦都係被中共利用佢嚟提出呢個金磚四國呢？所以我成日都講緊呢金磚四國可以叫做泥磚四國，根本上都冇用㗎。咁呢幾個國家泥磚四國，咁佢就同一個叫做鄧晴儀嘅呢個人啦，成立咗一個智庫，咁啊主張啊話同北京呢個多極世界嘅呢種咁嘅講法嘅，其實就係講得清楚啲，就係推動歐洲同埋中國咧深化關係啦。咁而呢個鄧晴儀咧就喺新華社工作咗七年啦，咁任職多個高級職位嘅。咁你話喺中共嘅呢個體制之下，要喺黨媒入邊做嘢？又是高层，咁佢系咩人嚟咧？咁呢其实就非常之明显噶啦。但系经而家每日电讯报吓翻查呢、這个佢哋嘅网页入边嘅传统，发现咗咧呢邓晴仪系有一段经历啦。但系过去多年曾经公开喺社交媒体嘅网站上边咧，而家部分嘅材料咧喺智库成立之前咧，突然之间消失咗。咁啊，即系讲紧洗底啦。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呢個就係洗底嘅原因啦。咁但係明顯睇到咗啦，呢個鄧晴儀都可以成為咗貝安德入邊嘅智庫入邊俾佢提供呢個建議嘅呢、這個地方或者係一個人嘅話咧，咁你話佢對中共有啲乜嘢睇法咧？當然係同中國合作㗎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佢一直喺香港問題上邊冇任何表態，其實就係一個。明显嘅情况嚟啦，咁所以咧都冇乜希望噶啦，咁只能够讲紧话，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你话而家香港呢轮就讲得好多啦，加上咗琴日讲咗李家超嘅呢个情况咧，都令人相当之担心，系咪？咁所以再咁样一个情况。OK， 讲完香港之后咧，我哋讲下欧盟吓。咁其实讲欧盟咧，亦都讲加拿大。咁欧盟话咁样嗬。一个我觉得咧系笑话嚟嘅，欧盟话要收加拿大为欧盟嘅准会员咁样，咁啊跟住一听到呢个消息，这个加拿大嘅总理咧马上就飞咗去欧洲啦，咁啊欧洲议会上边咧就会发表咗演讲添，咁一演讲当然系大家都开好开心啦，咁啊话卡尼如何如何犀利啦，咁但系 Trump 咧就回咗一句非常之冷漠或者非常之冷酷嘅呢个内容，讲紧话。好可笑喎！呢個情況，佢仲要講噶嘛？係如果有不良意圖嘅話咧，將會對歐洲落重手嘅關税咁樣。咁呢個就係而家講緊噶啦嚇。咁一個地理上邊同歐洲咧相隔咗成個大西洋嘅加拿大，而家突然之間講緊話同歐洲
埋堆去同歐盟喎。咁你係咪好可笑呢？咁仲要講緊個所謂嘅準會員。咁準會員嘅話咧，係咪即係入咗歐盟咧？呢個亦都一陣同大家講下嚇。阿 Trump 講緊嘅話可笑，亦都講緊話，如果係有不良意圖嘅話咧，佢將會呢、這個徵關税。咁係咩意思呢？咁我哋一個一個同大家講下，先講下新聞嘅呢、這個本身嘅內容添。9月16日睇到咗歐盟嘅主席馮德萊恩啦，就喺法國嘅呢、這個斯特拉斯堡啦，就發表咗每年一度嘅呢個叫做歐盟諮文嘅，咁即係呢個講下過去做咗啲咩啦。咁跟住咧喺佢入邊講咗咧，就係一個史無前例嘅構思，就係話等加拿大成為咗歐盟歷史上第一個會員咁樣嚇，咁準會員嚇，咁呢個情況，咁呢句話一出，當然係歐洲嘅議員啦，相當之開心啦，係咪拉咗一個呢個北美嘅大國過咗嚟？嗱，我講嘅大國，我唔係講緊發達嘅大國嚇，我講緊大國嘅啫，因為加拿大面積相當之大嘅嚇，咁啊當然起身拍曬手掌啦，係咪？咁所以卡尼就飛咗去歐洲議會做咗個演講啦，咁同樣係俾人哋拍曬手掌啦，仲要同馮德萊恩啦呢個做咗個擁抱添。咁卡尼嘅演講入邊咧，同大家講過一句説話嚇，咁都幾重要嘅。咁佢講緊話，我哋唔尋求權力去統治他人，相反地，我哋咧就追求韌性。使得冇任何國家咧能夠控制我哋嘅開放市場咁樣，咁佢形容咗話要打造一個15亿人口嘅新貿易集團咁樣，咁原嚟咧加拿大加上咗歐盟加起身咧大概15亿人嘛嚇，咁啊都係同中共抗衡啦。咁但係呢一度要俾大家一個好重要嘅事實嚇，所謂嘅準會員呢一個咁嘅身份嘅話咧。是歐盟現行的條款入面根本就不存在的。今天這個馮德萊恩即場地拋出個新的概念，具體的做法是什麼呢？其實未知，市場入面准入到幾深程度不知，因為如果你成為歐盟會員的話，你是沒有邊界的了，因為歐盟入面的會員是沒有邊界的，沒有國界，加拿大是不是要開放自己個邊個咧？如果佢哋講緊準會員，所以啱先講緊話市場俾你准入幾多，呢其實都係相當之重要嚇。咁啊，監管嘅情況係點樣？有冇話事權？呢啲其實全部冇答案嘅，只係講嘅一句講話，準備等你成為咗呢個準會員咁。咩係準會員標準係咩？其實根本上唔知嘅。咁啊，根據加拿大嘅 Global News 嘅有一篇佢哋嘅採訪內容講到咗啦。佢話卡尼同馮德萊恩兩個人咧，係特登澄清咗，都特登澄清咗話呢一個唔係加拿大申請做歐盟正式會員咁樣，咁所以係只係一個構思嚟嘅，本質上嚇，咁根本未成氣候可以咁講嘅。咁我哋睇下 Trump 嘅反應啦。Trump 喺北卡羅來納州公開回應就講緊話，形容呢一個係好可笑啦。仲鬧加拿大講緊話一個非常之糟糕嘅呢個貿易夥伴嚇，咁但係大家要留意一樣嘢，阿 Trump 咧其實係冇一次過都講封殺嘅嚇，佢講緊就講緊話，如果出於善意嘅話咧冇問題，如果出於不良意圖嘅話咧，我哋就會將對歐洲咧徵非常高嘅關税咁樣。其實咧佢呢句話係講得啱嘅，點解咧嗱？北美貿易協定，即係加拿大、美國同墨西哥簽署嘅呢個北美協議啦。佢其實嘅條款入邊咧有一條咧講緊美國係唔會阻止，無論係加拿大又好或者係墨西哥又好，佢哋去同美國以外嘅其他市場經濟嘅國家做貿易嘅，係唔會嘅嚇。亦都你哋去嗰度做兩國之間做貿易協定都冇問題嘅，因為中國咧係唔係係。到而家目前為止都唔係市場經濟嚇，呢一個先至係美國唔中意加拿大同中國簽署呢個所謂協定嘅原因。咁但係卡尼寫係要做啊嘛，咁呢個先係關鍵所在嚇。咁呢個係同大家重複一句。咁其實呢一句呢個新聞咧個重點係咩咧？就係善意同不良嘅意圖，可以咁講嚇。咁啊 ，Trump 嘅解釋權全部喺 Trump 嗰度嘅。咁呢一件事對雙方實際上有冇影響呢？咁我哋當佢係準會員先嚇。咁我哋嚟講下加拿大先。咁加拿大而家出口到美國，到目前為止啊，仲係佔咗 71.7%。
咁高嘅。咁換句話講，美國市場依然係加拿大嘅命脈嚟嘅。但係舊年加拿大咧對美國出口係跌咗大概 5.8%， 咁同一時間佢哋喺其他地方咧就增加出口啦，17.2% 啦。聽講話增加中國大陸嘅出口咧都多咗一啲嚇。咁啊呢兩個數字擺一齊嘅話咧，好清楚睇到咗即加拿大方面啦，想採取一啲行動啦，就要減少對華盛頓嘅依賴啦。咁啊，就係呢一個就係而家卡尼到處走嘅一個背景嚟噶啦。咁加拿大咧手上邊有冇咩籌碼咧？嗱，作為咗而家已經勘探到嘅石油啦，加拿大係全球第四大嘅石油儲備，但係加拿大開發石油嘅設施咧可能會幾老舊下，咁啊亦都唔係容易去處理佢啲油噶，因為佢出嚟嘅油都係重油嚟嘅，咁所以咧唔係個個國家咧嘅設嗰啲煉油廠嘅設計咧都係重油嘅設計嚇，咁啊仲有大量嘅軍建廠礦產啦，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呢個係符合咗歐洲即係或者歐盟啦，而家求之不得嘅呢個戰略資源，因為中共喺度限制緊稀土嘛，咁所以歐洲要推佢哋嘅咩咧，就係叫做戰略自主嚇，咁而家都亦都睇到咗歐洲佢哋要自己成立一個呢、這個戰略自主嘅呢一個咁嘅團體，專係嚟對稀土啊呢啲咁嘅依賴嘅產品咧進行嚟呢、這個協調，可以咁講嚇，或者係叫做儲備嘅。咁但係代價咧係咩咧？加拿大咧，我哋睇下佢代價。如果加拿大想要深入歐洲單一市場嘅話咧，好可能會跟除歐洲嘅一啲規則啦，咁未必有歐洲議會嘅投票權，呢個肯定㗎啦。咁 Global News 入邊亦都採訪咗一啲專家咧，講緊話其實唔使多，你睇下挪威嘅例子冇啦。挪威其實咧而家嘅處境咧就係跟足咗呢個歐盟嘅呢個規則。挪威唔係歐盟嘅呢個成員嚟嘅，但係咧完全冇份制定歐盟入邊嘅規則。即係變咗係咩咧？佢只能夠接受規則，而人哋嘅冇任何話事權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加拿大會唔會咧？當然會啦。咁呢個咧，歐洲點會俾你呢、這個可以有話事啊？係咪？咁所以呢個加拿大會唔會吃虧咧？你咪只係跟住規則走啦，係咪？咁呢個就係明顯嘅啦。咁歐盟方面咧，咁喺美國就好似阿 Trump 對外收縮或者對盟友照加關税嘅背景之下咧，其實歐盟想藉呢個機會展示自己有能力吸納中等國家，鞏固自己嘅另一極嘅地位啦嚇。咁佢有冇咁嘅能力咧？咁根據呢個馮德萊恩提出嘅所謂合作範疇啦，就幾乎係全方位嘅，咩人工智能啊、國防工業啊、關鍵礦產啊、能源啊、太空啊、金融服務啊、北極安全啊，全部都包曬，可以咁講嚇。但係歐盟內部咧，27嘅國家係咪鐵板一塊咧？呢個係關鍵所在，係咪？咁啊，十個歐盟成員國連2016年嘅呢、這個嗰份叫做加澳貿易協議咧，到而家2016年啊，到而家嚇都仲未批准嘅。咁連舊嘅協議咧都仲卡喺嗰度。咁你講緊？話俾你做準會員咁啊，得啖笑啦，即係講下嘅啫。講清楚啲就係要27個國家同意嘅話咧，我相信都相當之困難嘅，唔係咁容易嚇。咁呢個就好明顯睇到咗噶啦。咁加拿大要同歐盟埋堆嘅話咧，係咪即係組隊同美國對抗咧？我睇翻卡尼同呢、這個馮德萊恩公開嘅發言入邊咧，佢哋兩個都刻意咁唔用抗衡美國呢啲字眼。這個馮德萊恩咧，仲特登講咗句講嘅話，呢個唔係針對任何其他夥伴關係，咁而係為咗自己共同實力咁樣，明顯就想避開Trump 或者華盛頓啦，咁啊想唔俾人哋捉到口實啦，呢個就係明顯啦。咁唔代表呢、這個咁嘅情況，咁背後佢有冇盤算咧？當然有啦，係咪？咁呢個動作咧？就是他们自己要去处理的问题了。那怎会分散市场或者分散供应链呢？去削弱美国单方面的这个加关税的这个杀伤力呢？其实美国最重要的不是你分散供应链的问题，而是
美国最重要的就是它一个相当之强劲的消费市场。这个消费市场你的产品要不要来，是不是？如果你讲加拿大跟欧盟在谈论，你加拿大的产品这么近进入美国你不去，你想去欧盟那边 要一圈再来美国，这个是笑话来的，是不是？不如加拿大的那些商家呢走嚟美國投資咪搞掂啦，係咪？點解要去點解要走得歐盟咁遠啫？而你加拿大有幾多產品真係同歐盟銜接嘅？如果銜接嘅話，點解2016年嗰個協議到而家都仲未簽？咁你本身都已經係貿易緊啦，係咪？咁呢個本身嚟講都好，我覺得好少嘅呢個做法嘅。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嘅，就係加拿大同美國地理上邊係相連嘅，就啱先我講嘅。咁啊供應鏈咧整合咗幾十年，理論上邊係真係近水樓台先得月，係咪？咁應該係揾美國傾先啱嘅，係咪？咁卡尼咧走咗咁鬼遠嘅地方，同呢個歐盟講準會員，咁啊真係笑到你碌地啦。咁所以睇到咗咧，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卡尼咧，其實想嘅咧係咩咧？就佢講緊中等國家嘛。中等國家，你加拿大同歐盟咧做一個合作做咩咧？對抗中共得。但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點去做嘢啦？係咪？咁因為而家其實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你加拿大講話最大嘅風險係有義務冇話語權啊嘛。佢呢個其實對加拿大嚟講就係咁樣噶啦，因為你有義務，即、就、係、是、你做。准会员嘅话，你好多嘢你都要条例，你都要执行嘅。但系你又做唔到任何嘅呢一个投票权咁样嘅情况啦，咁啊即系俾人哋禁住啦，系咪？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对加拿大并不是好噶，而欧盟方面咧，其实佢哋自己而家咧都可以讲紧系岌岌可危。咩意思咧？美国同中国之间嘅贸易咧，而家系降咗好多噶啦。咁而中共點解會有咁多嘅產品出咗嚟可以去對外傾銷？其中歐盟即係歐洲方面嘅傾銷咧係相當之嚴重嘅，而歐盟自己而家都搞唔掂。咁而家歐盟咪話要同中共去傾呢個咁嘅協議嘅。咁歐洲睇到咗，佢哋亦都講到咗話，我哋要用盡所有嘅辦法啦，嚟呢一個。抗衡中共嘅呢一个咁嘅倾销下，或者系讲紧佢哋嘅贸易咁样嘅不平衡，或者系讲紧呢个顺差咁紧要吓。咁但系中共其实已经系回应咗欧盟噶咯，即系基本上喺倾之前咧已经回应咗噶啦。咩意思咧？就系商务部对冯德莱恩嘅回应系咩嘅讲法系咩咧？讲紧话唔好用麦克风嚟外交，亦都唔好打口水仗。呢句说话讲咩咧？就讲紧话，实际上咧系完全回避咗呢个逆差问题，亦都冇解释出任何嘅具体嘅让步信号嘅。咁北京一向嘅做法系咩咧？对公开施压嘅回应咧，系先系用喺措辞上边占据咗所谓道德高地先，咪讲紧话，你唔好用，你唔使讲嘢啦，你系要倾嘅。傾係咪？咁呢個就暗批呢個歐盟噶啦，就將個球踢翻去俾歐盟入邊，話等你嚟去處理呢個問題嚇。換咗句話講咧，中國目前嚟講並冇表現出咧對壓力逼到要正式攤牌嘅呢個咁嘅方式，因為歐盟27個國家個個嘅諗法都唔同嘅，咁中共要逐個擊破嘅話咧，其實係易如反掌，可以咁講嚇。根本上就係而家佢就係做緊。逐個擊破噶，咁你歐盟佢傾咩冇得傾嘅，其實啫。反過嚟歐盟咧咁高調表態嘅話咧，其實係已經將自己要做嘅嘢咧要講咗出嚟。你睇下 Trump 佢傾嘅時候，你有冇睇過 Trump 咧高調咁講啊 ？Trump 講高調講嗰啲咧，多數咧都係開口牌嚟嘅，大家都知噶。但係咧佢唔講嗰部分咧，基本上都唔講俾你知嘅。好似以前嘅呢政客噶啦。未開始之前咧，已經講曬自己要做嘅嘢嚟啦。阿 Trump 咪反而調過嚟，自己要做嗰啲嘢全部都唔講，講出嚟嗰啲咧，大家都知嘅呢樣嘢，大家都所以爭佢就係咁嘅意思啦，係咪？咁其實咧，你會睇到咗阿 Trump 當記者問到佢話：，你對伊朗咁樣做有冇咁樣做咁樣做？阿 Trump 話：我知道我點樣做，但我唔講俾你知。其實同中共一樣嘅嘛，佢同中共傾嘅話，其實一樣嘅。我知点样做，但系我唔讲俾你知，讲俾你知做咩？咁所以等做出嚟先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咁欧盟攞出嘅所有工具，
其中有啲咩嘢咧？有啲咩牌咧？咁樣可以咁講下。咁第一個就係睇到咗具體講到咗噶啦，有三項嘅動作嚇，三項。第一個就係要求中共自愿限制混合动力车即系电动车啦，咁啊呢个出口审查呢个中资收购呢个镍嘅业务吓，咁啊成立欧洲嘅叫做关键原料原材料公司，啱先讲咗嘅呢个佢哋成立呢间公司咧，专门系收集多啲呢个稀土或者系佢哋要做防御啦，即系储备啦，咁嚟佢哋做咗呢三個動作，但係呢三個動作咧，你會睇到咗，其實根本唔係反制嚟嘅，叫中共自願，叫中共自願，不如唔好講佢知啦，你就將佢 block 咗好過啦，係咪？你叫佢自願咪即係自願將更加多嘅車出口去到你嗰度啦。因為混合動力車呢一項咧，歐盟採取嘅要求咧係設定自願咁。其实自从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用过的老招数，本质上边是弱势的一方咧，请强势的一方来自我克制吓，而非强制征关税嘅。如果中共唔理嘅话咧，欧盟先至可以考虑征关税。咁点解上一次征关税嘅时候，欧盟搞咗咁耐咧，都其实搞唔掂咧？嗱，2024年嘅时候。就講緊話對歐盟嘅中國大陸嘅電動車咧，最高徵 45% 嘅關税，但係到目前為止其實咧都唔係好緊要嘅，因為最高係 45%， 最低係幾多咧？係好少嘅嘛。咁所以對於中共嚟講嘅話咧，其實根本都唔係錢嚟嘅，講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佢哋就好明顯睇到係堵唔到呢個漏洞啊！你好似美國咁，直接講緊話中國大陸生產嘅車或者中國嘅品牌都唔俾入嚟，咁你咪一句都冇晒啦，系咪？就明显噶啦，因为美国消费大国嚟噶嘛，咁佢话唔俾你入嚟，唔俾你入嚟噶啦。呢个最高法院亦都讲到咗，总统有呢个权力吓。咁啊，关于 LEAP 抗嘅呢个案件嘅话咧，亦都测试欧盟会唔会喺将竞争法嘅工具咧政治化嘅，咁啊用嚟阻击中共或者中资嘅供应链吓。咁呢个案件嘅本身咧，仲喺度审查紧嘅，就算欧盟咧。最终否决咗收购嘅话咧，亦只系一单案件嘅象征嘅，亦都冇办法咧处理整体嘅呢个逆差噶，呢个根本上唔系同逆差冇关系嘅。咁啊欧盟成立咗一个叫做关键嘅原材料公司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欧盟真正忧虑嘅就系稀土。咁啊因为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啊嘛，所以佢成立呢间公司嘅话咧，其实佢系为咗囤货啦，或者系多元采购喺其他入边都采购啲，系咁样一个程度嘅。等欧盟入边用起身顺手啲咁解嘅。其中仲有一个关键点咧，就系连筹码比欧盟强得多嘅美国咧，其实因为Trump同中共喺度倾嘅话咧，虽然系讲紧高关税啊，咁但系大家互相都喺度征紧高关税嘅，咁所以其实美国方面咧。对中共的这个关税的这个这样的做法的话呢都不是得到很多便宜的。咁而欧盟咁弱咁你点去同中共倾呢，系咪？咁我相信都倾嚟倾去都倾唔掂㗎，最后倾到咗嘅话呢都系令到自己嘅更加多企业倒闭嘅。咁呢个本身嚟讲就系一个好明显嘅。Trump 嗰时讲緊嘛，佢啲盟友之间其实美国应该同欧洲同时联盟呢对付中共㗎，但系欧洲唔愿意嘛。欧洲就谂住咧，佢哋自己有自己嘅谂法，系嘛？自己咧有自己嘅自主，系你系有自主，但系而家你嘅能力咪睇到咗咯？呢个咪就系问题嚟咯。咁正如啱先讲嘅，欧盟佢自己有自己嘅自主，但系欧盟自己27个国家本身就系中共最开心嘅地方啦。嗰阵时咪叫做17+1咩16+1？点解？咪做欧盟其他嗰啲成员国或者系呢、这个。欧洲最大嗰几个国家之外嘅咩16+1、17+1嗰阵时，咪就系逐个击破嘅一个方式嚟去击破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中共早就已经有晒呢啲路数，因为佢唔同美国，佢美国咧就系一个国家，咁一个国家嘅话，主要系总统方面，即、就、系、是、行政方面啦，佢真系要同中共强硬嘅话咧，佢真系有得对垒嘅。加上咗美国又系一个
超級嘅消費帝國嚇。咁啊，呢個係無可替代嘅呢個市場嘅。咁中共咧始終都係投資機器嘅。咁歐盟同埋中國之間嘅呢啲產品咧，其實好多咧都可以替換嘅。咁如果好多替換嘅話咧，咁歐盟嘅產品其實咧就係貴啦。咁你俾中共傾銷嘅話，你一啲辦法都冇啦，係咪？咁呢個就好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噶啦。咁嗱，我哋睇到咗其實歐盟嘅呢、這個。佢哋理事会入边嘅叫做塞夫乔维奇啦，而家同紧王文涛喺度倾谈紧啦。嗱，你睇下级别就知噶啦。呢、這个欧盟嘅呢个议会，欧盟嘅呢个自己嘅理事会吓嘅主席，呢、這个叫做塞夫乔维奇啦。佢倾嘅人咧系王文涛，其实在外貿嘅呢個頭嚟㗎啦，但係咧，你睇下美國財長同邊個傾啊？同副總理何立峰傾，何立峰先係真正主導貿易代表團，王文濤係佢嘅手下嚟嘅。你睇下佢本身傾嘅級別都完全唔同啊！咁你講緊人哋財長直接揾呢個副總理要傾，副總理就要直接同啊～集總匯報嘅，咁佢呢個去敲定呢啲嘢嘅。咁王文濤傾完之後，咪即係其實求其派一個人出嚟同你傾完之後咧，拍下個啰柚就冇嘢啦，係咪？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傾嘅呢個級別唔同嘅話咧，你想諗住佢可以同你呢、這個傾到有嘢出嚟嘅話咧，係相當之困難嘅。中共唯一一樣嘢就係拖嘅啫。嗰陣時中歐貿易協定係咪？點解會唔俾佢講？咪就係因為明顯睇到咗中共喺度傾銷緊呢啲貨品到歐洲啦，咁啊唔俾佢過啦。但係而家咧，其實而家嘅歐洲議會或者而家嘅歐盟理事會咧，其實根本上咧就係軟弱無力，我可以咁講嚇，所以傾唔掂嘅。咁而家美國就block咗呢啲咁嘅，譬如小額嘅呢個包裹啦。但係歐洲方面咧，而家小額包裹咧。都是多如山咁样去嘅，咁你话点样去防治呢？防治唔到㗎嘛。咁呢个所以欧洲想同中共呢倾掂一个好嘅deal嘅话呢，我相信相当之难嘅。加上咗加拿大呢已经系扑咗去中共啦，咁更加麻烦啦，系咪？咁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咁所以而家其实呢系美国一力喺度对抗緊中共嘅，其他嗰啲呢基本上就系得啖笑嘅，讲得清楚啲就系。OK， 咁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

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小路仔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小路。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小路。麦肯石仲曾经因涉嫌掌掴六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屋伦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 Wallet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堂、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星期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仲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仲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塞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塞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 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小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密歇根大学的9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
佢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

0: 今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嘅资料。另一名40几岁嘅 B 疑犯，曾经喺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仲曾经入党。佢被控喺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呢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说道，我是石头。今天一阵同大家分享的量会是香港人现在被认为上大陆消费其实意欲在下降的。为什么呢？另外一个原因看到了潘雪屹，他因为 SOHO 的这个创办人，他有一个新的视频在星期日出来，曝光了他没有回美国的原因，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呢？或者讲緊阿习总讲緊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警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呢？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呢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係令人震惊嘅系咩呢？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呢？而家仲冇说法，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咁我哋先从呢个潘雪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呢，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呢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当之多㗎，就係 SOHO 嘅创办人潘雪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呢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冇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整个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啦。佢话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佢喺美国嗰时，咁所以呢跟住呢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呢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呢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雪屹唔返中国大陆呢？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㗎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呢，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呢？系3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呢，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时呢就系任志强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咁系做咩呢？就围绕住习总啦，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這个抗疫大会，当时是 COVID-19 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呢，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呢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官媒呢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呢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呢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 但是我从中看到了却是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面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的。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啦。咁呢个伟光正咗咁嚟㗎啦，所以佢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呢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呢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呢，但是仕途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係让你滅亡嘅决心，即係两样嘢，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呢就有异声音嘅话呢就要滅你，就基本上係咁样㗎啦。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呢个咁嘅情况㗎。而本身这个就是任大炮这个任志强写的。咁任大炮其实在之前呢已经是有过一个党媒性党亦都是同个集中有关的这个情况呢，当时佢是批判咗呢样嘢，就令到咗呢已经受到咗这个叫做党内观察的这个咁嘅处分㗎啦。咁呢一次再写呢一篇文章呢8500字嘅文章呢，就令到咗集中相当之这个老丑成怒，可以咁讲下。咁就将呢个已经是70岁嘅呢个任志强当时啦，咁跟住捉咗，就呢个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雅咪讲咗佢9月份嘅时候去咗美国嘅。咁呢个过程捉咗过程呢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嚟嘅，仲未判下当时下。咁但係呢之后佢因为买咗机票准备话过完年，即系过完2021年嘅新年之后呢，佢就会翻中国大陆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强，咁即系三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毅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个潘尚毅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个8500字嘅信呢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呢，嗰篇8500字嘅信呢后来喺网络上被公开咗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一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咁本身11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面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软，咁就承认咗个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后之类嗰啲，咁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为止都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王岐山相当之好朋友嚟㗎吓。咁王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呢，其实同个习总系呢个拍档呢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我执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王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王岐山之后俾执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执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王岐山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19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呢，就慢慢消失，即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㗎。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王岐山一起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呢都系同个习总呢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王岐山其实被认为咧， 其实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诶，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参选人咧都会为啲金主发下声，系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时候都讲紧话，诶，可以改变美国嘅政策，之后之类嗰啲，即系有钱人啦。咁点解中国大陆冇办法咧？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CPAC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佢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讲紧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种咁嘅方式向前推进下，使呢个国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强，越嚟越使到呢、這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三月份，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九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九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喺视频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这个精英啦，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上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无论是哪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给这11个人，这些人呢绝对是有头有面有权有势的人。那为什么会是一直来讲呢，任志强被打压呢都一点办法都没有呢？那甚至乎我刚才讲的一个就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呢？因为第一，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呢？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习总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呢，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呢，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呢，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呢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 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係有錢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講係人質嚇。咁點解咁講人質咧？其實就算我哋平時講緊嘅喺西方國家嘅同中共有意義嘅嗰啲人士咧，中共要喐你嘅時候咧，做咩咧？其實咪打電話俾你，或者喺你大陸嘅家人入邊去威脅你嘅家人啦。其實呢個就係人質嘅關係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咧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再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屹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簡單咯，因為當你如果係一有啲咩事情嘅時候咧，分分鐘會消失嘅。其實當時潘尚鴨咧已經將 SOHO 咧 SOHO 中國啊想賣俾呢個黑石集團嘅，結果再俾當局用反壟斷嘅調查咧係告吹咗，賣唔到啊。所以潘尚鴨其實佢哋係兩公婆已經辭去咗 SOHO 嘅呢個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啊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共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都系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吓，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咧，所以每一代嘅中國人咧，其實親眼見過一樣嘢咧，就係槍打出頭鳥。所以我哋成日都講緊槍打出頭鳥，大家唔想做呢樣嘢噶。咁所以有錢人特別記住一樣嘢咧，就係喺中共嘅歷史上入邊咧，第一批要消滅嘅咧，就係叫做有產者或者係資產主義啦。點解？因為中共就講緊無產者嘛，佢就係打住呢個旗號，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啊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鴨嘅呢个 SOHO 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俾，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啊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吓，嗰个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 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噶嘛，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咁，诶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份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民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有成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警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警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够胆企出嚟讲嘢，或者系够有人奋臂一呼嚟呢个政变嘅冇嘅。呢个奴性系点样嚟嘅咧？其实咪中共一直以嚟将人打压成咁样咯，或者教导成咁样咯，因为佢本身就系邪恶片头抢呢种邪性同埋斗争性咧，使到咗中国人咧，其实系冇办法抬起头嚟，亦都讲紧将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发钱。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嘅見義勇為㗎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咧，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咧？所以警無一人是男兒咧，中國人講都冇乜錯嘅。其實係好多中國嘅根本冇辦法有呢個咁嘅男兒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謂叫囂嘅小粉紅、老粉紅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個出嚟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吓。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尚日嘅呢个内容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吓。喺中国大陆有钱人咧，其实就系一个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好清楚噶啦，权力喺我的手上边，你有几多钱咧，其实都系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几有钱嘅中国富豪话，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离开中国大陆嘅话咧，其实都系废嚟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警无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系好难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系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系咁样一个程度吓。中国历史上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气嘅人，但系点解会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系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噶啦。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系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 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咧，或者28号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附近被捕嘅。咁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紧话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嘅。咁啊，年龄介乎于23到25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5个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吓。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嘅。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咧，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 1同 B 2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啊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7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嘅准备咁样。咁之前呢其实伊朗嘅革命卫队呢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嘅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任何用于呢个袭击伊朗嘅呢个基地呢都将成为合法嘅袭击目标。所以亦都令到咗呢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国家呢就唔俾美军嘅呢个飞机喺度作为咗攻击伊朗嘅起飞基地。咁所以川普点解会话西班牙同埋话意大利嘅呢个总理呢就作为好明显睇到咗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呢个系后话嚟嘅，我哋唔展开讲啦，就讲呢个英国呢、這个。咁呢因为英国呢一直嚟讲系同美国呢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盟友关系噶，虽然上一任嘅呢个英国首相司机贤咧，佢唔系太愿意俾呢个空军基地啲美军用嘅，但系咧，因为 Trump 讲咗几次说话之后咧，咁佢就被逼同意咗俾呢个空军基地美国嘅军机喺度起降噶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咁而家呢个空军基地被差啲被袭击，咁我哋睇下一个咩情况嘅，因为而家喺度查緊啦，系咪同伊朗有关啦，咁仲未有消息㗎吓，咁但係睇到咗呢呢个英国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声明，咁佢讲过话而家接受过专门训练嘅呢个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调查人员连夜对现场进行得勘查啦，咁并且展开一系列嘅活动呢，由此发现咗多个新嘅调查方向。咁佢冇讲调查方向系乜嘢吓，咁佢哋讲过呢一个调查方向咧，就系而家围绕住呢一次嘅行动嘅各级嘅工作咧，系非常之复杂嘅，有多个部门联合嘅，咁所以佢讲话我哋非佢讲紧话呢个 CDP 亦都系反恐警察嘅高级官员啦，艾文斯讲，佢话我非常清楚咁对外讲呢件事嘅背后嘅动机咧，系存在种种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缘政治层面嘅疑问咁样，我恳请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门咧一啲空间咁样，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样啦吓。咁其实英国当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来被关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3部嘅呢个白色嘅小货车啦 ，van 啦，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发现咗之后咧，入边有乜嘢冇讲到噶吓。咁只系讲紧有人听到话，英国有一个排雷啲机器人啦，去到嗰三辆车嘅附近嘅话咧，就 CNN 讲紧话佢哋嘅人员听到，佢哋冇拍到噶，佢哋听到咧喺发现呢啲车嘅村庄附近咧，传来咗2声嘅疑似爆炸声音，就咁样噶啦吓。咁到目前为止咧，入边有啲咩内容未知嘅，但系 虽然呢三个人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佢反恐警察入边嘅声明入边讲紧话，呢五个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系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系咩原因咧？咁样，咁所以咧，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系讲紧话，但系针对佢哋嘅调查咧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咧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触嘅嗰啲仍然系受到严密监控咁样吓，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边调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调查佢哋是否同外国即系伊朗啦实施行动有关咁样。咁其实咧呢件事咧就觉得有啲蹊跷啦，因为发现呢个事件或者发现呢件事嘅人咧，其实唔系英国警方啊，咁啊系一个当地嘅可以讲系农场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吓，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参加完 party 之后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边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啊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簡單啊，咁我不如報警咧咁樣。咁啊呢一個女人咧，即係佢亦都係嗰條村莊嘅人嚟㗎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馬上就打呢個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國防部警方電話，結果係點咧？冇人聽，呢個就真係笑話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呢，就开始探探下入边有啲乜嘢，然后听讲系引爆啦。咁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据佢起诉嗰入边呢，话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呢，可能真係有㗎。咁所以呢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嘅。而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呢，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呢，因为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嘅，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這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信息，咁呢个信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 美英安全部门的视线，而且已经受到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监视。咁呢一次呢，就佢哋同事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呢，本嚟打算嘅呢，就係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呢，佢讲紧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话英国方面呢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样。咁讲到咗呢段时间嘅话，最终捉咗佢哋。咁但係从警方讲紧呢个农民发现嘅情况呢，只係一部分，Trump又讲呢部分嘅话呢，其实可能真係有机会呢，係英美之间呢，其实一早已经发现咗呢个行动㗎啦。只係呢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咁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呢唔係错㗎，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呀。但如果唔係打咗惊蛇而放咗佢哋嘅话呢，因为而家已经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怀疑呢，英国嗰个国家安全呢真係相当之大嘅漏洞嚟㗎，相当之儿戏啦。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讲法嘅话呢，又未必係一种儿戏嘅呢个情况㗎。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呢，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㗎啦。因为已经打草惊蛇啦嘛。咁所以放返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㗎。咁所以我只能讲緊话，到目前为止呢，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呢，就只能够係咁样一个程度下。咁希望呢，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呢就可以搞事呢啲人，係咪？咁所以呢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下。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呢，多数都会係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係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㗎。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mper 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美元，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美元，位居全美第二。报告还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美元，同比上升 26.8%， 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美元。Sum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美元和3530美元，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伦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美元和2700美元。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万美元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万至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Sacramento 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美元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 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还补充说，他上个礼拜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还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还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

0: 旁边嗰度牵制同埋阻挠佢，行一步呢都好似行走喺荆棘丛中啊！呢、这个罗养山嘅性格呢，佢本来就好迂腐同埋呆板嘅，咁慢慢呢佢就积愤成疾啦。有一日，佢自己一个人闷闷不乐咁坐喺嗰度，恍惚之中，佢就梦见自己嚟到咗一座山嗰度，山里面有花同埋水，风和日丽，一片清新空旷。佢顿然就觉得神思开朗，空中嘅郁闷就全部都冇晒啦。佢沿住溪流嗰度慢慢咁样行，就见到有一座茅舍。院里面嘅拜一公呢，就走出嚟请佢入去坐一阵。咁佢两个人呢，就倾得好投机，好啱倾。呢、这个拜一公就问罗养山：点解你睇起嚟好似有病咁噶？罗养山呢，就将自己所有嘅郁闷呢，都讲晒俾呢个拜一公听。呢、这个拜一公听咗之后，就长叹一声咁话啦：
1: 哎呀，呢、这个呢都系有宿因嘅，你自己唔知道啫。嗱，喺700年前呢，你就系宋朝嘅王权。你而家嗰个同僚啊，某某呢，就系南唐嘅徐熙啊。徐熙呢画嘅画本来就系好过王权嘅。但系王权就担心啊，徐熙会抢佢嘅供奉受宠嘅地位，就喺君王面前呢，对啊徐熙巧言排斥同埋贬低，令到啊徐熙咧就唔能够得到赏识重用，最后咧就沉沦贫困潦倒，含恨终生啦。后来辗转轮回，你哋两个人咧几世都冇相遇。今世孽缘相合，你哋两个人同朝为官，咁佢先至有机会报佢嘅宿仇咯。佢而家对你做嘅呢，就系你从前曾经对佢做过嘅。你又有乜嘢可以抱怨同埋遗憾嘅呢？
0: 拜耶公呢接住就话：有来就既有往，冇往而唔回复嘅，呢个系天道，有施予就会有回报，呢个系人情，种落嘅前因呢就必定有结果，呢个因果嘅契机之间嘅感应就好似磁石吸铁咁，唔靠近亦就罢啦，一旦靠近就死死咁吸住，唔能够解脱，怨毒形成嘅纠结就好似可以引火嘅火石咁，不足则已，日足即发，唔会自己消息。白耶公嘅解释话，
1: 就好似嗰啲疾病隐患咁，迟早都要发病㗎，冤家对头就终有相聚相遇嘅嗰一日，就好似日月旋转，必定呢就有交汇嗰一刻嘅。可以睇到凡人做嘅种种害人之术呢，恰好就係害自己㗎。我前世呢曾经系你嘅旧友故交，睇到你而家唔醒悟啦，所以今日就特登嚟同你讲你而家遇到嘅烦恼嘅因由。而家你同佢嘅冤怨呢已经了结㗎啦。从而家开始呢，你小心谨慎啊，唔好再做恶因啦，唔好再结恶缘，咁就得㗎啦。
0: 听咗白耶公嘅呢番话，罗养山呢佢顿觉醒悟啊，心里面就轻松咗好多啦。得失成败啊，争胜负嘅心呢全部都冇晒。几日之内呢，佢啲病亦都全部好返晒啦。纪晓岚话：呢一件事呢系我喺10几岁嘅时候听阿霍奕先生讲嘅。有人就话呢个系魏延珀先生嘅事。纪晓岚，你系咪偶然间记错咗啊？咁终究呢都唔知道到底系边一个嘅事，就一齐将佢写喺度咯。 顺便解释一下嘅咧。

王荃和徐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画家来的。王荃是当时帝王家的御用画家，受到皇家的宠幸，而徐熙呢一直都是民间的画家来的。

0: 我第三个女从世就许配俾咗泰伯哥仙州嘅仔为妻，但系佢先至十岁嘅嗰一年，就喺乾隆55年夏至嘅嗰一日得病死咗。就喺佢临死嘅前一日，佢嘅病咧已经系好重噶啦，眼睇咧就快唔得啦。我嗰个时候正因为公事出差喺方泽，嗰个女咧佢突然间自言自语咁话。
1: 今日是初八，我会在听日的神事走的，还来得切见爸爸一面。
0: 我问他怎样知道的，他就匿埋双眼不讲话，亦都不回答。等到第二日初九，我办完事回家，果然就赶上见到他最后的一面。他死的时候墙上面挂的洋钟正好是敲了八下，这个真是奇怪到乜嘢咁啊。听众朋友，这一次的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3: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喺9月28号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发布咗一个独家报道嘅。称话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指派相关嘅人员利用先进嘅情报同网络能力识别阻止被瓦解外国干预行为嘅。喺石头，你点睇呢一件事件同埋这个做法你认为怎样？
4: 其实呢，每次美国的选举呢都会牵动全球啊。咁虽然呢睇到咗，似乎好似美国自己国内选举喎，咁点解会牵动全球呢？咁其实美国嘅体能或者佢哋嘅声音呢其实係相当之重要嘅。而呢一次係主要系以国会选举啦，咁因为国会选举呢就牵涉到两党边一个主政呢一个两院啊。咁如果系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都可以两院都主政的话呢，咁就影响相当之大啦。咁如果只是如果全是共和党可以攞返两院继续主政的话呢，咁其实呢就会令到咗 Trump 推动 MEGA 呢更加容易或者快脆啦。咁如果是参众两院有一院是呢个由民主党控制的话呢，咁 Trump 要推动佢嘅 MEGA 嘅呢啲进程呢可能会受阻。如果两院都系俾民主党攞咗嘅话呢，咁其实 Trump 基本上就好难喺最后呢两年呢大力咁推动呢个 MEGA 嘅呢个推进啦。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全球对呢个美国嘅呢个选举有好重要嘅一个行动嚟。因为总统Trump 如果做啲咩动作嘅话，喺全球上边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咧，中期选举对于呢个美国嘅呢个政策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咁所以会系有一个咁嘅大家都关注嘅。咁所以而家睇到咗五角大楼咧，要话防止外边嘅干预啦，其实就系因为佢嘅重要性，亦都令到咗咧外国有啲外国嘅国家啦。通过网络啊，通过好多嘅情况啦，嚟呢个想干预美国嘅选举结果嘅，咁呢个就系佢而家要干预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啲干预情况咧，唔系净系今届呢个总统或者系今届政府先有嘅吓，其实每一届都每一次嘅大选可以咁讲啦，都有呢种咁嘅防止外国干预嘅行为嘅呢个操作嘅。咁但系今年咧就应该会唔同啲，唔同嘅原因系因为佢利用咗先进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咩意思呢？其实就系利用咗 AI 嚟呢个处理呢个问题嘅。 咁如果大家系知道咗之前呢个系祖马杜罗嘅时候咧，委内瑞拉嘅总统嘅时候咧，听闻就系用咗 AI 嘅呢个算法咧嚟算得非常之精准，然后出。出发噶，咁所以而家 AI 嘅，如果佢往好嘅方向发展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会帮到咗好多嘢嘅。
3: 嗯，咁有冇一啲具体嘅做法或者措施啊，咁样去表现出嚟咧？咁
4: 嗱，佢而家咧就听讲话佢有一个备忘录吓，啲备忘录入边咧有三项嘅指令，咁啊呢三项指令咧就讲紧话，第一就优先利用国防部嘅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啦，咁啊嚟确保外国行为者不会干涉美国民主制度嘅，咁啊相关嘅任务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咧作战支援机构负责。人负责嘅，咁呢个好明显就动用咗呢个军方嘅资源啦。咁而家目前嚟讲嘅话咧 ，AI 喺军方入边系用得相当之广泛嘅，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呢一个佢利用呢个资源嘅话咧，可能真系有好大嘅作用啊。咁第二个咧就系利用国防部嘅情报体系啦，咁啊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指令，收集并生成有关嘅外国对美国选举构成嘅威胁嘅。攞多情报信息吓，咁嚟处理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应对外国势力针对美国选举嘅潜在网络威胁啦。咁啊，通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同埋国土安全部之间进行联合行动，展开反制嘅。咁佢一般嚟讲咧，点解要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呢？因为选举就系美国本土嘅，咁所以如果佢系要做嘅话咧，就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吓。咁所以佢会系网络司令部同埋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咧，其实系合作联合呢个行动嘅。
3: 诶，咁有冇必要需要动用啲军队去喺选举入边咧维持呢一个秩序啊？咁样
4: 而家暂时睇到嘅情况咧，佢军队系用咗噶啦，因为国防部就系军队嚟噶啦。咁佢但系咧就唔会去到呢、這个。选举票站入边企喺度吓，即系而家目前国防部冇呢个咁嘅动作，佢只系通过网络方面咧嚟呢个防止呢一种咁嘅入侵。咁大家知道咗喺2020年嘅选举嘅时候咧，其实出现咗呢、這个投票机或者系投票机出现咗个数据咧，一个突变嘅呢个咁嘅问题啦。咁佢呢一次嘅 AI 嘅运作咧，我相信佢亦都喺呢方面有监控嘅。咁如果监控到嘅话咧，咁可能呢种咁嘅突变，佢就马上就发现噶啦。咁马上发现，佢可能佢马上就会知道边度嚟嘅，或者系边点样去操作嘅，咁佢就会知道啦。咁所以佢唔一定要去到呢、這、一个呢、這个投票站或者系。计票机嗰度先至会知道，因为呢啲远程咧都可以知道嘅。
3: 诶，咁对外部咧，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内部咧，咁对于美国人嗰自己选民嗰个投票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出猫嘅情况咧？咁又点样杜绝啊？
4: 嗱，而家咧，其实喺早几日啦，喺上个星期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其实喺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其实系通过咗一样嘢就讲紧话，其实可以去检查每个州佢嘅呢个选民登记，即系登记成为选民嗰啲人啦，入边嗰啲死亡票啊，嗰啲呢个幽灵票啊等等，或者系假票之后，佢知道嗰啲联邦可以去检查噶吓，咁啊呢个咧，但系亦都需要每个州嚟配合咁样一个情况嘅，即系最高法院系可以放行呢样嘢噶啦。咁至于佢有影响几大，或者系佢有冇？起多作用咧，作用会起多啲，但系咧可能唔会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有决定性作用嘅话咧，就一定要通过参议院嗰个 Safe America Act 先至让法通过嘅吓，先让法有效嘅。咁而家咧就只系一啲细节啦，或者啲枝节咧，可以防止一啲情况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3: 咁而家咁嘅措施就系保护呢个选举啦、投票啦咁样，咁会唔会某啲党派又会担心一啲嘢咧？
4: 嗱，永远都会有人认为一有动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担心噶。譬如好似邮寄选票咁，邮寄选票咁啊 ，Trump 当然系对最反对噶啦。原因系咩咧？原因系因为邮寄选票根本唔知边个人系边个人啊嘛。咁而且我哋都系事实上系发现咗。 譬如加州或者三藩市，咁真係有啲真係攞住绿卡多年嘅人呢，都不断咁收到咗叫佢去投票嘅呢个选票啊。咁你话真定假，即係你话係呢个安唔安全呢，呢、這个本身嚟讲都值得大家去关注。咁当然邮寄选票对某啲人嚟讲亦都方便嘅。咁有啲人唔想出门口啊，佢又系公民啊，又系呢、這个这个登记的选民，佢亦都想用邮寄选票。咁但係用邮寄选票就係有两睇啦，就一就係有唔安全嘅呢个咁嘅情况，二就係有方便嘅情况。咁所以呢老实啲嗰啲人呢就冇所谓啦。但係因为而家好多地方呢道德低下，咁所以呢你想佢自己自觉嘅话都几难。咁虽然我哋好多人都自觉，但係亦都有啲人唔自觉㗎。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你起码体验咗一样嘢，就系加州咁所谓高科技咁紧要嘅国嘅州呢，选票都可以选几个月。咁你咁笑话嚟㗎呢啲，系咪？咁所以呢啲就系问题所在囉。
3: 嗱，美国嘅中期选举好快就到啦吓，咁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大家唔知做好准备咧？咁石头，你对我哋嘅选民有咩期望或者有咩忠告嘅？
4: 其实要忠告，要忠告嘅最简单啦，就系大家眼睛要雪亮啲。咁一定要睇下咧，即系无论我成日讲紧，无论系边一个派系啊，或者边一个党派，你唔好理呢啲咩党派嘅，最近要嗰个候选人啦。佢真係系咪佢背后尤其支持佢嗰啲人系啲咩人嚟。咁如果嗰啲人系政客嚟嘅话呢，你要查到佢嘅呢个譬如政治背景，或者佢自己做过嘅嘢嘅话呢，咁你会大概估到呢佢支持嗰个人系咩人嚟㗎啦。咁所以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㗎。当然听下我哋呢个有阵时嘅分析呢亦都好重要啦。咁当然我哋有阵时亦都唔系分析得面面俱到㗎。咁如果系大家系想我哋想同大家分享边啲部分嘅话呢，其实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或者系发信息俾我哋啦。咁我哋嘅信息就系电话就系 650-395-8366。咁大家可以呢发到 650-395-8366 入边，咁我哋到时搜集到啲资料嘅话，咁再同大家讲囉。
3: 嗯，咁呢个中期选举呢其实係好重要㗎。咁大家冇以为选总统呢先係重要。咁呢个话题呢我哋就先讲到呢度啦。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呢一节关注下呢，就係喺亦都系同样9月28号下，美国第119届嘅国会参院以无异议嘅方式就通过由德州共和党籍嘅参院泰德克鲁兹同俄勒冈州嘅民主党籍嘅参院杰夫麦克尼共同提出嘅 S-400-9 号嘅法案，咁亦都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嘅。咁而呢个法案嘅通过呢，系唔系只系同法轮功有关呢？同埋同边啲人会因呢个法案而受到影响呢？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嘅。咁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呢，之前其实亦有近半年前啦，有法轮功学员呢喺街头呢，就或者一啲游客嘅地方啦，去征集一啲签名嘅。咁而呢一个法案呢，亦都系就系呢个 S-400-9 嘅法案啦。咁石头，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呢一个 S-400-9 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系需要经过边一啲嘅程序审议啊，咁样先会成为法案嘅。咁系咪呢个法案而家就叫做通过咗？咁后边有冇仲边一啲嘅程序需要完成嘅咁样？
4: 嗱，咁呢个法案咧，而家系由参议院呢出咗一个版本吓，咁叫做法轮功，啱先你讲紧与活塞器官嘅呢一个咁嘅法案吓。咁呢个法案呢，其实佢话佢嘅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呢一个法案系参议院有民主共和两党嘅参议员共同推进嘅一个法案，所以喺参议院呢系无异议通过咗。咁但係因为之前呢，其实你啱先讲緊半年前又好，大概系即係大概半年之前啦，或者系差唔多一年前啦。咁其实呢喺众议院呢，其实系连续通过咗两次关于法轮功保护法案嘅。咁佢个法案呢就同而家呢一个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呢 系唔同吓，有少少唔同。咁因为文字上唔同嘅话咧，咁参议院而家通过咗嘅话咧，佢要翻去众议院，然后众议院咧再协调同参议院协调一致，两边嘅法案嘅文字要一模一样，然后咧再通过一次。咁咧佢就会通过咗嘅话咧，就会送到去参嗰度去呢、这个签署成为正式嘅法律吓。咁因为之前咧呢一个喺众院入边通过咗嘅咧，其实系通过咗两个法案添。咁呢一个咧就系2025年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保护法轮功保护法案两个吓。咁而家参院啊，只将众议院呢两个法案咧系合埋一齐。咁通过咗一个就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所以呢要返去众议院入边呢去通过㗎。其实呢众议院因为已经通过咗啱先讲过两法案呢，基本上你可以预计呢佢哋主要系文字方面协调成功嘅话呢，基本上呢法案呢都会喺两院通过㗎。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呢而家通因为佢系如果两院一通过咗Trump 一签嘅话呢，就会系成为咗正式嘅法律㗎啦，系要法律效力㗎啦。咁呢一次呢个法案就参与呢个法案呢，点解要同大家讲下或者咁重要呢？其实佢唔系淨系讲緊法轮功，淨系但系讲緊呢同中国大陆人有关嘅，如果系被活摘器官嘅，而且系仲要强制活摘嘅添。咁嗰啲人呢嘅受害者呢，咁佢就会受到保护㗎啦。咁所以呢一个呢系好广泛嘅一个法案嚟嘅，所以对所有中国人呢都有帮助嘅。
3: 法案入面提到系强摘器官啦，咁系点样定义呢？点为之强摘呢？
4: 强摘呢，其实我哋就好容易理解啦，唔系自己意愿嗰啲咪强摘啦。
3: 嗯哼，
4: 即系自己冇话要捐嘅，但系你逼我捐嘅话，嗰啲强摘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而家所谓嘅法律又好或者规定又好咧，填表嘅时候咧都要逼你签一个所谓嘅捐器官吓，嗰啲其实都系强摘嚟嘅。只不过咧佢系逼你做嘅，人哋其实唔想做嘅，因为中国人本身嚟讲唔想做呢样嘢。但系咧而家变咗全球可能最多中国人系要捐器官嘅，因为系中共逼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喺中国大陆咧，每一个人。中国大陆嘅人就系成为咗器官库嚟嘅。
3: 咁如果佢嗰个方式系用非法强制啲人，即系话控制咗佢嘅人身自由而作出嘅行为咧？
4: 哦，嗰啲更加噶啦，嗰啲系一定系噶啦，冇得倾噶啦呢啲。咁但系我啱先讲紧嘅年，唔系未禁锢你之前，已经逼你捐器官嗰啲已经系噶啦。咁禁锢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嗰啲就连讲都唔使讲添，嗰个就系。
3: 咁呢啲除咗法轮功学员啦，咁或者系一啲嘅譬如新疆嗰啲人士啦、意见人士啦，好多一啲嘅，譬如一啲嘅政治良心犯啦，咁呢啲可能都系一个受害者。
4: 其实唔单止系法轮功学员啊、维吾尔族人啊，或者系西藏人啊，甚至乎系天主教、基督教嗰啲人啦，唔单止系呢啲人啊。咁而家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我哋其实耐唔耐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内容。譬如学校入边啲学生突然之间唔见咗啊，但系又录影入边就睇唔到啊，发现个尸体嘅时候，佢入边啲器官冇晒啊，咁有啲而家甚至乎喺街上边咧都夹硬被人拉走啊，呢啲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可以讲话免费同你做体检啊，免费体检，如果一验亲你嘅血嘅话咧，基本上你所有嘅资料咧都会喺佢嘅器官库入边噶啦。咁佢认为你如果系有特殊嘅呢个血型嘅话咧，仲大镬添，因为有特殊血型嘅时候咧，你就会对住特定嘅人咧。对你系特定个案嘅，咁所以你突然之间有阵时出现呢个问题咧，就一啲都唔奇怪嘅，因为其实我哋已经或多或少都已经知道咗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喺中国大陆嚟讲咧，啲器官嘅来源根本上就系可以讲系冇任何资料可以俾你查到嘅，或者系讲紧冇任何信息可以俾你知嘅。咁包括你捐俾边个亦都唔知，你呢个俾人哋强摘到亦都唔知嘅。
3: 喺石头嗱，喺美国通过呢个法案，点样制裁到喺中国境内做呢啲坏事嘅人啊？
4: 最起码一样嘢咧，你要出美国嘅时候，佢会制裁啦。咁呢个系最明显嘅咧，因为你如果讲紧话，我而家要制裁某某，咁好似我哋打个比方咁样，李家超吓，咁啊呢个喺香港所谓嘅特首，咁如果要制裁佢，咁佢咪呢个，譬如嚟美国唔得啦，譬如喺美国嘅呢、這个呢啲有关嘅银行睇系边开户，可能都唔得啦。咁佢会有呢啲咁嘅制裁行动咯，咁你就会系或者讲紧，当你有呢个事情嘅时候咧，喺美国入边其实可能已经有档案噶啦，你或者一啲都唔知噶吓，佢就算唔制裁你，即系冇表面制裁你，可能你一啲都唔知嘅，就好似近日咧，从呢个意大利引渡翻嚟美国受审嘅一个黑匣啦，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咧当时以为自己做完坏事嘅话就冇事啦嘛，咁啊同一家人咧去意大利旅行，点知一落机被人拉咗，咁啊要引导佢嚟美国，咁呢啲咧咪就佢发现咗之后已经立晒案入边噶啦，咁你根本唔知道咧你系有冇关系嘅吓，咁包括咗咧一啲人喺表面上佢自己冇做手术啊。唔系医生啊，但系咧，可能要参与呢啲行为啦。咁呢啲如果系俾查到有呢啲咁嘅事实嘅话咧，都会记录罪案。咁一记录罪案嘅话咧，咁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同美国有引渡关系嘅话咧，就分分钟会出事噶啦，唔一定嚟美国呢个本土噶吓。呢啲佢就系有呢个咁嘅范围咧，可以咁讲。
3: 嗯，咁嗱，如果系总统系签署咗呢个法案啦，咁喺美国方面系咪都有一手上都有一批嘅名单，系佢哋系知道啊喺中国境内，或者佢哋嗰批人有啲人已经嚟咗美国嘅，咁曾经参与过强摘器官，咁呢啲人会唔会系对佢哋即系一个监视，或者系去用呢个法律去制裁佢哋啊？
4: 嗱，佢法案入边系咁样显示噶，佢讲紧咧就系，当呢个法案通过咗之后咧，要每180日，咁啊呢个咧，但系佢180日之内咧，就要向总统方面咧提交一份咧参与同埋协助活摘法轮功学员，或者系其他良心犯嘅器官人员嘅名单，咁咧呢个范围咧。非常之扩大啦，我啱先讲过，包括咗法轮功学员啦，其实全中国嘅人其实都有关嘅，咁都系有关嘅，咁所以如果通过咗嘅话咧，佢会对好所有中国人咧，其实系一种保护嚟嘅。
3: 嗯哼，咁外国人去中国咧，会唔会呢啲人都会啊，即系会成为一个目标，即系都会啊，系一个制裁嘅目标？
4: 你指嘅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指嘅系佢哋去换器官啦，定系去嗰度做乜嘢啊？你都系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想讲乜嘢。
3: 或者中国人即系中国会对呢啲外国人就系摘取佢哋嘅器官啦，或者呢啲人去换器官啦，两样都有。
4: 嗱，其实呢个法案入边咧，其实佢冇话好明显睇到咗话你去嗰度做乜嘢啊？但系你问题关键系你主要系知道你系去嗰度换器官翻嚟嘅。咁可能就会有事㗎啦，因为喺呢、這个咁样讲啦，喺美国入边有啲州嘅法律入边呢，其实已经规定咗唔可以去中国大陆换器官嘅。咁如果你换咗返嚟嘅话呢，你嘅医疗系统呢系唔包你㗎吓，连药都唔包㗎。咁所以呢啲嘅本身就系有呢个咁嘅呢种咁嘅规定喺入边嘅。
3: 咁啊，美国呢系一个一贯都系尊重信仰人权自由嘅国家啦。咁喺法轮功被确定为被中共迫害嘅信仰团体之后呢，咁其实美国之前亦都系出咗边一啲嘅保护法案啦，咁即系去保护法轮功嘅。同埋而家因为喺美国呢都有好多嘅法轮功学员啦，咁佢哋亦都系需要政治庇护咁样。
4: 嗱，我只能咁讲啦，99年以嚟呢，其实呢喺美国国会呢就通过咗，尤其系众议院啊，系通过咗好多嘅呢啲决议案啊，或者系法案啊，但系佢未正式未签署成一个法律嘅呢，其实系好多嘅呢啲法案嘅吓。咁但系佢而家喺度运用緊嘅一啲法案呢，就系譬如马格尼基茨法案啦，同埋呢个叫做宗教迫害法案啦，咁呢两个法案咧都涉及于呢、这个同法轮功有关嘅，呢啲法案咧都起到作用嘅。 咁我哋一阵翻嚟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這、一个呢、法案嘅一个情况啦。
3: 好，休息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返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呢个呢係美国通过咗呢个 S4009 嘅法案，咁亦都系呢个保护法轮功啦。咁喺法轮功被迫害廿几年啦，咁美国作为一个人权灯塔呢，其实系几时开始去帮助法轮功呢个团体？
4: 嗱，我再重复一下啱先讲紧嘅吓，因为呢一次参院通过咗呢个法案，加上咗众院多次通过呢个法案啦，系有史以嚟第一次最接近两院通过咗嘅有法律性嘅保护嘅法轮功同埋负责器官受害者嘅呢个法案吓。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案嚟嘅。咁而家用紧嘅同保护法轮功有关嘅。嘅法案系边啲咧？就系1998年通过咗嘅国际宗教自由法，咁啊同埋2016年通过咗嘅全球马格尼基茨法案吓，呢两个法案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呢个法轮功学员喺免受中共嘅迫害噶吓，呢、這个可以咁讲。咁自从1999年开始，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呢，其实喺众议院，尤其美国众议院呢，就是对人权相当之重视。在99年的11月份呢，就通过了第一个这个众议院的决议案。那么决议案呢的内容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内的各种场合呢，要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停止酷刑迫害和不人道的对待。那么这个表决里面呢，在众议院是无异议通过了的。那么当时签联署的人呢，就是 Nancy Pelosi。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开光决议案来的啦，是无异议通过的。2002年7月份呢，亦都通过了一个是420票对零票通过了的。咁啊，当时佢亦都系要求咧北京停止迫害法轮功，同埋咧要求中国驻美人员咧停止呢个骚扰在美国嘅学员。嗰阵时已经知道咗跨境镇压啦，咁啊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吓。咁啊停止咧向各个州嘅地方官员咧施压，呢个撤回对法轮功嘅支持吓。咁呢个都系知道咗中共咧喺度渗透啦，呢个亦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所以佢分析入边就咁讲啦。喺美国嘅跨境镇压同埋呢个渗透咧，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净系法轮功议题一个咧，就已经系知道咗噶啦。咁喺2004年4月份咧，再通过咗一个决议案，就系亦都系全体通过嘅吓，因为以口头表决。咁入边咧就系要求中共方面咧，系停止干预喺美国境内宗教同埋政治自由，停止咧呢一个利用驻美使馆散播关于法轮功嘅虚假信息。咁呢一次其实咧喺习近平来美访所谓嘅访美嘅时候啦吓，咁因为好多抗议团体嘛，咁有一个地方咧其实冇法轮功学员嘅，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听到有个广播讲咁话，呢个法轮功喺度搞事咁，原来一睇嗰个广播咧就系中共派嚟嘅人嘅，嗰个地方系原来冇法轮功学员嘅，嗰啲中共派嚟嘅呢啲坏人咧就特登讲话法轮功喺呢度搞事嘅，咁你话系咪中共有意做呢样嘢咧？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喺美国入边点解会咁密集通过对法轮功嘅支持啦，其实系人哋完全知道晒中共喺度做紧乜嘢噶吓。咁喺2010年3月份咧，亦都通过咗一个412票对1票通过咗吓，亦都喺众议院入边嘅。咁就系要求中共停止打压这个撤销负责跟随法轮功法外机构610办公室的，咁亦都要求释放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包括咗美国嘅公民同埋永久嘅居民在内嘅亲戚。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知道咗，其实国会已经知道咗中共喺度做㗎啦。而2016年嘅6月份呢，就第一份以活摘器官为主题嘅呢个决议案通过咗㗎啦。咁呢个呢就系直接谴责中共呢个批准强摘器官嘅行为， 并且要求咧停止从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入边咧摘取器官嘅，咁并且要求咧结束对法轮功嘅迫害。另外亦都要求咧国务院喺年度报告入边咧要详细将呢个问题咧讲清楚嘅。所以而家国务院每年嘅人权报告入边咧都有法轮功嘅一拍吓。佢因为呢个决议案入边嘅影响相当之大嘅，亦即系讲紧呢一份嘅内容咧，其实系存在一定嘅法律依据嘅吓。咁呢个咧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个国会上边嘅法案咧，其实而家就正如啱先讲紧，最有可能嘅咧就系呢一次通过呢个法案噶啦。咁呢个法案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就系全面非常之全面咁对中国人嘅一个尤其喺活摘器官方面嘅一个保障吓，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大家如果系睇到咗有人叫你征签呢一个嘅话咧，签个名保护我哋中国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方式嚟嘅。咁所以咧喺度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3: 嗱，呢个法案咧，我哋都知道要获得美国人嘅支持先可以获得通过啦，包括一啲签名啊，包括呢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啦，咁加上呢一次系无异议通过先。咁其实法案有冇代表到美国人嘅声音咧？系咪只系保护到中国人？
4: 嗱，佢呢个法案系保护中国人系肯定噶啦，但系佢真系代表美国嘅呢个民意噶吓，因为国会尤其系众议院啦，众议院系一个区一个区，而每个州嘅众议员都唔同嘅，因为按照人口嚟划分噶吓，咁而每个州嘅参议员咧就系两位，咁所以咧众议院通过咗嘅呢啲无论决议案又好或者系法案又好咧，佢系基本上系代表民意嘅。咁如果佢唔系嘅话，佢唔会随便去乱通过嘅吓。咁呢个亦都你可以体现咗系一种咁样嘅一个程度嘅。咁其实近期大家可能会睇到咗一样嘢咧，就关于譬如而家嘅政治庇护啦，呢排咪讲紧话要迅速咁通过一啲要审批政治庇护嘅呢啲咁嘅情况嘅。咁所以有啲人会问讲紧，其实咧点解美国当时会呢个对法轮功嘅一个政治庇护咧，佢会系承认或者系批准啦咁样吓。咁其实咧呢一个就系要追溯到2008年嘅时候咧，其实美国第九巡回法院，亦即系我哋呢边嘅巡回法院吓，即系加州嘅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啦，裁定咗来自中国大陆嘅两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咧系有相当之充分嘅理由咧，展示出嚟佢哋系被迫害，而且嚟到美国之后咧，如果再系被翻去嘅话咧，系担心被迫害嘅，所以咧就系开启咗批准佢哋庇护嘅一个历程啊。咁呢历程批准咗之后咧，因为第九巡回法院佢系美国系有呢个先例法啊嘛，咁所以佢系有一个咁嘅程度啊。咁事实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咗，无论你同边啲外部信息入边去搜索咧，都会知道咗多年嚟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嘅迫害咧，其实系相当之残酷或者相当之严重噶吓。咁呢一种现象咧，美国政府系完全知道嘅。咁啊，当年其实咧最了解或者最清楚知道嘅咧，就系当年大家如果知道记得咗王立军吓，咁啊呢个当时薄熙来嘅最得力嘅助手系重庆嘅叫做副市长，咁因为咧当时呢个薄熙来咧唔知点解发嬲咧就打咗两巴呢个王立军嘅，令到咗佢失势啦。咁王立军手上边咧，王立军其实就系呢、这个整咗一个叫做脑死亡机嘅一个元凶嚟㗎。而家中国大陆经常有啲人脑死亡就开始攞个器官呢，就同王立军系有关嘅。咁呢个王立军当时呢就帮薄熙来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呢，就佢完全知道咗其实喺中国大陆呢佢嘅指导之下嘅话，好多嘅人啦，包括法轮功学员啦，系被活摘器官嘅。咁佢因为同薄熙来留翻咗，佢攞住一扎嘅呢啲薄熙来嘅犯罪资料，甚至乎系中共嘅犯罪资料咧，就要美国领事馆。咁当时其实系去咗噶，去咗成都领事馆嘅。咁因为咧太影响太大啦。咁听闻咧成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咧系俾中共嘅军队包围咗嘅。包围咗出唔到嚟㗎吓，咁之后就谈判，最后嘅结果系咩呢，就王立军可以出嚟，但系呢唔可以整死佢。 佢要坐监可以呢、這个即系正常嘅呢、這个叫做审判啦。咁但系王立军嘅资料咧就留咗喺美国，因为当时点解会放王立军出嚟，或者系要掟王立军出嚟咧？因为佢做坏事太多啊、
3: 嗯，
4: 做坏事太多，美国话我唔可以庇护你，你无论攞住个手手上咩都唔得，因为嗰个系血案嚟嘅，你嘅手上边，咁所以你唔庇护佢，但系。之后咧，美国就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咧，中共喺做呢啲黑心嘅事、做啲坏事嘅时候咧，王立军所展示出嚟嗰啲系真相嚟，或者证据嚟噶吓。咁呢个就系佢哋内部自己咧搞呕搞嘅时候出嚟嘅呢个证据。
3: 嗯，嗱，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喺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嘅时候啦，咁通过咗呢个法案，亦都有冇咩特殊嘅意义啊？
4: 当然有啦，咁因为喺呢个程度之下嘅话咧，对于呢个法轮功学员，佢如果要申请庇护嘅话咧，可能会有更加大嘅帮助吓，可能会咁样。但系如果你自己唔系法轮功学员嘅话咧，可能对你一啲帮助都冇嘅。如果你系以呢个欺骗身份嘅话咧，我谂你会可能会赶走得更加快吓，因为其实美国而家咧都讲明喺度清理紧嘅话咧，佢会有更加严格嘅做法咧。问到你口哑哑为止，咁你嗰时咧，你就会被走噶啦。
3: 诶，仲有啲咧，本嚟咧即系曾经喺国内参与过活摘器官嘅一啲人咧，或者佢想申请嚟美国，咁就肯定系被受咗啦，系咪？
4: 如果知道嘅话，佢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啦。咁如果系佢嘅名单已经喺黑名单入边，佢如果系申请咗嚟嘅话咧，第一个佢唔俾嚟啦，第二个佢如果系旅行嘅话，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有可能被拉啦。咁呢啲都系有机会嘅，所以坏事做咗嘅话咧，唔系唔报啊，系时辰未到嘅。
3: 咁如果嗰个人又知道国内嘅一啲活摘器官嘅情况，又可唔可以带住呢啲资料嚟举报咧？
4: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咧，呢啲其实亦都不乏呢啲咁嘅情况嘅吓。咁呢个其实咧，因为佢嘅举报就系真相。咁啊，只要佢有证据嘅话咧，对佢嚟讲，或者对喺中国大陆被迫害嘅人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3: 可能美国咧会网开一面啦，即系作为一个证人咁样嘅角色咧，咁美国可以
4: 接纳。自己决定啦。
3: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5: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6: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7: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而家就算是医学几发达，都冇办法做到想生仔就生仔，想生女就生女。不过最近在网上睇到一篇新闻，话在中国大陆贵州市东南部松江市高增乡占里村，有一个好神奇嘅女药师，就有咁嘅绝技。只要你食咗佢调配嘅药，叫做换花草，生仔生女就有求必应，个准确率达到80%。换花草到底系一种咩草？佢呢个配方系点样嘅呢？原来当地有一味叫做玩滑嘅草药，呢个系佢哋嘅地方方言同语。玩滑就系换花嘅意思。即是说偷梁换柱，它可以保证占里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仔生女。换花草生长在山上，是一种藤类的植物，叶很细又很尖，主要是用它这个草药的根部，它的根有不同的形状，如果根是打横生的，吃了就可以生女， 条根系打树生嘅，食咗就可以生仔。听闻喺怀孕嘅头两三个月之内，食呢种药咧就可以改变嘅胎儿嘅性别。仲有人话呢种叫做换花草嘅秘方，都系山上嘅草药，系用一只药为主，再配上七八种草药。哇！如果系咁嘅话，咁样识得呢只配方嘅人，咁啊会赚大钱。不过咧，佢个配方咧，原来是一个秘方嚟嘅。佢村里边好多人都唔讲，亦都冇几多个人真系知道。佢哋只不过知道系一种神奇嘅药方。呢只神奇嘅花草令到佢哋条村几百年嚟男女嘅比例都好平衡。听讲，松江县计划生育局曾经对1980年到2005年之间占里村入边出生嘅男女做过统计，喺呢25年入边。出世的男仔有94个，出世的女仔是93个，咁平衡的男女出生比例真是很少见。根据高增乡的吴乡长提供的数字，在2006年十月为止，他全村160户人家一共有791个人，其中男性415个，女性376个。在尖里村，呢位女药师叫做吴策马。他今年78岁，是村入边唯一掌握呢个秘密嘅人。根据呢条村嘅规矩，个药师只能够由已婚嘅妇女担任，通常就一代一个人嘅啫。吴策马成为药师大概已经有30-40年啦。呢条村前一任嘅药师系佢外婆，本来系应该由吴策马嘅妈妈继承嘅，但系喺佢11岁嘅时候，佢妈妈就过咗身。每年阴历的8月份，吴策马就会揀出一个专门的日子去好远的山上面采药。到那个时候，草药长出的叶它才可以认出来。根据不同的配方，有些药用来平衡的性别，有些药用来避孕，有些药就用来堕胎。这位老人对药方的效果很有信心，他说如果没有效的话，他是不会被人用的。呢只换花草会唔会传俾更多嘅人呢？吴策马亦都唔清楚喺秘方嘅起源，佢只知道呢个秘方要喺呢个村寨代代相传落去，但系只能一个人传承落去。就算外边嘅人点样提供优厚嘅条件，亦都唔会外传。啲药攞到外边就冇用啦，佢话。相传占里嘅先民最先生活喺广西嘅苍梧郡。后来因为战乱和饥荒就搬到贵州，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了。到了清朝中期的时候，人口越来越多，每一个人拥有的稻田就越来越少。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就立了一条寨规，就说全寨不可以超过160户人，人口总数亦都不可以超过700个人，而且一对夫妇最多只能够生2个小孩。仲明确咁规定要有50担谷，啲夫妇先至可以生2个细路仔，而只有30担谷嘅夫妇咧，就只能生1个。随住人口同埋耕地相对平衡之后，另一位德高望重嘅老人就改变咗原来嘅寨规，而家所有嘅夫妇都可以生2个细路仔啦。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次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黎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细路仔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细路。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细路。麦肯石仲曾经因涉嫌掌掴六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屋伦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

0: 总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泽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还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泽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泽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泽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6.7， 远低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89， 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结果中，还首次出现认为个人财务状况恶劣的人多过认为情况良好的人。此外，衡量当前经济状况的现状指数下跌了 7.9， 衡量未来6个月前景的预期指数下跌了 5.9， 认为就业机会充足与难以获得的受访者比例差距亦都缩细至 1.7 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密歇根大学的9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一宗枪击案，死者是《纽约时报》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而被捕的两名疑犯是他77岁的岳父母。案件近日披露更多家庭纠纷细节。警方指 Su Yong Zhang 和 Shidi Chen 上个星期六在德伦一个停车场向 McKenzie 开枪之后被捕，面对包括一级谋杀在内的指控。 法庭文件显示，麦坚士同妻子当时正处于离婚及

0: 子女监护权争议，双方过去亦曾经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文件又提到，麦坚士曾指控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而责骂及打伤细路仔，并指责麦坚士的性别身份影响小朋友。另一方面，麦坚士妻子亦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他虐待自己和三名子女。麦坚士亦都曾经涉嫌掌掴六岁的仔而面对虐儿指控，但他否认指控。目前枪击案和相关家庭纠纷仍然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细节仍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如果你是一个 foodie， 湾区就有几个好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aterHub 最近公布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三藩市、奥伦和 San Jose 等湾区城市都全部上榜。今次评比涵盖全美182个城市，以28项指标比较，包括食物价格负担能力、餐饮多样性、方便程度和整体品质。三藩市在整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 Portland， 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程度和品质排名第二，不过价格负担能力就排到176位。 WaterHub 指出，三藩市餐厅密度高，亦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市内还有25间米芝莲星级餐厅。其他湾区城市方面，奥伦排第23， San Jose 41， Santa Rosa 57， Fremont 129。北加州的 Sacramento 亦排得几前，位列第9。所以如果只讲食物选择，湾区仍然是美国其中一个餐饮非常多元的地区。加州油价继续飙升，已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AAA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已经升到6.38，只是比6.44的历史纪录低6仙。湾区部分油站更加突破每加仑7元，三藩市平均油价一度达到6.56，距离历史高位只差8仙。CLC 平均亦升到6.38。分析认为，近期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减少，加上加州炼油能力有限，以及州内特殊燃油标准，都对油价造成压力。面对油价上升，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星期一宣布行政措施，暂停季节性夏季汽油配方要求，容许炼油商提早生产、进口和出售成本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认为，措施可能有助增加供应，舒缓部分价格压力，但最终油价会不会明显回落，仍然受到国际原油供应等因素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的安检服务可能面临人手变动。根据星期二提交给加州就业部的 Warren 通知，负责三藩市国际机场旅客和行李安检服务的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计划永久裁员1279人，生效日期暂停是在11月30号。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是一间私人航空保安公司，和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TSA 签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提供安检服务。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亦是 JFK、 LaGuardia 和 Orlando 等机场提供相关服务。公司网站就形容自己是全美最大的 TSA 私人航空保安承包商之一。目前未清楚今次裁员会点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实际安检运作，包括会不会由其他承包商或者人手安排接手。 由于裁员涉及超过1200人，机场和相关部门之后怎样调整安检服务值得继续留意。三藩市星期二宣布，市内会继续使用 Flock 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不过警方日后存取相关资料会受到更多限制。按照新政策，警员如果要搜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即 ALPR 资料，必须先得到上级批准，而且搜寻必须同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Flock 平台上的资料会在30日后删除，而三藩市警察局可以另外保存一份副本，最长一年。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亦会定期审计警方怎样使用和处理 ALPR 的资料。市政府表示，希望在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和保障市民私隐、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之前三藩市的人权委员会和警方都完成过相关审计，并提出改善建议。 District Attorney Brooke Jenkins 就要求州议员研究立法，将警员或者其他人士出于私人及不当目的存取 ALPR 资料的行为刑事化。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星期一开始在三藩市 Fort Mason 举行年度 Developer Day 活动，推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开发工具。今次活动为期四日， OpenAI CEO Sam Altman 亦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大会焦点除了新产品之外，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受到关注。近期业界对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模型可能被滥用的风险有不少讨论。 OpenAI 亦因为研究人员提出安全方面的疑虑，调整部分模型的开发安排。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最近亦在华盛顿和 Trump 总统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和安全问题。Trump 星期二就签署行政命令，推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计划将 America.gov 的 AI 工具扩展到大约29000个政府网站。OpenAI 今次开发者日就成为科技界关注新 AI 产品，同时亦讨论安全及监管问题的重要场合。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per 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美元，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美元，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美元，同比上升 26.8%， 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美元。Su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美元和3530美元，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伦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美元和2700美元。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万美元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万至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 加州執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執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萨格曼道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執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还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彭丽媛在莫斯科亮相，即刻就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 同长期低调的中共领导人配偶相比，他太有舞台魅力了。但一次他的角色明显不同于以往，他不是在微笑、合影、参加宴会，他是用英语直接同梅拉尼亚交流，不依赖翻译。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唇语分析师希克林的解读，彭丽媛在红毡上主动用英文关注了梅拉尼亚和川普的拉仔巴伦，并用手势比划称赞他的高挑身材，两个人互动显得非常自然融合。这一次的彭丽媛令很多人想起了一段旧影片。2015年9月，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彭丽媛用全英文发表演讲，由自己的个人故事一路讲到全球女性教育议题，英文流利，神态从容。同一趟行程，她走入纽约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开金喉清唱中国传统民歌《小河淌水》，博得满堂彩。2021年10月26号，茱莉亚学院落户天津，彭丽媛致去的贺信首次被官方称颂为彭丽媛精神。彭丽媛其实不简单，亲民的姿态，艺术家的气质，每一次出场都经过精心考究的服饰和形象，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令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在镜头前多了一层外人很难拒绝的亲和力和人情味。分析人士说得很直接，彭丽媛这一次高规格强视角出场，恰到好处地替中共打了一个政治补丁。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中共的制度黑箱，信息不透明，缺乏公开的权力边界，这些问题就令外界长年对中共感到难以靠近，难以信任。而彭丽媛这张夫人牌，用一件红色礼服和几句流利的英文，在这些问题的表面轻巧地贴上了一块胶布，裂缝还在，但镜头看不见。近年来，随着习近平的独裁造派在国际上引发越来越强烈的防范和反感，战狼外交的标签令中共在很多场合举步维艰，而彭丽媛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摆到最前面的。他不替中共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就令那些问题看起来没那么碍眼，这个才是他这一次出场最真实的政治功能。第二个信号是习近平展示一切正常的移动拐杖，但比彭丽媛讲几句英文更刺激舆论的是另一件事，就是在这次访问美国期间，有几个画面引发了大量讨论。中共官方播出的习近平上落飞机的画面被精心剪辑过，只是呈现习近平站在舱门挥手抵达地面行进的镜头，不呈现他完整走落原梯的过程。但网络上流传的未剪辑片段就讲出了另一个故事，习近平步伐明显偏慢，上落梯级吃力，表情谨慎。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梯级，那个他最后公开亮相的地方，他再次被彭丽媛搀扶住行落去。有人说夫妻同行互相搀扶是正常的，但观察人士指出，在一个政治严谨到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审核的访问行程入面，如果这个动作不重要，官方媒体为什么要剪了？中共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历来是最高机密，没有公开的医疗记录，没有主诊医生的说明。在这个背景下，彭丽媛那只扶住他的手已经成了所有人都是解读的一个符号。他不单止是第一夫人，他是习近平的移动拐杖，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一切正常的最重要工具。后宫干净定是制度设计？现在讲最令人讲不出话的那个信号。2024年，网络流传一张彭丽媛着住军装考察的相片，图注称他的职位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这个消息之后就被香港媒体、海外媒体和研究机构广泛引用讨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负责的是军队高级干部的考评工作， 政治立场、军事能力、作风、操守乃至政治忠诚度。如果彭丽媛确实拥有呢个职位，佢实际上参与嘅系对军级以上将领嘅政治忠诚审查，呢个唔系后宫干政嘅问题啦。呢个系习近平将最信任嘅人放入咗管制军队高层嘅核心机制。点解拣彭丽媛？逻辑好清楚，习近平嘅信任网络已经越嚟越窄。他的军中骨干张友侠、何卫东描画一个个被清洗，他的亲信秘书钟兆军由军委办公厅消失。在这种局面下，他还能够真正信任的人越来越少。而一个没有独立政治资本、命运完全和他个人捆绑的人，譬如他的妻子，反而就成了最安全的选择。讲到这里，历史给出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前居之鉴。毛泽东晚年将最核心的政治信任交给了江青，史泰林将亲属和最亲近的人逐步纳入权力核心，金正恩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家族的私产，父传子、世世代代这三个人走的是三条不同的路，但他们针对的是同一个终点，没有一个家族化的独裁政权最后是以家族永恒收场的，不是家族永恒，是家族覆灭。而习近平和彭丽媛与毛泽东和江青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先提夫妻组合，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属蛇，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属虎，习近平是陕西富平人属蛇，彭丽媛是山东运城人属虎。毛泽二人虽然出生地不同，但都属蛇，彼此年龄相差还啱啱是60年一甲子。民间一直传说此蛇此钟，这个唔通只是巧合咩？中共的天命由毛泽东开始到习近平的手上结束，正是蛇似蛇钟。老毛好迷信，受高人指点，将自己的随身警卫团称为8341部队。这个数字前后拆开，正好对应了毛泽东活了83岁，执政了41年的命运。老习亦都是一样。维基解密曾经有文件透露，他很相信佛家的气功和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包括古代预言，身边亦都一直有高人指点。另外他们都娶了一个来自山东大地的妻子，都是圣人故土之人，而两位皇后正正都是属虎。江青和彭丽媛都是中共红朝地面上最强男人，但下女儿，没有王子继承皇位。彭丽媛的家乡是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张营街道彭庄村。民间有个讲法，话呢个村百年前就被称为凤凰村，就是要出皇后的。听讲吕后的家乡亦在呢度附近，睇嚟江青住的地方亦都唔系好远。啱好的是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追星族，山东的两位小家碧玉都有几分知识，一个演戏，一个唱歌，都是搞文艺圈的。江青30年代出演话剧《赛金花》，红遍上海滩，彭丽媛80年代演唱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誉满中国。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指挥8亿人民唱8台戏。1989-1964，彭丽媛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血腥镇压民运学生的戒严部队高歌慰劳，仲频频露面，农历新年晚会为中共歌功颂德。江青是追求革命的进步女青年，法国费加洛夫人时尚杂志称彭丽媛非常忠于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目前并没有公开设立第一家庭权力架构，彭丽媛亦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亦没有已经公开确认的党政要职。但他在重大外交事务场合出现和所产生的非正式影响，以及在中共小圈子政治内的影响力和占有的潜在政治决策权重是不可小觑的。要真正理解彭丽媛在中共政治版图入面的位置，就要先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佢唔单止系习近平嘅妻子，唔单止系一个唱歌嘅人。彭丽媛系文职少将，系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曾经担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中音协副主席。一大串的衔头，横跨文艺、军事和政治三个系统。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开始卸下一些闲置的职位，同时接了一批国际公益衔头，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这些衔头令他在国际上有了正当的外交理由频繁亮相，是习近平最重要的软实力工具之一。但有一件事令他的这些公益光环在海外受到严重的质疑。2022年徐州铁链女事件震惊全球，彭丽媛那个联合国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就竟然保持沉默，海外随即发起联署，要求取消他的特使身份，一个替中共撑门面的衔头被自己的沉默督破了。2017年美国富比世杂志公布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名单，彭丽媛位列第51位。这个排名讲出了一件事，她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早已经超出了歌唱家的范畴。那她在中共体制内部真正的势力范围在哪里？时事评论员杜正表示，大概可以拆分成三个方向。第一，文艺界，他在这个系统里面深耕多年，根基扎实，人脉广泛。第二，军队系统，这个是最值得讲的一个方向。他在军中服役多年，早年为人温和低调，口碑不错。据圈内人士讲，很多将领对他是有尊重的，甚至有些人愿意听他讲说话。这种非正式的军中影响力在习近平信任网络日益收窄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在习近平早年的上位之路上，彭丽媛凭着自己的歌声和形象在基层官兵中累积的良好口碑，他对军队的熟悉程度无形中帮助习近平拓展了军队关系。面对中共高层复杂的政治圈，他亦用自己的歌声和情商打赢了至关重要的元老公开战，得到了江泽民、曾庆红、李鹏等人的认可和推荐，帮习近平稳固了政治底盘。第三，山东帮，彭丽媛出生在山东运城，在中共官场籍官从来都不单只是一个地理信息，他是人际关系网络的起点，是利益连结的纽带。官场山东帮的势力版图亦因为这样和彭丽媛的名字隐隐有了关系。三个方向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比第一夫人复杂得多的政治轮廓。他未必在任何一个正式的决策场合拍板，但他存在的那个空间比所有人看到的都要大。外交场合并肩站立，这个是彭丽媛和习近平的政治高光。历史和百姓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彭丽媛这次在白宫的红毡上展示了她最优雅的样子，那件红色礼服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光彩夺目。她未必公开掌权，但就已经在权力高度个人化的环境里面成为那埲制度设计图纸之外的承重墙。一埲承重墙如果这一栋建筑倒塌，她是最后瓦解的那部分重量。而普通人为什么要在意彭丽媛着什么颜色的礼服？因为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完全不透明的体制里面，第一夫人出现在什么场合，她的手放在哪里，这些细节是外界仅有的几个观察孔。由这些孔里面大家看到不单只是外交礼仪，他们看到的是这个政权的健康，是这个体制的稳定性，是他们明日的房屋、工作、细路仔、退休金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某个决定而在一夜之间改变。彭丽媛的红毡不单只是时尚版面的内容，他讲出的是中共政治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这个体制还能够走几远。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那双扶住习近平走落台阶的手上。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们下期再会。
3: 9月25号，一个陪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歌星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地，很多演艺界人士都发贴文追忆，很多普通人亦都是，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是怀念自己的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哋就倾下刘欢，亦都倾下佢嘅成功同埋一个时代嘅变迁，以及佢留低啲乜嘢令人怀念。9月26号喺北京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文，证实刘欢喺上海病逝。遵照佢生前嘅遗愿，丧事从简，唔成立治丧委员会，唔举行葬礼同埋追思会。这种低调的人生收尾，在某程度上也都是刘欢一贯作风的延续。刘欢的特殊，首先是他的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刚刚兴起，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问，糊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的凤凰于飞。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同埋全球化时代嘅成个变化。好多人唔知道刘欢其实唔系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佢喺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嘅系法文。大学一年级嗰一年，佢迷上咗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冇人弹嘅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佢想尽办法攞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饭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 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嘴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那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唯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和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 无故爽约的全文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时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很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会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很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训练令到他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没有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不痛，于是就放心，就是这样留低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那届奥运会的标志性画面之一。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那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于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4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他才将真相告诉太太知。他回到北京确诊是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了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很成功。不过手术之后的康复过程很漫长，而且很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他又连续经历了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再没办法好像以前那长时间工作。他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给屋企人，不过始终没有真正停低音乐的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很艰难，不过他在手术之后最难挨的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了《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2019年他做了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很多后期的演出他落台都要忍负。他曾经说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的 Bilibili 垂直晚会是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很冷，现场画面见到他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他还说了句风好大。他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在身边，他们当年闪婚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很感动他对太太和女儿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 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那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很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卢露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少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卢露求婚，怎么说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也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卢露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六哥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卢露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他不是没有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在舞台发光，看着个女逐渐长大，她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风光，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没有辜负这份心意，走红了几十年，身边的诱惑都不少，不过她从来都没有过绯闻。她还专登写了一首叫做《露露》的歌，将对太太的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在卢露的眼中，刘欢根本不是啲摆架子的大明星，他平时好顾家，煮饭整下屋企的杂物琐碎嘢，呢啲普通家务他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了希腊补办了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没有举行的婚礼。娱乐圈的婚姻向来都容易被人放大来看，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和卢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这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相守，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亦都跟住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地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同桌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还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他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些歌到现在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和文化，言论同中共主流不同，被封杀抹黑。很多人评论说 如果他不做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的说话在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点都不为过。譬如他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他赞美美国好的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和缺陷等等。一些言论睇似激烈，亦都不过是北京司机发牢骚的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呢？而家仲冇说法下，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啦。咁我哋先从呢个潘石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呢，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呢，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创办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呢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冇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应该系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佢话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嘅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喺美国嗰时，咁所以呢跟住呢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呢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呢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返中国大陆呢？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㗎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呢，

佢話那天啊嘛，開咗個抗疫大會嘅，咁佢睇到呢個抗疫大會之後咧，亦都睇咗佢嘅內容啊。咁啊，信中係咁樣講嘅，佢話批評中共當局咧係應對呢個疫情嚴重失職，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實係用各種嘅呢個方式咧去鼓吹話呢個大會嘅偉大意義所在咁樣。咁信中咧就咁樣講嘅，佢話舉國上下都為呢、這個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啊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吓。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而本身呢个就系任大炮呢个任志强写嘅。咁任大炮其实喺之前咧已经系有过一个党媒性党，亦都系同个习总有关嘅呢个情况咧，当时佢系批判咗呢样嘢，就令到咗咧，已经受到咗呢个叫做党内观察嘅呢个咁嘅处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写呢一篇文章咧，85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习总相当之呢个老丑成怒，可以咁讲吓。咁就将呢个已经系70岁嘅呢个任志强当时啦，咁啊跟住捉咗，就呢个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雅咪講咗佢9月份嘅時候去咗美國嘅，咁呢個過程捉咗過程咧，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判嚇當時嚇。咁但係咧之後佢因為買咗機票，準備話過完年，即係過完2021年嘅新年之後咧，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咁啊，即係3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認為出事嘅時候已經出咗事啦。咁嗰陣時咧，就以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個潘尚雅嘅嚇，唔係判咗呢個任志強嘅，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你話當判咗任志強之後，咁呢個潘尚雅佢係同任志強咁好朋友，亦都係呢一個佢寫咗一封信，呢個8500字嘅信咧，俾咗11個朋友。佢係第一個，即係同佢嘅關係非同尋常啦，就好明顯睇到咗啦。咁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嗰篇8500字嘅信咧，後嚟喺網路上被公開咗咧。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無意咁出賣咗任志強嘅嚇。咁本身11個人睇完之後咧，可能冇事，但係咧一喺網路上邊一公佈嘅話，大鑊啦。咁啊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當時其實咧，任志強係完全冇請律師嘅。咁點解冇請律師咧？其實就係被認為咗當時唔請律師嘅原因咧，就係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書呢啲人咧，已經被扣為咗人質噶啦。咁為咗保護家人，不得不服軟，咁就承認咗咩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後之類嗰啲，咁又話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为止都系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王岐山相当之好朋友嚟嘅吓。咁王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阿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阿习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王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王岐山之后俾习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
習總可能眼紅，佢啊功高蓋主嚇，咁啊架空咗佢，咁架。

0: 空咗之后咧，黄奇欣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系十九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系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嘅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黄奇欣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个习总咧，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黄奇欣其实被认为咧，其实系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诶，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参选人咧都会为啲金主发下声，系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时候都讲紧话，诶，可以改变美国嘅政策，之后之类嗰啲，即系有钱人啦。咁点解中国大陆冇办法咧？咁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问题嘅吓。喺讲呢个问题之前咧，先推荐下大家呢一、這个。韩国济州岛个红海参修复饮，咁呢个产品呢，因为红海参都可以修复细胞吓，同细胞方面可以修复，咁延缓衰老咧，亦都可以补钙补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气血嘅，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保健产品，佢唔系药物嚟噶吓，系保健产品嚟嘅，咁咧佢唔单止系可以同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㗎吓，咁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呢，或者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助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呢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使到你嘅血压越来越正常㗎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呢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係佢係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㗎吓。咁我哋而家呢攞到一个优惠码，咁呢个优惠码咧就系我哋粤嘅粤字嘅 YUE， 咁你只要系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购买啦，系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即系八五折嘅。咁你如果系买满500蚊以上嘅产品咧，佢其实系可以马上再减25蚊嘅吓，咁所以咧系相当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仲有两三日嘅时间就过咗呢个优惠噶啦吓，咁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咁一个例子呢就是一个朋友佢嘅先生因为患咗呢个肠癌啦，咁长期因为做手术之后要调养啦，咁所以佢系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红参㗎，咁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之后呢，就买咗呢个产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呢比佢自己买个红参呢仲要好，因为佢系浓缩咗嘅呢个产品㗎，咁所以呢佢入边亦都带有少少嘅呢个韩国嘅红参，所以呢系嘅功效比净系咁食红海参嘅话咧，系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系有做过手术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产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个咧，其实对你嘅伤口都有好大嘅帮助噶吓。咁大家可以去试试。咁我哋翻嚟讲下呢、這个啱先讲紧嘅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 ，CPAC 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讲紧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种咁嘅方式向前推进下，使呢个国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强，越嚟越使到呢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 是之前的呢个中共建政的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三月份，三月十二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9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石屹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无论是边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十一个人呢啲人咧，绝对是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就正如我之前讲紧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呢？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这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系有钱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可以讲系人质吓。咁点解咁讲人质咧？其实就算我哋平时讲紧嘅喺西方国家嘅同中共有异议嘅嗰啲人。嗰啲人士啦，中共要喐你嘅时候咧，做咩咧？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系人质嘅关系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再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石屹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 当你如果是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呢，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尚甲呢已经将 SOHO 呢，SOHO 中国啊，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结果再俾当局用反垄断嘅调查呢係告取咗，卖唔到啊。所以潘尚甲其实佢哋系两公婆已经辞去咗 SOHO 嘅呢个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㗎啦。好清楚自己㗎。咁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呢，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呢，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以前呢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呢，其实喺族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呢，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呢成个政府呢，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嘅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国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 啦，30% 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对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吓，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是。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是、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是、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啊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甲嘅呢个 SOHO 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吓，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是、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甲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甲讲到一半之后讲紧话，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當然嗰啲，因為佢內部份局嘅話，所謂好啲，但係大家就冇錄啦。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噶啦。咁呢種亦都可以稱為咗奴性啦。咁呢種奴性咧，其實係有人講緊同文化底子有關咁。但係你睇到咗民喺台灣可以出咗有民主係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碼喺2019年之前啦，係咪？咁或者2019年嘅時候咧？其实有成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啊，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 睇另外一樣嘢咧，講緊誒點解會喺共產國家入邊咧，好似都係竟無一人是男兒嘅喎。其實好多共產國家咧，被奴役得相當之嚴重嘅時候咧，都冇人敢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奮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冇嘅喎。呢、這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咧，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遍透腸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國人嘅呢個骨氣全部打曬落去，咩見義勇為啊，乜嘢呢個呢、這個路經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現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罰錢，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嘅見義勇為噶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咧，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咧？所以警務一人是男兒咧，同中國人講都冇乜錯嘅，其實係，因為其實好多人好多中國嘅朋友咧，其實根本冇辦法。有呢啲咁嘅男兒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謂叫囂嘅小粉紅、老粉紅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個出嚟擔大旗嘅時候呢，佢係完全唔可能㗎，完全唔得㗎。呢啲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所以潘昌壓嘅呢個咁嘅內容出咗嚟之後呢，你會睇到咗其實非常之明顯㗎。喺中國大陸有錢人呢，其實就係一個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好清楚噶啦，权力喺我手上边，你有几多钱呢？其实都系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几有钱嘅中国富豪嘅话，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离开中国大陆嘅话咧，其实都系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警无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系好难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系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系咁样一个程度吓。中国历史上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气嘅人，但系点解会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系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咯。咁呢个就係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㗎啦。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係、其实亦得星期日咁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係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呢，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㗎。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呢，就27号嘅时候呢，或者28号凌晨呢，就逮捕咗五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呢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五名嘅男子呢，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嘅附近被捕嘅。咁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呢，星期一嘅时候讲紧话呢五名嘅嫌疑人呢，都系原来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噶。咁啊，年龄介乎于23到25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一五个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下，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噶。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咧，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 1同 B 2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啊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七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嘅准备咁样。咁啊之前咧其实伊朗嘅革命卫队咧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 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就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嘅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嘅，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嚇，咁但係睇到咗咧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咧，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是非常之複雜的，有多個部門聯合的，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這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佢話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當其實英國當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貨車啦 ，4 van 嚇，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個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開始就話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後咧隨後又加多咗一項罪行，就係講緊話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即係兩項罪嚇。咁但係英國警方咧竟然喺28號，即係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講緊話呢五個人咧已經被釋放咗啦咁樣，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驚，哇！咁如果佢係被認為咗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你都被釋放咗嘅話咧？是咩原因呢咁样。咁所以呢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係讲㗎嘛。但係針對佢哋嘅调查呢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呢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触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样。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边调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调查佢哋是否同外国即係伊朗啦实施行动有关咁样。咁其实呢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跷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邊咧。就因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講緊嘅呢三部車咧，係擋住咗條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車過唔到去，佢部車過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夠掉頭啦。咁喺掉頭嘅情況之下咧，就因為俾車燈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車燈照到呢啲人嘅眼睛，當然係呢個可能殘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 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女人啦，即系佢亦都系嗰条村庄嘅人嚟噶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马上就打。呢、这个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国防部警方电话，结果系点咧？冇人听，呢个就真系笑话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即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結果呢幾分鐘之後呢全副武裝嘅警察呢就去到現場啦，就逮捕咗呢五個人啦。直升機呢就直頭喺空中呢個展開咗搜索。咁然後就有機器人呢去到咗三部車嘅呢個地方呢就開始探探下入邊有啲乜嘢，然後聽講係引爆啦。咁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據佢起訴嗰入邊呢話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呢可能真係有㗎。咁所以呢呢一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嘅意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咧，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咧，因为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嘅，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這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讯息。咁呢个讯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同时亦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講緊我哋一直喺度調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話英國方面咧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樣嚇，咁講到咗呢段時間嘅話，最終捉咗佢哋。咁但係從警方講緊話呢個農民發現嘅情況咧，只係一部分。阿 Trump 要講呢部分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英美之間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行動㗎啦，只係咧要。跟進佢哋，睇下最後順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嚇。咁啊，當然呢一次呢個農民發現咧，唔係錯嘅，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會打草驚蛇，會唔會咁樣我唔知啊。但如果唔係打草驚蛇而放咗佢哋嘅話咧，因為而家已經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嚇。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又未必是一种儿戏的这个情况的，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噶啦，因为已经打咗惊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够讲紧话，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咧，就只能够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希望咧，真系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嘅。 OK， 咁另外一个咧，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而家睇到咗一个报道，报道嘅咩咧？就讲紧话香港人北上消费嘅意欲喺度下降紧。咁呢个咁嘅下降紧嘅报道系从边度嚟嘅咧？原来系从小红书上边嚟嘅吓。咁有网民咧，其实系因为佢最重要系近年嚟咧，我哋成日讲紧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费咧系蔚然成风嘅，而且咧一直都认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乐啊呢啲咧，其实比香港平嘅吓。咁但系最近有网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就系小红书上边咧，咁就指话而家去深圳消费咧嘅意欲下降，点解咧？就系北上过程咧劳累又单调，所以物价嘅优势又渐渐冇啦咁样。咁呢一个就系佢喺小红书上边发个一个文章，佢个题目系感觉北上消费嘅意愿咧在持续下降咁样。咁分享咗个人喺近期嘅一个心态变化吓，咁仲详细咁讲紧啊，点解昔日每日每个星期咧上北上消费嘅行程咧，而家变起睇身系意兴阑珊啦咁样。咁当然北上消费有啲去边度咧，多数人咧都会系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系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咧去呢个珠海吓，深圳可能会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乐购物啦，呢个就系好可能系近年嚟常见嘅嘢啦。咁但系佢讲到咗嘅最关键嘅问题就系话，其实不断咁重复同一样嘢，即系每个星期咧，佢好攰，系点解咧？就系第一个去个逛商场啦，剪发啦，食饭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后就冇咩嘢做㗎啦，或者係久而久之都感觉到非常之单调。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两日，返嚟香港之后呢，去上班嘅时候呢体力唔够。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边总结咗话，总而言之呢，北上消费嘅吸引力呢的确喺度下降緊。佢其实讲緊自己呀，但佢写咗呢篇文章出嚟呢，其实得到咗巨大嘅回响。呢、这个先系呢、这个喺小红书上边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咁有唔少个网民咧就针对呢个事主嘅感受啦，就发表咗认同嘅。咁因为最多人讨论嘅咧就系话两地嘅物价嘅差距咧不断咁收窄，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因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为咗大陆嘅一个城市啊嘛，可能系咁样一个原因吓，亦都有呢个原因喺度。咁唔少个网民认为咧，特别系喺饮食方面已经唔再系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场有啲装修好啲嘅，佢话食饭咧已经相当于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举例子讲紧话喺即系喺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买一瓶水$4，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药房入边买啲$3咁吓，咁你出入境当然贵啲啦，咁啊呢个系被称为咗话叫天价啦，咁系咪咁样？咁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当然系贵少少噶，因为个租金都贵啲噶嘛。佢除咗物价之外咧，其实高昂嘅两样嘢，一就系交通啦，交通时间啊，交通嘅时间系最重要嘅，因为你过亲去喐下都要两三个钟啩，或者甚至乎三四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咧？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噶嘛，有时要行路过关噶嘛。咁有陣時你冇車搭嘅時候，你要企喺度㗎嘛。咁呢個呢亦都係時間同埋體力。如果跟唔上嘅話呢，即係耗費太多嘅話呢，返到嚟呢就會攰啦，體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總結咗一句話，講緊話去一次仲攰過返工啊，去一次攰過返工。咁呢個就明顯睇到咗時間同體力方面呢系当时认为系北上消费更加低，系冇将时间同体力咧当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去到嗰度我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 咁啊难以维持持续佢到访深圳嘅呢个疫情啦，嘅热情啦，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吓。咁但系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咧，会有人觉得话哇，咁体力跟唔上嘅话，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下费咪仲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费都有啲地方咧都几平，或者系值得去消费啦，系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咧都可以发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吓，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的朋友对这种咁嘅讲法咧，认唔认同，或者系你哋有冇共鸣嘅？如果有共鸣有认同嘅话咧，留言或者系你哋自己发表下你自己嘅意见，咁样咧，我听日或者系几时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情况嘅。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起码咧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系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嚇，呢個其實事實係咁樣嘅。咁講完呢、這個，我哋再講下呢、這個關於名媛蔡天鳳嘅案件。咁而家睇到咗咧，本身係嚟緊嘅，要喺28號就要開審噶啦嚇。咁但係咧，有一位嘅陪審員咧，係之前通知咗法庭，講緊話佢擔心做陪審員啦，影響自己的健康，所以咧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这个法官呢就睇到咗有人申请退出呢，就解散咗陪审团重新选下。即係讲嚟緊嘅呢个星期三呢再次抽选陪审团。咁抽选咗之后呢几时正式开审呢，咁又係另等㗎啦。咁所以呢这个本身嚟讲亦都係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鳳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per 最新报告显示，九月份旧金山嘅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同比上升25.4%，仅次于纽约嘅$4,580。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同比上升26.8%，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Su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和$3,530，同比分别上升5.9%和11.1%。屋邻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和$2,700。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10%以内。以及投入約$5,500,000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000至$2,000,000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25%的税款。Sacramento 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好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 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还补充说，他上个礼拜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还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还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一宗枪击案，死者是《New York 时报》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而被捕的两名疑犯是他77岁的岳父母。案件近日披露更多家庭纠纷细节。警方指苏庸章和 Shidi Chen 上个星期六在德伦一个停车场向 McKenzie 开枪之后被捕，面对包括一级谋杀在内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 McKenzie 和妻子当时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双方过去亦曾经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文件又提到 McKenzie 曾指控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而责骂及打伤小孩，并指责 McKenzie 的性别身份影响小朋友。另一方面， McKenzie 妻子亦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他虐待自己和三名子女。 McKenzie 亦都曾经涉嫌掌掴六岁的仔而面对虐儿指控，但是他否认指控。目前枪击案和相关家庭纠纷仍然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细节仍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如果你是一个foodie，湾区就有几个好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aterHub 最近公布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三藩市、奥伦和圣何塞等湾区城市都全部上榜。今次评比涵盖全美182个城市，以28项指标比较，包括食物价格负担能力、餐饮多样性、方便程度和整体品质。三藩市在整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 Portland， 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程度和品质排名第二，不过价格负担能力就排到176位。WaterHub 指出，三藩市餐厅密度高，亦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市内还有25间米芝莲星级餐厅。其他湾区城市方面，奥伦排第23，圣何塞41， Santa Rosa 57， Fremont 129。北加州的 Sacramento 亦排得几前，位列第9。所以如果只讲食物选择，湾区仍然是美国其中一个餐饮非常多元的地区。加州油价继续飙升，已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AAA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已经升到6.38，只是比6.44的历史纪录低6仙。湾区部分油站更加突破每加仑7元，三藩市平均油价一度达到6.56，距离历史高位只差8仙。圣何塞平均亦升到

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认为措施可能有助增加供应，舒缓部分价格压力，但最终油价会不会明显回落，仍然受到国际原油供应等因素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的安检服务可能面临人手变动。根据星期二提交给加州就业部的 Warren 通知，负责三藩市国际机场旅客和行李安检服务的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计划永久裁员1279人，生效日期暂停是在11月30日。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是一间私人航空保安公司，和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TSA 签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提供安检服务。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亦是 JFK、 LaGuardia 和 Orlando 等机场提供相关服务。公司网站就形容自己是全美最大的 TSA 私人航空保安承包商之一。目前未清楚今次裁员会点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实际安检运作，包括会不会由其他承包商或者人手安排接手。由于裁员涉及超过1200人，机场和相关部门之后怎样调整安检服务值得继续留意。三藩市星期二宣布，市内会继续使用 Flock 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不过警方日后存取相关资料会受到更多限制。按照新政策，警员如果要搜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即 ALPR 资料，必须先得到上级批准，而且搜寻必须和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Flock 平台上的资料会在30日后删除，而三藩市警察局可以另外保存一份副本，最长一年。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亦会定期审计警方怎样使用和处理 ALPR 的资料。市政府表示希望在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和保障市民私隐、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之前三藩市的人权委员会和警方都完成过相关审计，并提出改善建议。 District Attorney Brooke Jenkins 就要求州议员研究立法，将警员或者其他人士出于私人及不当目的存取 ALPR 资料的行为刑事化。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星期一开始在三藩市 Fort Mason 举行年度 Developer Day 活动，推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开发工具。今次活动为期四日， OpenAI CEO Sam Altman 亦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大会焦点除了新产品之外，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受到关注。近期业界对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模型可能被滥用的风险有不少讨论。 OpenAI 亦因为研究人员提出安全方面的疑虑，调整部分模型的开发安排。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最近亦在华盛顿和 Trump 总统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和安全问题。Trump 星期二就签署行政命令，推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计划将 America.gov 的 AI 工具扩展到大约29000个政府网站。OpenAI 今次开发者日就成为科技界关注新 AI 产品，同时亦讨论安全及监管问题的重要场合。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0: 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不知大家有没有发过一些梦，醒了之后还是很害怕的，觉得那个梦真是很真实啊。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秦景公发了一连串的梦，那个梦境很清晰很真实，最后他的梦境还成为了一个我们经常用的成语。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资料来源政见网。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国君叫做晋景公，他在鲁成公八年的时候，他杀了两个大臣赵括和赵统。这件事过了两年之后，有一日夜晚，他发了一个很得人惊的梦。他梦见有一个气头散发的厉鬼，这个鬼拍住胸口，入面歇斯底里地骂他：
2: 你这个不仁不义的家伙，杀了我个孙，我已经向天帝告状，今日就要你的命。
1: 他更更这样踏烂大门和睡房那道门，张牙舞爪向着晋景公扑过去。晋景公吓到魂飞魄散，即刻走过隔离房。这只厉鬼又跟着向后面追过去，是这样砰砰打门。晋景公实在吓到好惊啊，他就大叫了，跟住佢就睁开眼，哦，原来系发梦。虽然呢个系梦啊，实在系太得人惊啦。晋景公全身飙晒冷汗，于是佢就派人即刻揾当地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巫师。以前古代指嘅巫师系有道术嘅人，入皇宫里边，你估下结果系点啦？这个巫师一入宫，都未等晋景公讲嘢，他就已经算到晋景公发个梦是怎样的了，而且还是一模一样的添。晋景公听到他这样讲，他就怕起来了，就讲了：
2: 那怎算啊？我有什么大难呢？
1: 那个巫师就摇摇头讲了一句：
2: 大王，你恐怕吃不到今年新收的小麦了。
1: 这个人走了没耐之后，晋景公真是病了，而且病情一日比一日严重添。晋景公就派人去秦国求救啊。秦桓公就派当时的神医医桓去晋国为晋景公医病。这位秦国神医叫做阿桓，他还是去紧晋国的路上边的时候，晋景公又发了一个好奇怪的梦啊。他梦见自己的肚里面那些病毒呢，竟然变了两个小的男仔啊。其中一个男仔好担心啊，他讲：
3: 听讲这个叫阿桓的医生医术好高明的，他要你的话，如果用药对付我哋，我哋走到去边度先至系最安全嘅呢？
1: 另外一个男仔好似聪明得多啦，佢好得意咁样讲啊：
3: 使乜怕佢啊？我哋只要匿埋到方嘅上面、高嘅下面，嗰度系全身最隐蔽嘅地方，就算佢系神医啊，佢都冇我哋办法啦。
1: 过咗冇几日，秦国神医阿桓就到了，他好仔细咁同晋景公把脉，把完脉之后，他皱晒眉头，摇摇头讲啦：
2: 大王，你呢个病在下实在系冇能为力，病灶啱啱好响方嘅上面、高嘅下面，这个地方针灸针唔到，食药 药力又渗唔到入去，唉，在下真系无能为力啦。
1: 晋景公一听，天啊，呢、这个诊断结果竟然同自己喺梦里边嗰两个细路仔讲嘅说话一模一样，佢忍唔住叹咗口气，就讲啦：
2: 你真系一位神医啊，连我肚里边嘅秘密都知道。
1: 虽然系医唔好佢个病啊，但系晋景公觉得佢嘅医术好高明，就送咗一份厚礼俾佢，将医生客客气气送翻去秦国。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咗去啦，到咗六月份啦，新麦开始成熟啦。晋景公突然间好想食新麦熬嘅粥啊，于是就命令手下去收割，然后献上嚟交俾厨房去熬粥啊。向呢个时候，晋景公突然谂起之前嗰个巫师讲嘅说话，心里边非常之得意啊，即刻将佢召入宫。佢拎住碗热辣辣嘅麦粥，笑住对嗰个巫师讲：
2: 你之前咪话我食唔到今年嘅新麦嘅，你睇下响我面前嘅系乜嘢？你呢个骗子，将呢个满口胡言嘅巫师推出去斩！
1: 可怜嘅巫师就系咁样被杀死啦。晋景公睇住碗麦粥，心满意足，拎起个匙羹准备食嘅时候，响呢个时候佢突然间一阵阵肚痛啊，痛得非常之厉害，唔得唔得唔得！佢即刻放低个碗，急急忙忙跑去厕所。结果呢，真系谂都谂唔到啊！因为肚太痛啦，走得太急啦，晋景公滑一滑脚，竟然跌入茅厕里边，最后真系食唔到当年嘅新麦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听完故事之后，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呢个故事嘅情节实在太夸张嗬？又有厉鬼，一阵间病会变成两个小男孩，最后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跌咗入厕所里边，呢、这个会唔会系后人编出嚟嘅神话故事呢？各位听众朋友，呢、这个故事最震撼嘅爆点嚟啦！呢、这个故事全部都系真噶，呢段故事唔系民间野史，亦都唔系小说编出嚟嘅，佢系原原本本记录响我哋嘅中华民族最权威、最严谨嘅先秦史书《左传》里面嘅真实历史啊！历史上嘅晋景公向死之前真系发过两个神秘嘅噩梦，响古代人嘅宇宙观里边，这个唔系一个普通嘅病啊！这个是代表着晋景公因为冤杀了两个忠臣，震动了老天爷，赵家的祖先化成厉鬼去向天帝告状，得到老天爷的索命批文，于是厉鬼和疾病就化成两个小孩，才可以奉命来到索命。这个是一场天意不可为的因果报应。而故事里面提到的病毒匿埋在那个死角位呢，方之上高之下，后来演变成为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病入膏肓，向医学上就形容病得太重了，救不回了。而在生活上呢，就用来比喻事情已经很差了，差到冇办法翻翻转头啦，所以想响故事嘅后边将呢个两千几年前嘅历史谜团抛俾大家，想问下大家嘅谂法，你相唔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呢？善恶到头终有报，亦或你觉得呢个只不过系晋景公嘅梦， 纯粹是他杀了人之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心魔作怪呢？如果你是晋景公，你听到巫师的预言的时候，你会怎样来改变命运呢？病入膏肓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煮餸都会煎个鱼噶，如果条鱼煎咗一半，佢仲可唔可以翻生呢？哎呀，安琴啊，你做乜咁问啊？傻嘅咩？你喺度开玩笑啊？唔系啊，我唔系同你开玩笑啊。原来喺广东梅县嘅阴拿山，相传呢嗰树真系有一种咁奇特嘅鱼噶，一边系生嘅，另外一边呢就系熟嘅，叫做片生熟鱼啊。据讲同背后唐代一位传奇高僧有关系嘅。今日我哋就翻翻去唐代，去认识下呢位充满神话色彩嘅高僧宽了权，亦都系一般人认识嘅惭愧祖师啊。资料来源政见网，作者明心，由安琴改编。话说响唐代宪宗年间，亦即是系1100多年前，响福建沙县有一户姓潘嘅人家，啱啱生咗个男嘅苏虾仔啊！生个苏虾仔本来就真系好开心噶嘛，但系佢嘅父母有啲担心啊。点解？因为你个苏虾仔一出世，佢只左手啊就一直握住个拳头唔放啊。佢父亲见到咁嘅样，哎呀，不如干脆叫佢做阿权啦，咁就帮佢改咗个名叫做潘权啦。好彩响佢出世第三日，啱啱有个和尚经过佢屋企门口啊，佢父亲就諗啦，出家人可能有办法㗎喎、即刻将小潘权抱出嚟俾个僧人睇。咦、好奇怪啊，呢、个小潘权也见到呢个僧人就即刻喊，不停咁喊，就喊到人心都痛埋啊。呢、个和尚好仔细咁样睇下呢个苏虾仔，念咗几句佛号，然之后就攞支笔出嚟，向个苏虾仔嘅手背呢写咗一个了字，了结嗰个了啊。佢啱啱一写完嘅了字咋，个拳头自己就即刻松开啦。佢父亲见到咁嘅样喎、哇，即刻帮佢改个名叫做潘了权，了咗啦，唔好再揸住个拳头啦。向呢个时候天空出现咗奇景啊，长云盖顶，晚到金光照落嚟，简直好似神佛下世一样啊。那个僧人就对住佢父母讲，呢、这个细路仔大个咗之后唔系一般嘅人嚟㗎，一定要好好抚养佢。临走之前，呢、这个苏虾仔居然对住嗰个僧人笑咗一下，僧人亦都对佢笑一笑，然后就讲啦，17年后再见，佢会向阴拿山五指峰开基，造化得道。讲完之后佢就走啦。果然潘了权大咗之后，佢有普通人冇嘅神通啊，就向佢细个嘅时候，佢经常都同一班荒牛嘅小朋友一起玩。有一次了权对住大家讲啊，
2: 你哋想唔想去第二度玩下？
1: 小朋友一听到又得去第二度玩下喎，梗係好开心啦。
2: 想啊，我当然想啦，不过但係我哋走开咗，嗰啲牛点算啊？边个帮我哋睇住啊？佢唔见咗就麻烦啦。
1: 于是了权就随手执咗一块竹椅，向地上画咗一个大圈啊。跟住佢对住嗰班牛讲啊，
2: 你哋就响呢度，唔好周围乱走啊。
1: 跟住佢就对住小朋友讲啦，
2: 大家眯埋眼，拖住我只手，跟我一起行啊。
1: 等睁开眼之后， 大家真系到咗第二个地方啊！个个都玩得开开心心、痛痛快快，玩完之后就翻去啦。大家一直都有啲担心嗰啲牛啊，惊呢几日冇人睇，唔知会唔会饿扁咗啊！廖权又叫大家眯埋眼跟住佢行。当佢哋再次睁开眼嘅时候，已经翻翻去啦。当佢哋再睇下啲牛，竟然一隻都冇少到，而且每隻牛都食到肥嘟嘟、肚胀胀。到咗17岁嗰年，廖权记得起当年嘅约定，正式出家为僧。佢离开咗福建，一路上去揾师傅啊。有一日，佢去到广州梅县，行上山上边，向住西边望过去，远远就见到嗰座阴拿山嘅五指峰啦。嗰座山峰呢，就好似一隻好大好巨型嘅手掌一样，五隻手指指入云端，四周围都系被山包住嘅茂密森林，中间仲有一条绿色嘅溪流。呢度环境非常之清静啊！突然间，廖权谂起啦，呢度咪就系当年嗰个僧人讲嘅地方。于是佢就下决心，就向呢个五指峰下边搭咗间茅屋，自己向嗰度修炼。佢仲非常之谦虚，帮自己改咗个法号，叫做惭愧。向阴拿山修行期间，了权和尚仲留低咗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咧，一开始讲嘅偏生熟语，向庵里边做嘢嘅工人呢，向溪里边捉咗几条新鲜嘅鱼啊，就拎到厨房去处理啦。正系用油煎到滋滋声嘅时候，嗰啲鱼嘅味啊，传到周围都系啊！啱啱就被路过嘅了权和尚撞到正，了权和尚一睇就即刻讲：
3: 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怀，点可以杀生犯戒嘅呢？
1: 佢就即刻劝嗰啲工人停手，然后叫佢哋将锅里边煎紧嗰几条鱼咧捞起嚟，放翻入溪里边。你估唔估到嗰几条煎焗嘅鱼放翻溪里边做乜嘢呢？生嘅就话放生啊，都汤咗煎过咯、啊。亦都系放生啊。当嗰啲煎过嘅鱼一碰到水，摆一摆尾，真系翻生啊！佢哋响水里边游嚟游去，后嚟仲繁衍后代添。呢啲就系阴拿山嘅奇特嘅偏生熟语啦。佢哋全身呢两面嘅颜色都系唔同嘅，一边呢就系普通白色嘅，另外一面呢就系赤红色嘅，就好似煎过嘅鱼一样。呢种呢就系客家人嘅方言里边讲嘅半生半熟啊，系咪真系好不可思议呢？听起嚟系咪好似天方夜谭一样啊？但系呢个就系了权和尚留低嘅传奇之一。不过好可惜啊，因为后嚟嘅人为捕捉，而家响阴拿山嘅小溪里边已经好难揾到呢种咁神奇嘅鱼仔啦。不过了权和尚嘅神奇故事，除咗半生半熟嘅鱼、偏生熟鱼之外呢，向阴拿山嘅小溪里面仲有另外一种好特别嘅毛督螺。毛督向客家嘅方言里面呢，就系冇尾巴嘅意思。冇尾巴嘅石螺系点样嚟嘅呢？话说有一日，向阴拿山有一大班善男信女慕名而嚟，嚟到拜佛进香啊。乡客一多，食饭就成咗问题啦。几个乡客行到溪边一睇，哇，条溪流非常之清澈啦。再睇下下面粒粒好肥大嘅石螺啊。哇，你知啦，石螺煮熟佢用嚟送酒 真系一流啊！于是大家就揾个箩嚟捞咗一大箩，坐响溪边，就将石螺嘅尾敲碎去，咁样先食起嚟方便嘅。准备开火煮石螺啦，偏偏响呢个时候，了权和尚一边念住佛号，一边急急脚行过嚟，佢同大家讲：
3: 阿弥陀佛，各位街坊善信，既然大家都是信佛来进香，听我劝一声，信佛的人不要杀生啊。
1: 这班乡客一听到，哎呀，真是讲得有道理的，心里面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大家就将所有的石螺倒返入溪里面。这些石螺倒返入溪里面，会不会好像片生熟鱼咁样翻生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4: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5: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6: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而家就讲紧了却和尚嘅故事啊！上一节就讲到，因为灵光寺乡客越嚟越多啊，所以食饭就成咗问题啦。乡客就响溪里边捞石螺煮嚟食，因为方便食，所以要将石螺嘅督打烂佢啊，准备煮噶啦。响呢个时候，了却和尚嚟到啦，劝佢哋信佛嘅人千祈唔好杀生啊！叫佢哋将啲石螺放返入溪里面。乡客都好听话，将啲石螺放返入溪里面。但係呢啲石螺会唔会好似片生熟语咁样一样翻生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当呢啲石螺倒入个溪里面，嗰、那个督被打碎嗰啲冇尾巴嘅石螺呢，亦入咗水里面。居然又开始翻生啊，顺住溪流咁慢慢爬走咗啦。佢哋向溪里面代代相传繁衍到而家，就成咗阴拿山独有嘅无毒螺。你话了却和尚嘅佛法系咪好高深呢？了却和尚向阴拿山修行咗20多年。每日都为当地嘅老百姓祈福消灾，做咗好多好事啊！但系佢自己呢个人就非常之谦虚噶，佢总系觉得自己个嘴咧唔识得点样去弘扬佛法，心里边都非常之内疚啊！所以佢成世人叫自己做惭愧。到咗佢49岁嗰年，了却和尚呢就预知到自己嘅大限已经到啦。佢非常之平静，盘腿坐法。临终之前呢，佢留低4句非常之有智慧嘅偈语啊。佢讲：49年无系无牵，今朝散手归空去。万里云开月在天，意思就是我呢49年嚟无牵无挂，今日我放开手离开人世间啦，就好似万里晴空拨云见日，月光高高挂向天上边一样，一片圆满。佢圆寂咗之后，感恩佢嘅老百姓同埋僧人，尊称佢做惭愧祖师。了权大师虽然走咗，但是关于佢嘅传奇仲系继续发生嘅。大师走咗之后，佢啲徒弟都想用上好嘅檀香木为师傅挑刻一尊法像，但是嗰阵时唐代又冇相机，大师生前又冇留低个画像，嗰啲徒弟虽然向方圆百里之外请咗最叻嘅挑刻大师嚟啊，但系个挑刻师未见过佢啊嘛，都束手无策，真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啊！直到有一日嘅中午，这个挑刻师坐向个椅上边，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嘅时候，佢突然间见到一个老和尚行到去佢面前，笑咪咪咁样同佢讲啊，
2: 你系咪想挑刻祖师像啊？嚟睇住我个样挑就得噶啦。
1: 于是佢就睁大双眼想睇清楚啦。但系当佢一睁大眼嘅时候，见唔到有和尚、啊。佢立刻就知道啦，
2: 呢个唔系祖师爷显灵。
1: 于是佢就立即攞起挑刻刀，凭住佢嘅记忆，一刀一刀咁挑刻起嚟啦。等嗰尊像挑好之后，庙里边嘅和尚都围过嚟睇，
2: 似太似啦，简直 同祖师爷生前一模一样啊。
1: 从嗰阵时开始，呢尊惭愧祖师塑像就供奉咗响圣寿寺里面，后嚟改名为灵光寺。十万家香火，呢尊佛像后嚟仲引起一场官司添。有一年，隔离潮州嘅老百姓慕名而嚟啊，佢哋静鸡鸡将呢尊祖师塑像请翻去潮汕，系用嚟祈雨噶，真系几靓噶。祖师像一去到潮汕就落雨啦，不过事后潮州人唔舍得还翻俾梅县，就想留低嗰尊佛像向潮汕。梅县嘅人当然唔肯啦，于是佢哋两边嘅人日日响度吵，最后就告到去官府添。官大老爷一听到就头都大埋啊！祖师像嘅官司点样判啊？最后官大老爷谂咗个非常妙嘅方法，佢将祖师嘅塑像放向一只船上边，然后恭恭敬敬对佢讲：
2: 祖师爷，如果你老人家想留响潮州，即船就顺流而下；如果你老人家想翻翻去梅县灵光寺，即船就逆流而上。今次全凭你老人家决定啦。
1: 官老爷一讲完之后，向众目睽睽之下，呢只冇人控制嘅船就逆流而上啊，向住梅县嘅方向流过去。潮州人一见到咁嘅情况，无话可说啦，个个都跪低叩头。呢一场争端总算平息咗啦。直到而家，潘了权创嘅呢座灵光寺依然留咗两个科学冇办法解释嘅不解之谜，吸引咗全世界嘅游客。第一个谜呢，就是大殿屋顶上面从来都冇落叶嘅灵光寺嘅大雄宝殿后面呢，就是绿树成荫嘅山林。每逢秋天，落叶满天飞，但是好奇怪嘅就是大殿嘅屋顶上面竟然是从来唔会留低一块嘅落叶。到底是乜嘢风向啊，抑或乜嘢建筑原理呢？直至到而家都冇答案嘅。第二个谜就是令人一见到都会觉得非常之奇怪啊，就是生死柏。柏就是柏树嗰个柏。在建呢座寺庙之前呢，潘了权自己亲手在门口种了两棵柏树，直至到而家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而家呢两棵树，一棵呢仍然仲系再生嘅，另外一棵就死咗㗎喇。再生嗰棵树呢足足有30多米高，枝叶茂盛，而死咗嗰棵呢就已经死咗300多年咁耐㗎喇。但係佢依然好似同嗰棵生嘅柏树一样咁高大。呢棵死咗嘅柏树呢经历咗300多年嘅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竟然是冇腐烂、冇裂开，亦都冇枯倒，就是这样企咗向个棵湖白树的旁边。要知道广东的气候是非常之潮湿的，一嚿木头在外面呢几年就会腐烂的了，但一棵死咗300多年的树是怎样不腐烂的呢？这个真是植物界的奇迹啊。有人讲，那棵死了不枯的柏树就是祖师爷留给世人的精神化身，象征着坚韧和永恒。惭愧祖师潘了权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唔知大家相唔相信一念之间嘅力量呢？有时候我哋脑袋里边突然间有一个諗法，可能连身边嘅人都唔知道㗎，但係佢就可以改变咗我哋嘅命运㗎啦。资料来源人民报。而家同大家分享个故事系清代才子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录嘅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王香传御史讲出来的。有一个姓韩的报商，他差点因为美色而没了命，但是又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很细的念头，就将自己在鬼门关拉回来。到底是什么事？我们现在来一起了解一下。有一个姓韩的报商迷恋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他们两个人成日都在一起，但是很奇怪啊。自从他和这个姑娘在一起，韩老板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了，面青青，整个人都瘦了。周围的朋友见到他这样，心里面就觉得奇怪了。大家试下商量，是不是这位姑娘有问题啊？唔通系妖精？为咗救韩老板，想尽各种办法，揾道士贴符咒，想将呢个妖精赶走啊！但系呢个姑娘只系暂时离开一阵，冇几耐又翻嚟啦。直到有一日深夜，屋里边非常之静啊，韩老板就同呢个姑娘瞓咗喺张床上边。韩老板翻来翻去，点样瞓啊？瞓极都瞓唔着。就喺呢个时候，佢身边呢个姑娘突然间坐起身，捞住件衫，皱晒眉头讲：你头先系咪有啲咩唔好嘅念头啊？搞到我突然间好似好唔舒服，被针吉一样，我成身都唔舒服，心慌慌啊！韩老板就即刻拧拧头讲啦：
2: 冇啊，冇啊，我冇谂过啲坏事啊，我只系谂住隔篱老五嘅事咋。
3: 老五佢点啊？
2: 老五俾债主逼到走投无路，唯有将佢个亲生仔卖咗俾人当做歌童。你知道啦，佢哋以前系书香门第，读书人嘅后代怎可以沦落到去做下人受人轻视的呢？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住个小仔受苦，所以头先我想了成晚，好不容易先筹到42银，正是想住听日一早就将个小仔赎回你。我就是想这件事了，我才睡不着咋。
1: 听完韩老板这样讲之后，这个姑娘就推开个枕头讲：
3: 你能够在心里面为其他人着想，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善人。在天理规矩里面，伤害善人是要遭天谴的，受到很严重的惩罚。看来我再不可以留低了，我要走了。
1: 跟着就嘴对嘴向着韩老板吹气，吹了好耐，将他以前吸走的精气全部还返晒给韩老板。跟住他就起身挥一挥手，转身就走了，以后就没再来过了。自从那晚之后，韩老板的身体日日比一日好啊，过了冇几耐已经恢复得好像以前一样咁强壮啊。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古人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影。韩老板可能自己都冇谂过，佢仲未嚟得切将嗰40两送出去，只系动咗帮人呢个善念， 这股浩然正气就将缠住佢嘅狐狸精震慑住啦，仲主动将精气还返俾佢。呢啲就系真正嘅善行自救。我哋成日都讲做好事，其实善良唔系一定要做啲乜嘢惊天动地嘅大事。有阵时向人哋困难嘅时候，心存一啲啲嘅善念，或者心底里面为人祝福、为人着想，呢一份善良就足以保护我哋自己，驱散身边嘅阴霾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向战火连天嘅日子里面，生命变得非常之脆弱，房屋、金钱、珠宝，一切向生死面前都变成咗身外物啦。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响推特上面流传嘅发生响乌克兰嘅真实故事。嗰日一个乌克兰嘅妈妈带住佢嘅细路仔向防空洞走出嚟呀。街上面非常之乱。佢留意到响一间商店嘅门口有一架车呀。行过去睇下，车匙仲响里面呀。要上车逃命吗？唔得，唔系自己嘅车啊！呢个妈妈企咗向车旁边，足足等咗两个钟头。佢希望见到车主，但系响呢个时候，随时有炮弹射过嚟。但系等咗咁耐，都见唔到个车主，眼睇住危险逼近，为咗保护家人，佢拉开车门。带住家人坐咗入去，踩住油门开车走啦。佢去文尼察投靠亲戚，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啦。佢感到非常之内疚。佢向杂物箱里面搵到一张字条，上面写住一个电话号码嘅。佢就按住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啦。对方拎起电话。
4: 喂。
1: 喂，对唔住啊，真係好对唔住啊。我偷咗你架车。我真係冇办法啦。喂，想救我嘅屋企人。电话另外一边传嚟嘅係一个男人嘅声音，非常之平静同埋慈祥。佢讲。
4: 感谢上帝，你唔使担心，我有四架车。我同家人已经开住书离开咗啦。临走之前，我将剩低嗰几架车加满咗油，插住锁匙，将我嘅电话号码放响杂物箱里面，停响唔同嘅地方。我就系想等佢哋响嗰度等有需要帮助嘅人。而家我所有车都收到回复电话啦，大家都平安。等到和平嗰日，希望我哋能够见面，注意安全啊！祝你哋平安。
1: 跟住就收咗线啦。听到咁暖心嘅说话，这个女人不自觉咁样流出感激嘅眼泪。响呢个炮火连天嘅日子里面，有几多人会谂到俾个方便其他人呢？这个将油加满等其他人去用佢架车嘅男人，一心只是为了其他人着想，他的行为亦都会感染后他的车的人。将来他们亦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希望这种好的风气能够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今日同大家分享个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杀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黎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细路仔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细路。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细路。麦肯石仲曾经因涉嫌掌掴六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屋伦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Wallet 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堂、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院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仲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仲需要提交参与或协助活塞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塞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2025年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价格上升以及就业前景趋弱的情况下，民众对通胀、劳动力市场和未来商业状况的担忧加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礼拜二公布，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81.9， 比8月下跌

0: 亦都缩细至 1.7%， 显示劳动力市场信心减弱。调查指出，消费者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担忧明显增加。此前密歇根大学的9月调查同样显示消费者信心下跌。日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间谍罪在南韩被起诉。南韩朝鲜日报礼拜二披露，两人都曾经在中共军方任职。起诉书显示，60几岁的 A 疑犯曾经在中共军队监听部队服役40年，军衔是大教。他被控2024年3月至今年8月在南韩的群山、乌山、平泽等军事基地附近13次窃听韩美战机飞行员和搭台通讯，并存储约 13.9TB 的资料。另一名40几岁的 B 疑犯曾经在中共特种部队以及公安机关任职，中曾经入党。他被控在驻韩美军汉佛莱营附近经营军品店期间，通过美军人员及文职人员取得 F-35 战机、阿帕奇直升机训练视频、美军将领行踪以及军演资料，并向身份不明的人员泄露。这件事引发外界怀疑，中共可能正派遣曾任军事情报机关职务的人员到南韩，有组织地从事间谍活动。专家称，南韩早已经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乐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有二十几人来到迎接，其中一人不是其他人，正是宽正法师的师父。现在继续讲下去，中国近代三代高僧之一虚云老和尚，宽正法师即刻顶礼膜拜，激动得差点喊了出来。这个时候，虚云老和尚向宽正法师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圆观老法师的真实身份。讲到圆观老法师，大家是不是觉得他着实不是一般啊？可以上天又可以入地，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啊，这位老法师就是观音菩萨左边的。宽正法师大感，有眼不识泰山啊，赶紧跪拜。平时心心念念观音菩萨，这一次真是见到了，反而不知道讲些什么。过了之后呢，一班人入了兜率天内院去朝拜弥勒佛。弥勒佛的样子生成怎样样的呢？宽正法师说，弥勒佛和我们凡间所供奉的大徒少佛一点都不一样，真正的弥勒菩萨真的可以说是佛相庄严，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外貌非常之殊胜。弥勒佛做了不少开示，但或者是天机不可泄漏，宽正法师后来都记不完整，亦不方便宣扬了。听完弥勒佛讲，大家又去了一座楼阁，一位身着好像明朝服装的武将

带住大家入去。呢个时候，仙女拿出一种由花蜜制成嘅糕点嚟招待大家。哇，嗰种味道甘美无比，非常爽口，一块落肚就觉得好饱，同时觉得精神倍增。和虚云和尚一起接待宽净法师嘅福荣大仙就话啦。天上都是以花蜜酱为粮食，人间的人食到的这个花蜜酱，去病延年，老者可以返老还童。你多吃一些有好处的，而宽净法师日后确实身体强健，比以前后生了。福荣大师又说了，天界人又安逸又快乐，不肯修行就好像人间的大富贵人家一样，不肯出家，只坐享眼前之乐，殊不知三界未出六道轮回，不可以摆脱生死。他们这班人家在这里听弥勒讲法，日后还要降生人间，除弥勒佛度众生，真正证得菩萨道，才可以了脱生死。而虚云法师亦嘱咐他说，末法时期不要贪图顺境享乐，亦不要逃避逆境困苦，要努力劝恶人觉悟回头向善，在恶劣的环境中可以坚持佛陀的慧命正法，才可以真正得到。大家谈了一阵，观音菩萨来了，带着宽净法师去前院参观天境，那里一片灿烂的华彩，各种仙禽奇鸟、鲜花异草，绚烂夺目，各种亭台楼阁、宝塔大殿都散发着光芒，真正是天上仙境，人间无法比拟的。这个时候，观音菩萨又指着一座比昆仑山更大的宝塔比宽净法师看，只见那座宝塔放射出成百种夺目的光彩，煞是庄严殊胜，原来是太上老君的处所，叫炼丹大塔，周围有很多道家灵源树。宽净法师说，据说修仙法的人如果修得好，在天界所属的灵源树就会开得好好，否则就了无生机，甚至会枯萎死去。宽净法师正看得入迷，观音菩萨催促他说，时间不多了，现在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里的殊胜美妙比天界更好，那宽净法师又在极乐世界有什么奇遇呢？出了兜率天，宽净法师再次脚踩莲花腾空而起，只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声，就丝毫感觉不到风的阻力，天界的美景飞快由身边掠过，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就来到用金沙铺的地面，看过去好多排数十丈高的大树，上面金枝玉叶，有些叶有三角形，有些五角形，有些有七角形，每一棵树都会发光开花，上面晒色着各种发着光的好靓的飞鸟，有些鸟有两个头或几个头，两翼或几个翼，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歌唱着阿弥陀佛的圣号，四周围都有七彩的栏杆。法师耳边传来各种讲话的声音，但是讲的是什么他一点都不明白。观音菩萨告诉他知，阿弥陀佛可以听得明，跟着他们继续行。没几耐来到一座大金山面前，这座金山比起中国的峨眉山不知道高大几多倍。宽净法师心中知道，他们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中心了。观音菩萨这个时候挥手一指，说到了，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你见不见到啊？什么？阿弥陀佛就在面前？宽净法师周围感望，奇怪地说，在哪里啊？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座大石壁挡在眼前。点知观音菩萨回答话，而家你就企喺阿弥陀佛嘅脚趾尖度。宽净法师真系大吃一惊，阿弥陀佛身躯咁高大，点样可以睇到？佢而家就如同一只蚂蚁喺一百多层嘅摩天大楼下面，无论点样抬头
亦无法睇到大楼嘅全貌。之后，宽正法师跪低求阿弥陀佛嘅加持，霎时间就觉得自己嘅身体不断咁高大起嚟，一直到咗阿弥陀佛嘅肚脐嘅高度。佢见到阿弥陀佛企喺佢面前，脚下系数唔清几多层嘅莲花座，花瓣上层层有高塔胜景，放出万千光芒，而仔细睇睇，呢啲光中仲有佛都端坐喺金色光芒中，而阿弥陀佛法相庄严，眼睛如同一片汪洋大海一般。呢、这个唔系形容词。宽正法师话：真系就如同人间大海一样大。呢、这个时候，圆观老法师亦变翻咗观音菩萨嘅模样，全身透明嘅金色衣服，放出千百霞光，观音菩萨的身形亦好高大，若望在阿弥陀佛肩旁的高度。宽正法师看得出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回过神来，他请求阿弥陀佛加持，给他了脱生死。阿弥陀佛回答话：观音菩萨引接你到嚟呢度，到各处参观，你就去啦。但过后你一定要翻到人间，见到佛国圣境，边个仲想再翻到嗰个充满苦痛嘅人间呢？于是宽正法师苦苦哀求，求阿弥陀佛大发慈悲，留低佢。阿弥陀佛讲出结语，大意系：宽正法师两劫之前就已生活在极乐世界，自己发愿回到人间度化众生父母亲戚，现在宽正法师还要回去完成自己的心愿，将极乐世界的情形传给人间，藉以教化世人。佛讲揭语之后，宽正法师突然觉得全身震动，之前的记忆全部涌现，历历在目，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心愿。宽正法师亦不再求阿弥陀佛收留了，礼拜佛陀之后准备去参观极乐世界。在那里他又见到和经历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物，亦讲出了很多佛国秘密。是什么呢？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近代佛教三大高僧之一虚云老和尚的弟子宽正法师，元神离体游历天界所看到的景象。宽正法师最终抵达了阿弥陀佛主持的西方极乐世界，咁喺嗰度佢又经历咗点样不可思议嘅事呢？我哋继续落去西方极乐世界游记。宽正法师随住观音菩萨参观极乐世界，发现所有嘅大门、走廊、池畔、栏杆都系由七宝构成嘅，包括高山同大地闪闪发光。呢七宝系乜嘢呢？佛家是指人间最宝贵的七种宝物，不同佛经记载的不同，包括金银、玛瑙、砗磲、玻璃等等、琉璃等等。而最令宽正法师吃惊的是，这里所有一切看似有形的东西，其实都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阿弥陀佛身后的金碧辉煌的大殿，看上去宏伟无比，里面有好几万人，还有很多菩萨，身体都是金色透明，他还看到大势至菩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阿弥陀佛身后的金碧辉煌的大殿，看上去宏伟无比，里面有好几万人，还有好多菩萨，身体都是金色透明，他还看到大势至菩萨。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个时候观音菩萨说要带他去参观九品莲花，各品众生所处的环境。这九品是怎样计算的呢？大范围分成上品莲花、中品莲花以及下品莲花，而这每品中又分成上中下三等，所以一共有九品。观音菩萨带着宽净法师由下品下等开始参观，一直到上品上等。宽净法师发现在去下品莲池的路上，随着下走，自己的身体在这里逐渐缩小。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菩萨解释说，各品众生因为境界不同，所以体型高度大小都有差别。境界越高，身体越高大，越低当然亦就越少啦，这个叫配合境界。下品莲花大叶往生，在这里讲紧呢，两个人到了下品莲花所在地，或者大家听讲过阿弥陀佛讲大叶往生，就是修得没那么完美纯正，还有一些业力存在，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亦被阿弥陀佛接到极乐世界。而这下品莲花中的莲花池就是大叶往生者所居住的地方。宽净法师发现这里平地都是黄金铺成的，隐隐发光，而且是透明的。没几耐，他们来到一个很宽敞的广场，上面有很多大约十三四岁的女仔，他们所有人生得一模一样，穿着打扮也是一样，一个个身着淡绿色桃红土裙，腰是金带，头上扎着两个发髻，插着紫花，好靓。宽净法师好疑惑，佛经上不是说极乐世界没有男女之分，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仔的？观音菩萨说，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这个不看就不知道，一看吓了一跳。宽净法师自己也变成了那些女仔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宽净法师很惊讶地问菩萨，菩萨解释说，这里由一位菩萨主宰，菩萨比大家都变成男的，所有的人都变成男的样子，要变女的就全部是女。其实不论变男变女，在莲花化身中是没有血肉之躯的，身体都是白色水晶，通体透明，好像玻璃一样，但有一个人形，所以其实就没有男女之别。咁喺呢度嘅生活系点样样噶？每日六点，有一点系讲经会，有一名大菩萨主持。而除此之外咧，日头莲花开，大家都可以出嚟玩。到夜晚就要翻到莲花嗰度休息。唞唞嗰阵时，喺莲花里边有嘅自心念佛。宽净法师就在这里遇到一位福建的同乡，走入他的莲花，发现里面是一栋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有着优美的花园，屋内古物珍宝价值连城，一切布置好雅致。皇宫宰相府亦不过如此啊，屋中男女老幼几十人穿着人间的华丽衣服，进进出出，好热闹的样子，好似喺度办乜嘢喜事咁。哎呀，呢、这个极乐世界仲有人间咁样嘅生活。观音菩萨解释话，呢、这个人临终时好洁净，大业往生，但系累劫杂气妄想好多，红尘未了。呢度嘅几十人都系佢生前嘅父母、妻儿、亲友，每次佢带返到莲花休息，就会思念呢啲人同物。 妄想一切，他们就会显现出来。但是呢，这一切就好像人世间发梦一样，醒了什么都没有。宽静法师感慨说，其实人间的生活亦何尝不是一场大梦呢？当灵魂离开了身体，你在人间所有的一切没得带去，不再属于你，就好像做了一场幻化的梦一样，到头来皆是一场空。这里的莲花和我们人世间的莲花就不一样，大约有一里至三里见方那么大，三四层楼高，莲花都会发光。这里的往生者，如果他们在莲花内起着各种妄想，莲花的色泽就会呈暗淡目光。反之，如果没有妄想，内心清净，莲花就会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而这个莲花池亦会出现枯荣的情况。这里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观音菩萨说，其他莲花的枯萎或者失去生机，这个是因为有人初信佛那阵好虔诚勇猛精进地念佛，播下佛种，种子在莲花池度生长萌芽，美丽盛开。但是只勤修了一个时期，懒惰了，信心摇动了，不但不念佛，甚至做起十恶的坏事，所以他那株莲花就渐渐枯萎了。在人世间，大家仲听过咁嘅说话，话念佛一句就可以消无量罪业。其实呢个亦有条件噶。观音菩萨话，有人唔懂佛法，随世作恶，后嚟听闻真相，回心向善，痛改前非。咁样念佛系可以消业嘅，但系有啲人一边念佛，一边心如毒蝎，暗中作恶害人，这种人属于十恶之徒，就不用妄想念佛消业减罪了。讲到修行的话题，宽静法师不由心生感慨，在极乐世界，从下品下等修炼需要历时十二劫才可以修到上品上等，这一劫是佛家表述时间的讲法，还有大劫、中劫、小劫之分，不理是哪种，都是个相当相当漫长的时间。而人所存在的娑婆世界虽然苦，但是如果下定决心勤修苦练，或者一生就可以得往生上品莲花。例如印光法师和弘一法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修炼人真的要珍惜，人生难得啊。我们继续讲下下品莲花中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叫高塔，叫静观塔，它可以影出十方世界。例如说要看地球，放眼看去只有一粒沙那么大，看太阳也是一粒沙那么大，但是如果想看清楚地球上的景象，它就会随着思想放大，甚至连地球上的一间屋，屋里面的摆设什么都清清楚楚。宽静法师将静观塔称为全宇宙天文台，都好贴切噶。下品莲花都如此神奇美好，咁中品莲花又系点样样嘅呢？宽静法师喺观音菩萨嘅带领下，不断向上冲冲冲，忽然觉得身体渐渐高大起嚟，睇嚟快到啦。中品莲花池中嘅莲花大嘅有七八百里，莲花嘅样亦更加庄严殊胜，花纹好优美，放出各色光彩，互相辉映，真系绝丽夺目。而且更令人奇怪嘅系，池中莲花花瓣系好奇特，分好多层，每层之内都有亭台、楼阁、宝塔等，放出十几种色光，景致美丽动人以极。而住喺莲花上嘅人，身体呈金红色透明，亦会放光。佢哋嘅衣服装束都一样，年纪大约20岁左右。呢、这个时候，宽静法师嘅身体亦变得同佢哋一样。不过观音菩萨仲系菩萨嘅样，丝毫冇变。突然，虚空中响起钟声，原来系菩萨讲经嘅时间到啦。观音菩萨问：今日系大势至菩萨同常精进菩萨讲《法华经》。你要不要去听啊？咁点会错过呢？宽静法师欣然前去，两位菩萨出现后，唔知边度嚟嘅香烟缭绕升起，十分清香。 天上奏起悠扬动听的天鹅，无数美丽的飞鸟，跟住音乐和鸣飞舞，大家都向菩萨行礼，跟住听菩萨讲经。听住听住，宽正法师心中升起了疑问，这里所讲的妙法莲花经为什么跟人间寄存的妙法莲华经不一样呢？菩萨解释说，人间的妙法莲华经经文较浅，这里所讲的经文就较深奥，虽然深浅有别，但意义是一样的，可以这样说，罗汉不懂菩萨的境界，菩萨不懂佛的境界，你听菩萨讲经只发出一种音，千百种语言皆按听者自己的语言声音收听到。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罗汉不懂菩萨的境界，菩萨不懂佛的境界，你听菩萨讲经只发出一种音，千百种语言皆按听者自己的语言声音收听到。现在继续讲下去，在中品中心有一处叫做华藏世界展览馆，在这个展览馆里面可以见到佛菩萨各式各种修行方法，可谓包罗万千。华藏世界展览馆里面有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有展现一佛成佛的整个过程，例如阿弥陀佛他的前世是什么人，他的师父是哪个，他曾修哪个法，发哪个愿，他更前一世是什么，甚至未成佛前的百世，千世前的整个情况皆可一览无遗。如果你想看一种境界，你可以到另外一层，例如去看观世音菩萨成道的过程，他每生每世的生活情形以及求道经过。你想看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人生生世世的修行过程，都可以在这个华藏世界展览馆看到。十方世界一切佛一切菩萨的情形亦复如是。看完中品莲花，宽静法师即刻去到上品莲花处，我哋亦一齐去睇睇。宽静法师脚踏莲花向上腾空，好快就到咗上品莲花处，而佢嘅身体亦恢复到之前初见阿弥陀佛时嘅大细。观音菩萨话：呢、这个往生到上品上等嘅众生，都系喺人世间精进实修之人，佢哋根据自己所修嘅法门指示，落实咁加以实践，身体力行，勇猛精进，十年如一日，佢哋几乎冇妄想。有啲已达到菩萨嘅境界，可以自由变化，想变花就变花，想变宝塔就变宝塔。在这个上品莲花池中，最小的莲花亦有三个马来西亚一样大。那这个上品莲花池又是怎样的景象呢？宽静法师描述说，上品莲花池周围有一重一重栏杆围住，发出各色光芒，莲花中洋溢出各种清香，池中有大宝塔形如高山，塔呈多角形，放出千万种光，池中有美丽的桥，池的面积大到看不见头尾，池里面不止盛开着莲花，而且有万丈的风景布置，天空中有宝盖珠花闪闪发光，莲花有数不出的层数，层层内皆有宝塔、亭台、楼阁，美丽动人。住在莲花上层的人全身黄金色透明，衣服好华丽，发出各种光色。宽静法师在这里还遇见了熟人，就是之前提到的印光法师，他们两人相谈甚欢。印光法师还嘱咐他：我希望你回到人间传达给诸同修之道，要以戒为师，精持戒律，奉劝那些修行人一定不要自作聪明，将佛陀所定下的戒律以及祖制擅自更改，大唱违身行道，违反威仪戒律，实在令人痛心。宽静法师游历西方极乐世界嗰阵，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盛行，出现咗唔少着住袈裟破坏佛法嘅人，或者印光法师系因此而作出嘅警告。印光法师仲带住宽静法师去咗一处高大嘅楼阁，楼阁闪住金光，地板发出各种色光， 眼前的一切嘢都各自发出光彩，楼上有各种水晶镜，中间有一幅最大的照身镜。观世音菩萨话：这个镜可以照出各人原形，本性有没有清净，有没有妄想，一照就照出来。上品莲花处有一座阿弥陀佛大塔，莲花塔是很高大壮观，一层层多得数不过来。莲花塔有几多个角亦分不清楚，塔的整体呈透明状，放出万道金光。这个莲花塔专供上品众生的千千万万往生者到那里游玩，这里的众生可以穿墙自由出入，无阻无碍，要上要落，只要上一上，一瞬间就可以抵达所要到的地方。塔里面可以说应有尽有，宽静法师等人亦进入了莲花塔，身体如同坐电梯一样，一层一层越层而上，全是透明的，可以看到各层里面有几多人在这里念佛，全是30岁左右的男子，每一层各有不同的装束打扮，大约分20几种颜色。他们念佛念得好的，头顶会发光，光中还有佛的形象。在上品莲花处到了讲法的时间，有千万亿菩萨端坐莲花上、楼阁上、宝塔上等等，直接聆听阿弥陀佛讲法的声音。在参观完九品莲花之后，阿弥陀佛就被宽静法师回去，了结他下世度多世父母亲友的心愿。宽静法师再三拜谢阿弥陀佛后，脚踩莲花一直往下飞，好快就回到了中天罗汉楼阁，一位童子拿水给他喝，他只觉得浑浑噩噩睡着了觉，醒了之后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宽静法师醒来，什么寺院楼阁、什么菩萨天人都看不见了，周围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原来他正一个人坐在离勒洞的石头上呢。宽静法师在洞内拜了两三日，想再次见到天界佛国的圣景，不过无论他喊亦好跳亦好，发现再没有任何超常的展现了。于是宽静法师只好一步一步落山，游历天国的场景还在脑中历历在目。宽静法师感觉亦就是一昼夜的时间，但落山之后遇到行人询问，才知道已经是1974年4月8号，这世咁计计，离开人间已经6年5个多月了。难怪观音菩萨总是说时间不多了，催他快点走呢。好了，宽静法师游历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完结了。或者有好多人会话，点解佢嘅见闻同其他法师嘅见闻有所唔同，同经书记载亦唔系完全一致？大家仲记唔记得宽静法师话，九品莲花中嘅众生因各自境界唔同，所见到、听到嘅事物亦唔同咩？其实宽静法师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他所能见到和听到的亦只是在他自身境界中神佛菩萨所给他了解的啫。换一个人或者所见所闻就不一样呢？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梦亦就是业力反映出来的环境。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啦。

还自以为你做接送司机助手，然后我独个在汽车里听候，你化妆悠悠，唯有接受，要负担都肯牵手。

0: 迎收听夜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南蛮王，以仁德感化孟获的真实故事。在三国末年，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山区出了一个粗鲁野蛮的蛮王，他的名字叫孟获。有一年，他不服从中国的治理，就带头造反，因而引出一段诸葛亮为了收服他，捉了他七次，又放了他七次，七擒孟获的故事。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听到孟获造反，就率领500,000大军，带着一长列红色黑色的笨重车队，从四川翻山越岭来到了炎热的云南山区，扎下营寨，只等住活捉孟获这个蛮王。孟获一听诸葛亮亲自出马，他一啲都唔惊，反而挥舞住两把大刀，哈哈，人人都讲诸葛亮打仗好叻，我唔信。冇諗到喺头一仗，孟获就喺一个山谷被诸葛亮捉住咗，因为孟获唔服气，诸葛亮就将佢放咗啦。第二仗，孟获又被打败，佢仲系唔服气，诸葛亮又放咗佢。第三次，孟获用诈降计，假意向诸葛亮投降，可惜啦，又被诸葛亮识破咗，将佢捉咗个正着。孟获仲系大叫：我唔服，你杀咗我，我都唔服。诸葛亮听到之后，乜嘢都冇讲，就将孟获放咗啦。三番两次放走孟获，诸葛亮嘅手下大将好唔甘心，佢哋讲：我哋山长水远嚟到呢度，就系要捉住嗰个蛮王，你点解三番两次放咗佢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大家唔使急，听我讲，我哋虽然捉咗孟获好多次，但佢心入边并唔服气，一有机会仲系要造反嘅。如果我哋杀咗孟获，事情亦都唔会有个了结，因为仲有其他唔服气嘅人起嚟反抗，所以我哋要慢慢嚟，要孟获服气啦，其他人亦都服气啦，云南先可以真真正正嘅安定。部下明白咗诸葛亮嘅用意，于是同心合力咁去收复孟获。呢个时候嘅孟获一退再退，退到咗南方嘅银坑洞中，佢点都吞唔落嗰啖心头怨气，于是又发起镖，穿上西皮甲，骑上大红牛，率领100,000蛮兵，呐喊住咁向蜀军嘅营寨冲嚟。诸葛亮任由佢哋叫马咗整整三日，忽然下令拔营往后退。孟获以为诸葛亮惊咗，即刻跟上去，紧追猛赶咗好一阵。一转弯，只见前面有一片雾密嘅大树林，诸葛亮嘅军队散开喺林子嘅前面，而佢自己呢，竟然笑容满面咁坐喺最前面嘅一辆车上。孟获大叫：就系佢！大家快啲跟我上前，将诸葛亮剁个粉碎！眼睇就要冲到诸葛亮嘅面前，只听到咔嗒一声，孟获连人带牛和佢手下嘅好几个洞主，全部跌落一个陷阱入边，点都爬唔上嚟。呢云啊，孟获惨啊！佢跌得鼻青面肿，激到佢咬牙大叫：如果你敢放我翻去，我一定要嚟报仇！诸葛亮大笑：既然咁样，我就再放你一次。 呢次是第四次了。孟和一回到去就躲在

地的土人都心甘情愿地指引诸葛亮的军队掘出冰凉香甜的泉水给大家解渴。孟获和几个洞主站在山头，看到诸葛亮的士兵担水煮饭喂马，不单止没死，反而精神百倍，蛮兵吓得头皮都发麻，以为有天神来帮助诸葛亮，就内讧还捉埋孟获来投降添。诸葛亮微笑地说，这回是第五次咯，我就放了你，看你还有什么花样。孟获收拾了最后一些金银珠宝，逃到西南方向目录大王求援。这个目录大王是晓魔法的，他袒露着肚皮，骑着大白象来到了蜀军的营地前。他手入面的铃叮铃一摇，霎时间一阵大风刮得沙石满天，再摇铃又变出满山遍野的野兽毒蛇，吓得诸葛亮的士兵不敢出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淡淡定地轻轻摇着他的羽毛扇，叫人拉出营寨后尾的十辆红车，车门一开，士兵连忙闪埋一边，远远地避开。车入面竟然是一头头木头刻成的巨兽，每一头巨兽的身上都钉住亮晃晃的铁爪铜铃，披住五彩刺眼的毛皮，肚入面塞满了烟火弹药，脚踩住车轮。诸葛亮马上下令点燃火炮，将木头假兽推出去。目录大王的野兽一睇呢啲怪兽口喷烟火，张牙舞爪咁冲嚟，吓得掉头就跑，将后尾嘅蛮兵全部踩冧。就咁样，孟获第六次被捉咗啦。诸葛亮问佢：呢回你服唔服？孟获愤愤咁露出满嘴白牙：你有本事，你再放我，睇你仲捉唔捉到我？诸葛亮摇摇头咁讲：算啦，我就再放你一次，你好自为之。孟获连打六仗，老巢都被破咗啦，只剩低几百个小喽啰，佢走投无路，只好往东南方向核突厥求援。核突厥嘅士兵号称藤甲兵，他们每一个人都丑陋无比，身上穿着一副用藤子编成的盔甲。这些盔甲弓箭射埋来，弓箭就会断，刀斧砍落来，刀斧就会弯，穿着这些盔甲跌落水都不会沉的。诸葛亮的士兵选不到他们一根毫毛。见到这样的情景，孟获开心啊，想着赢诸葛亮有望啊，终于诸葛亮退兵了。这次孟获担心中计，他小心地跟在后尾，只见诸葛亮的士兵乱成一片，慌乱中还丢低很多粮车和黑色的车辆。见到这样的情形，孟获先放心大胆地要凶狠的藤甲兵追上去。忽然山头上砰砰砰一阵响，滚下好多大石头，挡住了前后的路，接住又有千把支火把从山头滚落嚟。黑车都轰轰轰咁炸开咗，原来黑车入面装满火炮，唔怕水唔怕刀箭嘅藤甲兵经唔住火烧，纷纷哇哇大叫。孟获一睇苗头唔对，就想逃跑，一转身就俾诸葛亮嘅大将一枪挑落马。孟获第七次被生擒，呢一次他被带到蜀军的大将中，手脚都没绑，
更冇

人看管佢，亦都唔见诸葛亮嘅踪影，只见台上摆满香喷喷嘅酒菜。等咗半日，先有个大将入嚟，冇好气咁讲：你快啲食，快啲饮。我哋丞相讲咗啦，佢呢次唔嚟送你噶啦，你食饱就自己扯啦。孟获嘅面一阵红一阵白，佢伸出双手讲：快啲绑住我啦，带我去见你哋嘅丞相。天下只有佢捉咗我七次，又放咗我七次，我点样唔认输都知道羞耻啊！唉，我服佢啦，我再都唔起兵反抗啦。诸葛亮就系咁样，以智慧和宽大嘅胸怀，七擒七纵南蛮王孟获，终于赢得咗孟获嘅信服，亦赢得咗西南边疆长久嘅安定。自此之后，当地土著居民为诸葛亮立祠庙，四时祭祭，又尊称佢为慈父。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阅微草堂笔记》里面的不为花言巧语所动的故事。石周说，有一个书生的屋企的花园里面又有一个亭，有一个落雨的夜晚，书生就自己坐在个亭那里，突然间有一个女子就揭开个门帘走了入来。她说她自己的屋企就住在墙外面没几远的地方那里，心里面就对书生爱慕了好耐的了，今天冒雨是来跟她相会的。书生就问她说，
1: 雨呢落咁大喎，但係你啲衫货鞋物一啲都冇湿嘅，咩回事啊？
0: 嗰个女子呢就答唔上话啦，就只好承认自己係狐狸嚟嘅。书生又问佢，
1: 呢一带啲年轻人好多㗎，咁点解你又偏偏嚟搵我啊？
2: 哦，我哋两个前世有缘啦嘛。
1: 咁呢个缘分系边个记录落嚟㗎？系边个掌管嘅呢？边一个朝代系边一年结落嘅缘呢？请你长长细细咁讲出嚟啊。
0: 嗰隻狐狸喺仓促之间呢就答唔上啦。咗半日呢佢就话，
2: 你呢长年累月都唔喺呢度坐喎，咁啱你今晚坐喺呢度，我啊见过成百上千啲男人都唔鍾意啊。唯独见到你喺呢度呢先至有咗爱慕嘅心，呢、这个就係缘分囉，呢、这个唔係好明显嘅咩？请你唔好拒绝我啦。
1: 既然话有前缘者呢係必定互相爱慕啊，咁我坐喺呢度啦，你自己呢就喺出面嗰度行入嚟，但係我嘅心呢就一啲都冇喐喎，对你冇丝毫嘅感觉喎，可以见到我哋係冇缘分已经係再明显不过㗎啦。请你唔好留喺呢度啦，你仲系走啦。
0: 正喺呢个女狐狸进退不定嘅时候，就听到窗外面有一个声音喺度叫啦。
1: 哎呀，呢、这个丫头点解咁唔懂事啊？何必一定要搵呢种光目毒嘅男人啊？
0: 呢个女子拎起个衫袖一揈，泼熄盏油灯呢就走咗啦。有人话呢个系汤文正公年轻嗰时嘅事嚟嘅。纪晓岚就话，狐狸妖媚又点敢去靠近啊汤公呢？估计系有人将发生过嘅事呢就讲成系喺汤公身上发生嘅啫。喺呢度顺便呢讲一下汤文正公呢，佢为官清正廉洁，系历史上有名嘅清官嚟嘅。现在呢再讲一个狐狸化成婢女还债的故事。清远先生亦都讲过咁样的一件事。他说呢朱某就有一个婢女，粗粗鲁鲁还有啲笨咁。就好似红楼梦里面嗰个傻大姐嗰类人咁啦。随住年龄嘅增长呢，佢又渐渐变得聪明起嚟咯。眉眼呢亦都渐渐变得秀气明媚起嚟。於是朱某就将呢个婢女收房做妾侍。冇諗到呢个妾侍呢就几有心计㗎。啲家务呢就打理得整整有条。柴米油盐啊，日常嗰啲琐事呢都管理得妥妥当当。屋企嗰啲仆人啊，边个都唔敢耍心眼，耍微有啲贪念啊，就一定会俾佢发现㗎啦。佢仲善于做生意。佢仲好有眼光咁样去购买一啲货物，凡系佢买返嚟嗰啲货物呢，第二年肯定就会涨价㗎喇。朱某呢就因为呢个婢女嘅缘故呢就慢慢富裕起嚟。 咁佢对呢个妾侍就十分之宠爱啦，就唔再接近咗妻子啊，同埋其他嗰啲妾侍啦。突然间有一日，呢个妾侍就问阿朱某啊：
2: 你知道我系边个吗？
1: 你傻嘅咩？你咪就系我个妾侍阿某某咯。
2: 唔系啊，某某已经逃走咗好耐噶啦。佢而家喺边个地方咧？就嫁咗俾人做老婆，佢生咗个仔都已经七八岁啦。我咧本来系狐狸嚟噶，你喺九世之前咧系一个好大嘅商人，我帮你做管账、做会计，你嗰时对我好好噶，啲待遇仲好优厚添。但系咧，我却系侵吞咗你3000几两银子啊！死咗之后咧，就喺冥间被佛托生成咗狐狸，到而家我修炼成人形咧，已经有几百年噶啦，有幸得到。但系呢，因为侵吞你啲银钱呢一项罪业，令到我最终都升唔到仙，所以咪借呢个婢女逃走嘅机会呢，化成佢个样嚟侍奉你，以还旧债咯。呢十几年嚟啊，总计我所赚取嘅收入呢，足以偿还当初侵吞你嘅数目㗎喇。而家我就要用尸解嘅方法成仙走啦。我走咗之后呢，留低嘅身体呢一定会现出狐狸嘅形状嘅。咁请你将我个尸体呢就交俾仆人阿某某去埋葬啊。咁呢个仆人呢佢就一定会割咗我啲皮落嚟㗎。咁请你唔好处罚佢喎。佢喺四世之前饿死咗，我嗰时仲未得到嘅，曾经食咗佢个尸体。所以呢请你任凭佢斩碎我个尸身啦。咁样呢啲怨债先至可以解除，恶缘先至能够善解㗎。讲完呢佢就化成咗一隻狐狸跌喺地下嗰度死咗啦。同时就睇到有一个身长几寸嘅好靓嘅女子从个狐狸嘅头顶嗰度出咗嚟，慢慢咁样就飘走咗啦。呢个女子个样貌啊，一啲都唔系原来咁嘅样噶，系另外一个人嚟嘅。朱某咧仲系唔忍心，就自己亲手将只狐狸埋咗。但系好快咧，就俾狐狸讲嘅嗰个仆人偷偷咁样将只狐狸挖咗出嚟，拆咗佢啲骨，剥咗啲皮，咁啊将啲皮卖咗。朱某深知呢个系前世冤业所致，自己竟然唔能够避免。亦都只有感叹一声啦。听众朋友，呢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晚城河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an Pedro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供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圣何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仲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住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衡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6个月。今年3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班由54架次减少到36架次。跑道恢复后预计可提高至每个钟头45至48架次。机场指出，此前造成延误的主要因素其实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暂停了东西向跑道平行入场，之后该局又修改规定允许航班错开入场。这一次机场跑道重新铺设工程耗资约2亿1500万美元，施工期间铺设20万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并安装2440套新灯具，同时更新跑道标线、标志和引导牌。机场方面表示，升级后的跑道恢复运行将有助提高机场航班处理能力。美国经济分析局礼拜三公布最终数据，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增长 2.2%， 高过经济学家预期的 1.5%。 虽然能源价格高企，美国经济仍展望较强的人性。数据显示，占经济活动有 70% 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3.8%， 明显高过第一季度的 0.7%。 企业投资增长 9%， 主要受到人工智能投资。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五点到八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晚圣何西市议会经过讨论决定提高部分市经营的停车库的收费，但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停车费用，亦都不会延长停车收费时间。根据批准的新方案，包括 San Pedro 广场后方停车库在内的部分停车设施仍然将提供前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上升1美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提高5美元。市议会在听取超过2小时的公众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市中心的商户担忧疫情后商业仍在恢复，提高停车成本可能进一步影响客流。市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停车咪标费率以及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的提案。不过这些措施未来仍可能重新讨论。 圣何西市政府将进一步评估停车库维护、设备升级所需的资金以及长期收入来源。此外，市议会仲决定扩大针对符合条件的市中心员工的停车优惠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日前表示，随住机场的一号又跑道礼拜二重新开放，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整平衡降落程序，该机场的航班延误有望减少。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一号又跑道因重新铺设及升级工程而关闭了六个月。今年三月跑道施工加上联邦航空管理局最初实施的限制，使该机场每小时入港航